0: 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玄真子等齐见十三侠，来到西山面见正德皇爷，这些人跪倒了一片，这王守仁赶紧跪倒在地禀报皇上，这就是帮着臣大破飞飞阵，大破赵王庄的齐见十三侠。正德皇爷一看，一个个都是英雄的气概，是道骨仙风。正德皇上一一的问了姓名，这些人一一作答。皇爷一想，听说这些武林人士武艺高不可攀，我久在宫中可没见过，就听说这些剑侠客那了不得。今天我见到了这些侠剑客，这些世外的高人，我就看一看这些人的武艺如何。当时正德皇爷就说了，我说各位啊，朕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各位能不能满足啊？玄真子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您乃是一国之君，金口玉言，您有话只管讲，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是万死不辞。玄真子说完， 正德皇爷手捻着胡须，各位呀，我想观一观你们的剑术如何。我在宫里边就听说那剑侠武艺高超，从来没有见过，朕也是好奇，想观一观各位的武艺。这玄真子站起身来说，万岁呀，要这样的话是恭敬不如从命。就见玄真子往前走了两步，面朝西北，把嘴这么一张，就见油大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道白光，真好像一条银龙相仿，那就窜出去了。旁边的依晨子、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捏伤子、飞云子全都张嘴吐出了剑丸，当时七道白光就在空中是上下盘旋，十三声也没闲，也吐出了剑丸，顷刻之间就在空中二十条银龙是上下飞舞，左右盘旋，豁上就下，豁左就右，二条银龙打斗在一起，这个好看就别提了。正德皇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今天算开了眼了。这皇上看的正入神，忽然之间，但只见这二条银龙是踪迹不见，当时天空恢复了宁静。正德皇爷是鼓掌称赞，哎呀，各位的剑术真是太高了，刚才你们这一舞剑真好像是万里长虹，天空上眼花缭乱，我看的应接不暇，真乃高人也，高人也。各位英雄，你们为大明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朕不能薄待功臣，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拟旨加封各位的官职。且见十三侠那跪倒了一片。玄真子说话了，吾皇万岁，像我们这些人闲云野鹤，对这功名啊，说句实话也不放在心上，也不感兴趣，只是我们为万岁做了我们应尽之事，就这么点微小的功劳，万岁也不必奖赏，只要以后朝廷有事儿，我们还要出手相帮。我们这些个人闲散惯了，游山玩水，也受不了约束，希望我主万岁您能够体谅。玄真子把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候，王守仁又跪下了，万岁，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奏明了。您还想着您在紫金关遇刺这个事儿吗？正德皇爷听得这，皇上当时就是一哆嗦，心说话真悬呢。在紫金关要没有焦德鹏搭救，那我这条命就完了。当时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爱卿有话请讲。万岁，您在紫金关遇刺，那就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提前预知，这还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让我派出去在紫金关救了万岁。正德皇上一听，那合着傀儡生救了朕的性命，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狠莫如绝粮啊，傀儡生有救驾之功，我一定回朝以后必要封赏。王守仁把这事儿也奏明，傀儡生跪倒在地，吾皇万岁，我傀儡生预知万岁的危难，及时告诉了王大帅，这是微臣应尽之责， 万岁薄病奖赏。正德皇爷一看，这些个侠剑客，至功名如粪土。正德皇爷看了看，说：“各位呀、不管各位怎么说，将来我一定加封各位。”这玄真子这些人又跪地下表示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办，要辞别万岁。当时正德皇爷恋恋不舍，觉得这些人呢还挺有意思，和他们没待够。玄真子等人跪在地上就和正德皇爷讲说，万岁您只管放心，我们从这一走，过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在北京就会见面。您还朝的时候，我们切见十三侠，就在五朝门前等着万岁。正德皇爷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咱们五朝门前是不见不散。玄真子等人那站起身来，飘身行是踪迹不见。正德皇上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就是剑仙，这就是高人，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是功名是金钱好似粪土一般。正德皇爷由打西山回到了南昌，到南昌以后，皇爷十分高兴，你也想把江南的匪患那全都平了。池大斌、谢志山、宁王朱宸濠这些个匪患彻底剿除，江南就算太平了。正德皇上心想，既然我来到了江西，来到了江南，都说江南这风景如画，上有天堂，那下有苏杭，心血来潮就找到了王守仁。我说，大帅呀，既然我来到江南，到了江南呢，我想看一看江南的风土民情，也赏一赏苏杭二州的美景。我打算微服下苏州和杭州，包括金陵，到那儿游玩一番。一方面是游玩，另外一方面也看一看江南的民风如何。王守仁一听，当时王守仁一哆嗦，心里说，万岁，您要微服私访这事，这要出了事儿，那还了得。不过正德皇上已经下了决定。王守仁看着正德，万岁，您要微服私访这可危险，一旦要出了事。正德皇爷一笑，大帅呀，你就在你手下的战将当中给我挑上三位，找那本事大的跟着我保护我也就是了。王守仁一听这也行，他也想找谁呀，那就得找着武功盖世反应机敏的。最后挑了三个人，头一个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第二个一枝梅穆中真，第三个就是神箭手徐清。王守仁把这三个人给找了。明高啊，穆中真，徐清，现在有项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你们三个人呢要跟着我主万岁化妆私访，赶奔金陵、苏州和杭州，一路之上德皇爷一直要去也没有办法。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穆荣真、徐庆三个人化妆成伙计，这正德皇爷那化妆成一个老板，那个做买卖的掌柜，就和这三个人呢由打南昌府起身是赶奔金陵。正德皇爷这一路上挺高兴，游山玩水， 江南美景贾

天下，皇上看着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你说正德皇爷的心能不高兴吗？单说这一天，这四个人呢正往前走，一看哟，这天色将晚，必须得住店。这徐明高、慕容真、薛庆三个人就来到了一座镇店，这座镇店叫做殷家集。到了殷家集呀，还真有一座店房，这座店房不算太大，是个小店儿。小店的门口写着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是千里客来头，那横批生意兴隆。徐明高、慕容真、薛青、正德皇上就走到了客店的前面，有一个小伙计迎过来，哎呦，我说四位客爷呀，你们这是想住店呢？要住我们的店那可不错，现在再往前走那50里地以外那都找不着店房，现在天色已晚，就在小店休息。这小店这房屋是新装修的，被褥那洗得干净，另外我们店房又有好酒又有好肉，吃的喝的没得挑，就住我们的店，您往里请。徐明高、慕容真、徐青那就陪着正德皇上走进了这家店房。这三个人迈步进来，发现在这柜台后边坐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耶，长得可挺凶啊，就见这个女的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抹子眉，长俩大三角眼，眼珠子是叽里咕噜直转，上身穿着呀一件红袄，那下边穿着绿裤子。这四个人往里走，就见这个女的眼珠转了转，用眼睛就盯住了这四个人，看着看着就见这个女的微微点了点头，有这伙计就把这四个人让到店房里边。徐明高就说了，我这伙计给我们找两间房，我们掌柜的自己住一间，我们这三个伙计住一间，听见没有？这伙计连声称是，赶紧前去准备，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又过来，我说大爷，给您找了两间房，您看合适不合适？徐明高这一看，这房子还真挺干净，又宽敞又明亮，让正德皇爷就住在东窝里边，咱们呢在西屋保护皇爷。这伙计呵呵一笑，哈哈，我说几位还没吃饭呢，是不是吃点饭呢，喝点酒啊？当时徐明高瞅了瞅慕容真，慕容真在进屋的时候，他就看那掌柜的就不顺眼，心说话，我看这女的长得这个模样就不像好人，两只眼着贼光四射，我们是不是住了贼店？要是那样的话，今夜晚间我就调理调理这些个小贼，也让我主万岁呀看一看绿林道上这些个把戏。想到这儿，慕容真一笑，哈哈，既然这有酒有肉，我们也走了一天了，就在这吃点喝点，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端上，好菜只管往上端，我们大爷有的是钱，有的是黄白之物，你看见没有，我这包袱里全都是金子银子，嘿，还有价值连城的宝珠，你们啊就把好东西往上端。这伙计出去时间不大，那罗列杯盘就给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水里游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噜炖，
给整了。

噎桌子，然后给抱进了噎坛子酒。这酒往屋里这一搬，那是打冰箱啊。徐庆、徐明高，还有正德皇上，包括慕容真，这些人都喜欢喝酒。一看这酒的味儿啊，还真不错。当时徐庆就把坛子抱起来，他吨吨吨，先给正德皇上啊满上，又给徐明高、慕容真倒上。慕容真啊看了看伙计，这没你的事儿，你下去吧，有事儿再叫你。这伙计又打里边出来，这徐庆就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正德皇爷，我说主人呐，一路之上您也累了，您先喝上口酒，今夜晚间好好的休息。正德皇上就把酒杯端起来，刚要喝，慕容真喊了一声慢着，把正德皇上吓一跳。我说你这小厮这要干什么，大呼小叫的把我吓着了。慕容真瞧了瞧徐庆，又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三位，咱们可要多加小心，我看这酒啊，咱们暂时先别吃，咱们先吃饭吃菜，这酒里那会不会有毒，我看这老板娘绝非善类，我们在这儿先吃着，带我慕容真到外边前去打探，我看一看这店房是不是黑店。上回说，正说的正德皇帝要想赶奔金陵、苏州、杭州，那前去私访，结果在罗家集那住了店了。这店伙计就把这酒和菜包括吃的给端上来，四个人这么一闻呢，这个酒还挺香。徐庆啊就给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真把酒斟上，这徐庆把酒杯端起来要敬正德的酒，结果让慕容真给拦住了。正德皇上责怪慕容真，说你这小厮这是干什么，难道一说不要让我喝这美酒不成？慕容真看了看正德，我说掌柜的，这酒可不能喝呀，我看外面的店掌柜那女的是不像好人，咱们是不是住了黑店？要是那样的话，咱把这酒喝了，那恐怕是凶多吉少。这皇上一听，这天下还有开着黑店专门谋财害命，这正德都觉得那不可思议。你想他在皇宫里待着养尊处优，哪见过这个呀？正德皇上一听这酒里可能有毒，这皇上也把酒杯放下。这慕容真让徐庆等人在这儿吃菜吃饭，千万别喝酒，说我呀到外边前去打听。这慕容真呢由哪这屋里出来，慕容真是轻功卓越，出了门以后那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那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了前院，就发现前院喝灯火通明。慕容真在房上趴好了以后，就听着这屋里边有人说话，就是那个女的还有个大汉。就听那个女的说，说今天来了四个人，我看这四个人穿绸裹缎，那可都挺有钱，其中有个人气度不凡，派头还挺大，我估计他们的金银少带不了，我让伙计张三给他们准备好了那好好的酒，这些的酒那吃了以后时间不算太大，这些人就会昏睡在床。我可听说了，张三说了，他们不怕花钱，
其中

有个小子指着他带着包，说那里边有的是金，有的是银，钻石、玛瑙，那些个珠宝有的是，那全都是价值连城。估计今天咱们做了一笔好买卖。哎呀，大奶奶我呀，这半个月都没开张了。今儿个送来了一波肥的，一会儿我让那张三去看看，这些人如果要是晕倒了，我过去以后就把他们用绳捆上，把这金银财宝搜出来，把这四个人咔咔咔咔，那四刀脑瓜剁下来，嘁哩咔嚓把这扒了皮。然后咱们就把那肉给它剁成馅儿，拧成包子，嘿，你看怎么样？就听有个男的说：“我说老婆子，真像你说的这样。要是那样的话，感情好了，这家伙带的钱越多，咱们是越好啊。把这买卖做下来，咱们可就发了。”就听那女的说：“嘿。”你放心，这一次我走不了眼。慕容真在房上听着，就全明白了，真和自己预料的相同。那果然是住了贼店了，是好悬好悬。真要是我们把这酒这么一喝，我们呐就得全得晕倒。说句实话，我慕容真、徐明高、那徐庆死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当今的万岁郑德皇也要出了事儿，我们这三个人呢，那罪可就大了。因此，慕容真呢，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就把这事儿和徐明高、徐庆、郑德皇爷说了一遍。郑德皇一听，把这嘴张得老大，有这等事，这店真是贼店。他们把这人杀了以后要干什么？我说掌柜的，刚才我听见了，他们把咱们的金子和银子整去了以后，然后把咱们几个人说捆生，把咱们扒皮草熏，然后把那肉那剁成肉馅儿，加上点五香粉，要卖人肉包子。郑德皇一听这一哆嗦，心说话：“哎呀，这掌柜的可真够狠的！这样的人要是留在世上，就得坑害百姓。”郑德皇上一锤击案，真是胡闹！那这样的人是可杀不可留。慕容真心说：“好嘞，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捅戳多大的娄子！”那也没事儿，那这万岁传的旨啊。这慕容真看了看徐庆，瞧了瞧徐明高，看了看郑德皇上。我说咱们呢，现在就趴在桌子上，假装晕厥。您看，一会儿就有人来。我说万岁呀，您别着急，您别害怕，有我们哥仨在这儿，您出不了事儿。这一次就让您看看。那现场直播的侠客拿贼，郑德皇爷点了点头，一切全倚仗各位。慕容真、皇上、徐清、徐明高往桌子上一趴，时间不长，状态挺像是鼾声如雷。就在此时，那个小伙计儿要进来了。往里探了探头，一看这四个人在桌子上趴着，那全都睡着了。这个小伙计呵呵一下，哎呀，看起来这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你不是有钱吗？有的是黄白之物吗？今天全归了我们了，我赶紧给我们掌柜的前去送信儿。这小子自言自语，
让徐明高等四个人听了个真而切真。

这黄立行家，这真有这黑店，这是真的。这黄志心里腾腾直跳，这是有四位英雄保着我。这要是我自己官儿老一个，或者有太监陪着我出来，我这条命非丢了不可。那这一次多亏了四位英雄。咱们不说正德皇上，单说这张三，那晃着身子来到了前院。我说掌柜的，恭喜于您，贺喜于您呐！我到那儿看了，您说怎么着？那四个人趴在桌子上全睡着了，这鼾声如雷。看起来咱们那酒里的梅子儿，那是起了作用了。就见那个女的点了点头，那瞧了瞧她那丈夫，咱们书中暗表，这家店房还真是个贼店。这个掌柜的姓陆，叫陆豹，那个女的是他媳妇儿，姓扈，叫扈凤莲。两个人就在罗家集开了这座黑店。就见陆凤莲这个高兴，嘿，我就说今天要发财，今天白天，哎呀，你大娘我这左眼是跳个不停。人家说的好啊，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看起来还真挺灵验。今天你大娘我要发笔大财。我说掌柜的，跟着我一同前往，就做下这笔买卖。张三呐，赶紧给我准备绳子，把那李四也给我找来，准备捆人。这张三答应了一声，去叫李四。这四个人鬼鬼祟祟的，就来到徐明高、慕容真、正德、徐庆他们喝酒的这间房子。就见李四一挑玲珑，这家伙由哪外边进来，手里边抱着绳子。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李四，把慕容真气的。就见这李四，你说怎么长的，怎么揍的嘛？长得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那奔着头窝口眼，鹰鼻子两个尖，芝麻着俩薄嘴片，罗圈腿，还有点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成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儿塌枪，掐不掐不够一碟儿，那嫩不嫩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这副德行，让人看着那就恶心，那一看就不是个好饼。慕容真心说，一会儿我就打发你见阎老五。就见李四抱着绳子来到了正德皇上面前。我说你们不有钱吗？把钱这次全归了我们了。就在此时，由打外边又进了三个人，一个是陆豹，他陆豹手里边擎着一口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那后边是他的媳妇儿，叫扈凤莲。那扈凤莲手里边也拿着一口宝剑。这扈凤莲这三角眼放出两道蓝光来，这两道蓝光是贪婪之光。那一看这个女的就心地邪恶。那张三也挺高兴，这家伙晃着脑袋心想，今天发了财，那也有我一份儿。嘿，他的心那正得意呢。咱们单说那李四来到正德皇上的身后，这家伙伸手要抓正德皇上，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可看着，心说怎么着，你要碰正德皇上，

要沾着万岁一顶儿，那我们可有失职之罪。就见徐明高当时在手里边那捏着一颗弹丸，就把这颗弹丸那打出去。这弹丸呢正打在这李四的面门上，砰，把李四打开。当时的哎呀的一声，他这一叫啊，护凤莲就一惊，我李四怎么回事，刚才不知谁打了我一下子。护凤莲这三角眼的一转，他一看这四个人都在这趴着，那不可能，难道也说是闹了鬼吗？就在此时啊，这慕容真、徐明高还有徐清那三个人唰就把正德皇上围在了正中，背靠着正德，脸朝外是准备战斗。这李四紧靠着徐明高，赛孟尝的徐明高心说把你结果了得了。就见徐明高把他右手伸出来，砰，那就把这李四的脖子给抓住了。李四的脖子他也细了点，这徐明高这手也大了点。徐明高当时这手上一较劲，你再看这李四眼珠往上一翻，这家手刨脚蹬，再看李四完了。那李四这一死，现在这护凤莲手里边掐着宝剑，这陆豹手里边拿着亚麻鬼头刀，这张三下子嘴张得老大。就见慕容真看了看这护凤莲，我说你这个女人实乃可恶，在这开黑店，脏心烂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呀要见阎老五了。护凤莲没把慕容真放在眼里，一看这慕容真呐，就像个秀才，心中暗想：你小小的一个书生，那手握伏击之力，你能有什么本事？就见护凤莲把手中的宝剑往前一递，那这翻心就刺。慕容真一伸手，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就把护凤莲的宝剑给掐住了，嘴里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就这一手功夫，把这护凤莲吓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坏了，今天碰上茬子。他的宝剑在手里就攥不住了。慕容真把宝剑提楞过来，速度是真快，握住了剑把，把宝剑往前的一递，顾凤莲全都没看清楚这宝剑怎么来的，这宝剑就在胸膛那儿给撂进去了。就听噗，这慕容真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往下这一拉，唰，就给这护凤莲呢来个大开膛。护凤莲肚子里的零碎，那肠子堵的心肝肺腰子板油烂杂嘴呼啦起来，那全都流出来了。护凤莲当时毙命。这陆豹一看呀，他的夫人死了，这陆豹气坏了：好啊，你敢伤我的夫人！这陆豹想奔慕容真，当时徐庆和徐明高一看这俩人没有多大的本事，这就放了心。赛孟尝的徐明高那一看这陆豹啊，这家把鬼头刀那举起来是要劈这慕容真，就见徐明高的脚抬起来，奔着陆豹的手腕呢，那就给了。

兴许把你饶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又把那陆豹的穴道给他解开了，这陆豹往那一跪，哎呀，各位好汉爷，各位好汉爷，我这个店呀还真是黑店，我们在这打家劫舍，专门残害呀过往的客商，这一次让几位英雄给识破了。小人该死！呸！小人该死！呸！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我说你害了多少条性命，给我从实讲来。好汉爷害的不多，害了35条。正德皇爷一听，好嘛，这35条还不多呀。正德皇是真气坏了，像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把他杀了。一枝梅慕容真把手中的宝剑往前的一递，就那咔嚓咕噜，就把陆豹是人头割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又在，解渡湘洪，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那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慕容真、徐庆、正德皇上夜宿罗家集，没成想啊住了贼店，慕容真就杀了这个店主陆豹，还有扈凤莲，包括那伙计李四。张三下的抖一耳战，往了一跪，磕头哑塞，鸡钱碎米相望，哎呀，各位好汉爷，千万要饶了我，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我上有七旬老母，下有3岁孩童，您饶了我们。那正德皇上一看这人涕泪横流，慕容真也看了看，我说你说的可是实言？好啊，我说的是句句实言，真要有半字虚假，将来天打五雷劈，我不得好死，我以后痛改前非，我再也不干这个了，我该死吧，我该死吧。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正德皇上看着这张三呢，也挺可怜。正德就说了，我说慕容真呐、徐庆、徐明高，我看这人也挺可怜，他说家有七旬老母，如果把他杀了，他就不能尽这孝道，如果他死了，他的孩子也没有人抚养，我看就把他饶了吧。这正德皇上说饶，谁敢不饶呀？这是当今的万岁金口玉言，那在那封建社会呢，说话好使。慕容真点了点头，算你小子走运呢，我们掌柜的说把你饶了，还不赶紧谢谢我们掌柜的。张三往前跪爬了好几步，往地下一跪，是响头碰地，把这脑门子全都磕出包来了。哎呀，大爷，我多谢您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干这坏事了。当时正德皇上看了看，我看你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这店里边是不是整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这个还真不少，算你走运，这些个金银财宝全都归了你了，你也收拾好了，要在这儿开一家良心店，听见没？遇到过往的客商，该周济的周济，遇到穷苦人要惜老怜贫。

听见没有？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如果再为非作歹，我们再在这过，要让我们发现了，你这颗脑袋，你可小心点。张三往里一跪，磕响头啊！心说话，今天我还真走运。那陆豹两口子在这可没少接钱，这些钱全都归了我了。哎，张三心里也挺高兴，说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一定多做好事。这徐明高那看了看正德皇上，说现在的天色还早呢，天还没亮，您呐到屋里边休息休息。徐明高等人可不敢那睡死了，就在旁边的屋里边似睡非睡，保护正德皇爷。等到了天明，那皇上起来，有的张三早就给准备好了洗脸水、净面水。这皇上洗脸净面，吃了早点，起身是赶奔金陵府。到金陵这儿那玩了几天，然后正德皇爷提出来说赶奔镇江，镇江有一座金山寺，金山寺是千年的古刹，那多少年了，我准备赶奔金山寺前去一游。徐明高一听赶奔金山寺，金山寺这个地方那太熟悉了，想当年这金山寺那这飞飞和尚奉了朱宸濠之命在那儿为非作歹，自从我们大破了金山寺，金山寺上官府又重新修缮，千年古刹也得以了恢复，皇上提出来要赶奔金山寺，这哥几个那得陪着。单说这一天到了镇江府，皇上走在镇江府，没成想这天哪还下起了小雨，这小雨这淅淅沥沥，虽然不算太大，如果在路上走时间长了那也得淋湿了。这皇上金枝玉叶，把皇上淋感冒了，吃醉不起。就在这时候发现旁边啊有个高大的门楼，一看这家肯定是挺讲究。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真还有徐清这三个人呢就到了大门段里边，打算在这儿避避雨，等着雨停了然后起身行赶奔金山寺。这三个人正在门段里在这站着，就见有哪外边喝山的喝山的喝山的喝山，有一乘大轿来到了府门前面。有哪轿里边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这么一下轿，徐明高、徐庆包括慕容真就连正德皇这么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就见这个人来到门段里一抬头，那就看到徐明高他们三个人，再往旁边一看正德皇上，就见这个人赶紧就给正德皇上跪下了。哎呀，万岁，臣杨一清接驾来迟。哎，正德皇上一看，原来是原来的兵部尚书杨一清。杨一清啊，前几年让自己割了职，自己回转镇江老家，没成想正德皇爷在这避雨，来到了杨一清的家中。这杨一清赶紧就把正德皇上给请进来，到了里边把正德皇上让到了正位，有仆人给献上了香茶。这杨一清就跪倒了，我说万岁，您怎么到了我的府上？正德皇上就把自己赶奔南昌平灭朱宸濠这个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自己这是赶奔镇江

金陵、苏杭二州前去私访，没成想天降小雨，在你这门段碰到了爱卿。此时的正德皇爷觉得对不起杨一清，尤其这一次在南昌城，他看到了朱宸濠造反，徐明高这些个战士浴血奋战，保着大明的江山。正德皇爷想，平常都是杨一清这个盖国的功臣那带出的忠臣良将，前几年我听了谗言，把杨一清老头子贬家为民。当时正德皇上看着杨一清比以前也老了许多了，老头子皱纹堆垒，杨爱卿这几年可苦了你了，我把你贬到家中，你可有含冤？杨一清心说，我敢说有含冤吗？万岁，臣老弱昏庸，那确实啊，在朝堂里边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请辞回家，这是出于我的忠心，跟万岁您没有任何的关系。正德皇上熟年胡须，我的杨一清，你乃是国家盖国的忠臣，你看徐明高、徐清、这慕容真，都是你手下的战将，都是平时你训练有素，你乃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上了几岁年纪，我看你还是入朝陪王伴将，这一次我私访镇江府能够在你家避雨，这也说明咱们君臣有缘，我就把你官复原职。那正德皇上那是天子，那一句话就等于传了旨了。这杨一清是跪倒磕头谢主隆恩。正德皇爷游览了金山寺，又由徐明高、徐清、一枝梅、慕容真三个人陪着游览了苏州、杭州，一看也差不多了，就回转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这大帅王守仁一看正德皇爷回来，奏明万岁，说吾皇万岁，现在朱宸濠的叛乱已经平灭了，您就应该回转北京，要处理国家的大事。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那这眼瞅心爱呀，心说话，这王守仁是真不简单，这个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帮着我平灭了宁王的叛乱，平灭了赤的兵，还有谢志山的叛乱。正德皇爷传下了旨意，说三天以后班师还朝，王守仁也跟着一起进京，这些有功之臣全要随着正德进京，到京城万岁要大封官，表彰这有功之臣。这一天呢，南昌城的百姓跪送正德皇帝，坐到龙驹辇里边出离了南昌城，一看手下的军队那也跟随自己要班师回京，边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一路无话。这一天就来到了北通州，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十三科到五浦六部、六里兵行宫，那全都接出来。正德皇上也没耽搁，当天就进了京。

0: 文武百官是跪阶以毕。王元帅让部下在京城外边安营下寨，王守仁是随驾入朝。这圣驾刚到了午门，哎，也看着七剑十三侠那果然在那跪阶。正德皇上非常高兴，随即就进了宫。而当日没有升座宝殿，只传下了一道圣旨，命随征的文武官员还有旗舰十三侠在次日五谷上朝听候封赏。等到了第二天，那五谷早朝，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文武百官文东武西列列两厢，只听靖边三响，正德皇爷那升了殿了，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正德皇上在龙书案后边一坐，今天是异常的高兴。就看着正德皇爷往下看了看，江西巡抚兼督察院御史王守仁多时有功，勘定大论，特授武英殿大学士，即日入阁。先锋徐明高奉命随征，那身先士卒，不避危险，匡定大论，招架提督衔，欲缺必补。然后正德皇上又加封徐庆、慕容真、周祥藩、包兴公、王能、李武、武天雄、杨小房、徐寿、狄红、罗继芳随征有功，功勋卓著，军赏加为总镇，不大我能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报效，随征数年，屡有战功，招赏加为副将。焦德鹏在紫金关救了正德皇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那记狠莫如绝粮。不过焦德鹏已经表示不愿意为官，正德皇爷亲口加封焦德鹏为护驾真人，他的妻子孙德娘、王凤姑也是破阵有功，封为诰命夫人。于秀英那力破敌阵，跟随徐明高，即为徐明高之妻，加封于秀英为忠勇猛将女将军之职，武天雄之妻鲍三娘破阵有功，加封为义勇女将军之职。这正德皇上把这些人加封完了以后，又加封吉安知府武定谋，武定谋身晓军机，韬略过人，传旨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职。又看了看旗舰十三侠，皇上可知道自己的江山如此的稳固，能够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平定叛乱。旗舰十三侠是功勋卓著，我的玄真子，我加封你护国神武真人。玄真子叩头谢恩。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1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儿啊，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哈，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哈。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

0: 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哈、啊，还有皱纹、毛孔哈、啊，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啊。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啊，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啊，不会刺激皮肤啊，哈、啊，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啊。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啊，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看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啊，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啊，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啊、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 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啊、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啊、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哈、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哎，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啊，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儿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哈、啊、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哎，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啊，一些姑娘哈、啊，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啊，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啊，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啊，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哎、鼻基底、丰唇、下巴，哎，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哎，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哎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啊，像这个雕像一样哈、啊。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啊，还有再生材料、 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哈。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哈，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呀，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地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反佣。 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呀、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呀，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啊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呀、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 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部分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的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哈、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说一说您对轻医美 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拖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绕道，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先说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说着说着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瓶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波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一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晒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PU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包括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0: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啊，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啊，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啊，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哈、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哈、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平面就是演员呀，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我10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10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

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啊，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30多岁40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啊，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他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他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啊，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到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30万、50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2万。那么如果能贷30万、50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50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2、3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1万5或者2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啊，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啊，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啊，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哈、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哈、啊，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
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 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那么今天的消费金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
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在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有关于防汛方面的知识，希望这些内容也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关注，看一看进入到汛期之中

0: 中之后，我们需要掌握这些汛期的相关知识，掌握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进入到汛期，像暴雨啊、洪水还有城市内涝随时都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也大，那城市低洼地处呢也是容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所以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呢，我们就可以做到临危不乱，科学避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山区居民如何来进行防御。山区的特点是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就在于汛前的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之前呢，应该加固基础设施，重点要检查一下房屋、堤坝和排水沟的稳固性，并且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要提前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储备应急物资，像沙袋呀，还有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等。进入到汛期之后呢，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的防汛预案以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这些和大家进行了一介绍，我们还是再看一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最近哈尔滨市呢也还依然有雨的情况，比如这个周六周日就是有阵雨，周日就是阵雨转晴。那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如果出行还是要看好了天气。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到5级，晴天，现在实时温度18度。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29。稍后我们共同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佩涵和大家聊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来掌握的健康内容。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好的，朋友们，那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今天共同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常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是要烹饪食物的时候用到的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料就是盐。不管你的烹饪技巧有多么的强大，如果没有盐，这一道菜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味蕾当中，是吧？刺激不了它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感觉。那吃盐呢，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说北方人啊的一个特点就是重盐、重油、重糖。这三重啊就会带来什么呢？比如说给我们身体的影响，什么三高、高血脂、高血糖啊，现在还有高尿酸血症等等啊。那血压和盐的关系似乎也密不可分。那我们北方人容易得的一些高血压也在说就是吃的盐比较重。那在这儿呢咱看啊，高盐致病榜首次出炉了。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看大脑和心脏谁最怕咸呢？盐啊被称为什么叫做百味之首的，我们需要用它来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是叫做过犹不及，多了也不行。那现在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团队发表一项叫覆盖1990年至2023年的长期研究，首次系统排除了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层级，其中大脑是最怕咸的，然后心脏紧随其后。一说这高钠啊，有一天在超市买东西，就在结账口那儿，一个男士啊就在说买什么盐，因为上面不是有低钠盐、有普通盐，还有加碘盐啊之类的啊，还有不加碘盐，所以他在那儿犹豫了，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盐。后来营业员就告诉他说，那你就买这个低钠盐吧。他又不太确定，说低钠盐什么意思， 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低钠盐呢，我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

血压高啊？说高的话应该选一些低钠盐，我们血压不就是吃咸的吃的多，盐里面含钠比较多，那你吃的咸，你钠摄入的就多嘛，所以它对血压有影响啊。后来就是他还在那选啊，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怎么选盐。那你看，就是我们说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那就是等于我们在用盐的时候说吃重盐，为什么就等于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就是里面钠的含量高嘛。那现在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如何避免高盐饮食带来的伤害。今天呢，咱们也请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教给大家几个简单有效的这种控盐方法。我们说吃盐多将全身的血管都会置于险境的。大家都知道啊，吃盐多会升高血压，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钠离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这个心脑血管给它搞坏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的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华他说呢，钠离子是有个特点的，它自带什么呢，叫锁水属性。吃盐过多之后，你身体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就会把大量的水分是留在了血管里，那你的血液总量就会随之膨胀，血管壁会持续承受高压，血压便升高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叫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好像我们一直说你高盐就会带来血管高压力，一直也不太明白它中间的关系。那今天咱们知道了是吧，这个钠离子它就会把你的水锁住，然后在你的血管里膨胀，你的血管壁一直处于这种膨胀状态，压力就过大嘛，是所以你的血压升高啊。今天咱知道了是吧，是这么回事。那我们说常年累月的血压超标了，就像是用高压水枪不停地去冲刷你的血管内壁，它就会破坏内皮保护层，诱发慢性炎症，然后血管慢慢的就变硬了，失去弹性了，动脉硬化就此形成了。那这种损害啊，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血管是全身的吗，而是顺着全身血管蔓延，大脑、心脏、下肢血管它就接连受累，只是各器官啊耐受度不同，损害和损伤的程度才显得有所差异。咱刚才不是提了吗，说这个新研究啊首次排除了高盐伤血管的榜单，咱现在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榜单什么样的。这次发表在中国循环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是以伤残调整寿命年为量化标尺，首次系统排除高钠饮食诱发六大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榜单。第一个就是脑卒中是高居首位，如果刚才您听节目了就会听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高钠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影响，是大脑最怕咸，心脏紧随其后，所以你看它的排榜单当中就是脑卒中是高居榜首第一位，那之后就是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这是紧随其后的。第三个就是房颤、主动脉瘤和外周血管疾病是分列为第四到第六位，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现在呢咱看一看啊，这项研究是多长时间呢，长达33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着研究三两年是不是就是一个时间的周期了，这个长度就够了呢。但是如果你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涉及到一些研究会说这一项研究是针对哪些人群，那这项研究针对哪些疾病，大家会发现跟踪都是几十年，跟踪都是几十年啊。所以呢对于医学研究来讲，大家真的是要有这种崇敬之心啊，敬畏之心。你看我们所说的科技不断的进步发展，医学水平也不断的进步发展，那实际上都离不开这种医务工作者，还有呢就是医疗卫生研究人员常年累月的在不断的这种辛勤的付出，那才会有这样的一种阶段性的胜利，阶段性的医疗水平的提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是那种跨越式的、飞跃式的，但是实际上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是量的积累到的一个质的飞跃。那么这项呢研究就是长达33年，脑卒中为何在高钠致病榜单中稳居第一呢？那这里面啊就是刚才我们说

到的刘华医生啊，他是这么解释的：大脑的血管纤细密集，对于血压波动和硬化损伤的耐受度最低，长期高血压呢就容易造成这种血管堵塞或者是破裂，就会诱发脑梗和脑出血。那比如说你的这种堵塞就是脑梗，破裂了就是脑出血。那脑出血和脑梗都叫脑卒中，只不过一个叫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梗，一个叫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出血。所以啊，高钠最先冲击的是脑血管，并非是因为血管损伤有固定的顺序，而是大脑这个器官本身更加的脆弱。这个数据里啊，还有一个，这值得我们也可以说欣喜吧，就是它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抛开年龄化，就比如说老龄化这个干扰，现在啊，得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脑卒中的人，活的就比以前长久了。那这得益于什么呢？当然，这就得益于近30年来高血压筛查、脑卒中的急救和降压药物的不断普及。但是哈，就是受外卖呀、久坐不动啊这些影响。这是这些因素呗啊，我们说下肢血管损伤与心脏电紊乱问题是逐年高发了，房颤呢、外周血管疾病啊这些，他们的负担正在不断的走高。所以你看，我们在提到之前哈，说国家推行的3年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这里面大家就一下子会想到运动。我们用运动来进行健康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为啥呢？你看，我们说现在下肢血管的这种损伤和心脏电紊乱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个久坐不动，它就是一个主因之一。所以你看，我们说运动，那就和久坐不动正好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吧？所以说运动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前边来谈到的是高钠饮食，也就是它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我们脑、心脏谁更怕盐，谁更怕咸。我们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那一会儿咱们就得看一看我们每天的盐的用量到底应该多少。其实这也算是老生常谈，也经常在说盐的控制量，可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可能你今天听了，哦，我要留意，我要注意一下，时间一过了，如果你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你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这个盐的控制的量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话，你可能过段时间又忘了，一切又以你的口感感受为主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得是小鞭子啊，就得抽一抽，打一打，小黑板就得敲一敲，时不时的就得提示一下，时不时的就得提醒一下，时不时的就得是那个拧你一下啊，扎你一下啊，你才又知道，哎呀，我得注意了。那如果我们经常说，哎，我得注意了，其实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把一种好的习惯养成了，那就真的成为一种习惯性养成和注意。和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吧，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盐每天应该怎么吃，吃多少才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没有那么大影响的。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那现在啊，咱们就聊一聊在用盐方面啊，我们到底吃多少才是更加安全的。其实每天吃盐超过5克就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都建议成年人每天钠的摄入量是不超过2克。多少盐里面会含有2克的钠呢？换算成食盐就是不超过5克。这个5克又是多少呢？其实就是一小勺啊。而且大家听明白啊，是一天，不是一顿哦，是一天，而且是总的盐的摄入量。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做菜放盐了，但如果你平时你还要吃一些什么零食，里面也是有盐的，对吧？它是咸的，只要是它咸的带滋味的，那它就是有盐呀。这些盐都是要算在里的。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

太难了，是吧？我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着淡的情况之下，我才正好。其实我的盐量就相对轻，这个是随妈妈啊，因为她那从小吃她做的饭嘛，她就是叫口轻啊，所以我就口轻。但是真的，北方人绝大多数都是口重的，就是他们要吃我吃正好，他们就觉着没滋味儿；我要吃他们觉得正好，我就好咸。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难平衡的，那就得是你自己家里面可能才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我们去外面比如说饭店吃饭，真的饭店的饭不再像以前那么咸了。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控盐这个事儿已经逐渐的认识越来越多了，所以连饭店的菜都变得淡一些了，就不那么咸了，也就意味着大家的这个口味啊，其实都在逐渐的在叫口重的这个情况在减轻，是吧？就是用盐量其实都是在减了，当然这就是个好事儿呗。所以你看，我们说每个人啊，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才一小勺哎。可是，我刚才说了，只是大家有这个意识在逐渐的减轻。并不代表着真的盐就已经控制在我们说需要每一天你控制的盐的量的里面了。因为2023年发布的全球减少钠摄入量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都是 10.8 克，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超了一倍的量，就是你每天吃的盐，我们说的是个平均数啊，都超了一倍。那有的人可能超的甚至是更多，是吧？当然有的人可能没超，有的人超了一点点，综合来讲超了一倍。那我们国家居民呢，光是做菜放的盐啊，就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 9.3 克，那这还没算酱油啊，哈，只是盐，然后还有什么咸菜，这些都没有算。就是你是酱油啊，你是咸菜，这些食品里的都叫隐形盐呀。啊，很多人呢一顿饭的盐都快盯上一整天的推荐量了，是吧？那所以你一天吃三顿，那是不是你就超了两倍了？怎么帮大家少吃点盐呢？咱们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啊。不难发现，如果是把食盐摄入量降下去，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生活当中我们具体该怎么去少吃盐呢？第一个就是使用限盐勺啊，一定要用个限盐勺，你才有准儿。咱说个最普通的啊，你才有准儿。5克盐大概就是一瓶啤酒瓶盖的那个量啊。我们说肾功能不全的人吃盐就更严格了，需要控制在3克以下啊。最好就准备一个限盐勺，一勺就2克，然后你放盐的时候你就心里有数了呗。第二个呢，就是逐步去换成低钠盐。就我刚才说在超市哈，有一个男士还在那儿纠结买什么盐的那个时候，你看现在盐本身上面就写着有低钠盐的这种盐的种类。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低钠代盐制品使用指南啊，呼吁用低钠盐来代替普通食盐，减少因为高钠摄入引发的健康风险。具体到每个家庭当中，就建议呢，你逐步将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刚开始的时候啊，可以一半普通盐，一半低钠盐混着用啊，等适应了，你就完全可以去替换了。这个克重不是说你换了低钠盐，哎，不够咸呢，我这再多一些，那其实没有意义了。我们说的这种5克是全天的量，你换成低钠盐你还要用这个量，而不是说你换成了低钠盐你可以一天10克了，那我们低钠就没有意义了啊。然后咱们给大家哈，可以大概对比一下啊，划分一下用低钠盐和普通盐。低钠盐的加工方式，就是大家会不太明白，说低钠盐这个盐里面的钠怎么就少了哈？它就是将25%左右的氯化钠替换为了氯化钾，就是低钠盐。而普通盐最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然后营养成分呢，它的组成，比如说低钠盐，钠的含量是每100克盐里面31472毫克，钾呢是每100克里面13110毫克。那我们说普通的盐呢，100克里面是钠39311毫克，就等于多了8000毫克，挺多是吧？然后钾呢，每100克里面才14毫克，而低钠盐里面的钾呢是13110毫克。

逃课，这差了多少啊？差了13000多，是吧？就等于是滴钠盐里面的钾的含量是更高的。然后适用的人群呢，我们这里面也要看，就像我说那天他还在那犹豫，因为他要看我身体状态，我适不适合滴钠盐。而且我告诉大家，滴钠盐上面一般它会有说明，说明上也会告诉适用于哪些人不适用啊。大家去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滴钠盐的适用人群就绝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高血压的患者。那普通人群当然也是绝大部分人群了。那不能说这个普通盐，哎，你都不能用，那用啥？我吃饭我不放盐了吗？所以就是滴钠盐也是绝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但是滴钠盐有一个禁忌的。禁忌人群什么，就比如说严重肾功能异常的患者，还有因为它钾的含量高嘛，就是高钾血症的患者，然后高钾药物服用者，还有保钾利尿剂以及其他阻碍钾排出药物的服用者啊，这里面重点的是对于钾的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那我们说普通盐呢，普通盐注意，比如说禁忌人群，那肯定是高血压患者了，就是就叫什么高血钠患者，然后还有顽固性高血压患者，需要严格限制盐的摄入量。这个禁忌只能说你在用盐的时候，如果你只能用正常普通盐，那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叫高血钠的患者就是要少用，是吧？更严格控制量，就是你吃的东西可能在别人来讲就是没滋拉味儿，你也觉得没滋拉味儿，但没办法，你想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你就不能保这个，你就不能实现口腹之欲。再有我们说一下注意事项啊，滴钠盐的注意事项就摄入量依然像我刚才说的控制在5克每天以内啊，每天还是要在5克以内。那普通盐呢也当然是5克以内，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可能就更低了。那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啊，肾功能不全的人，儿童孕妇，还有服用保钾药物或者存在钾排泄障碍的个体，真的就是注意这一点，不宜使用滴钠盐，应该单纯的去单独准备无钾盐或者是普通盐也可以。因为普通盐肯定是适用，基本上你需要吃盐，普通盐都能用嘛，只不过这要掌握量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说到了在选的时候你逐步替换成低钠盐，说的是除了一些禁忌人群之外。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警惕的隐形盐，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常见的隐形盐大户。隐形盐大户大家会想到谁吗？也是烹饪食物的时候就要用到的，比如说酱油，鸡精也是啊，鸡精里面也是钠啊、嗯、啊，鸡精这些调味，然后咸菜泡菜腌制品啊，还有一些什么香肠午餐肉啊，这个罐制品啊，肉罐制品是吧，就是熟肉制品。那还有呢，当然像什么方便面呢、速冻食品啊，这些方便食品也都有。那我们吃的零食，话梅、薯片，那你看吃薯片都挺咸的呢，那种盐就更多是吧？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要多吃食物，少吃食品。我们所说的食物就是你需要去进行加工的，那食品直接的你可以入口的，所以你就多吃食物，少吃食品。就是避免一些隐形盐嘛，就即便啊你多吃那些看得见的食材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简单烹饪的就好。那句词怎么说来着？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是不是？然后而那些加工到看不出原材料的啊，少吃或者干脆别吃了。还有几个和大家一会儿要聊一聊，因为涉及到的比较多，所以咱一点一点的消化。还怎样的能够让我们每天吃盐的量会少一些？我们稍事休息，和大家听一首歌，咱们再回来继续聊。前面那些咱这会儿可以消化消化。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佩涵，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每天上午的十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相伴。今天我们在聊到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健康常识，说到的是盐这件事儿啊。盐是每天必吃的，只要你吃东西你就一定会摄入到盐。那我们刚才也在和大家讲我们怎样去帮自己帮家人少吃盐，你说这都成了一种我们需要掌握的重要事情哈，确确实实也真的很重要。我们刚才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我们使用限盐勺逐步替换成低钠盐，然后我们要警惕隐形盐。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哈，这个做菜晚一点放盐，除了我们说腌制肉类的时候需要提前放盐之外，其他情况之下只要出锅之前加盐就行。这个时候盐分还没有深入到食物内部，舌尖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儿，这样你就会放的相对少，你明白吗？因为你要是

的多的话呢，你早放，那食物都已经进入到了盐已经进入到食物里边了，所以你可能吃的时候呢，那盐的量不就多了吗？哎，你少放盐了，你的食物里边没有那么多盐脂，外边有一层，然后你还能吃到咸味儿，你总体摄入量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个就是用其他调味来代替咸味儿。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雪，他给大家这个建议。他说，烹饪的时候啊，你可以多用葱、姜、蒜、辣椒、花椒、醋啊这些天然调味品，减少对盐和酱油的依赖，既能够提升食欲，又不给你的血管添堵。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特殊人群要严格管住嘴了。专家提醒呢，有四类人群是必须严格控盐，他们的血管和脏器对钠是更加敏感的。有这么四个，第一个就是肾脏排钠能力和血管调节能力衰退的老年人，第二个就是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患者。什么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就你一吃咸，你血压就上去，你这就是敏感性。第三个就是心力衰竭、房颤或者有既往卒中史的人，第四个是肾功能受损的人。这是属于我们说特殊人群，你就要管住嘴了。还有一个啊，第七个就是学会看食品标签。咱们买那种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每100克食物当中钠的含量都超过了800毫克，它就属于高盐食品。就拿醋和酱油来说，同样规格的一瓶，低钠配方与普通配方的钠含量差别就不小。买的时候呢，你不妨多留意一下啊，就是看一看，看的时候不只是看保质期。我记得以前啊，多年前吧，大家对于保质期这个事儿都不是很在意，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不看保质期。后来就教大家，你要看保质期，你要看保质期，你要看保质期。哎，后来大家都知道看保质期了，那好像就只关注保质期，我们还需要掌握更多的，你要看配料表，看配料表，看配料表，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学着看一看。哦，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好多朋友留言了。小曾说：“看来只要控制好食盐的量，心脑血管病就好对付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啊，这位叫 FY，他说。但是我妈上个月住院，她高血糖达到酮症酸中毒的程度，医生竟然查出她需要补充浓钠，就是说她吃的太淡，所以夏天要补充些盐分。嗯，说这个方面啊，有专业医生出来说说吗？这样，咱以后再有医生到节目现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啊，我们再问一问，由医生给解答解答。但是这里面呢，你看，医生说你需要补充这种浓钠，其实未必是说他吃的太淡了，他是高血糖酮症酸中毒了，那也许是这两者之间它有一个互相抵冲的作用，所以这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说，是不是你平时吃的太淡？而是你在酮症酸中毒的时候，它导致了丢钠，快速钠丢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把它再补回来，啊，这个我们在请到医生的时候啊，我们再和大家再探讨探讨这个话题，说为什么要这么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一定不是你所说的平时吃的太淡了，因为它再淡，它也不会淡到说，只一天吃不到5克盐，说吃了个2、3克，其实一般人是做不到那么淡的啊。哈，有人在记笔记了，说每天每人上限用盐5克，警惕隐形盐的摄入。对。青莲花开的自由，他说不敢吃外卖。江树说：“醋里也含盐，但没有一个品牌的配料表里面标明含量。”初晨说：“心脏最怕咸，我们刚才说了啊，是脑，也就是我们的脑血管是最怕咸的，其次是心脏。”

控油的量，比如说你煎炒烹炸，你看炒，我们说大火炒制，说你要是非常快速的行，然后那种煎炸都是你的用的油的量过大，我们是要把油的量要控制下来，你蒸你煮其实相对会清淡，我们说是这样。那你盐怎么放，如果放不好，刚才说了，就是最好用一个限盐的勺啊，更好控制，然后还有可以选低钠盐。你看大家的理解有的时候就会有误差的。彩霞说我要多吃盐，常年低血压。那不是的，你低血压的话，你说我常年吃盐，我把盐我都当水喝，我冲出来的盐喝，但是你的血管照样会啥，会硬化呀。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就认为是黑非即白的，只能这样或那样的，盐多了血压高，盐低了血压低，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你血管硬化了之后，然后我们弹性降低了，你低血压，如果你的盐吃得过多的话，你的血管也会这样的，它不是这个概念啊。我们不能自己叫什么自以为是的聪明啊，那个真的就是真那真的叫大聪明了。

所以有的时候哈，大家在节目听的过程当中，还真的要参与参与，聊一聊。你看，你会发现你的一些错误认知，听着听着，反而你听出来错误认知了，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吧？所以呢，咱互动互动，哎，你会发现，你突然你来的一个突发奇想，有的时候可能哎，真的是个好点子，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应该按死在那儿啊，你这个苗头不要有。

这些内容和大家在介绍了之后呢，我们还是稍事和大家轻松一下，听听一首歌曲。之后呢，要和大家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在这两天啊，就身边有人戴口罩了，我就聊，比如说在同事也是在电梯上啊，碰到其他部门同事戴着口罩，我说怎么了，感冒了，然后是啊，这个感冒了，然后发烧了什么，说一上医院啊去，也有好多人这个时候感冒的人特别多。哎，这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入秋这天气一变化，你看现在早晚温差就大了，大家就很容易出现那种着凉的问题。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把这个给大家再重点的做一个提示，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接近尾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谈到一个和季节性相关，也和现在息息相关的疾病问题。秋季就是呼吸道感染以及致敏诱，就是那种诱因高发的季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民，他给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重度哮喘的患者需要警惕症状加重或者是急性发作，要坚持长期规范的来进行这种用药啊治疗，才能够更好的应对这种季节的变化。所以您看刚才说呼吸道的感染，还有呢就是那种致敏诱因高发季节。什么叫致敏诱因高发季节？比如说季节性的过敏哮喘是吧，啊，过敏性的鼻炎等等，这都属于这种叫做致敏诱因。那我们说呼吸道里面，那其实像哮喘就属于呼吸道这个范畴里面的，所以在这块大家也要认真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
2: 那确实是我们呼吸道感染以及很多致敏的一个诱发因素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的哮喘患者，尤其是我们重度的哮喘患者，因为本身免疫对于外界刺激的一种抗进，或者是一个上皮预警素等多重炎症介质的释放，往往也会因为很多的一些感染或者是非感染因素导致症状的加重或者是急性发作。根据我们目前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版，如果说患者在连续三个月及以上规范使用中高剂量的 ICS-LABA 的治疗方案，而且排除了他的共患疾病和环境等干扰因素，以及依从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未控制的状态，就可以定义为重度的哮喘。包括症状的未控制，包括急性发作，包括需要全身的糖皮质激素，包括肺功能没有达到正常。上皮是保护气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屏障，当受到外界的一些刺激情况下呢，这些上皮它就会释放很多的预警素，会启动炎症的级联反应，就是它会使得炎症一步一步的逐级放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0: 炎症的瀑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上下气道都会产生相应的症状，或者会产生一些活动以及急性发作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一个上下气道的共管。我们现在哮喘的治疗呢，我们有非常多样，当然我们最经典的最基础的可能还是 ICS 加上拉靶，特别是快速起效的拉靶。那么在进入到重度的哮喘呢，比如说我们有三联的药物，但是呢，如果对于那些二型的炎症非常的明显，或者是有一些混合性炎症非常明显的患者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生物制剂的进一步的帮助到我们患者在症状、肺功能、急性发作以及全身糖皮质激素使用方面的一个全面的提升。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目标呢，在我们2024版的指南提出的是一个带着引号的临床治愈。那么这个概念呢，是指在一年及以上没有症状、没有急性发作、肺功能正常或者是基本正常，而且无需口服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另外呢，我们说哮喘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的炎症疾病，长期坚持的治疗随访一定能够使到我们的患者能够没有压力的应对任何的一个季节。
1: 这些呢提醒也希望大家都能很好的去进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还是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参与。还有一个就是提示大家，季节性的预防疾病手段我们还是要做好。首先就是年龄大的人啊，要做好了早晚出门的时候要添加衣物，那最好呢都是穿好外套，白天如果热了的话咱可以脱下来一件，千万不能够穿少了。那我们体弱多病的人也同样如此，还有孩子也是需要在秋季的时候做好了呼吸道包括其他身体方面的防护工作。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就和大家进行到这儿，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

0: 您的选择，让单车入味，让文明归位。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心，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中午的11点钟呢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哈，是教师节，我们要在节目开始祝愿我们的广大辛勤的园丁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带领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尔滨市为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度，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在周六周天啊，我市呢将会迎来一轮阵雨天气，那么伴随着阵雨影响呢，气温将会出现一次下降。周六来看啊，最高气温是25度，那么降雨之后呢，我市的最高气温在周天仅仅只有19度。所以呢周六周天如果你有外出计划的话，一方面呢是要带好雨具，另外在周天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哈，因为19度温度啊确实就相对比较凉比较冷了。好，稍后时间呢带领大家来关注今天我们来共同了解的法治新闻。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3: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2: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

0: 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法治新闻。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服对象优待证是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服政策落地落实，同时呢，要切实维护优服对象的合法权益。为了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了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典型案例。这一次公布的三起案例典型呢，涉及到了审查程序的适用、潜在竞争约束的判断，还有就是相关市场份额数据的采信等多种类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集中聚焦到了麻精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这个管理规定呢，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来进行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说到铁路出行啊，还要来关注一下2026年铁路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的时间。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规定，从9号开始发售的是9月23号的火车票，那今天呢是10号哈，那今天呢就可以去购买的是9月24号的火车票了。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北武汉市卫健委在9月8号发布情况通报，针对9月7号网络平台反映的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的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了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八名涉案人员已经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呢，当地也是表示哈，就是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

0: 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心，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呢来打一声招呼哈。
2: 大家好，各位听友好，我是陈静。
1: 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陈静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了一下，就是关于在离婚当中，这个财产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的看待，什么样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什么样的财产应该算作是个人财产呢？那么今天我们也将会继续相关的话题，我们同样啊是围绕着昨天分享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的大概情况啊，我们请陈静律师呢和大家先来简要的提示一下啊。
2: 好的，我们再把这个案件呢简要的说一下。这个案子是发生在离婚后的一对这个前夫妻当中啊。他们在离婚之前呢，在民政局办理了一个离婚登记的这个协议，他们协商了一下，将自己的这个房产呢、共同存款呢进行这个分配，也对孩子的抚养呢进行了这个协商。在离婚之后的两年呢，也是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水平的这个下滑哈，生活的这个成本增高，所以呢，这个女方呢在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现有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呢，就把自己之前那套小房子想要出售。这个时候出售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房子是原来和前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购买的这个房产，在这时候前夫实际上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个女方在办理出售房子的时候，因为房产交易必须要前夫来配合更名，所以才导致发生了这个本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女方实际上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一个明显的隐藏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那么男方呢在办理这个配合女方办理更名的时候也比较大气的说不再追究这个责任，但是要求平分这个房款这个销售额。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这男方就回过味儿来，觉得这个你有这隐瞒一个房子的事儿，有没有隐瞒别的这个事儿不知道呀。所以呢就觉得双方虽然都有小孩儿，也各自的这个成立了家庭，但是这口气儿咽不下去，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
1: 你看在生活当中，像围绕着今天的这个案例，无论是女方是存了所谓的私房钱也好，还是说自己打造了自己的小金库也好哈，那事实上呢都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侵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当中有没有哪些具体规定，就是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到底应该是怎么去进行分割呢？
2: 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呀，依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是有明确的这几种情形。在这个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呢，有以下情形的法 这个夫妻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那么也就是说，前提是双方在离婚时协议当中约定不明，或者是对没有共同财产没有约定进行分配，或者是这个一方反悔的，不想再履行这个离婚分配协议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指呢离婚之后进行财产的这个处理。离婚时双方如果对共同财产协议不成，那么可以起诉到法院去进行由法院的依法来判决。这个原则呢是以照顾女方和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权益这个为原则来判决。那么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我们这个夫或妻的一方存在这个行为的时候，另一方发现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法律也有规定啊，民法典的1066条呢是这样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况。

0: 平行的，夫妻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这个是不是指离婚之后，是指我们在婚姻期间。那么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了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给大家这个分支的讲一下哈，什么叫做这个这么多种情况，
1: 对，像隐藏啊、转移、买卖、变卖、毁损和挥霍哈，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
0: 哎，对，这个隐藏呢，比如说有一些理财高手啊，我们说高手在民间，很多人这个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可能我的月收入是3000块钱，那么我至少要存起来500块钱啊，作为这个理财呀，或者是这个定期的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在银行办理理财和开具这个股票基金账户的时候呢，这个钱是会转走的，并不在你开立的这个活期的存款账户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发现说我们这个月怎么生活费降低了呢，工资收入呢，怎么回事，这个发现哎，对方好像是有个股票账户，那么查他的这个账户的时候是没有钱的，这个里面是没有余额的，这时候就可能被隐藏起来转移出去了。对，那么转移呢，还有一种行为是情况啊，是以他人的这个名义存款或者购物等等。比如我们现在网上购物非常的方便哈，我们都是这个实名的支付。那么实名支付之后呢，比如我买了一件奢侈品，这个2万块钱我买了一个镯子，但是我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了，我退了货。退货之后呢，这个钱到哪儿去了？不一定还回到我自己的账户上，这个也许可以约定哦，或者说我购物的时候，我说我这个钱花了，那么对方知道哦，我买了之后呢，说没了，或者是丢了，损坏了，我换了。
1: 但事实上，这个东西是退了。
0: 是的，
1: 嗯，
0: 好，那这是一种转移的方式。那么变卖呢？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啊，这个一方有不良嗜好，说需要这个
1: 需要一些现金
0: 啊，对对对，
1: 需要一些钱，
0: 对，所以呢可能会把家里的固定的金银首饰啦，一些什么奢侈品包包啦，这些变卖之后自己去用于自己的这个需求。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实体企业呀，可能是双方的资产都比较丰厚，然后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进行双方的共同协商，那么自行去组建了一个小团体，这个时候说我和朋友一起，我就是帮忙，那么可能需要帮忙的这个情况下呢，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说我这个需要哈，实际上
1: 周转啊，
0: 哎，对，可能是能卖100万，但是我卖了40万，那么那60万哪儿去了呢？这就是一种变卖之后损坏了双方共同财产的这个共同利益啊，这样的
1: 是
0: 啊。然后挥霍呢，就不言而喻了，说我这就是买这个人物品，我就要买钻戒，我就要买这个各种包包，这个衣物，这样这另一方用不了啊，这就挥霍了。还有的可能是资金比较雄厚的，好这个赌博啦，涉嫌到一些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侵害了双方共同的利益。
1: 因为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那属于一些个人的生活物品，其实这个呢是在离婚的时候不会算作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哈。
0: 有一些是不算的。
1: 哎，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哈，就是买一些全部是属于个人的生活物品，
0: 对对对，
1: 然后把夫妻共同财产的进行一个挥霍，变相的把钱呢都变成自己这一方。
0: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也就是夫或妻一方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的时候，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另一方是可以起诉到法院的。我之前有过这么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一方是忽然间在疫情之后呢，他没有患上新冠，但是他因为疫情的这个长期在家里面，他患了脑梗
1: 啊，
0: 对，这个脑梗之后呢住院，又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发现还有一定的这个其他的疾病，那么在这个疫情之后呢，他就因为疫情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他在疫情之后就急需的这个入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丈夫就没有同意，说觉得他是装病，或者说你就在家待的闲的

0: 啊，就不愿意去支付这个大额的医疗费用，然后这个女方就非常的无助。当他们咨询我们的时候，就讲说，她姐姐说，你看我这个妹妹这1年多就瘦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没有那么多钱治病，所以我们就建议她，这个起诉男方去以共同的财产，甚至是这个以男方的工资收入啊较多的要求一下她对她的医疗的这个资助啊，这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的一个案例哈。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呢，陈静律师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当然，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陈静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8799-6288，或者呢，通过微信平台啊，来进行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刚才呢，有听众啊发来信息咨询，说陈静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最近呢在办理离婚，我想知道这个对方啊现在有没有转移财产这个情况，那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查到呢？
0: 这位听友你好啊，我看到你这个留言了，那么。首先想明确一下，你们是不是通过诉讼来办理离婚？如果在这个民政局去办理离婚的这个情况呢？民政局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司法执法机构啊，它没有一定的这个调查权，它对你的共同财产呢，就说你报了有多少，我们有个房证，有个存折，有多少钱，它就进行一个表面的形式审查，他不会给你进行实质的审查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他有没有转移财产，那么你首先需要到法院去诉讼啊。在诉讼办理离婚的过程中呢，你至少应当对你们两个人的收入啊、家庭这个财产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确实特别不明确，那可以申请法院来这个调查。调查他的这个个人名下的账户啊，这个房产呢，就你们可能发生过，比如说你们共同进行了什么股票的投资，那么这个时候现在股票确实都赔没了吗？还是转移走了，在他的这个账户里面是能够体现出来入资和出资的啊，这个法院是可以去查询的。包括这个实名制的微信和支付宝这些法院的这个查询的途径都是非常的完善的啊，这是可以申请法院去调查的。
1: 好，那这个呢，就是他主要还是要通过这个起诉离婚的方式哈，来
0: 对
1: 实
0: 对
1: 现这
0: 对，
1: 样一个诉求。
0: 对。
1: 如果呢，就是直接双方呢协商达成一致，在婚姻登记机关来办理离婚登记的话，那如果你想查到这样的有没有财产转移的行为哈，其实客观上还是存在一定障碍和困难
0: 是
1: 的，
0: 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如果他这个情况就是他觉得差不多，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协议离婚办完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案子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些呢，你可以在这个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这个被侵权的一定期间内，去到法院起诉，要求重新分割。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重点啊。
1: 也就是相关的包括时效的问题哈，一
0: 对
1: 会儿
0: 对
1: 呢我们
0: 对，
1: 要和大家重点的来进行分
0: 对，
1: 享。
0: 讲一下这儿。
1: 好，提示大家哈，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是8799-6288，8799-6288。还有听众的咨询哈，说结婚呢现在不到1年的时间，但是媳妇儿跑了，结婚时当时啊也过了不少的彩礼钱。现在如果我们起诉离婚的话，那彩礼钱是不是可以要回来一部分呢？想咨询一下律师啊。
0: 这个彩礼钱呢，在我们这个国内呢，是一种这个比较特殊的、比较中国特色的这个形式哈。首先你们这个结婚不到一年，媳妇儿跑了，他是明确要不跟你过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哈？另外，你这个彩礼啊，是不是用于购置夫妻的这个为了结婚而购置一些夫妻生活的这些物品，比如说生活用品啦，床单被褥啊，这个礼服啊，用于置办结婚的这个程序啊，这些物品。首先，如果这个钱就完完全全的给了女方，没有以嫁妆的形式参与到你们的结婚当中，或者说这个所有的钱在媳妇儿拿到你这个彩礼钱之后就明确不跟你过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起诉离婚来索要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啊，他要视不同的情况，看是不是用于了你们的结婚共同生活啊。
1: 包括你看哈，他在表述当中说结婚不到一年这媳妇儿跑了，光这个跑了其实我们就有很多层次的理解啊。
0: 是的，对的。

0: 只是吵架了，回娘家了，还是说彻底联系不上了？其实这个不同的情形，承担的法律后果啊，面临
1: 的
0: 问题其实也不一样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根据你的有限的表述呢，陈静律师已经为您做了专业的解答。其他听众呢有法律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我们咨询，微信平台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正在为大家服务啊，记录大家的咨询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8799-6288。刚才呢陈静律师和大家说了哈，在夫妻共同财产啊分割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方有没有像隐藏啊、转移、变卖、损毁或者是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也是这样的。那么实际在实践当中，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我们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陈静律师。
1: 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啊，我们是有利于女方和孩子和这个怎么讲呢，无过错方。这个无过错方啊，我们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在诉讼当中呢，一方出轨算不算绝对过错呢？我们现在的审判原则啊，就是在一方出轨，另一方起诉离婚，但是出轨一方呢又觉得说我还是觉得新奇已经过去了，我还想跟你好好过日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算不算过错呢？算过错。但如果他持续要求，坚持要求不离婚，那么法院判令觉得这个原则仍然会判不离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属不属于应当倾向于无过错方呢？这个法院在审理当中啊，因为婚姻家庭案件它涉及到的是双方的这个身份和感情，并且如果在有孩子的前提下呢，法院会来均衡对孩子怎样成长更有利来做审理和判决。所以说呢，这个无过错方在现在现实的案件当中并不百分之百的绝对会产生利益上的平衡啊，我们法律是这样规定。那么法院在审判的时候呢，也有具体的情况的这个裁判。
0: 好，这个呢是我们相应的一个遵循的一个原则哈，一个方式。那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题，尤其呢是当一方啊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就将会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哈，不管你是隐藏也好、转移也好、变卖也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实践当中，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那么他们会要承担什么样一个后果？
1: 是的，一方侵害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这个法律后果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现实案例当中，很多人像我们昨天讲，有假离婚的，弄假成真的，这个在这个假离婚或者说真离婚想有这个想法，然后双方就私下签了一个这个离婚协议，但实际上呢没有当时立即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或者说这个假离婚的时候什么都没分配，也看不出来谁侵犯了谁的这个合法权益的时候，那么要看这个协议的履行时间和履行程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离婚之前，我在办理了一个这个自己双方签了一个离婚协议，说一时这个气愤说签了一个协议，要什么什么什么给你，什么什么什么给我，但是过后呢，两人一冷静说为了孩子我们继续过吧，那么这个协议生没生效呢？还不确定。如果三年之后、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多长时间两个人真的去办理离婚，真的已经无法再互相包容了，那么这个时候离婚如果还按照原来的离婚协议去履行，合不合适呢？并不完全合适，因为在这个协议签订之后到离婚真正办理的这个期间，他们的这个财产啊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不可量的啊。如果说真的就是在原地不动，那么还按照这个协议去分配，俩人一人一个房子，或者说什么都房子都没有，就是这个存款一人一半，如果仍然原地不动，按照这个协议去办理离婚登记，好，那么这个协议是生效了。如果在这个实际办理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已经和现有的财产状况不符了，那么即使原来有相应的分割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协议约定，那么也应当以现实办理离婚时候的这个财产情况为准，然后以这个真正的离婚协议上的这个财产为准。如果在这个

0: 之后，你又发现了这个双方在离婚之前，一方有这个侵犯呐、隐藏啊、转移啊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那么同样可以到法院去这个起
1: 提起
0: 诉
1: 诉
0: 要
1: 讼
0: 求
1: 哈，
0: 啊，提起诉讼。那么这一条的法律规定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的，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或者伪造了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呢，发生了上述我讲的这些行为，那么对方知道了，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们离婚之前，他已经以我们的共同财产去买了无数的金饰品，啊，完了买了这个无数的这个
1: 奢侈品啊
0: 奢
1: 之
0: 侈
1: 类的，
0: 品哈，然后他还背着我到澳门去赌博，啊，输了好多钱，然后他还把我们家一个古董花瓶给砸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应当累计到共同财产当中，说在平均的基础上怎样来分配，应当让这个侵权的一方承担一个不利的后果，不分或者少分啊。
1: 好，这个呢，就是在法律当中，对于，侵权的一方，就是侵害夫妻共
0: 是
1: 同
0: 的。
1: 财产的一方，所将面临的法律后果
0: 对
1: 哈。
0: 的，对的，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陈静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婚姻关系当中哈，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以及在离婚时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方面的法律话题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昨天的节目也好，包括今天的节目也好，陈静律师呢都数次啊给大家做重点提示，就是要注意这样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来说一说这个诉讼时效的事，它到底有多长？那么一旦超过了，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0: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民法典颁布施行之后啊，关于离婚后财产纠纷处理的这个时效问题。我们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普通的诉讼时效和最长的权利保护期间，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向法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普通的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呢，现在都统一为3年。在我们民法典这个施行之前呢，对于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处理，这个诉讼时效是1年的。也就是说，你离婚的时候怎么分割的，那么给你一个这个反悔期 一年的时间，你如果觉得反悔，你可以去起诉要求重新分割。那么超过一年的时间呢，法律就是

0: 合法权益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比如说他什么时候买房、卖房子之后呢，他忽然间又这个开了个豪车，刚刚离婚不久，他怎么就开了个豪车？怎么回事哈？那么就可能，那这就视为你应当知道这个情况了啊。看孩子的时候，从一个这个，小破车变成了一个卡宴，所以就你应当知道他的这个财产有巨大的变化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你的权利被侵犯了。那么这个时效呢，延长到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呢，这个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整合为3年了。那么这个诉讼时效期间呢，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侵害了，就应当开始起算了，除非其他的终止啊，这个中断的这个情形，比如我们之前这个前3年的疫情，在第一年疫情的时候呢，这个网络系统还没有那么发达，老百姓去立案呢，还做不到能够在网上100%立案成功，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视为终止中断的法定情形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法院是不予保护的了。为什么超过20年最长的这个期限这样规定呢？就是这个20年是法院法律保护你的最长的维权期间。如果超过20年你还没有醒过味儿来，就说明你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啊，那么在之前呢，比如我之前有一个案件，这个老阿姨呀，她的女儿是生病了，然后她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权利，确实是在公产房买断的期间呢，被一定的这个行为人、邻居啊，这个相关部门呀，就是在各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确实侵犯了她一定的这个合法权益。但是她女儿是生病的状态，因为是一个精神疾病，她需要满世界的去找她女儿。又在这个找到女儿之后呢，在不停地在各地的进行相应的医疗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终于把女儿治得差不多能带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这个房子被侵犯已经19年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已经接近到20年了，他就赶快去法院起诉。这个时候，我们法院是受理并且审理，进行正常的审判程序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个20年期间内，及时的回到哈尔滨来处理这件事儿。但是如果啊，这件事超过20年了，实在是没有这个再保护他的这个能力了。他20年之后，他回到哈尔滨，发现，哎呀，这件事情怎么这么多年？那你难道你自己有房子，你还不知道吗？不能是吧？那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或者说，我们这个案子当中的这个阿姨，她确实自己也身患瘫痪了，又这个疾病缠身，又要一方面顾及到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在这个20年卡这个时间来回来完整的处理这件事，来提起诉权。那么这个时候，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有特殊情况了，那么法院可以根据这个权利人的申请来决定延长相应的这个诉讼期间，也就是说给他一个特事特办的权利。
1: 也就是这个时间呢，他在法院受理过程当中，还是要参照实际情况的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也其实是让我们的法律呢更加的充满温
0: 人性
1: 度，哎，
0: 化
1: 对，
0: 了，
1: 充满
0: 哎，
1: 更
0: 对，
1: 加具有人性化。
0: 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有问题呢向律师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进行留言互动。刚刚呢王女士给我打来电话哈，那向律师来进行咨询。她说：“陈静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想要去起诉小三儿返回消费之类的，那么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做呢？”
0: 首先，王女士您好啊，我想，这个您这个问题呢，可能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就是在这个经济不断的这个演变推导的这个情况下呢，夫妻一方可能会有一些一系列的婚内的出轨行为，我们视它为出轨，是分物质上、精神上和身体上。那么，如果您觉得确定是这个，你丈夫给这个小三儿花了很多钱，你需要首先确定是不是他们俩共同消费，哦，还是单独给这个小三买了这个奢侈品这一类的，哦，如果是存在这个大额消费，确定是他们有这个婚内出轨的行为，啊，这个人，第三者确实是 侵犯了你们的婚姻关系，那么你可以

0: 以返还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么一个理由去起诉，但是需要相当明确的他是怎样的消费哦，这个也得特事特例。但是可以去起诉。
1: 这个消费记录啊，其实想要获者也挺难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节目的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我们重点呢和大家说了一下在婚姻期间哈这个财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社会公众啊普遍非常关心的，尤其呢是家的孩子到了适龄的状态之下，那之前我们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娘哈也是打来电话说这个房子这个钱怎么给呀，这个怎么算呢？因为现在确实好多的婚姻关系啊可能相对来讲不像过去哈那么具有的极高的稳定性，所以呢很多家长呢也会有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担心。所以呢我们通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希望大家能够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当然也能够有效的实现自己个人的这样一个诉求哈。那么关于就是婚姻当中这个财产，尤其涉及到父母哈，对于子女的赠与啊，是出钱给买个房啊，或者出钱交个贷款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作为父母哈，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离婚后财产，这个离婚婚姻存续的这个财产当中啊，有一部分是父母在结婚前或者是在婚姻当中给这个子女赠与买房啦，或者说帮助带这个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这一部分费用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如果这个父母在双方结婚前婚姻登记前出资，为他们虽然是为共同结婚而置办这个房产的，那么视为这个赠与自己一方子女的这个财产，也就是说单方赠与哦，赠与给自己的孩子。那么在婚后如果发生贷款的这个情况呢，只能把他们婚后共同还贷的这一部分视为他们共同财产的收入和支出哦。那么如果是在他们双方登记之后，也就是说父母已经认同他们结婚了，这个时候再说，无论是不是为了他们结婚而买房，还是说比如孩子上校区房啊，这个情况下去把这个自己的房子更名给子女一方，或者另行购置新的房产，这个时候都视为是赠与给双方的。这两点呢，除非单独声明是给自己子女的，或者是声明给他们俩共同的，这个是一个除外的典型。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老人呢帮自己的儿女带孙子女这个外孙子女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什么学费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老人能够帮助带孩子的这个前提呢都基本上是自己退休了，然后有一个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我们很多年轻人讲啊，这个父母比我们的收入要稳定，他们的这个退休金能月月开，可能在疫情期间年轻人呢还达不到月月有收入的这个情况，那么孩子可能就扔给老人去这个养和看护，那么这些费用怎么算呢？婚姻没有问题，那 一切皆好。如果婚姻出现问题呢，这个老人一定会心里不平衡的，
1: 嗯，
0: 说我是为了你们这个生活哈，
1: 那我们省吃俭用哈，
0: 啊，
1: 然后呢，来抚养这个孩子，
0: 对，
1: 你们每天呢出去玩 啊，吃吃喝喝啊，
0: 对，然后不仅不管孩子，嗯，然后这孩子的各种这个学杂费呀，学个这个课外兴趣班啊，都是老人在支付这个费用和接送。那么这个支出的这一部分呢，老人是可以视为他们夫妻的共同债务来要求偿还的，
1: 嗯，
0: 啊，
1: 也算是借给他们的，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如果明确说我给你带孩子，你要给我付费用，如果你不付这个费用，那么我们就得怎么算怎么清算，
1: 嗯，
0: 这个是视为共同债务的。但如果明确说我帮你们养孩子，不用你们支付什么费用，你们离婚还是不离婚，孩子我都能给看好，这就构成了赠与。
1: 嗯，
0: 哎，那么就不能去说你们离婚了，那你们没离婚之前我给你们孩子交了什么舞蹈班的多少钱，10000块钱你得还我，那就不可以了。
1: 嗯，你看同样是在婚内帮着带一下这个孙子女哈，
0: 对，
1: 你这个情形包括老人态度呢，最终决定的这个钱的性质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在这个离婚婚姻当中，这个财产的纠纷问题呀，我还想提醒大家几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嗯，三年，
0: 一定啊，一定在知道这个自己权益被侵犯的时候，及时去申请法院来核查一下啊，这个三年的时效不要过了。另外一个呢，按照我们这个民诉法的规定啊，要注意一个诉讼管辖的问题。我们民事诉讼案件的管辖原则呢，是以被告的住所地管辖为原则。但是什么叫住所地呢？他的户籍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居住地，它并不等于住所地。就是说它在所有的，比如说我在这个银行开户，我登记一个地址，我出去到哪儿去办事儿啊，什么这个邮寄啊快递啊，这些我的收货地址，这个叫做经常居住地。那么它的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和住所地都不一致的怎么办呢？这个一般是由经常居住地来管辖。比如说我的户籍在南岗，我的这个住所地呢，我在哪儿登记的都是厢房，但实际上我每天我购物了，这个收货地址都在道里，那么这个道里的固定的地址视为我的经常居住地，也就是说应当由道里区人民法院来管辖这个相应的诉讼。
1: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正确认识和了解哈，这个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是哪儿啊？
0: 对对对，嗯，那么第二点呢，是在诉讼当中，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诉讼纠纷，那么提醒大家是及时的申请法院来进行依法的诉讼保全。
1: 嗯，
0: 这个财产保全呢，一个是对于你一方的利益的一个保护，一个是在这个诉讼之后的执行过程当中一个程序进程的这个利于推进。有哪些呢？比如说你在查询的时候发现他银行有转移的这个定期理财，虽然你们离婚的时候他的账户里面是零存款，但是这个理财在离婚之后就出现了，他什么时候把这个钱取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去查询银行相应的这个理财项目，这个理财产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这个存款期限是多久，那么所获的这个收益是完全可以确定在他婚姻存续期间以共同财产来购置的这个理财项目，那么可以要求分割。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期间虽然我已经把这个钱到期了，我已经转出来了怎么办，所以要及时的申请法院去查封和冻结，保存住这一份这个财产，以利于以后的这个执行的分配。
1: 嗯，对，这个呢，因为有的情况下也是哈，这个案子虽然判完了，但是执行起来呢，确实客观存在一定难度。
0: 是的，
1: 就是说在纠纷发生之时起呢，就抓紧时间进行相关的财产啊，是申请保全也好啊，相关的这个提起自己的相关的要求、诉讼请求也好。
0: 对，
1: 反正呢，这个最终 有利于的还是我们这个起诉方哈，嗯，
0: 对对对，
1: 能够更好去处理这样的事件，嗯，
0: 对，是的，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申请法院查询这个相关财产的时候啊，我建议你从律师的角度建议你聘请一个这个专业律师来配合法院调查，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案件，就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财产的纠纷呢，它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转移的行为，比如说有房子，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他是自己买了一个房子它是落在自己的名下了，那么如果说没有落在自己的名下，用亲朋好友的名字买了这个房子怎么办？我们需要到住宅局去查询，你如果明确知道这个房子，那么就可以查询到这个房子的购置时间，它的房产档案的相应的信息，如果你不明确知道有这个房子，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银行账户的转账啊，交款凭证啊，虽然你以他人的名义购置了这个房子，但实际上一定得是你自己付钱，对吧、
1: 嗯、
0: 那么从他的银行账户啊，他这个银行流水啊，相应的是可以查询到蛛丝马迹的。
1: 嗯，
0: 哎，
1: 好，那陈律师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些线索和思路哈、嗯、能够让我们在实践当中有更多参考的方式或者是可行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在最新的两天节目当中呢，陈静律师都主要围绕着在婚姻存续期间啊，以及在婚姻关系当中涉及到的财产相关的话题。我相信呢，收听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在收听了两期节目之后，一定会感觉受益匪浅啊。很多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或者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处理的事情，现在呢，我们更加的增加了法律意识，知道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去为自己维护合理正当的这样一个权利哈。
0: 嗯，
1: 那非常感谢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主任哈做客到直播间，连续两天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和精彩的分享，当然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解答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非常感谢陈律师您分享，谢谢。
0: 好，嗯，谢谢。
1: 好，我们之后呢也会邀请陈律师哈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做更多的交流啊。
0: 嗯，
1: 好，以上呢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 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9: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2: 最贵的地叫地王，最贵的房叫楼王，建得最晚的叫绝版，建得最高的叫地标，在老城区叫传承千万人脉，远离市区叫生态奢华，起个洋名叫欧式，命名中式叫古典，又大又贵的叫府邸，又小又贵的叫豪宅，精装修的叫给你五星级的家，毛坯房叫创意空间。不管叫啥，都尽在新居时代。
3: 新居时代。
1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宪。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在线评估，为大家的买卖节省时间。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1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直接来跟张棍进行节目当中的在线直接沟通，87996288和87996388。
2: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有的人孤身在外，只求生活安稳，不再漂泊；有的人钟情家庭的温暖，生活莫过于一盏为你等待的灯。一百种生活，便有一百种的美好，但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那就是家。
3: 新居时代，让你的生活
11: 锦上添花。
12: 新居时代，让你的生活锦上添花。
10: 好，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啊，您跟张冠进行在线沟通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冠，让张冠还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共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详细参考。有请张冠。
1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信恒花园的房子。这个房子是三楼，它的使用面积是60米，东西向，私产。99年建成的中庄，房主卖55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13895761507，绿心园在汉阳街上，两室明厅，建筑102米，四楼东西，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65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东滨广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5米，六楼南北，顶楼是20楼，私产，08年的中装，86万139-4606-8938。珠江地景两室明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顶楼是28，私产，12年中装，69万18746014512。恒盛皇家花园，建筑92米，30楼南向，私产，13年的中装，房主卖122万，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155-6154-6121。和平小区的房子，使用面积40米，二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25万，13895761-6107。还有一套红旗小区的房子，这套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7米，三室明厅，三楼东西，私产，95年。高庄，房主卖48万8，13946068938。新发小区西区的房子，30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89年简装，25万8，15561546121。龙邦大厦晋宏校的房子，35米的使用面积。七楼顶楼是18楼，南向，私产，99年的中装，75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7米，12楼东南东西向，私产，11年的中装，109万，18746014512。中铁家园这个房子是建筑面积83米，6楼南向，两室明厅，14年的高庄，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建国北六道街的房子，55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48万，13946068938。文海西畔两室明厅，建筑97米，28楼东南向，私产，10年中装，83万，17703647661。宣西小区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5米，靠近大成街，5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45万。可谈13946068938。翠湖天地，翠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庄，215万，18745041433。阳光绿色家园一室一厅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41米。5楼南向，私产， 建成是2000年红桥校，现在房主的报价是3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盛和天下的别墅，联排的边户，建筑面积365米，使用500米，带200米的院儿，精装修76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比乐街2楼58米的使用面积，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518000。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02年建成的中装，房主现在卖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1米，5楼，顶楼是9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1389576-1507。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87万。卖87万，1770364-7661。保利城一期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中装，139万，1874504-1433。
10: 好的，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置业参考。当然您在买房子过程当中啊，可能还有一些听友是有特殊的需求，包括有很多听友说我是刚到哈尔滨，对哈尔滨的整个城区不是很熟悉，那我想买一个我有需求的房源，包括有很多家长想要给孩子换这个带校区的，不是很了解，那都可以在线来问一问张顾问，我们可以在线下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大家可能说现在楼层太高了，我也想换个低楼层的，可能我现在腿脚上不去了，但是我又不是很方便去找房源，怎么能够买到适合我的呢？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先帮你去筛选，然后您自己再去看房子。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直接拨打，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也是想跟张顾问来聊聊买房子的事情。我今天看有人就提问说，我有120万在哈尔滨能买哪儿的房子，而且是最划算的，性价比最高的。张顾问你认为呢？
13: 我认为120万应该在群里买房子。
10: 嗯，现在以前可能大家在固有的理念当中，群里可能150万以上或者200万左右，
13: 嗯，
10: 会买一个差不多点的。
13: 对，
10: 现在120万也是可以买到的，
13: 120万能买着建筑面积100米左右的房子。
10: 嗯，虽然不是很大，
13: 对，但是小区
10: 足够了，
13: 差不多。
10: 嗯，这个就可以让张顾问帮你寻找。
13: 对，
10: 群里，但是我就是看有些人说哈，就觉得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会推荐哈西。
13: 对。
10: 哈西可能相对繁华和热闹一些，也更有人气一些。
13: 对，但是小哈西的整体的居住体验感不如群力。老年人适合于在群力，但是可能老年人会觉得哈西和群力购物买菜，
10: 又觉得不是很
13: 方便。
10: 嗯、
13: 对，倒是
10: 那您觉得就120万在老城区，老年人其实也能买一个不错的哈？
13: 对。120万在老城区也能买着不错的电梯房，其实在老城区100万左右预算就能买不错的房子。
10: 嗯，那现在基本就是像张顾问说在哈尔滨，你有100万，就是买的相对来说
13: 就差不多的房子了。
10: 嗯，就是像我们说的房龄还可以的，
13: 对，
10: 然后也能够带电梯的。
13: 对。
10: 所以大家看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像张顾问说的，如果你比较看重这个居住环境、居住体验，
13: 对，
10: 你就选群力。然后其次，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大家经常坐地铁，坐这个我们说那个火车出行，
13: 对，
10: 可能就选哈西多一些。然后再就老年人，老年人的话就是主城区，
13: 对，
10: 南岗道里的这个主城区。
13: 对，我觉得老年人选到外的还比较多。 因为觉得到外老到外的情节嘛，可能觉得购物啊、吃东西啊啥的，都比较方便。
10: 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到里这边离江边近的房子比较贵，
13: 对，
10: 到外那边离江边近的可选的就比较多，
13: 而且便宜一些，户型也有小户型的，你像道外的好民居呀、宜江湾呐、还有那个，东胜将军，就是二十道街那一左一右的高层新建的，他们都有小户型，小户型都比较多。
10: 现在就是道外打造的也不错，
13: 对，
10: 我有一天就是路过道外，我没去。

0: 就最近巴洛克不是很火
1: 啊，
0: 吗？
1: 对，
0: 我倒是没去溜达，
1: 啊，
0: 我就是开车路过。
1: 嗯，
0: 哎，我觉得那边现在打造的也都不错。
1: 对，
0: 嗯，
1: 巴洛克那儿建的比较好，而且现在游客也比较多。
0: 对呀，再有一，你周边你上江边或者去巴洛克也都不远。
1: 对，我包括道外的头道街江边儿，
0: 嗯，
1: 打造的也都比较好了。江畔路上，
0: 嗯，对，
1: 都
0: 没
1: 是
0: 错，
1: 重新
0: 装
1: 装
0: 修
1: 修
0: 的，
1: 的，
0: 对，也比较这个适宜哈，大家平时遛遛弯都是不错的。那张国，你现在手里边说到这个100万左右的房源，你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呢？
1: 你像100万左右的房子，咱们节目里边每天推荐的还是不少的。你
0: 嗯，
1: 像哈西的也有，群力的也有，这个。多数都是哈西群力的，
0: 嗯，
1: 100多万的。你
0: 嗯，
1: 像道外呀，还有这个哈东这边，
0: 嗯，
1: 其实就不用100万了，50、60万、60、70万也就能选着差不多的。
0: 也能买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适宜的，
1: 对，你像刚才咱们说的罗马公园
0: 嗯，
1: 也是地铁口，
0: 嗯，
1: 它100米的建筑面积才80多万。
0: 嗯。
1: 你像咱们推荐的这个。珠江地景是不也是地铁口？因为咱们推荐的往往都是占优势的，要不就是地理位置，房龄还得是不错的。你像厢房这一带，珠江地景的房子
0: 就不错，
1: 不错，80多米，将近90米的
0: 而
1: 房
0: 且这
1: 子，
0: 周边其实大家住惯了，也比较适
1: 对，
0: 宜。
1: 才卖70万，
0: 你现在就是咱们说那个街心公园、湘江公园，
1: 对，
0: 对
1: 也
0: 吧？
1: 都不少。
0: 也不错。
1: 对，就是这一片湘江公园附近这一带的房子吧，偏大一些。
0: 偏大一些。
1: 对，它的价格呢，你说上不去下不
0: 嗯
1: 来。
0: 嗯，
1: 想便宜卖呢，可能当年在这个位置买
0: 还比较
1: 房子的
0: 贵。
1: 人比较贵，
0: 嗯
1: 他们不差钱儿，
0: 嗯
1: 不差钱儿的前提就是不想便宜卖，
0: 嗯。
1: 所以价格呢就不会很
0: 那
1: 低。
0: 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咱们就是开发区这一片儿，对吧？
1: 对，
0: 价格还不
1: 不
0: 是，
1: 是很低。
0: 嗯。
1: 下降的幅度，
0: 不大，
1: 不是很大，为
0: 嗯，
1: 啥呢？
0: 大
1: 就
0: 家
1: 是，
0: 不差钱儿，
1: 对，就在咱们的想象当中，房子都降这么多了。你像这一片的房子，你像地景啊，还有这个这边这个叫那个，这个高层，就是能看见那个
0: 公园
1: 湘江
0: 的，
1: 公园这个，
0: 嗯，
1: 这个叫啥了？我
0: 我
1: 还
0: 有一
1: 懵
0: 些
1: 了，
0: 蒙
1: 美
0: 住
1: 林
0: 了啊，美林，
1: 家
0: 对，
1: 园，
0: 嗯。
1: 这附近的什么星河国际呀，这一片的高层，其实它咱们想象当中它应该便宜好多，就跟哈西群力比，哈西群力1米都降3、5千了，是不它也得降这么多？但是它降的幅度吧，没让大家感觉到很便宜。
0: 那相对来说还保值了呢。
1: 其实这个房子的下降吧，主要是看业主的心态。虽然市场都在走低，但是业主要是我就不卖，是不也大家都不卖的话，是不就没有低价比着？
0: 对，
1: 虽然这个小区很少有成交的，
0: 嗯，
1: 就是你不便宜，我
0: 对，
1: 也不买，
0: 对，
1: 但是
0: 是，
1: 呢，我也不卖，
0: 嗯，
1: 就搁这绷着，
0: 就
1: 就
0: 相
1: 二，
0: 对来说比较饱和，
1: 对，
0: 嗯，
1: 就不动，
0: 相对来说，它这个价格反而像张贵说比较坚挺，
1: 对呀，我
0: 嗯，
1: 不卖，我也不买。
0: 因为你看，像这周边住的就是我台里边的同事比较多，我了解到的，
1: 对，
0: 可能大家都在这边上班、工作、
1: 对，
0: 生活有这种居住需求，
1: 对，我
0: 嗯，
1: 也不想卖的，
0: 对，他那
1: 所以
0: 个。
1: 这个价格对我没有啥影响。
0: 对，大家住着可能还比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一些，
1: 对，
0: 就没考虑到说我要再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地方。但是你像什么呢？就是松北现在卖房子不挺多的吗？
1: 而且价格跌的，交易量大的
0: 嗯，
1: 降的都比
0: 你
1: 较
0: 就像
1: 多。
0: 张国说，因为大家都在卖，这你也想卖，我也想卖出去，怎么办？就价格上，你低，我比你再低。
1: 你像松北建的比较晚，当
0: 嗯，
1: 年都觉得价格能起来，
0: 嗯。
1: 都在那儿投资的性的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一看市场不是很好，有
0: 嗯，
1: 的还是贷款买
0: 又
1: 的，
0: 比较着
1: 比
0: 急，
1: 较着急，
0: 就只能出
1: 卖了
0: 手。
1: 就得了。
0: 嗯，
1: 因为现在看不到前景，
0: 哎，
1: 所
0: 那
1: 以就
0: 你
1: 卖了。
0: 张国，那你认为，比如说，就是在这附近工作的，就是在开发区附近工作，你建议大家就是在这周边买，还是说也去松北买？
1: 我倒是，其实我一直建议大家，就是方便是最好的，离工作地点比较近的，尽量 步行20分钟之内，
0: 嗯，
1: 你就坐车也可以，
0: 嗯，
1: 你像开车，就比如说在这上班，
0: 嗯，
1: 你在松北住，
0: 嗯，
1: 你说一天的交通费用就是你开车，
0: 对，
1: 你一天是不是得50块钱油？
0: 对，对，
1: 是不是日消耗？
0: 是，
1: 你这50块钱够不够生活的成本？
0: 是，
1: 你家一天可能吃饭啥你都用不了50块钱，
0: 嗯，对，
1: 所以这个路程的成本是日消耗，
0: 嗯，
1: 你可能一天不觉得咋地，时间长了就多了。
0: 对呀，啊，你像有的离着近的，我直接走过来了，啊，你刮风下雨我都能预算好时间，
1: 准时准点的上班。
0: 对，完了像张棍说，我这个油钱就省下来了。
1: 对呀，啊，你一天觉得50不多，
0: 嗯，
1: 一个月呢？
0: 那你50起码一顿饭钱。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要是居家生活，
0: 嗯，
1: 是不是一天的吃饭都够了？两口人，
0: 嗯，你要是买菜早市啥的，买点菜啥的也够了，
1: 啊，还得50块钱，还有鱼有肉的，嗯。
0: 对，所以你看，你就像张辉说，你日子就不怕你算，
1: 对
0: 你一算，你就能发现，哎，这个节省的还真比较多。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日消耗，你一是金钱上的消耗，
0: 嗯，
1: 你还有时间上的消耗呢。
0: 对，
1: 你来回一出就一个小时，
0: 对，一个小时，
1: 十分钟走到，是不是得差多长时间？
0: 是的，
1: 你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躺一会儿不也好吗？
0: 嗯，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像张棍说的，就是离自己的这个工作近一些，
1: 近一些，就是你在哪儿住，
0: 嗯，
1: 是一个习惯。
0: 嗯，
1: 有好多人都卖房子，都说我家这地点怎么好。
0: 好，嗯，
1: 那你说换一个别的地点，人家住惯了，还觉得人家这块比较好呢？
0: 对，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1: 对，
0: 所以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居住需求、工作需求，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这种说我要买房子啊、我要卖房子的这种需求，都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哈尔滨每一个区域，包括每一个楼盘，张棍真的是了如指掌。很多人就说张棍这个很权威。啊，能够做到这个对大家这个楼房源项目都是很这个了解的。如果大家想评估一下我这个房子，我这个块的房子到底能够值多少钱，说我要不要出手，我是继续持有好啊，还是卖好，还有些听友说我要不要买这个地方的房子，您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江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哎，我那个评估一下房子，就是道里高一商店那个经纬八道街10号，
1: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2: 那个建筑面积好像是56，使用面积是38。
1: 几楼？
2: 南北。五楼南北朝向。
1: 五楼南北。
2: 哎哎。
1: 哪年房子？
2: 哎，这房子老点，85年的。
1: 85年的，有装修吗？
2: 原来进户的时候有简单装修，
1: 30万。
2: 啊，30万。
1: 嗯，
2: 好不好出手？30万。
1: 不好卖。
2: 哦。
1: 嗯。
2: 那个地点是不错，是不是？
1: 地点是不错，但是年限老，楼层高。
2: 哦。哎，这个是成交价，就个人对个人的。
1: 对。
2: 哎，好嘞，谢谢了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1: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1: 几楼？
3: 4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临街的对吧？
3: 对，就黑大。
1: 2000年那个房子。
3: 对。
1: 楼下就是夜市。
3: 对，楼下夜市。
1: 装修咋样？
3: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3: 67-8万。
1: 嗯，
3: 四楼
1: 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3: 好了，谢谢你啊。
0: 嗯，供您进行参考。
3: 再见。
0: 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一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4: 你好，我想评个房子。
1: 嗯，您说。
4: 南岗古商科后身绿心园小区的。
1: 绿心园多大米数的？
4: 房产证面积102点多点。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使用面积大约70多点。
1: 几楼？
4: 4楼。
1: 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两室暗厅。
1: 啥朝向？
4: 应该是东西吧。
1: 你这是99还是2000的？
4: 嗯。 我说不太准，好像是2005年买的，好像
1: 也就在2000年前后。
4: 03的好像。
1: 03装修咋样？
4: 简装基本没有，装修就点。
1: 67万。
4: 67万。
1: 嗯。
4: 能出手吗？
1: 嗯，挂挂试试吧。
4: 行。那个我麻烦，我这个要卖，我麻烦我还想买一个。
1: 你想在哪儿买？
4: 恒大雅苑17。
1: 恒大雅苑，你想买多大的？
4: 我看了一个房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多钱能下来。
1: 嗯、你说。
4: 房产证的面积是80.7几还9几，就不到81。
1: 几楼？
4: 20层。
1: 南北还是东西？还是单向？
4: 单南。单南。
1: 单南向，建成是1819。
4: 18年，对对对对。
1: 两室的。
4: 两室。
1: 装修咋样？恒大装修。
4: 就是恒大装修，对。
1: 超不过90。
4: 超不过90。
1: 对。
4: 好的，谢谢。
1: 哎，好。
0: 好，恭请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您好，我想那个，评估，帮着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5: 华西八里第五区的房子。
1: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5: 要卖。
1: 八里第五区，多大的？
5: 正面是107。
1: 107，几楼？
5: 洋房5楼。
1: 五楼，顶楼是多少楼？
5: 11。
1: 两室明厅。
5: 两室明厅，南北通透，大两室。
1: 南北，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5: 15。
1: 装修咋样？
5: 普通装修。
1: 15年中简装，150。
5: 150哈。
1: 嗯。
5: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可以代卖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5: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啊，张光给大家直接在线答疑解惑了。那如果说收音机前你又想买房卖房，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您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直播来进行电话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啊，我想评估房子啊。
1: 您说吧，哪里的？
6: 啊，我看啊。
0: 嗯，赵女士，请讲。
6: 啊，我现在看，我现在看啊。
1: 不是您家房子。
6: 啊，对，我买的房子，就是有一个是，啊，我看啊，哪儿是那个？
0: 您现在看房产证了是吧？
6: 我看信息啊。这个碧江明苑小区。
1: 碧江明苑呢？
6: 啊。
1: 嗯，多大的？
6: 啊，建筑是50。
1: 碧江明苑有这么小的吗？
6: 啊，它是多层的。
1: 啊，建筑50，几楼？
6: 啊，它是6楼。
1: 顶楼是几楼？
6: 顶楼是7楼。
1: 啥朝向？
6: 它是一个是东南的，一个是西北的。
1: 多少钱呢？
0: 好的，那继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想问一下那个厢房泰山领袖。
1: 泰山领袖多大的？
7: 使用面积好像是82。
1: 82，几楼？
7: 8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7: 顶楼不太清楚，好像10几楼呢。
1: 啥朝向？
7: 哎，我那朝向面那个东西我分不清，面朝着正好是高架，就是那个马路边，和那个老六沙菜是一个朝向。
1: 你是14年的，两室还是三室？
7: 两室。
1: 装修咋样？
7: 简装。
1: 65
7: 啊。
1: 嗯，
7: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申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
8: 你好，
1: 请讲。
8: 哎，我想咨询一下，国庆街， 是国庆街，是那个82年的。
1: 你这国庆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8: 快到宇阳街了吗？就往东山路那边方向。
1: 多大米数？
8: 建筑面积46，使用面积是28米。二楼全男的，简装。
1: 21万。
8: 21万。
1: 嗯。
8: 82年的。
1: 对。
8: 嗯，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评估一下房子，松北区城市之星，建筑面积103，高层。
1: 103几楼？
9: 21楼。
1: 南北的？
9: 南北通透。
1: 两室？
9: 两室，完了中等装修。
1: 15年中装，95万。
9: 啊，好嘞，谢谢。哎，还有一个那个，松北融创茂这块这个房子。
1: 融创哪个园？
9: 锦园2期。
1: 融创锦园多大的？
9: 100建面，30，小30。
1: 三室明厅，这是几楼？
9: 25楼。
1: 25南北。
9: 啊，对。
1: 装修咋样？
9: 精装。
1: 精装修，这个装修比较好。
9: 对。
1: 嗯，这个能卖到85。
9: 哎，好，谢谢。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10: 哎，你好。那我想评估一下湘北那个绿水小区的房子。
1: 什么小区？
10: 绿水。
1: 啊，绿水小区。
10: 对。
1: 多大米数的？
10: 那个84米的。
1: 84是使用还是建筑？
10: 啊、那个使用面积。
1: 建筑是126那个。
10: 对对对啊。
1: 几楼？
10: 那是4楼。
1: 4楼，南北还是东西？
10: 啊、南北的。
1: 两室。
10: 对，两室。
1: 建成是06年的。
10: 嗯。
1: 房子有装修吗？
10: 没有。
1: 没有装修，60万。
10: 啊。
1: 嗯，
10: 好，谢谢了。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有想找张棍给您评估房子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房子价格的，另外就是让我们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或者帮助你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的，都可以直接在线给我们提。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11: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1: 在哪个位置？
11: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1: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11: 建筑面积140。
1: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11: 12楼。
1: 啥朝向？
11: 应该是南北东。
1: 南北东。
11: 对。
1: 私产建成是1几的？
11: 1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1: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11: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期吧。
1: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11: 属于高装吧。
1: 哪年装的？
11: 就是那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1: 155万。
11: 155万，好
0: 了，
11: 谢谢你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12: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1: 您说哪里的？
12: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汇锦
12: 御
1: 江
12: 湾汇聚的房子。
1: 嗯，多大的？
12: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12: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12: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12: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1: 建成是哪年的？
12: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1: 装修
12: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婚装。
1: 婚装，110万。
12: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1: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12: 明白，明白。
1: 嗯。
12: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1: 你说，
12: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1: 有1%的个税。
12: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1: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12: 这个
1: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12: 明白，谢谢老师啊。
1: 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3: 哎，是我们。
0: 是您，请讲。
13: 哎，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
13: 我的地址在河谷街，和那个河梁街交口那地方。
1: 多大呢？
13: 院里。建筑面积79.8。
1: 几楼？
13: 6楼，南北通透。
1: 顶楼是几楼？
13: 7楼。
1: 私产房？
13: 不，东西通透，私产，东西通透。
1: 哪年建成的？
13: 2000年的。
1: 哪个小区？是河梁小区吗？
13: 河梁，对，河梁小区，
1: 大业小区，2室1厅。
13: 对，6楼。
1: 装修咋样？
13: 中庄，
1: 6楼，东西通透，冷山挡光有没有？
13: 有个冷山。
1: 有冷山，不挡光。
13: 但是不做保暖了吗？都。
1: 25万。
13: 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
1: 你好，请讲。
14: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给我评估一下淮河路那房子。
1: 淮河路哪个小区？
14: 那个红旗示范新区。
1: 红旗新区多大米数的？
14: 那是建筑面积是117。
1: 117，你这房子是50几栋的？
14: 40栋。
1: 40栋有这么大的吗？
14: 有啊，40栋那个半地下那个商服。
1: 半地下商服117米。你这个门市现在干啥呢？
14: 开饭店的。
1: 开饭店呢？
14: 半地下。
1: 半地下。哎呀，商服照。南北向。
14: 对。
1: 现在卖，你现在能租到4万吗？
14: 4万5。
1: 4万5。你要卖的话，70万吧。
14: 才卖70万呢。
1: 70万也卖不出去。
14: 是吗？
1: 你试试就知道了。
14: 行，谢谢老师啊。
1: 好的。
14: 好
0: 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15: 你好。
1: 你好。
15: 我想评估一套房子，在香榭丽苑。
1: 香榭丽苑多大的？
15: 建筑面积97米，使用面积60。
1: 几楼？
15: 25楼。
1: 顶楼是29。
15: 顶楼好像是32吧。
1: 32，啥朝向的？
15: 北向。
1: 单北向。私产。99年的。
15: 2000年的好像。
1: 我怎么记得它是99呢？装修咋样？
15: 装修就是以前装修，中装吧。
1: 中简装的。70万。
15: 70万呢？
1: 嗯。
15: 那好卖吗？咱们
1: 不好卖。 你要是卖的话，我可以帮你挂一挂，在节目里帮你推一推。
15: 行，那你帮帮我吧。
1: 行，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15: 好，谢谢。
1: 哎，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那大家如果让张

0: 上福特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1: 嗯。
0: 我还去了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1: 求购就是商福，他想要多大的呢？
0: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0-40厘米、5厘米都行。
1: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哈西和群里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
2: 嗯、
1: 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0: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1: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2: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1: 嗯、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2: 嗯，
1: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0: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1: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0: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1: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2: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1: 嗯，
2: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0: 好，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1: 嗯，
2: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力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1: 嗯，
2: 一般
1: 的
2: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1: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2: 嗯、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1: 嗯，
2: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
1: 一楼
2: 对，
1: 是
2: 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
1: 对
2: 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1: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3: 那个是洋房吗？
1: 那个是，它顶楼是9楼。
3: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1: 电梯的。
3: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1: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2: 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的邵先生，你好。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那个在原路东方歌德堡小区有一套房子。
1: 东方歌德堡多大的？
4: 建面61.8。
1: 几楼？
4: 3楼。
1: 3楼啥朝向？
4: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这个是哪年的房子？
4: 建成应该是2013年。
1: 装修咋样？
4: 中高档装修。
1: 28万。
4: 能帮那个代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老师，我还有一处房子。
1: 你说。
4: 在群力第一大道贝肯山小区。
1: 贝肯山。多大的？
4: 界面是123。
1: 2室还是3室？
4: 3室。
1: 3室几楼？
4: 30。
1: 顶楼是30几？
4: 32。
1: 南北的？
4: 对，南北的。
1: 一几年的？
4: 16年。
1: 装修咋样？
4: 高档装修。
1: 高装155。
4: 155，带两个车位呢。
1: 带两个车位的话，185。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5: 安和街，道里区安和街。
1: 安和街和哪？

0: 条街的交口？
1: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1: 五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0: 65米五楼仨屋的。
1: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1: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1: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简单的装修了。
1: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0: 嗯，现在的价格，
1: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1: 啊，最多55。
0: 嗯，
1: 是吧？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0: 你说没事儿。
1: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1: 河园。
0: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1: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1: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1: 那就是53、54。
0: 40多。
1: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1: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1: 顶楼是25/28。
0: 一室的吧？
1: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1: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
0: 啥朝向？
1: 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1: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1: 48万。
0: 嗯。
1: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坤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坤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刷锅啊！
0: 你好，请讲。
3: 我是顺水小区。
0: 顺水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0: 几楼？
3: 6楼，顶层是8楼。
0: 啥朝向？
3: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0: 东西私产。
3: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0: 2室半，建成是96年。
3: 对，96年。
0: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简装吧。
0: 没有啥装修，26万左右吧。
3: 26万左右啊。
0: 嗯。
3: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棍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棍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是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0: 和兴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木兰街。对，
0: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
0: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0: 几楼？
4: 4楼。
0: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0: 西北向。
4: 嗯。
0: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0: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0: 简装80万。
4: 嗯，
0: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0: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啊，你们能推荐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哎，我想问一下，我家是中海文昌公馆的。
0: 中海文昌公馆多大的？
5: 123，22楼。建筑是123。
0: 22楼，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临不临桥？
5: 就是靠桥，靠桥。不过我这盯上靠桥吧。
0: 嗯，装修咋样？
5: 精装。
0: 精装修145。
5: 啊，145，哎，好，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白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想给他房子那个咨询一下了。
0: 哪儿的？
6: 那个辉煌城。
0: 上东辉煌城。
6: 啊啊。
0: 嗯，多大的？
6: 建筑面积是135。
0: 几楼？
6: 20楼。
0: 啥朝向？
6: 南北通透的。沙屋2个卫生间，俩厅，两个凉台。
0: 哪年建成的？
6: 2015年。
0: 装修咋样？
6: 高装。
0: 80万。
6: 80万哈。
0: 嗯。
6: 那啥呢？带个车库呢？车位呢？
0: 带个车位90。
6: 90啊。
0: 嗯。
6: 好，那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参与节目，线上咨询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啊，我有一个锅炉厂二新区的86年的房子。
0: 锅炉二新区多大米数的？
7: 是那个建筑面积是60米。
0: 嗯，几楼？
7: 4楼。
0: 4楼啥朝向？
7: 都是就像一单挑那时候。
0: 朝南、朝东还是朝西？
7: 都朝南，都是南向的。
0: 都是南向的私产，84年，有装修吗？
7: 就是以前的装修。
0: 最多20万。
7: 啊，好，知道了。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有一些听友就像我们听众一样，就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棍权威的给大家做一个评估，那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还有一些听友是我不知道要继续持有还是出售好，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再有一些听友可能自己已经出去这个挂出去了，那但是呢挂出来以后呢一直就是问的人特别少，也没有卖出去，想问问我们张顾问说具体这个房子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能不能帮助我代卖，尽可能缩短我的卖房周期。您都可以在线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那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8: 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那个旭升街、旭升南街那个绿海华庭，
0: 嗯，
8: 绿海华庭高层，16楼，顶层是18层，使用面积九十二，
0: 建筑多少？
8: 建筑面积126吧。
0: 嗯，南北的。
8: 南北通透。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8: 2012吧。
0: 房子有装修吗？
8: 有装修，精装。
0: 两室还是三室？
8: 两室。
0: 两室，110。
8: 110哈。
0: 嗯。
8: 哎，那好了，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8: 谢谢，
2: 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有请二号线的苏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9: 张棍，我想评估一下祥泰道外的祥泰名苑，12号楼。
0: 祥泰名苑多大的？
9: 142建筑。
0: 142，几楼？
9: 9楼。
0: 九楼，顶楼是多少楼？
9: 顶楼12楼。
0: 12楼，南北的。
9: 对。
0: 三室明厅。
9: 两室。
0: 哎呀，这么大两室，私产，06年建成的。
9: 对。
0: 装修咋样？
9: 中装。
0: 中装，85。
9: 嗯，好，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今天找你评估这些房产当中有没有好出售的房源呢？
0: 没有太好卖的。
2: 嗯，也都是不是很好出售哈。
0: 对，你像有
2: 些房子，都得碰。嗯，
0: 要是价格便宜点的话还能好卖一点，如果价格再不便宜的话

0: 就更不好卖了，因为它没有太小的，
1: 嗯，
0: 就一个小户型呢，它还年限老，
1: 嗯，那现
0: 但是
1: 在
0: 都是大户型。
1: 来看的话，还是小户型相对来说比较好卖一些。
0: 对，
1: 嗯，
0: 你就是50万以下的成交也得占一半以上。
1: 嗯，那现在我们大家在买房过程当中，那什么样的户型是张棍不推荐的呢？就是尽量你买了，可能你卖也不是很好卖。
0: 你像现在的老房子，
1: 嗯。
0: 如果不是超便宜的话，尽量就不要去买了，因为80几年的房子，你现在都这么老了，你再卖的话也很难卖了。
1: 那就是房龄，大家看一眼，
0: 对，
1: 就
0: 主
1: 是
0: 要
1: 八
0: 是，
1: 几年再往前的，
0: 对呀，你
1: 嗯，
0: 看我们每天推荐的，基本上没有80几年的房子，
1: 嗯，
0: 都是相对来说新一点的。
1: 嗯，起码是九几年就算老的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房龄，在户型方面呢，张棍有什么样的户型是尽量就是大家别那个触碰
0: 一般的都最小也得买2室的，
1: 的，
0: 或者是1室半的，
1: 嗯，嗯。
0: 起码有个再有个屋的。你
1: 嗯
0: 像有老一般的都是老年人买这种小户型，
1: 嗯
0: 你得考虑万一身体不好了，有人照顾，你得有地方住。
1: 嗯，虽然是小户型，张
0: 对，
1: 棍的意思呢，也最好是两个屋
0: 两个
1: 的，
0: 屋，
1: 要不一室半的。
0: 对，要不1室1明厅也行，你
1: 嗯
0: 有个厅也能住人，也可以，就是方便照顾，就
1: 嗯，
0: 别1屋1厨。
1: 太小了。
0: 对你有个人没地方住，
1: 嗯，也别太大，也别太小。
0: 老年人吧，尽量不用住太大的房子，因为
1: 嗯，
0: 你打扫卫生，
1: 嗯，不是很方
0: 不
1: 便。
0: 是很方便了。
1: 嗯，
0: 再一个，居住的成本也高，因
1: 嗯，
0: 为往往老年人都他们都愿意就是
1: 嗯。
0: 比较计算这些生。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
7: 滨，
6: 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人怕出名，猪怕壮。吴起威震河西，强敌难犯，战功赫赫，而且手握重兵，无形中给了朝野很大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暗中嫉妒而又害怕。公输就是其中之一。

田文死后啊，公叔出任丞相，娶了魏军的女儿，皇亲国戚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更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吴起这棵树很大，树大了自然招风，你不去惹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公叔不会忘记当年因为相位，吴起与田文相争的经过。吴起之所以没有发飙，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如田文。如今田文死了，再没有人大过吴起，现任丞相公叔不论才能威望都在吴起之下，难保吴起不起夺相位之心呢。公叔担任丞相的日子不好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谁知道吴起那个不道德的老家伙哪天心不顺发飙啊？这吴起要是发起飙来，整个魏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公叔心急火燎，茶饭不思，仆人见状察言观色，猜透了主人的心思，进言道，砍走吴起并不困难，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智慧的小人呢。公叔如遇救星，怎么办呢？小人阴笑道，嘿嘿，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声声望，老爷您可找机会对武侯说，吴起贤能，魏国国土面积很小，又和强秦接壤，臣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那武侯定会问呢，那该怎么办呢？老爷您就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留魏国之心，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留意，那就一定会推辞啊。然后怎么办？接下来很好办，老爷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你，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就一定不会娶公主的。这人考证可能是王错，名气取得真是不错呀，不做谋士真是可惜了。他是用放大镜看人的，如此准确。公叔依计行事，果不其然，吴起见到公主蔑视公叔丞相，婉言谢绝了魏武侯。魏武侯怀疑吴起，从此不再信任他。公叔的计策有破绽之处，担心吴起不能长留魏国，那纯粹是多余的担心，明显是整事儿啊。吴起从公元前410年在鲁国因受谗言而奔魏，直到公元前383年到楚国，在魏国共计干了27年了。来魏国时吴起那年31岁，过了27年58岁呀，眼瞅着花甲之年。人生70古来稀，吴起已然是进入了有今天没明天的生命临界状态，他还有什么心思不打算长留魏国呢？难道还要焕发第二春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魏武侯跟他爹比相差太远，也许领导也有他们的担忧和打算吧。吴起一见魏国是待不下去了，没准明天就有人来抄家，弄得鸡飞狗跳的下场。想我吴起呀，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到头来竟遭小人的算计。领导的眼睛也是近视，什么哥们关系那都白处了。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人气威望，到哪里都一样，何必在这儿受这鸟气呢？他娘的，他给谁打工还不是挣钱呢？走了，大爷，不伺候了。楚悼王素闻吴起之贤，大喜过望，人走运的时候那真是天上掉下个流星都会砸到你脑袋上。正愁的没辙的时候，吴起来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楚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比较特殊，

国土面积最大，但综合国力不强。中原诸侯国把它归于蛮族，种族歧视很严重。春秋时期，楚国强盛一时，进入战国时期，大家都在开始全面改革，唯有楚国固步自封。中原各国见南方有个软柿子，经常跟楚国单挑或者群殴，隔三差五的欺负一回。楚悼王上台的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呀，国内矛盾尖锐，国外又连连战败，内忧外患加剧。楚悼王是贤明的君主，他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心想要富国强兵。吴起正是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时候从魏国来到楚国的，那楚悼王怎么能不高兴呢？遂任命吴起为相，图强变法，谁知道竟然成了悲剧啊。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具体如下。第一，明法申令。先说审令，就是审核以前的法令，不合适的全部作废。明法呀，就是制定新的法律并公之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第二，废除封君。封君是指贵族受封一定面积的土地，子孙世代相传，享受爵位，享受其俸禄，这是国家的顽疾呀。世禄制度不但阻塞了人才的晋升，而且根深势大，造成逼主虐民的证据，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隐患。吴起的做法很绝，将贵族打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荒种地。平时养尊处优的贵族如今成了农民，那贵族们当然不满意呀。他们的势力还很强大，这是吴起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限制权臣。第四，精简机构。让那些只吃饭不办事的人全都下岗，多余繁荣的职位全部拿掉，节省下来的钱财供养士兵，增强军队的力量。第五，统一舆论。楚国经过吴起这么一折腾，顿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啊。如果楚悼王能够多活个十年八年的，那恢复霸业可谓指日可待。可惜变法刚刚不到两年呐，楚悼王死了，天妒英才，还是楚国运交华盖。楚悼王一死，吴起失去了后台呀，对他隐忍已久的贵族势力反扑过来，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仓皇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伏伏在悼王的尸体上。可惜这样也没能躲过权贵势力的万箭穿心。大刀阔斧的吴起变法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三两年，最后宣告失败。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贵族的态度、楚国国情等等，主要的原因还是吴起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还不足以战胜旧贵族势力。推动中国从旧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先行者吴起赔上了性命。吴起变法失败了，但在魏国他的家乡，另一位实干家扛起了前人的重担，将变法进行到底。他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他的名字叫公孙鞅，后世称为商鞅。吴起是个复杂的人呢，为了成名，他不择手段，败坏道德。他也是个彻底的实干家，在军事上与孙武齐名，组建了魏武族，一生创建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的光辉战绩，著书立传《吴起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唯一与孙

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著作。在改革上不惜得罪权贵，变法图强，直到身首异处。好了，来给这个争议颇多的伟大人物做个简短的评价。吴起，姓吴名起，雄起的起。乐毅，从来没有人如此。燕国始封于西周初年，西周封宗室赵公于燕，长子克前往就任，地点在今天的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因封地在燕山，故国名为燕。春秋时期，燕国自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相对中原较为落后，落后啊就要挨打，这是个真理。所以燕国800多年的时间里几度遭受重创。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唯独燕国闭关自守，默无声息，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又与强齐接壤，那日子不会好过。公元前380年，齐燕桑丘之战。公元前373年，齐燕临营之战。公元前355年，齐燕易水之战。燕国呀，好像抱着刺猬睡觉，时刻都有受伤的危险。燕王哙继位之后，经过多次血淋淋的事实，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燕国变法迫在眉睫，在他执政的第3年里，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将燕国的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300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也就是让相国子之执掌燕国的军政大权。燕王哙或许在效仿某位古人，他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他看来，只要燕国强大，那谁做君主都一样，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佩服。可是他没想到啊，他这么做直接导致了4年后燕国大乱，这一场动乱致使燕国国力严重削弱。由此可见，燕王哙禅让王位的举动，嘿，那是被驴踢了。燕王哙禅让与子之的消息传出之后，第一个反对的人是太子啊。太子姬平，燕王哙100岁以后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燕国的国君，那到嘴的肥肉眼瞅着被别人叼走了，太子姬平心有不甘，围绕他身边的太子党等旧贵族更是不服啊。一个人不服还好，充其量来个人体炸弹啊，但一个政党不服势必引发冲突，冲突升级了就会变成政变。公元前314年，太子平感觉时机成熟，不排除有人怂恿，总之起兵攻打子之。子之棋高一招，对太子早有防范，两军对阵，结果太子平政变失败，死于乱军之中。几个月内京城涂炭，死者数万呢。子之平定了太子的叛乱，还没喘口气儿，齐国来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实证明，齐国还不是黄雀，而是一只鹰，一只吃肉的鹰。燕王哙禅让的消息传出去，乐坏了齐国呀。这齐国朝野敏锐地感到燕国动乱将起，时刻关注着燕国的局势。不出所料，4年之后太子反了。正当改革派与太子党杀得两败俱伤之时，齐国出动。齐宣王发扬了助人为乐和趁火打劫的高尚风格，率兵进攻燕国，仅仅50天就攻克了燕都。燕王哙不幸被杀，子之能顶得住太子叛乱，但他面对强大的齐军是束手无策呀，所以也被杀了。
齐军攻入了燕都，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面对四面楚歌的不利的国际形势，齐军被迫撤退。赵武灵王趁燕国内乱，将燕王哙的庶子姬直从韩国送回燕国，视为燕昭王。燕昭王，燕国800年来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位仁兄上任之后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啊，齐国破燕视为燕国最大之耻辱。燕昭王为雪国耻，采取一系列措施，礼贤下士，招募人才。贤士啊，都是有身份有文化的人，老板对他们的尊敬有时比金钱好使。燕昭王坚信只要锄头抡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啊。于是乐毅自魏王，邹衍自齐王，巨心自赵王，誓征趋燕，俨然一个高级的人才俱乐部啊。在众位人才中最耀眼的当属乐毅。说他耀眼，不是因为他后来的历史功绩。乐毅是名将的后裔，先祖有名，名家子弟，头上多了个光环，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何况乐毅本身也非常有名气啊。乐毅的先祖乐阳曾是魏国的大将。简单的介绍一下乐阳。当时啊，有个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弹丸小国。中山国是千乘之国，乍一看好像很大，那与齐楚燕韩赵魏秦相比不在一个档次，因为他们都是万乘之国。甭看国家小，那还是很有实力的，连魏国都不敢动他。我们很佩服中山国君姬哭的勇气，只可惜勇气可嘉，实力不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正是鼎盛之际呀，政治开明，国力强盛，武将武起，那是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小小的中山国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拔牙呀。与吴起齐名的武将还有一位，便是魏相国翟璜举荐的门客乐阳。这个是位猛人。翟璜眼光长远，不计较个人恩怨，属于大公无私这种类型。翟璜举荐乐阳之子乐叔，曾杀了他的儿子翟敬啊。纵然如此，翟璜一心为国，毫无私心杂念，力保乐阳为帅。这种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经过无数人的接力，至今已经快要失传了。岳阳也在翟璜的举荐之下成为魏将，率兵拒敌。刚一出战，岳阳傻眼了，因为此次中山国的将领正是他的儿子岳叔。父子对阵呢，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两军对垒，岳阳采取了缓兵之计，那也是无奈之举。对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仗真是没法打。看看形势，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中山国若能退兵，那是再好不过。中山国没有退兵，反倒是谣言四起呀。谣言是原子弹，一旦爆炸开来，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呀。魏国朝野上下闻听两军对而不战，一时间关于岳阳的种种传闻也不胫而走。谣言这玩意儿有着强大的忽悠性和极大的破坏力，所谓谣言猛如虎，人命不值钱。再好的人一旦中了谣言，轻者生命受损，重者一命呜呼。历代英雄豪杰死于流言蜚语之下的那不在少数。谣言很多，诸如岳阳怯战、虐待士兵、纵兵抢劫等等，都是负面的新闻。这些对岳阳来说呢，无关痛痒，关键有一条他受不了，岳阳通敌。魏国朝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见有机可乘，纷纷诬告岳阳墙倒众人推，这是有很大学问的。没事说说闲话，
反正他们也不受损失，如果说对了，没准还能借此加官进爵呢，说错了呢也无关紧要啊，毕竟都在说嘛，法不责众啊。岳阳百般无措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开战吧，面对儿子于心不忍，不开战吧，那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正当岳阳左右为难之际，中山国国君姬哭帮了他的忙，因为他诛杀了岳叔啊。中山国国君也听到了谣言，他的智商很高，他想对阵双方乃是父子，不大可能兵戎相见，况且两军迟迟不战，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中山国君想到这里，做法非常简单，直接杀了岳叔。他觉得不解恨，干脆把岳叔给煮了。他觉得还是不过瘾，非常友好的送给岳阳一碗儿子羹啊。姬哭的举动非常危险，他不应该激怒了一名父亲，儿子被煮，那当爹的肯定不会放过你啊。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名父亲手握重兵啊，所以后果很严重。岳阳接过了汤，一口喝干，饮羹以绝志。岳阳愤怒了，随后率兵就灭了中山国。面对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姬哭啊也只剩下哭的份儿了。你惹谁不好偏去惹魏国，杀谁不好非得杀岳阳的儿子，自认倒霉吧。岳阳得胜凯旋之后啊，魏文侯便封岳阳于灵寿，也就是中山国的那地方。后来呀，中山复国，不幸在公元前296年又被赵国给灭了。生活在中山国土地上的能征善战的岳氏家族，多年之后出了个非常猛的后人，他呀就是乐毅啊，他也是诸葛亮的偶像。由此可见，一名士兵能不能成为名将，家族遗传的基因非常重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乐毅在燕国中注定成为最值得期待的人。乐毅在没来燕国之前是赵国的公务员呢、好景不长，没工作几天，赵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沙丘之乱。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国于公子和，任肥义为相。赵武灵王自号主父，后来有个专有名词叫太上皇。赵武灵王是非常英明的君主啊，他在位时期实行的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实力一跃而上。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皇帝以后的第一伟人。不过，再伟大的人，再英明的君主，也有糊涂的时候。赵武灵王在安排继承人的问题上，为赵国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作为一名父亲，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何况他的几个儿子都很不错，赵章是长子，赵和后来的赵惠文王，赵胜即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父爱子是没有错的，但过分的溺爱就会出乱子。赵武灵王对幼子赵和很溺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赵和他娘，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啊。赵武灵王非常宠爱赵和他的母亲吴娃，爱屋及乌，顺便也就喜欢赵和了，最后被枕头风给吹晕了，不顾宗法制度，废嫡立幼。这是一种冲动啊，冲动是魔鬼，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证明，赵武灵王对什么事情都是很有耐心的。吴娃一死，渐渐的对赵和的溺爱也便松弛了。
反而可怜元太子赵章，欲分代郡为治国。由此赵国出现了两个很暧昧的王位继承人。很明显，他一旦挂了，赵国必然内乱。这就是号称皇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的伟大杰作。只是内乱来的似乎更早了一些。赵惠文王四年，赵国的太上皇和现任的皇帝赵和到沙丘旅游度假，因为大家都是王室成员，都沾个皇字，所以分住两处行宫。这样一来，赵章有了可乘之机。废太子赵章自认为时机成熟，与党羽田部里作乱。赵章呢，也不选个好人。你看田部里这名叫的，田部里啊，说俗了点儿，那不就是天不理吗？跟这样的人合作，那是没法成功的。起兵的时候，上天都已经警示了你，这赵章还是一意孤行，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赵章假传太上皇的命令，召见赵惠文王。关键时刻，相国肥义站了出来。这个老头一直都在防着赵章，纵然赵和登基为王，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肥义狐疑有诈，故先行进防，并留精兵拱卫赵惠文王。肥义能称得上贤相，确实是不简单。肥义没去多久就挂了，一代名相就这么被杀了，十分可惜呀。更可惜的事儿还在后边。赵章杀了肥义之后，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攻打惠文王的行宫。惠文王的行宫防守极其严密，原本想着三下两下就能拿下来，可是赵章见久攻不下，当时就傻眼了。这时又传来了一个消息，对他来说非常不利。赵成与李队率兵擒王。赵成即公子成，他手里的是国家正规军。赵章呢，手底下那点兵力那都是乌合之众，压根儿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两军对垒，一触即溃，赵章与田不里兵败逃跑。田不里很会啊，直接逃亡到了宋国。相比之下，赵章就愚蠢了点儿。赵章急中生智，跑到太上皇的行宫去避难。好歹呀，那是亲爹，总不会对自己下手吧？赵武灵王对儿子的慈爱，那是出了名的。他没对赵章下手，反而收留了他。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收留了赵章，竟然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赵成与李队将沙丘行宫围得水泄不通，麻烦大了。行宫里住的是太上皇他老人家，你说进去捉拿有惊动太上皇之嫌，不抓那官兵围住行宫，莫非是要造反呢？当下李队要向赵惠文王请示如何处理，被机警的赵成给拦住了。赵成很老辣，欺上瞒下，有时候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里边有相当大的学问。赵成认为，以目前的形势，如果请示惠文王，他肯定是不忍心诛杀父兄。这样一来，那围住父亲行宫就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啊，杀赵章的罪名就会落到他们两个人的头上。而赵武灵王又非常的怜惜老大，事后若是追究下来，他们将要吃不了兜着走。但如果不请示惠文王，有一点好处，先斩后奏，惠文王年幼，最后也会接受这个结果。赵成分析之后，李队表示同意，还是人家老赵有经验，
时局看得很清楚，

当下派兵攻入行宫，诛杀赵章及其党羽。这时的赵武灵王啊，根本不好使，上去阻止也不起作用，眼睁睁地看着赵章被杀。纵然如此，赵武灵王余威尚在啊，赵成和李队还是不敢对他下手的。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赵成想了个绝招。他派人在宫门外喊，谁最后一个出来就杀了谁。行宫里的人一听这话，毛鸭子似的往外跑。赵武灵王也在众多选手其中，他虽然跑得快，可惜出不去啊。赵成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活活的困死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见状大发雷霆啊，老子跟你们拼了。赵成等人只为不战，因为没人敢担当刺杀太上皇的罪名。这样太上皇被围困在行宫之中，苦了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啊。赵成又对他亲爹断粮断水，赵武灵王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发扬红军过草地的艰苦作风，掏鸟窝吃草根，竟然坚持了达三个月之久啊，真不简单。无奈最后以壮年被活活饿死。三个月可不算短呢、啊、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期间赵惠文王干嘛去了呢？以上便是沙丘之乱的简单经过，再普通不过的王室政变，但这件事却影响到了乐毅。史记记载，及武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侍卫。史书上并未记载乐毅参加了沙丘之乱，由此我们推断出来，乐毅虽然没有参加沙丘之乱，他也与废太子赵章脱不了干系，他很可能是太子党。乐毅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这才跑到了魏国，后来被燕昭王抡起锄头挖了过来。燕昭王看得很准呐、啊，乐毅那是真的有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句话就是给乐毅准备的。战国中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公元前301年，齐宣王田必将死后，田地继位，名字叫得多朴实，是为齐闵王。齐闵王继位之后，南败楚国，西摧三晋，连三晋攻秦，铸赵，灭中山，破宋，扩地千里，开疆万丈，继承和发扬了父皇田必将的遗志。齐闵王是一个一瓶不满的君主，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有这样的领导。这类人最大的优点是好大喜功，最显著的特点是恃强凌弱，打几次胜仗不得了啊，尾巴翘得老高。因此齐闵王常常自吟道，天下我最大，谁也不好使。齐国连年征战，国力日后，加上齐闵王骄横自义，对内欺民失信，对外结怨诸侯，结果导致政局不稳，形势恶化。一如当年齐宣王观察燕国政局，这时燕昭王也在密切地关注着齐国。经过多年的恢复生产，时机到了。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才有了乐毅对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亦独功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魏楚。翻译过来就是，齐国是强国，仍然有强国的底子，地广人多，不能轻易打，要打的话呀，不如联合楚赵魏。
乐毅这段话有很深的学问在里边。首先，以燕国的实力来看，想要伐齐很难，这是为燕国着想。其次，齐闵王名声不好，外交失利，诸侯都烦他呀。联合诸侯不仅仅增加成功的几率，同时迎合了广大诸侯的心意，这是为天下着想。再次，就算联合国的军队被打败了，齐国也不能把燕国怎么样，更不能把乐毅怎么地，这个是为自己着想。燕昭王同意他的看法，即刻令乐毅出使赵国，约赵惠文王，又派人到楚国、魏国，说以伐齐之力。诸侯非常烦齐闵王的狂傲，一拍即合，同意出兵。乐毅还，燕昭王起兵，封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五国联军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其中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要不然因为看不上齐闵王而贸然出兵，这个理由有欠妥当。燕国与齐国有仇，这就不用说了。公元前288年，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次派苏秦至齐进行离间活动，劝说齐闵王撕毁条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宋。齐闵王果然被打动，于12月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攻秦破宋。原因就在于灭了宋国，宋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齐灭宋，致使三晋如芒在背，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有人挑头能够揭竿而起，楚国出兵是一定要收回淮北之地，二呢是凑热闹，借此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而秦国应该是象征性的派了个军事观察团，秦国呀，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在一旁冷眼旁观。基于种种原因，五国达成联合，举兵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为上将军，统领着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总兵力约为20万，浩浩荡荡开往齐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即将爆发。齐闵王那骄傲的忘乎所以啊，联军开到了济水之西，傻眼了。开始他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联军兵临城下之际，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忙调兵遣将，请全国之兵力，处子为将，率领全国主力军渡过齐水，西进据地。双方军队在济水列阵，大战一触即发。战斗还没有打响，齐国在士气上就输了半截。齐国由于连年的征战，士气比较低落，这一点齐闵王是知道的，所以他有效地采取了激励士兵的办法，那可谓是史无前例。退后者斩立决，逃跑者挖祖坟。这两招很奏效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可惜是副作用。将士们一听这话，当时就离心离德，斗志消沉，士气一落千丈，这个仗没法打。战场上情况通常都是此消彼长，齐国士气低沉，那联军士气高涨，两军交战，齐军一触即溃，而且这一溃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一盘散沙，根本经不起联军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血流成河，死伤无数，顷刻之间，齐国所谓的主力军全军覆没。齐将见大势已去，仰天长啸，宝剑出鞘，扑的一声
给胯下的马一剑，因为只有这样

上跑了，那逃跑的技巧还真有两下子，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反正是跑了。主将都跑了，小兵们也不甘落后啊，惊慌逃窜，如同炸营的蚂蚁。主将临阵逃脱，剩下的是副将。副将达子很有骨气，名字叫得很酷的人啊，通常都有股狠劲儿。达子没有跑，他收拾残兵退守临淄，并且放出了狠话，誓不投降。一场首都保卫战即将打响。临淄，齐国的都城，齐闵王呢原来就在这里办公，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绩溪之战齐军主力被歼灭的消息传到临淄，齐闵王第一个坐不住龙椅了，连忙召开军事会议。军事会议在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召开，按照这种态势来推算，联军不出几日必到临淄。主力军被歼，临淄能保住的希望很小，何况对手是能征善战的乐毅呢。最后齐闵王提议，朝野大臣一致通过，那就是跑，啥也不要了，保命要紧。逃跑一向是中国人的强项，齐闵王逃到莒城，他不是第一个逃跑的君主，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不幸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领导岂之不幸，齐闵王若是有点骨气，来个天子守国门誓死不撤退的壮举，即使城破被杀也会青史留名，也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绩溪之战联军大破齐军主力，到这时候各国随手放把火，顺便牵头羊啊，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是燕齐之间的恩恩怨怨，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乐毅作为燕军主帅，等待他的是艰巨的任务和辉煌的壮举。在燕军士气高涨之时，谋士巨辛浇了盆冷水。巨辛认为齐国大燕国小，燕军应该趁势攻取齐国边邑，以壮大发展自己作为长久之计，不宜举兵深入。巨辛的看法很符合实际，他的谋略是完美的，不过在乐毅看来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保守。面对着巨辛合情合理的建议，乐毅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他认为如今的燕军士气高涨，应当乘胜追击，否则那就会延误战绩，葬送胜利。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风险与利益并存，两者得失通常成正比。于是乐毅下令追击，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齐人向来有骨气啊，纵然主力被灭，剩下的老弱病残坚守不降。面对齐皆城守的局面，乐毅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集中兵力直取临淄，先破了首都，其他的城市必然军心动摇。燕国与齐国有仇啊，此次伐齐燕国出动的军队最多，如果联军真是20万的兵力，保守估计燕军也在5到10万之间。燕国大军开到临淄城下，按照先例无非是举手投降交枪不杀之类的套词儿，好话说了3000句，哪知人家达子那是硬汉，你怎么说我也不感冒，抱着死战到底的决心。乐毅无奈了，看来战争在所难免，那就打吧，攻城。乐毅发出了最后的攻击令。临淄城驻守的残兵败将
达子虽有骨气，

无奈手头里这点兵力根本不够人家打的，几个回合下来，齐军遭受重创，一切只因为这燕军呐、啊、太猛了。燕国地处北方，文化相对落后，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难免沾惹些胡气，所以士兵的战斗力相对较强。战场上，这是最可怕的。燕军像是倾巢而出的马蜂，放羽箭，架云梯，后者踩着前者的尸体，不要命似的冲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波接着一波，汹涌如同大河决口，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军顶不住了，几轮冲击之后临淄攻克。不怪达子，他和城里的军民将士已经尽力了，破城那是迟早的事，他们只是没想到破城如此轻易，亡国如此突然。城破了，国亡了，齐人除了大哭还是大哭。燕军攻入临淄，烧杀强掠，不错，他们就是报仇抢东西来的。乐毅抢了个大头，金银财宝、祭祀器物一样不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可乐坏了，是啊，谁得到这些战利品那都会高兴的，苦了齐闵王，幸福燕昭王吗？燕昭王亲自到济水慰劳士兵，今天士兵们可以一醉方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攻克临淄，伐齐没有因此结束，事实证明战争才刚刚开始。燕昭王下令继续进兵，看来他的目的不是掠夺临淄的金银财宝，而是要拿下整个齐国。首都告破，剩下的地级市那就好办多了。临淄攻克之后，乐毅根据战局的发展兵分五路，左军东渡胶水，可胶东东来，右军沿黄河济水向西，克阿城，前军沿泰山东路直到黄海取狼城，后军沿着临淄东北海岸占领千胜，中军则镇守临淄，策应各路。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略计划。完美的战略当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短短半年时间里，乐毅一鼓作气拿下70多座城池，齐国只剩下莒城和即墨未被攻克。在乐毅看来，这两座城池志在必得，收服也只是迟早的事，莒城、即墨朝夕可破。乐毅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他没想到这两座看似不堪一击的城池居然坚守了5年之久，那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
1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4: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 90.4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16: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徐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徐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是这个沈阳的
15: 故宫，
16: 中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15: 文化之旅，
16: 博物馆啊、
15: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哎，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你知道吗？然后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
2: 但是
1: 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我这好多
1: 年，
2: 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就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儿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2: 你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是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谭玉麟的官邸，谭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的板凳店，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飞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我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11.2万件这么多，是不是啊？然后 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
2: 嗯，
1: 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面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
2: 嗯
1: 啊，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2: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2: 得看一看是不是 啊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2: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玉猪龙，
2: 红山文化好多好多年前
1: 的
2: 时候提到这个，是不
1: 是？
2: 是
1: 的，
2: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啊！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常设展区，
2: 对，
1: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啊！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2: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替我们讲，你尤其是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荀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呵呵，是不是啊？这个。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铜钱儿，
1: 这个家家
2: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是吧？
1: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2: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整那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0: 吗？
1: 对，
0: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1: 嗯
0: 啊，
1: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0: 对，
1: 徐云老师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嗯
0: 啊，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
0: 嗯，
1: 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4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上腿都走折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1: 一级甲等
0: 国宝级文物、
1: 哎、就是咱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0: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
1: 啊、
0: 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
1: 哦、
0: 啊，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1: 哦，草书，他写的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0: 啊、瘦
1: 金体是吧？瘦
0: 金体。
1: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我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0: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啊，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1: 肯定是、
0: 啊、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1: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0: 嗯、
1: 它那个寿金好，全国还有个10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0: 嗯。
1: 嗯，
0: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1: 嗯，
0: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1: 这都、
0: 啊、
1: 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0: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1: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0: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1: 对，他跟那个我记得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会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0: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张旭嘛、
0: 嗯、
1: 是吧？啊啊、
0: 嗯，
1: 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是吧？嗯，
0: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
1: 行
0: 书千字文、
1: 嗯、
0: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真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1: 啊，百大国宝，
0: 对、
1: 哎、这个
0: 非常漂亮，
1: 很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你肯定他底子好，是吧？
0: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1: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0: 我一猜你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1: 他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认可？
0: 对、
1: 啊，
0: 他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1: 明白明白、
0: 他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1: 嗯，
0: 你能想象到他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 啊，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
1: 啊、
0: 戏台啊，对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非常
1: 是不是、啊、
0: 对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

0: 河图的清朝版、是吧？金明秤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很值得一看。
1: 这挺好啊。
0: 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1: 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1: 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0: 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1: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上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啊、
0: 对、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1: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
0: 那你看相当厉害了。
1: 家底儿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太狠了，它这一个。
0: 它不能不，这十个东西它不就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十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1: 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0: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1: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好啊，这
0: 很大很大，
1: 对，就是大概快一米了啊，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0: 对，
1: 60公分，那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中明鼎是顶不就是锅，大铜锅，是不是？哎呀，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0: 对，镇馆之宝。
1: 嗯，
0: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1: 明白明白啊。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星云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啊，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再展，提前再做功课。
1: 是
0: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再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 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

0: 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红化铜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有
1: 免费的，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弥补这些。
0: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他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跟你滔滔不绝跟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
1: 嗯，
0: 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

0: 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是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郭城壁。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朔的玄真子等齐见十三侠，来到西山面见正德皇爷。这些人跪倒了一片，这王守仁赶紧跪倒戴地禀报皇上，这就是帮着臣大破飞飞阵、大破赵王庄的齐见十三侠。正德皇爷一看，一个个都是英雄的气概，是道骨仙风。正德皇上一一的问了姓名，这些人一一作答。皇爷一想，听说这些武林人士武艺高不可攀，我久在宫中可没见过，就听说这些剑侠客那了不得。今天我见到了这些侠剑客，这些世外的高人，我就看一看这些人的武艺如何。当时正德皇爷就说了，我说各位啊，朕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各位能不能满足啊。玄真子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您乃是一国之君，金口玉言，您有话只管讲，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是万死不辞。玄真子说完了，正德皇爷手捻着胡须，各位呀，我想观一观你们的剑术如何。我在宫里边就听说那剑侠武艺高超，从来没有见过，朕也是好奇，想观一观各位的武艺。这玄真子站起身来说，万岁呀，要这样的话是恭敬不如从命。就见玄真子往前走了两步，面朝西北，把嘴这么一张，就见油大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道白光，真好像一条银龙像。

张晃那就窜出去了。旁边的伊尘子、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捏伤子、飞云子全都张嘴吐出了剑丸，当时七道白光就在空中是上下盘旋。十三生也没闲，也吐出了剑丸，顷刻之间就在空中二十条银龙是上下飞舞，左右盘旋，忽上就下，忽左就右，二条银龙打斗在一起，这个好看就别提了。正德皇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今天算开了眼了。这皇上看的正入神，忽然之间，但只见这二条银龙是踪迹不见。当时天空恢复了宁静，正德皇爷是鼓掌称赞，哎呀，各位的剑术真是太高了，刚才你们那一舞剑真好像是万里长虹，天空上眼花缭乱，我看的应接不暇，真乃高人也，高人也。各位英雄，你们为大明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朕不能薄待功臣，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拟旨加封各位的官职。且见十三侠那跪倒了一片。玄真子说话了：吾皇万岁，像我们这些人闲云野鹤，对着功名啊，说句实话也不放在心上，也不感兴趣，只是我们为万岁做了我们应尽之事，就这么点微小的功劳，万岁也不必奖赏，只要以后朝廷有事儿，我们还要出手相帮。我们这些个人闲散惯了，游山玩水，也受不了约束，希望我主万岁您能够体谅。玄真子把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候王守仁又跪下了：万岁，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奏明了，您还想着您在紫金关遇刺这个事儿吗？正德皇爷听得这，皇上当时就是一哆嗦，心说话真悬呢，在紫金关要没有焦德鹏搭救，那我这条命就完了。当时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爱卿有话请讲。万岁，您在紫金关遇刺，那就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提前预知，这还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让我派出去在紫金关救了万岁。正德皇上一听，那合着傀儡生救了朕的性命，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狠莫如绝粮啊！傀儡生有救驾之功，我一定回朝以后必要封赏。王守仁把这事儿也奏明，傀儡生跪倒在地：吾皇万岁，我傀儡生预知万岁的危难，及时告诉了王大帅，这是微臣应尽之责，万岁不必奖赏。正德皇爷一看，这些个侠剑客视功名如粪土。正德皇爷看了看，说：各位呀，不管各位怎么说，将来我一定加封各位。这玄真子这些人又跪地下表示，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办，要辞别万岁。当时正德皇爷恋恋不舍，觉得这些人呢还挺有意思，和他们没待够。玄真子等人跪在地上，就和正德皇爷讲，
说万岁，您只管

放心，我们从这一走，过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在北京就会见面。您还朝的时候，我们切见十三侠，就在五朝门前等着万岁。正德皇爷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咱们五朝门前是不见不散。玄真子等人那站起身来，飘身行事，踪迹不见。正德皇上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就是剑仙，这就是高人，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是功名是金钱，好似粪土一般。正德皇爷由打西山回到了南昌，到南昌以后，皇爷十分高兴，你也想把江南的匪患那全都平了。池大斌、谢志山、宁王朱宸濠这些个匪患彻底剿除，江南就算太平了。正德皇上心想，既然我来到了江西，来到了江南，都说江南这风景如画，上有天堂，那下有苏杭，心血来潮就找到了王守仁。我说大帅呀，既然我来到江南，到了江南呢，我想看一看江南的风土民情，也赏一赏苏杭二州的美景。我打算微服下苏州和杭州，包括金陵，到那儿游玩一番。一方面是游玩，另外一方面也看一看江南的民风如何。王守仁一听，当时王守仁一哆嗦，心里说，万岁，您要微服私访，这事这要出了事儿，那还了得。不过正德皇上已经下了决定。王守仁看着正德，万岁，您要微服私访，这可危险，一旦要出了事。正德皇爷一笑，大帅呀，你就在你手下的战将当中给我挑上三位，找那本事大的跟着我保护我，也就是。王守仁一听这也行，他也想找谁呀，那就得找着武功盖世、反应机敏的。最后挑了三个人，头一个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第二个一枝梅穆中真，第三个就是神箭手徐清。王守仁把这三个人给找了。明高啊，穆中真，徐清，现在有项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你们三个人呢，要跟着我主万岁化妆私访，赶奔金陵、苏州和杭州，一路之上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让万岁出了事儿。徐明高、穆荣斋、徐庆三个人一听，这心里边也咯噔一下，知道这身上这担子太重，万岁要出了事儿，那自己的责任那可就大了。不过现在那正德皇爷一直要去，也没有办法。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慕容真、徐庆三个人化妆成伙计，这正德皇爷那化妆成一个老板，那个做买卖的掌柜，就和这三个人呢，由打南昌府起身，是赶奔金陵。正德皇爷这一路上挺高兴，游山玩水，江南美景甲天下，皇上看着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你说正德皇爷的心能不高兴吗？单说这一天，这四个人呐，正往前走呢，一看哟，这天色将晚，必须得住店，
这徐明高、慕容真、薛庆三个人就来到了一座镇店，这座镇店叫做殷家集。到了殷家集还真有一座店房，这座店房不算太大，是个小地儿。小店的门口写着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是千里客来头，那横批生意兴隆。徐明高、慕容真、薛青、正德皇上就走到了客店的前面，有一个小伙计迎过来，哎呦，我说四位客爷呀，你们这里想住店呢？要住我们的店那可不错，现在再往前走那50里地以外那都找不着店房，现在天色已晚，就在小店休息。这小店这房屋是新装修的，被褥那洗得干净，另外我们店房又有好酒又有好肉，吃的喝的没得挑，就住我们的店，您往里请。徐明高、慕容真、徐青那就陪着正德皇上走进了这家店房。这三个人迈步进来，发现在这柜台后边坐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耶，长得可挺凶啊，就见这个女的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抹子眉，长俩大三角眼，眼珠子是叽里咕噜直转，上身穿着呀一件红袄，那下边穿着绿裤子。这四个人往里走，就见这个女的眼珠转了转，用眼睛就盯住了这四个人，看着看着就见这个女的微微点了点头，有这伙计就把这四个人让到店房里边。徐明高就说了，我这伙计给我们找两间房，我们掌柜的自己住一间，我们这三个伙计住一间，听见没有？这伙计连声称是，赶紧前去准备，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又过来，我说大爷，给您找了两间房，您看合适不合适？徐明高这一看，这房子还真挺干净，又宽敞又明亮，让正德皇爷就住在东窝里边，咱们呢在西屋保护皇爷。这伙计呵呵一笑，哈哈，我说几位还没吃饭呢，是不是吃点饭呢，喝点酒啊？当时徐明高瞅了瞅慕容真，慕容真在进屋的时候他就看那掌柜的就不顺眼，心说话，我看这女的长得这个模样就不像好人，两只眼着贼光四射，我们是不是住了贼店？要是那样的话，今夜晚间我就调理调理这些个小贼，也让我主万岁呀看一看绿林道上这些个把戏。想到这儿，慕容真一笑，哈哈，既然这有酒有肉，我们也走了一天了，就在这吃点喝点，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端上，好菜只管往上端，我们大爷有的是钱，有的是黄白之物，你也看见没有，我这包袱里全都是金子银子，嘿，还有价值连城的宝珠，你们啊就把好东西往上端。这伙计出去时间不大，那罗列杯盘就给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坑里蹦着，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捞炒咕噜炖，给整了一桌子，然后给抱进了一坛子酒。这酒往屋里这一搬，那是打边香。徐庆、徐明高还有正德皇上包括慕容真这些人都喜欢喝酒，一看这酒的味儿啊还真不错，当时徐庆就把坛子抱起来

起来，他蹲蹲蹲，先给正德皇上啊满上，又给徐明高、慕容真倒上。慕容真啊看了看伙计，这没你的事儿，你下去吧，有事儿再叫你。这伙计又打里边出来，这徐庆就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正德皇爷，我说主人呐，一路之上您也累了。您先喝上口酒，今夜晚间好好的休息。正德皇上就把酒杯端起来，刚要喝，慕容真喊了一声慢着，把正德皇上吓一跳。我说你这小厮这要干什么，大呼小叫的把我吓着了。慕容真瞧了瞧徐庆，又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三位咱们可要多加小心，我看这酒啊咱们暂时先别吃，咱们先吃饭吃菜，这酒里那会不会有毒，我看这老板娘绝非善类，我们在这儿先吃着，带我慕容真到外边前去打探，我看一看这店房是不是黑店。上回说正说的正德皇帝要想赶奔金陵、苏州、杭州，那前去私访，结果在罗家集那住了店了，这店伙计就把这酒和菜包括吃的给端上来，四个人这么一闻呢，这个酒还挺香，徐庆啊就给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真把酒斟上，这徐庆把酒杯端起来要敬正德的酒，结果让慕容真给拦住了。正德皇上责怪慕容真说，你这小厮这是干什么，难道一说不要让我喝这美酒不成。慕容真看了看正德，我说掌柜的，这酒可不能喝呀，我看外面的店掌柜那女的是不像好人，咱们是不是住了黑店，要是那样的话咱把这酒喝了，那恐怕是凶多吉少。这皇上一听，这天下还有开着黑店专门谋财害命，这正德都觉得那不可思议。你想他在皇宫里待着养尊处优，哪见过这个呀？正德皇上一听，这酒里可能有毒，这皇上也把酒杯放了。这慕容真让徐庆等人在这吃菜吃饭，千万别喝酒，说我呀到外边前去打听。这慕容真呢由哪这屋里出来，慕容真是轻功卓越，出了门以后那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那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了前院，就发现前院和灯火通明。慕容真在房上趴好了以后，就听着这屋里边有人说话，就是那个女的还有个大汉。就听那个女的说，说今天来了四个人，我看这四个人穿绸裹缎儿，那可都挺有钱，其中有个人气度不凡，派头还挺大，我估计他们的金银少带不了，我让伙计张三给他们准备好了那好好的酒，这样的酒那吃了以后时间不算太大，这些人就会昏睡在床。我可听说了，张三说了，他们不怕花钱，其中有个小子指着他带着包说，那里边有的是金，有的是银，钻石玛瑙，那些个珠宝有的是，那全都是价值连城，估计今天咱们呢做了一笔好买卖。哎呀，
大奶奶我呀。

看他半个月都没开张，今儿个送来了一波肥的，一会儿我让那张三去看看，这些人如果要是晕倒了，我过去以后就把他们用绳捆上，把这金银财宝搜出来，把这四个人咔咔咔咔，那四刀脑瓜剁下来。嘁哩咔嚓把这么扒了皮，然后咱们就把那肉给它剁成馅儿，拧成包子。嘿，你看怎么样？就听有个男的说：“我说老婆子，真像你说的这样。要是那样的话，感情好了，这家伙带的钱越多，咱们是越好啊。把这买卖做下来。”咱们可就发了，就听那女的说：“嘿，你放心，这一次我走不了眼。”慕容真在房上听着，就全明白了，真和自己预料的相同，那果然是住了贼店了，是好悬好悬。真要是我们把这酒这么一喝，我们呐就得全得晕倒。说句实话，我慕容真、徐明高，那徐庆死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当今的万岁郑德皇也要出了事儿，我们这三个人那罪可就大了。因此，慕容真呢，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就把这事儿和徐明高、徐庆、郑德皇爷说了一遍。正德皇上一听，把这嘴张得老大，有这等事，这店真是贼店。他们把这人杀了以后要干什么？我说掌柜的，刚才我听见了，他们把咱们的金子和银子整去了以后，然后把咱们几个人说捆生，把咱们扒皮草熏。然后把那肉那剁成肉馅儿，加上点五香粉，要卖人肉包子。郑德皇一听这一哆嗦，心说话：“哎呀，这掌柜的可真够狠的！这样的人要是留在世上，就得坑害百姓。”郑德皇上一锤击案，真是胡闹！那这样的人。这可杀不可留，慕容真心说：“好嘞，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捅出多大的娄子，那也没事儿。那这万岁传的旨。”这慕容真看了看徐庆，瞧了瞧徐明高，看了看郑德皇上。我说：“咱们呢，现在就趴在桌子上，假装晕厥。您看，一会儿就有人来。”我说万岁呀，您别着急，您别害怕，有我们哥仨在这儿，您出不了事儿。这一次就让您看看那现场直播的侠客拿贼。正德皇爷点了点头，一切全倚仗各位。慕容真、皇上、徐清、徐明高往桌子上一趴，时间不长。状态挺像是鼾声如雷。就在此时，那个小伙计要进来了，往里探了探头，一看这四个人在桌子上趴着，那全都睡着了。这个小伙计呵呵一下，哎呀，看起来这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你不是有钱吗？有的是黄白之物嘛，今天全归了我们了，我赶紧给我们掌柜的钱去送信儿。这小子自言自语，让徐明高等四个人听了个真而切真。这皇上一听见，这真有这黑店，这是真的。这皇上心里腾腾直跳，这是有四位英雄保着我。这要是我自己光杆老一个，或者有太监陪着我出来，我这条命非丢了不可。那这一次多亏了
四位。

英雄。咱们不说正德皇上，单说这张三，那晃着身子来到了前院。我说掌柜的，恭喜于您，贺喜于您呐！我到那儿看了，您说怎么着？那四个人趴在桌子上全睡着了，鼾声如雷，看起来咱们那酒里的梅子儿，那是起了作用了。就我见那个女的点了点头，那瞧了瞧她那丈夫，咱们书中暗表，这家店房还真是个贼店。这个掌柜的姓陆，叫陆豹，那个女的是他媳妇儿，姓扈，叫扈凤莲，两个人就在罗家集开了这座黑店。就见陆凤莲这个高兴，嘿，我就说今天要发财，今天白天，哎呀，你大娘我这左眼是跳个不停，人家说的好啊，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看起来还真挺灵验。今天你大娘我要发笔大财，我说掌柜的，跟着我一同前往，就做下这笔买卖。张三呐，赶紧给我准备绳子，把那李四也给我找来，准备捆人。这张三答应了一声，去叫李四。这四个人鬼鬼祟祟的，就来到徐明高、慕容真、正德、徐庆他们喝酒的这间房子。就见李四一挑玲珑，这家伙由哪外边进来，手里边抱着绳子。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李四，把慕容真气的，就见这李四，你说怎么长的，怎么揍的嘛？长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长得长虫戴草帽，稀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稀不楞登长，那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两个尖儿，芝麻着俩薄嘴片，罗圈腿，还有点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成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儿塌腔。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这副德行，让人看着那就恶心，那一看就不是个好饼。慕容真心说：“一会儿我就打发你见阎老五。”就见李四抱着绳子来到了正德皇上面前。我说你们不有钱吗？把钱这次全归了我们了。就在此时，由打外边又进了三个人，一个是陆豹，他陆豹手里边擎着一口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那后边是他的媳妇儿，叫扈凤莲。那扈凤莲手里边也拿着一口宝剑。这扈凤莲这三角眼放出两道蓝光来，这两道蓝光是贪婪之光。那一看这个女的就心地邪恶。那张三也挺高兴，这家伙晃着脑袋心想，今天发了财，那也有我一份儿。嘿，他的心那正得意呢。咱们单说那李四来到正德皇上的身后，这家伙伸手要抓正德皇上，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可看着，心说怎么着，你要碰正德，要沾着万岁一点儿，那我们可有失职之罪。就见徐明高当时在手里边那捏着一颗弹丸，就把这个弹丸那打出去，这弹丸正打在这李四的面门上，噗，把李四

当时的哎呀的一声，他这一叫啊，护凤莲就一惊，我李四怎么回事、哎、刚才不知谁打了我一下子。护凤莲这三角眼的一转，他一看这四个人都在这趴着，那不可能啊，难道也说这闹了鬼吗？就在此时啊，这慕容真、徐明高还有徐清那三个人唰就把正德皇上围在了正中，背靠着正德，脸朝外是准备战斗。这李四紧靠着徐明高，赛孟尝的徐明高心说：“把你结果了得了。”就见徐明高把他右手伸出来，砰，那就把这李四的脖子给抓住了。李四的脖子他也细了点，这徐明高这手也大了点。徐明高当时这手上一较劲，你再看这李四眼珠往上一翻，这家手刨脚蹬，再看李四完了。那李四这一死，现在这护凤莲手里边掐着宝剑，这陆豹手里边拿着亚麻鬼头刀，这张三下子嘴张得老大。就见慕容真看了看这护凤莲，我说你这个女人实乃可恶，在这开黑店，脏心烂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呀要见阎老五了。护凤莲没把慕容真放在眼里，一看这慕容真呐，就像个秀才，心中暗想：你小小的一个书生，那手握佛机之力，你能有什么本事？就见护凤莲把手中的宝剑往前一递，那这翻心就刺。慕容真一伸手，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就把护凤莲的宝剑给掐住了，嘴里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就这一手功夫，把这护凤莲吓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坏了，今天碰上茬子。”他的宝剑在手里就攥不住了。慕容真把宝剑提楞过来，速度是真快，握住了剑把，把宝剑往前的一递，顾凤莲全都没看清楚这宝剑怎么来的，这宝剑就在胸膛那儿给撂进去了。就听噗，这慕容真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往下这一拉，唰，就给这护凤莲呢来个大开膛。护凤莲肚子里的零碎，那肠子堵得心肝肺，腰的板油烂杂碎，呼啦起来，那全都流出来了。护凤莲当时毙命。这陆豹一看呀，他的夫人死了，这陆豹气坏了。好啊，你敢伤我的夫人。这陆豹想奔慕容真，当时徐庆和徐明高一看这俩人没有多大的本事，这就放了心。赛孟尝的徐明高那一看这陆豹啊，这家把鬼头刀那举起来是要劈这慕容真，就见徐明高的脚抬起来，奔着陆豹的手腕呢，那就给了一脚，就这噗，当时鬼头刀就给踢飞了。这陆豹一声惨叫，把这吓得全都不知怎么办好了。这慕容真过来，把手伸出来，啪啪，就点住了这陆豹的穴道。这陆豹张着嘴，那举着手可就动不了了。慕容真看了看，你也给我放老实点，今天你原原本本就在我们掌柜的面前把你这个店来龙去脉给我讲说一遍，说清道明以后兴许把你饶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又把那陆豹的穴道给他解开了，这陆豹往

哎呀，各位好汉爷，各位好汉爷，我这个店还真是黑店。我们在这打家劫舍，专门残害过往的客商。这一次让几位英雄给识破了，小人该死！呸！小人该死！呸！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我说你害了多少条性命？给我从实讲来，好汉爷害的不多，害了35条。正德皇爷一听，好嘛，这35条还不多呀？正德皇是真气坏了，像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把他杀了。一直没慕容真，把手中的宝剑往前的一递，就那咔嚓咕噜，就把陆豹是人头。阁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犹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那古今多少事。是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慕容瞻、徐庆、正德皇上夜宿罗家集，没成想啊，住了贼店，慕容瞻就杀了这个店主陆豹，还有扈凤莲。包括那伙计李四，张三吓得抖一耳战，往里一跪，磕头哑腮，鸡钱碎米相望。哎呀，各位好汉呀，千万要饶了我，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我上有七旬老母，下有3岁孩童，您饶了我。那正德皇上一看这人，涕泪横流。慕容真也看了看。我说你说的可是实言，好黑！我说的是句句实言，真要有半字虚假，将来天打五雷劈，我不得好死。我以后痛改前非，我再也不干这个了，我该死吧，我该死吧！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正德皇上看着这张三呢。也挺可怜。正德就说了：“我说慕容真呐，徐庆、徐明高，我看这人也挺可怜。他说家有七旬老母，如果把他杀了，他就不能尽这孝道；如果他死了，他的孩子也没有人抚养。我看就把他饶了吧。”这正德皇上说饶，谁敢不饶呀？这是当今的万岁金口玉言。那在那封建社会呢，说话好使。慕容真点了点头，算你小子走运呢。我们掌柜的说把你饶了，还不赶紧谢谢我们掌柜的？张三往前跪爬了好几步，往地下一跪。是响头碰地，把这脑门子全都磕出包来了。哎呀，大爷，我多谢您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干这坏事了。当时正德皇上看了看，我看你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这店里边是不是整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这个还真不少，算你走运。这些个金银财宝全都归了你了，你也收拾好了，要在这儿开一家良心店，听见没？遇到过往的客商，该周济的周济；遇到穷苦人，要惜老怜贫，听见没有？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如果在为非作歹，我们再在这过，

到屋里边休息休息。徐明高等人可不敢那睡死了，就在旁边的屋里边似睡非睡，保护正德皇爷。等到了天明，那皇上起来，有的张三早就给准备好了洗脸水净面水。这皇上洗脸净面，吃了早点，起身是赶奔金陵府。到金陵这儿那玩了几天，然后正德皇爷提出来说赶奔镇江。镇江有一座金山寺，金山寺是千年的古刹，那多少年了，我准备赶奔金山寺前去一游。徐明高一听赶奔金山寺，金山寺这个地方那太熟悉了，想当年这金山寺那这飞飞和尚奉了朱宸濠之命在那儿为非作歹，自从我们大破了金山寺，金山寺上官府又重新修缮，千年古刹也得以了恢复。皇上提出来要赶奔金山寺，这哥几个那得陪着。单说这一天到了镇江府，皇上走在镇江府，没成想这天哪还下起了小雨。这小雨这淅淅沥沥，虽然不算太大，如果在路上走时间长了那也得淋湿了。这皇上金枝玉叶，把皇上淋感冒了，吃醉不起。就在这时候发现旁边啊有个高大的门楼，一看这家肯定是挺讲究。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真还有徐清这三个人呢就到了大门段里边，打算在这儿避避雨，等着雨停了然后起身行赶奔金山寺。这三个人正在门段里在这站着，就见有哪外边喝山喝山喝山喝山，有一乘大轿来到了府门前边。有哪轿里边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这么一下轿，徐明高、徐庆包括慕容真就连正德皇这么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就见这个人来到门段里一抬头，那就看到徐明高他们三个人，再往旁边一看正德皇上，就见这个人赶紧就给正德皇上跪下了。哎呀，万岁，臣杨一清接驾来迟。哎，正德皇上一看，原来是原来的兵部尚书杨一清。杨一清啊前几年让自己割了职，自己回转镇江老家，没成想正德皇爷在这避雨来到了杨一清的家中。这杨一清赶紧就把正德皇上给请进来，到了里边把正德皇上让到了正位，有仆人给献上了香茶。这杨一清就跪倒了，我说万岁，您怎么到了我的府上？正德皇上就把自己赶奔南昌平灭朱宸濠这个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自己这是赶奔镇江、金陵、苏杭二州前去私访，没成想天降小雨，在你这门段碰到了爱卿。此时的正德皇爷觉得对不起杨一清，尤其这一次在南昌城他看到了朱宸濠造反，徐明高这些个战士浴血奋战保着大明的江山。正德皇爷想，平常都是杨一清这个盖国的功臣那带出的忠臣良将，前几年我听了谗言，

0: 把杨一清老头子贬家为民。当时正德皇上看着杨一清比以前也老了许多了，老头的皱纹堆垒，杨爱卿，这几年可苦了你了，我把你贬到家中，你可有含冤？杨一清心说，我敢说有含冤吗？万岁，臣老弱昏庸，那确实啊，在朝堂里边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请辞回家，这是出于我的忠心，跟万岁您没有任何的关系。正德皇上熟年胡须，我的杨一清，你乃是国家盖国的忠臣，你看徐明高、徐清、这慕容真，都是你手下的战将，都是平时你训练有素，你乃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上了几岁年纪，我看你还是入朝陪王伴驾。这一次我私访镇江府，能够在你家避雨，这也说明咱们君臣有缘，我就把你官复原职。那正德皇上那是天子，那一句话就等于传了旨了。这杨一清是跪倒磕头谢主隆恩。正德皇爷游览了金山寺，又有徐明高、徐清、一枝梅、慕容真三个人陪着，游览了苏州、杭州，一看也差不多了，就回转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这大帅王守仁一看正德皇爷回来，奏明万岁，说吾皇万岁，现在朱宸濠的叛乱已经平灭了，您就应该回转北京，要处理国家的大事。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那这眼瞅心爱呀，心说话，这王守仁是真不简单，这个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帮着我平灭了宁王的叛乱，平灭了赤的兵，还有谢志山的叛乱。正德皇爷传下了旨意，说三天以后班师还朝，王守仁也跟着一起进京，这些有功之臣全要随着正德进京，到京城万岁要大封官，表彰这有功之臣。这一天呢，南昌城的百姓跪送正德皇帝，坐到龙驹辇里边，出离了南昌城，一看手下的军队那也跟随自己要班师回京，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一路无话。这一天就来到了北通州，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九卿四将、十三科到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那全都接出来。正德皇上也没耽搁，当天就进了京了。文武百官是跪阶已毕，王元帅让部下在京城外边安营下寨，王守仁是随驾入朝。这圣驾刚到了午门，哎，一看这七剑十三侠那果然在那跪阶，正德皇上非常高兴，随即就进了宫。而当日没有升座宝殿，只传下了一道圣旨，命随征的文武官员还有七剑十三侠在次日五谷上朝 天后封赏。等到了第二天，那吴国早朝，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文武百官，文东武西，列列两厢。只听靖边三响，正德皇爷那升了殿了，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正德皇上在龙书案后边一坐，今天是异常的高兴。就看着正德皇爷往下看了看，江西巡抚兼督察院御史王守仁多时有功，勘定大论，特授武英殿大学士，即日入阁。先锋徐明高奉命随征，那身先士卒，不避危险，匡定大论，招架提督衔，欲缺必补。然后正德皇上又加封徐庆、慕容真、周祥藩、包兴公、王能、李武、武天雄、杨小房、薛寿、狄红、罗继芳随征有功，功勋卓著，军赏加为总镇，不大武能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报效，随征数年，屡有战功，招赏加为副将。焦德鹏在紫金关救了正德皇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那记狠莫如绝粮。不过焦德鹏已经表示不愿意为官，正德皇爷亲口加封焦德鹏为护驾真人，他的妻子孙德娘、王凤姑也是破阵有功，封为诰命夫人。于秀英那力破敌阵，跟随徐明高，即为徐明高之妻，加封于秀英为忠勇猛将女将军之职，武天雄之妻鲍三娘破阵有功，加封为义勇女将军之职。这正德皇上把这些人加封完了以后，又加封吉安知府武定谋。武定谋身小军机，韬略过人，传旨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职。又看了看旗舰十三峡，皇上可知道自己的江山如此的稳固，能够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平定叛乱。旗舰十三峡是功勋卓著，我的玄真子，我加封你护国神武真人。玄真子叩头谢恩。海鸥子、伊尘子、飞云子、山中子、莫存子加封为保国真人，霓裳子封为卫国女真人，傀儡生封为了神武大法师，凌云生、玉峰生、卧云生、一瓢生、孤独生、云阳生、河海生、自全生、梦觉生、罗佛生、素师生、交际生，全都封为威武大法师。其他的随征的人员官家一级，又赐御宴三日，同庆太平，封官已毕。自王元帅以下，这些人都叩头谢恩。正德皇上就退了朝了，百官朝散。等到了第二天，又传下了旨意，命随征的文武官员在武英殿，正德皇上赐御宴，百官遵旨，就这样大宴了三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穿过人
2: 潮汹涌的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挑大学选专业的主题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AI 时代文科生的突围之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在报考志愿上还有规划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除了互动之外呢，也请大家认真的去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疑问可以来关注节目，并且呢进行探讨。我们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好，首先我们有请张老师。
2: 你好，白老师。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是文科，而且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代，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想很多的家长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文科生来说，那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只要输入一个指令，那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文采风格的语言都会出来。那么到底文科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时代而变得不同了呢？是吧？所以就这个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说。但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上一期我们说的理科生完整的报考规划啊。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就私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文科生和理科生他们两个的不同，遇到的问题不同，未来的规划不同，那么再有还就是孩子的擅长也一定不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可能家长说，哎，我的孩子这个理科实在学不会，所以我去学文科。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的，这个文科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退而求其次，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2: 对，
1: 所以今天就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好的，好的。那么上一期分享的理科生的一个报考规划的一个主题哈，然后呢，我们一碗水端平，说完理科，我们也说说文科，是不是啊？因为往往有很多时候呢，家长们就会有抱怨说，哎，为什么讲课的时候专门讲的都是理科生呢？文科生相对讲的都少呢？那这会儿呢，在我这个角度啊，我们都是一样，也要讲一讲。那讲一讲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标题叫做文科生的突围之路呢？因为现在整个的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啊，包括家长们的认知，都是觉得文科生啊不好就业。是不是啊？包括学习的过程中好多要背诵的内容，那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给家长们做一个分享哈。也就是说，刚才白老师也说了，说这个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惑啊，文科生就业难，那么 AI 呢又飞速发展，那是不是我们文科专业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被替代了呢？对不对？选了历史方向，哪些专业值得报呢？哪些要避开呢？那考公考研啊，就业该怎么提前去布局呢？今天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哈。那也很高兴哈，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那么今天的日子呢，也比较特殊哈，恰逢咱们今年的这个教师节，是不是啊？9月10号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奋战在三尺讲台的全体老师们啊，道一声节日快乐啊！感谢老师们的辛勤耕耘与默默付出。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哈。现在呢，网络上实际有很多的声音，有的说呀，文科没有技术壁垒，不好就业啊，学得多学得杂，没有啥内涵哈。所以呢，我们就有的时候还说， 选文科等于选择内卷啊，考研啊很难。那么我们说，首先呢要客观的看待现实。那第三产业受经济环境波动影响大，那文科对应的很多岗位呢，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确实会被优先的被怎么样啊压缩，对不对？但这不等于文科就没有出路啊，这是我们要首先要说的一个内容啊，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出路啊。我们要分清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理科是求真，是研究客观世界的啊，包括事物和自然规律。那文科呢，是求善求美，研究人和人的精神世界呀，还有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科呢，我们再细分一下，它又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啊。像文学、历史、哲学、艺术都属于人文学科，对不对？那么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包括教育学，它都是属于社会科学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常识，家长们要了解，就是真正的纯文科的专业啊，其实非常少啊，绝大多数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的。啊，很多物理组的孩子同样也会去报一些经济学类呀，包括法学呀、财会呀，啊，管理方向。那么历史组的孩子呢，也可以报考部分的建筑啊、中医学呀、包括护理呀等等这样的专业。所以呢，具体的我们要去看当年的院校的招生计划以及选科要求啊。那好，很多家长可能说的

0: 到这儿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会陷入一个误区，说的文科生啊，天生就拥有共情能力、沟通能力啊。但是这些能力呢，它不是你读了文科就能够自动获得的，它都是在后天的学习实践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专业你学了以后你就直接，天生的就具备了这些能力的啊，也是需要一个学习呀、实践呢，然后做总结、做提升。那么 AI 时代呢，机器像白老师刚才也说了，可以写文案，对不对？
1: 对，
0: 还可以整理法条，还能迅速的生成稿件，对不对？但是呢 ，AI 很难真正做到的是深度共情。那么复杂伦理的判断，包括创造性的决策，它很难做到的。但这些呢，恰恰是我们文科生可以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了，这些能力呢，还是那句话，它不会凭空而来，对不对？它需要我们在选专业啊、读大学的时候是刻意的培养出来的。那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跟家长聊的一个内容。
1: 所以说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不管什么样的时代，那关键在于是选对赛道。
0: 对，
1: 那培养 AI 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才是关键，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在挑选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思路去选呢？
0: 我把文科的专业呢，首先我们划成三个梯队，方便家长和孩子来参考。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比较特殊的专业，单独拿出来跟大家讲。我们先看第一类第一梯队，那偏向体制内它就是有明确的技术壁垒的。可以考证书建立专业护城河的，那也就是说家长并不是说我们文科就没有专业壁垒，他有一定的专业呢，一定的范围内他同样有技术壁垒啊。你比如说提前批里边的公安学类啊，海关管理，包括军事学类啊，包括这个普通批次里头的法学呀、财会呀，这一类的专业的特点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职业标准，说白了就是有证书来加持。体制内招录的岗位还比较多，
1: 对，
0: 那么目标导向很清晰的孩子呢就可以去选择那么第二梯队呢，就是就业面比较广，然后呢通用性很强的，你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呀，你比如说经济学呀、金融学呀，以及一些其他的经管类的专业它没有像法考啊，包括注会那样硬性的一个准入的证书，但是呢它岗位的覆盖面很大，考公啊、企业文职啊，包括国企的综合岗都有很大量的一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我们再看第三梯队，那第三梯队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传统文科了，那它包括了师范类呀、新闻传播学呀、外语呀，包括历史那这一类呢，我们家长不要说戴有色眼镜，它不是不好但是呢个人匹配度要求比较高非常看重的个人能力所以说我们不能呢不要去盲目跟风报，也不能说的一看到这个转身我们就打叉了就 pass 掉是不是啊？
1: 对，
0: 不要走极端是吧那还有一类呢，就比较特殊的类别的，像我刚才谈到的建筑学呀、中医学呀包括护理学这里提醒一下，就是中医学呢如果要是说未来呀想在一线的大城市发展的学历呢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基本上就是研究生起点那如果要是说三四线城市呢，我们说至少是硕士那如果要是说的养生康复方向呢，这个我们就可以适当放宽了这门槛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好，说到这儿我们再往下进行谈到我们文科的
1: 就业率，
0: 就业的一个现实情况包括就业率，包括它与 AI 时代的这种机遇在哪里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全球包括国内的就业的一个现实。你比如说海外呀，不少发达的国家哈，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就读占比实际在逐步的在收缩那么实际从我们整体的本科就是说就读率往前倒推到高中的高一的高二选科，就能够看出来整体的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占比，家长们都了解，相对是占比要少 很多，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传统人文学科的就读占比逐渐在收缩。那国内呢，我们再去看招聘就业这块儿哈，

0: 国内呢，招聘平台调研也能看到，整体上啊，人文类的毕业生求职拿到 offer 的比例呢，普遍是要略低于理工科的孩子的。
1: 嗯，
0: 当然这也要说明一下，也就是说，经管啊、法学呀、这类文科里边的实用的方向呢，求职表现会好很多啊，这是我们要提出来的。那么说，我们拿上海的就业市场举例哈，本地高校实际它当相当规模，它有相当规模的文科毕业生每一届，对不对？但是呢，在集成电路啊、生物医药啊、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三大类先导产业的秋招岗位里边，我们就能够看到，绝大多数岗位是面向理工科背景的。直接适配纯文科背景的岗位呢，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啊、这是客观现实。当然了，这也不代表我们文科生完全没有机会啊。想要进入这一类的新兴产业呢，我们家长如果是说孩子只能去选文科，不管是通过是这个个人的兴趣的比较也好，还是说个人的能力的评估也好，对不对？那么只能去学文科的话，如果想进入这类的新兴产业，就需要打造自身的一个差异化竞争的优势啊。家长，你慢慢听我给你讲，什么叫做差异化竞争优势啊？这个我们就带出来我们的 AI 带出来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啊。那可能这会儿很多人就会问 ，AI 来了，文科生会不会被大规模的就给替代了呢？实际不只是文科生，理科生的家长也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也一样会问到这个问题。那我这个学什么专业能不被 AI 替代呢？这可能是在我们今年的报考季里，更多的家长和我们来探讨的内容啊。所以就是说，文科生面对这个问题，理科生也面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是来看我们的文科，我们就说啊 ，AI 它确实可以完成一些重复性的文案整理呀，包括法条检索呀，包括基础会计的核算，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拿法条检索、拿案例分析这个角度，我们去看法律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呢？复杂的案情的一个权衡啊，人情事理、伦理的判断。那这个是不可或缺的。那会计这块呢，它低阶的工作可能就是什么呀，基础会计核算，但是它高阶的工作是风险把控啊和税务筹划。那我们再去看人文领域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共情啊，是原创的创意，对不对？包括价值的评断，这些呢恰恰是 AI 的短板。那么我们就是说 AI 不是我们的对手，应该成为我们文科生的工具啊。这个角度我们要怎么样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啊？
1: 那反倒是你要这么讲的话，这个因为 AI 的存在，文科生他更有利了。
0: 对，是这样的，
1: 他有抓手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突破我们传统文科的这个局限啊，这个困局我们突围出去，然后怎么去利用，怎么去使用，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的整体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再继续哈，就是说，像什么呀？就像说，这个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岗位，你比如说像 AI 人文训练师，包括 AI 伦理研究员啊，中文、哲学、法学、社会学等等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参与。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游戏研发，对不对？那我们可能就会有心理学啊，要参与，对不对？叫人机对话，是不是啊？那好了，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一类大厂它岗位门槛很高，这个可想而知，是不是？普遍要求都是硕士起点啊，硕士以上的学历才能够入门，所以说呢，它是非常看重名校背景以及相关的实习经验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国家战略呢，也给文科生打开了新的窗口啊。你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文化出海啊，涉外法治啊，包括区域国别研究，都是接下来我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家长突破传统的文科，去关注新文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岗位，最近这两年呢，伴随国家对外发展

0: 发展的战略啊，高校也涌现出了一批文科新兴的赛道啊，都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哈。你比如说，家长有的时候会看到说文科出海方向，说什么叫出海
1: 对呀，
0: 啊？
1: 什么叫出海？
0: 家长比较关心啊，给家长们讲一下这些新出路到底学什么，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我们再讲一讲哪些学校比较就是开设了，然后比较有代表性啊。我们去看第一个方向是涉外法治方向。那么我们说，随着企业出海，跨境商事争端就会增多。那懂法律又懂外语的人才缺口就比较大了。那要提醒大家，就是绝大多数院校呢是没有单独的涉外法治本科专业的，大多都是法学专业下的实验班，走的是法学加外语啊这样的复合型培养。学习国内的法律、国际的公约、跨境仲裁，包括海外合规这样的相关的内容。那代表性的院校呢？到目前为止，你看武汉大学，它就设有什么呀？涉外法治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也开设了涉外法治“一带一路”双语双法实验班。还牵头组建了法学加外语人才联盟，那中政法和对外经贸呢，有涉外法治实验班，啊，上海海事大学呢，开设了涉外海事法治专项班，那么广东外语外贸啊，语言类的大学，它开设了国际法本科专业。啊，这些家长们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么就业去向，可能家长说了，那我学了涉外法治这个角度的这个方向的专业，我毕业之后我能干什么呀？我上什么单位去上班啊？那么就业去向主要是涉外的律所，你比如说红圈所，对不对？出海的一些企业法务啊、外事法制相关的部门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那句话，理性看待缺口，只是高端人才紧缺
1: 啊，这个缺口你得理解，
0: 是
1: 它
0: 的，
1: 是什么缺
0: 是
1: 哈？
0: 的，不是我学了一个涉外法制，一个随随便便的学校，我去学了之后，我就能够达到一个高端就业的，并不完全啊，并不完全。所以说是高端人才紧缺，普通毕业生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啊，同样很看重院校的平台呀，啊，涉外嘛，当然了，也很看重外语的水平啊，大多数都要读研啊。那如果分数普通，学校没有很成熟的一些培养资源的啊，只靠一些专业名字啊，都有热门吗？我也开了，但实际就很难拿到将来毕业后的我们就说赛道的一个红利哈。好，这是第一个方向，涉外法治。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国际传播方向。本科对应的就是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侧重的是对外的舆论啊，跨文化的传播呀，啊，包括海外内容输出这些。代表的院校呢有中国人大和中传媒啊，它设立了国际传播学院。啊，复旦大学和新华社呢共建了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那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啊，那是我们外国语学院的院校的顶尖儿，是不是啊？那办学实力也是最为突出的。那么适合哪些孩子呢？适合文笔比较好啊，外语强，关心国际舆论的学生啊。就业面向的呢是对外媒体呀、企业、海外品牌呀、外宣事业单位等等啊。那普通的考生也还是要注意，不少学校呢，它只是简单的叠加了课程，缺少一些海外实习的资源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就要注意一下我们实践的这个平台啊，多维度、多角度的去选择啊，这是第二个。再看一下第三个，区域国别学，可能很多家长看到了新增专业，但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它是属于交叉学科里头的新兴专业，融合了外语、历史、经济、政治学，研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情啊，这就叫区域国别学的内容。你比如说，北大、东南大学、华中师大是建有对应的研究院儿啊，本科呢招生院校主要是北语、北外。 上外啊，刚才谈到的两所，包括暨南大学啊，中山大学是设有比较早的区域国别学的博士点的，所以说这块我们可以去啊关注一下。那学了区域国别学以后，就业能去哪儿呢？可以去往一些外事的部门、跨国企业的调研岗，包括智库、国际媒体啊这些单位。但是还是那句话，门槛比较高，因为它比较新，所以门槛就会要求很高，对外语呀、国际视野呢要求都比较高。那很多学校它基本上它是会在研究生阶段去开设啊，本科办学呢目前为止还是部分呢是在探索中啊，适合外语好、关心国际事务的孩子。那如果要是说外语薄弱，也不太关心什么国际资讯呢啊，我不喜欢看这些啊，听这些，去了解这些，就不建议盲目去报考了。嗯，所以就是哎，本科对口的岗位不多，多数需求是读研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好，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国际金融跨境财经复合方向，依托的是国家卓越社科人才基地，培养通晓国际经贸金融监管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它不是等同于什么呀，我们普通的金融学啊，家长们这个一定要有所区分哈。那么试点的院校呢，有中国人大的国际金融学院啊，央财的这个国家金融安全与技术高级学院啊，对外经贸的鸿儒卓越英才实验班，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也参与了试点。那这类项目啊，我们一听都知道了，集中在头部高校，分数门槛很高啊，很多培养项目研究生阶段实际才更为成熟啊。那么讲到这儿，可能家长也注意了，这些新兴赛道哈，整体更适合分数偏高、家庭可以支持实习读研的孩子。那么很多是研究生阶段培养才更成熟，本科更多是一些实验班项目制啊，普通分数的孩子别盲目追求这些新概念啊，不一定带上了国际呀、涉外呀、国别呀就等于好就业，是不是啊？对，
1: 就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个误区。
0: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所以说
1: 可能往往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名字和概念的不理解，盲目选择之后反倒是给自己是少选择的空间。
0: 对
1: 对，这个选择的空间是很重要的。你像刚才我们说的高端人才呀，稀缺人才呀，甚至是你未来的学业的规划呀，如果你没有更长远的打算，实际上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向前走它是有点困难的。
0: 对，像我们这个今年的家长呢，就有一个家长文科，这个孩子爸爸就比较关注孩子的学习哈，然后他就在研究区域国别，因为孩子呢就是比较喜欢历史，说那我们就研究研究历史呗，研究研究这个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对，所以
1: 在这方面就是你真的一定是要深入的了解之后你才再去选择。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个方面好像不是太深入了解孩子，另一方面还容易顾名思义。
0: 对，
1: 然后再或者是听说，其实这个都不是很建议的。我们最终是要报考志愿也好，或者选择专业也好，一是要了解他在这个领域所处的位置，二呢要知道孩子在对于这个兴趣程度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未来学业的规划在多深啊。比如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最低也得是硕士，那么你如果你本科毕业了没有读硕士的这个打算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话，学习能力的话，那你想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痛苦和我们人生的选择和转折点是息息相关的。那你想这四年的时间多宝贵，那别的孩子可能因为就业这四年学到了技能，可能已经让自己走得更长远，设立了新的目标，而我们可能是因为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而出现了这个比如说想要退回来重新选择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对他的人生道路来讲都不是可取的。
0: 对，我们就是 规划要打提前量，原因就是避免孩子走弯路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在线上线下，我们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这样的话呢，也请张老师在线上跟大家来解答，好吗？
0: 好的，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继续啊，今天的一个内容哈。那么我们说，总结一下吧，这几条新赛道的一个底层逻辑啊。
1: 好
0: 啊，没有凭空出现的躺赢专业，新赛道呢，本质拼的都是复合能力。那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什么斜杠青年，也就是说文科加上了外语，文科加上了法律啊，再加上什么呀，还有的加上财经，也就是把单一的文科能力叠加别的硬技能，这个才是突围的关键啊。那么当然了，像国际组织、全球治理这一类的方向更适合分数很高、家庭条件比较好啊、掌握多门语言的孩子啊。那么也有一些专业呢，政策支持很好，但是呢专业本身呢比较虚啊，高度依赖资源和圈子。你比如说文化产业管理这样的专业，你比如说体育经济与管理啊、但是呢不是不能读，适合思维比较活跃，家里可以就是怎么样啊，提供资源支持的学生啊，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呢，你比如说社会工作专业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工作部的一个成立啊，社会工作部的一个成立，老龄化呢加速发展，对不对？那么养老啊、青少年矫正啊，包括社区治理的人才缺口在逐渐的变大。那一线城市呢属于是紧缺的岗位，但是呢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岗位呢大多是在基层，工作相对辛苦啊。那我们在讲某个专业某个方向的时候，既讲到了它的好处利，也要看到它的弊端啊，这个是我们全面的去评估去衡量的一个方式方法。那你说到社会工作这儿，中华女子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力就很强，对不对？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再分享下面的，说不同的专业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啊。
1: 对，这个特质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理科学不会就学文科。
0: 对，然后一概而论，大家都去选理科了，那我就去吧。实际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孩子。我不愿意去背东西，我就去学理科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跟高一的这个，包括马上高二，上学期确定专业的这样的家长，我们经常会谈的话题就是，选科它真的是有技术含量在里边的。不能盲目跟风。
1: 对，
0: 说这个理科啊，选择面广，报的院校专业多，我就报了，我就选了。实际到最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在高考的时候拨乱反正。
1: 就是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仍然还是有很多的家长找到你的情况之下，还是用这种想法。
0: 对，还是说的那个，
1: 还是有。
0: 对，还是选理科的感觉都是这种想法，像您说的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那理科。这个人数，这个招生的人数多，院校多，选择面广。实际我们往往就知道，你选科的时候，你还要看什么呀？看你的分数最大化这个原则。
1: 对，
0: 你是面很广。如果我们分数选了，理科，选了物化生等等，或者物化地，那可能最后我的分数不如这个立正地更高，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院校层次上就不占优势了。所以说几大原则我们要兼顾，兼而有之，对不对？不能光是一个维度我们就给他去选择了。那好，就是说到选科了呢说回来啊，说回来就看看我们说不同的专业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来看一下家长关注比较高的专业啊，先说一下公安学类。这几年呢，就是口罩之后啊，就是体制内的院校专业，包括这个批次 这个分数就是逐步的在上浮上涨，那么也就是说报考的人越来越多，对不对？那公安学类就是其中一类。在文科里边呢，我们说公安学类呢，它归属于法学门类向下，那么放在什么呀，提前批里边招生，它就是公安类院校啊，公安类院校就警校招生的专业。那毕业以后呢，有机会去参加什么呀，公安联考啊。

0: 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带编带岗。嗯，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要了解。有的呢是公安学类专业，也有的是他不是公安学类专业，我们就不能报，他不能参加公安联考。嗯，只能怎么样啊？自己再去参加一些社会的公务员考试，对不对？那另外我们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警校啊，准军事化管理啊，然后呢更适合一些比较向往体制内呀，然后那个纪律意识还比较强的孩子，服从性比较强的。嗯，然后如果要是有的孩子说老师，我就是不愿意，被约束啊，这个尤其警校整体的约束强度那么大，我不喜欢。然后毕业以后就业呢，然后那么多的一个加班啊，然后那么大的一个强度啊，我也不喜欢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在这儿也要考虑，就是警校。有利有弊，确实是有编有岗，但毕业以后也有一定的就业，这个强度在里边哈，加班的强度在里头。好，那我们说警校这块呢，我们报考它既然在提前批，它就还有很多的什么呀，特殊的一些要求，你比如说政审呐、体检呐、体测，哎，这些硬性条件你也要达到，你要不达到的话，可能也很难。这个通过，那虽然你分数够，那前置程序你没达标也不行，对不对？好，那还有的呢，就是说也要给家长们提个醒，在提前批警校这块呢，我们既然谈到了体检，那他就会有身体条件的一个要求，包括视力的要求。嗯，家长们如果要是想让孩子在高考后呢去填报提前批警校啊这样的一个批次的话，走警校的这么一个方向的话，那建议呢。那有时间的话，带孩子去做体检的一个什么呀？预检，有哪些条件啊？硬性条件，你包括说举例子，眼睛近视，做眼睛手术。那我们知道军校呢，可能有个康复期6个月，然后做检查。那么警校是没有这个要求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那个时间的紧迫性。但是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一点，虽然你高考后做眼睛手术就来得及，但是有些孩子在高考后去做这个眼睛近视手术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包括出分后，他就发现我再去做好像都来得及。实际我们知道，突发情况、不可预见的情况会比较多。有的孩子可能做飞秒、全飞秒、半飞秒就不是很适合。
1: 好。
0: 那不是很适合的时候，可能就要有个晶体植入，它的一个术后时间恢复时间，就有的时候可能就影响了我们的报考影响了一个体检的检查，所以说建议家长所有的事儿呢，还是那样，高考不易，规划先行，所有的事儿尽量打提前量，打提前量，你就会有时间去解决很多突发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没报了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的一个孩子，那分儿是够的，就没去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不留遗憾，我们作为家长呢，给孩子做规划，往前，往前去考虑去研究，能够在赛道内，我们孩子去努力，最后你要发现分儿够了，但是实际上呢，你的其他的条件不符合，那我们就很遗憾了，孩子这个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对不对？好，说的稍微有点多，我们再说回来，我们的第一梯队的法学哈，法学呢，它是专业壁垒比较高的，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学到，它适合的是什么呢？逻辑比较缜密的，表达能力强，愿意长期备考证书的孩子，那这个证书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这是第一门槛啊，然后考取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以去从事什么呀？律师，对不对？法务、检察官、法官这样的一个毕业就业的一个路径，那同时我们就说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啊，它是绕不开的啊。如果说我们孩子这个分数不是很高，你就慎重报考啊。法学几乎我们说，虽然每一所学校都开，因为它开设的条件会比较低，比较这个门槛比较低，拿一本书啊，一个老师一个讲台就可以讲了，所以呢，开设的院校多，毕业生的数量就会比较大啊。那么说，如果学校层次比较普通，我们还没有家庭资源来进行加持的话，毕业后考证是个困难，另外就业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定难度啊。所以呢，如果低分的孩子，

0: 我建议呢，你不如优先选什么呀？财会。
1: 哦。
0: 汉语言文学这一类专业，那它就没有更高的一个大司法考试的这么个中国第一大难考的这么一个障碍在这儿。那所以说呢，第一梯队就是我们的法学专业壁垒高，你得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你才能够优势的一个就业，否则呢，现在历年红牌就业，法学每年都在上面啊，就是因为开设的多，孩子们又考不下来证啊，所以说毕业后他就改行了啊，所以上来红牌啊。那好，我们再去看会计、财务管理、审计这三个专业，它是属于管理学向下的工商管理类里边的三个专业。那我们说，这三个专业也是有专业壁垒的，也有考证的一个要求。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哎呀，老师，这个会计对数学要求高，我家孩子数学不行。”其实呢，本科会计对数学要求并不高，家长们啊，更看重的是细心、耐心和严谨的一个态度。现在呢，财务软件啊、AI 核算呢，都把基础记账岗都大量的替代了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呢只学记账报税，对不对？要往财务管理啊，刚才谈到的风控啊、税务筹划方向去提升啊。证书呢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说了，初级会计，对不对？注会，包括我们的 CPA 的注会，对不对？都要在大学期间规划好一些学习节奏。既然选了这个专业赛道，我们就要有未来的一个衔接啊。你不能光为了报考而报考，报考为什么呀？学完了为什么呀？就业嘛，对不对？所以说就业是我们的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啊，不要忽略。在报考的过程中，我们是倒推过来，一定关联到就业啊。再去看金融学、经济学类，曾经一度很多家长我们说都在追捧金融经济，为什么呀？真的很热门
1: 那一个热门，一个听金融经济就感觉赚钱多。
0: 年薪百万，
1: 对，
0: 对，年薪百万一去不复返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说啊，现在当下基本上就退出热门的这个序列了。我们说但是呢，金融行业内卷呢，现在仍然很严重。头部的机构呢，但仍然非常看重学历，名校啊、研究生的要求和门槛是常态啊。它非常适合什么呢？思维灵活、沟通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啊。另外呢，我们说经济学类啊，这个包括了经济学和金融学，对不对？它有个什么优势呢？考公的岗位供给量比较大。那如果未来打算考公务员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再去看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它是第二梯队里头的万金油专业啊，文科里头的万金油专业，学习门槛不算高啊，考公岗位同样很多。那么教师啊、新媒体啊，包括我们的行政文职，哎，都可以啊，都需要这样的人才。那就算不是我们师范院校，我学了汉语言文学呢，我考个教师资格证，当前仍然可以参加什么呀？教师招聘，对不对？仍然可以做老师。那我们再去看第三梯队的传统文科，传统文科是什么呀？师范类，包括这个新闻传播学类，包括外语类这样的专业。那我们说师范类呀，实际师范热也已经开始降温了，对不对？那背后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就是都知道是出生率在下降，中小学的生源呢，未来逐步的在缩减啊，尤其一些下面的乡镇的，尤其村子的小学，可能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的标题说，这个学校开学第一天，这个班级只有一个孩子报到，只有一个孩子报到，具体原因我们不探究了啊。所以说，就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啊。教师的岗位呢，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那实际上我们还要打破一个固有认知啊，就是说，当老师不一定非得读师范类院校的专业。师范类专业，就像我刚才说的，汉语言文学啊，非师范方向也是可以考教资，对不对？同样也可以参加一些教师招聘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推荐的，优先推荐的就是公费师范生呗啊。其次就是优师计划呗，这都是定向的项目啊。如果真的有教书育人的这个想法，孩子，你可以考虑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这是优先推荐。同时，我们黑龙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振兴龙江计划的固编，事业编制给的是教育学方向的啊，就是师范方向。

0: 给的是事业编啊。那振兴龙江计划我们在这再延展一下，还有两个叫强农和兴林计划，给的是企业编啊。固编计划给的是事业编啊。当老师还有一条路径在黑龙江啊。好，那我们接着分享我们文科的传统专业新闻传播学类啊。哎呀，因为这个新闻传播学曾经一度在网上成为热议的一个话题，
1: 是的，
0: 哈，
1: 那个时候影响力还挺
0: 大
1: 的大啊、确实改变了很多学生在那一年的报考的选择。
0: 对，因为家长和孩子多数他是就是听到很多人在探讨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风。
1: 是的，
0: 实际有的时候这个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要根据孩子自身的一个特点，然后综合的去衡量、然后去匹配啊，而不是说跟风啊，好我们都去报，不好我们就谁也别报啊。那我们就知道没有不好的专业，只有不适合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的。那新闻传播学类呢，它适合的就是文字啊，口头表达能力都比较强、思维敏捷，包括好奇心比较强的孩子、那还有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那我们说新媒体的行业变化比较快啊，需要持续的实践实习啊，只靠课本你就很难就业了，是不是啊？好，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专业，这都是文科传统的专业，对不对？外语类专业实际语言本质啊是什么呀？它就是工具嘛。
1: 对呀、
0: 家长都说那 AI 时代来了，那还学外语还有出路吗？不直接就被替代了吗？那些翻译软件是不是啊？同声传译，随时哈、实时翻译到位。实际我们是什么呢？学这个专业，首先它适合模仿能力强、记忆力好。那同时我们说了，如果你单纯的单一的去学一门外语，你的风险当然很大，对不对？那么我们更建议的是走复合的路线，你比如说外语加法学，对吧？复合型。你比如说外语加经贸，你比如外语加新闻传播、O 不 OK 呢、也很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语言当做叠加的能力，而不是单一的一个谋生技能啊，这不就解开了吗？是不是？好，历史、哲学这一类人文学科呢，实际不建议普通孩子去盲目报考，因为他的毕业就业的面相对窄一些。除非孩子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就是喜欢啊，未来规划就是读研深造。你比如最基本的，他是走教师啊，走编辑啊，学术研究啊，或者是传统文化出海相关的工作。你有这个职业规划梦想的话，你可以选。历史哲学啊，因为我们说了去做教师是他的一个兜底的一个就业方向。如果你都没有这些爱好，你说我不想当老师，那好，那你就要继续的读研深造，干嘛呀？搞学术研究或者是做文化出海，
1: 对，
0: 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这些都没有这个想法，那不建议去学啊，不建议去学。所以说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毕业后啊，就业呢相对窄，会比较被动，对不对？那好，再谈一下这个传统专业里头的管理学里边啊，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啊。工商管理就是原来的企业管理，改了个名字就高大上了，是不是啊？学的很多，学的很杂。人力资源呢就是 HR， 对不对啊？很多家长可能觉得还行啊，也挺好的。实际我们说，实际他学的内容，尤其工商管理这儿，尤其本科他学的比较多，比较宽泛，也比较杂，对不对？偏理论，没有啥对口的一个技术岗位啊。本科直接就业实际不占优势的哦。你说你学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你一个本科应届毕业生，哪个单位会把你聘去当管理，当管理的当领导的这个岗位？
1: 但是就会有家长和学生误解呀、
0: 对，
1: 就觉得我就想做管理，
0: 对，学了就能做管理吗？
1: 不是这样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路径一定要清楚的。
0: 对，
1: 这个管理它不是说上来就管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本科毕业就业并不占优势啊，你要继续升学深造，而且它很吃学校的。
1: 其实这个专业哈、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哈、就为了避免让大家有误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专业的名称调整一下。是吧？调整成某领域是吧？
0: 是，专业呢，每年也就首先呢，它的专业本科专业目录呢，它这个表呢，每年也都在变化，
1: 变化
0: 就是每年都在增加，有新增，然后呢，有的也在改名字。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动物医学。

0: 实际就是原来的兽医，
1: 兽医，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工商管理，实际就是原来的企业管理。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一个院校的叫做前世今生，看到它的历史发展的沿革，就知道它的优势专业在哪儿。那一个专业呢，我们仍然也要探究它过去的名字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啊，拨开它的面纱，对不对？你就知道啊，它原来是干这个的，是不是？
1: 所以说，就是把孩子的自身的情况和专业，你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给它匹配起来，
0: 对。
1: 然后选择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要找出来。
0: 对，那我们总结了10个维度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给孩子选专业有10个参考的维度啊，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说性别，对不对？毋庸置疑啊，男女性别身体情况的差异，对不对？然后就是优势学科，孩子的兴趣爱好，包括他擅长的领域啊等等。同时分数它一定是个界限，虽然跟专业关系不大，但有没有关系啊，也一定有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法学，你分数一般实际就不建议去学了，有的你也够不上，对不对？包括我们家庭的背景，包括孩子未来发展的方向，包括他未来的这个就读的和工作的这个目标的地区，院校的层次啊，我们说这些呢，还有一个最后的叫什么呀，专业的不可替代性，也就是它的排他性。我学了我就能干，你没学你就干不了，哎，这就叫做专业壁垒啊，这个是更重要的。好，很多家长呢只看兴趣或者只看分数，忽略其他条件，都不行，都不对啊，这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就说家庭背景呢对文科生报考的影响，这个有的时候往往比理科生体现的更明显。一样，家庭条件普通的优先选技术壁垒高的可以考证的啊，这个通俗易懂了，是不是啊？有明确准入门槛的专业，也就是说手握实打实的能力，降低你未来试错的一个成本。你比如前面我们谈到的法学财会，对不对啊？你有证书加持，你就有立足的抓手啊。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比较好，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试错空间的，你比如说人脉资源的，你这个专业你就可以放宽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文化产业管理可不可以呢？可以考虑。国际组织相关的方向可不可以呢？也可以纳入啊考量啊。那我们再去看看完了专业，看院校和地区怎么选，按分段作为标准啊。高分段的，那我们目标明确的优先选行业特色的强校。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高分段学法学，那家长们，如果您了解报考了，了解院校专业了，您学了，你可能就知道五院四系呗，对不对啊？四系够不上，五院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对不对？行业认可度高啊，部分的专业领域呢，行业黄埔院校它的含金量甚至高于普通的985，对不对？那低分段这块我们看，记住一个原则，家长们啊，地区大于院校，大于专业啊，优先选择你未来打算就业的城市去读大学，这是文科地域优先的一个原则啊。为什么？我给家长讲一下啊。文科呢非常看重本地的实习机会啊，那么本地人脉的圈层啊，这些内容，那在目标就业啊这个城市你去上学，你想在这儿将来就业，然后你去实习呀、校招呢，这种机会就会占很大的优势了，对不对？你不要盲目的去偏远的地区，或者是说你不太喜欢的地方去读这个学校，读完之后呢再回到一线大城市找工作，往往有的时候地域的劣势就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想去哪些城市去就业去生活，你如果能够接受有相应的院校层次，尽量去这样的院校。我们举例子啊，就是说如果我的分数，我既想去江苏南京，我去就业去生活，但是呢我想学的这个专业呢，可能就是想学的这个专业毕业后就业的方向呢，一些院校好的我够不上，那一些你比如公办的我够不上，民办的我要不要报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存在纠结。那我们就是说，往年的录取分数就是往届家长和考生用投票投出来的，对不对？分数高报的人就多，同层次下我们。

0: 就是说你别去怎么样啊，迷信公办就完全打压什么碾压民办。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想喜欢的这个专业这个城市没有更高层次的公办院校，那么民办院校我能不能选？那我们还是建议可以选的啊，因为什么呢？它位于大城市，因为你想去的，你肯定不想去一个三线四线的小城市去生活，
1: 对
0: 不对？
1: 都是奔着大城市去，
0: 奔大城市去了，那它的院校位于这个城市，它的实习资源就会比较丰富。那如果我们家境可以接受它的学费，实际我建议是可以考虑的。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那同时也是考虑这个地区的啊，对这个所院校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评估，一个认可，这也是很重要的参考要。
1: 所以说，很多选文科的孩子的未来的目标，就是考公，
0: 嗯，
1: 考编，
0: 对
1: 啊。文科生考公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目标还是挺明确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他要面临的这个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0: 对，很多家长可能这会儿就问了啊，那我这个孩子将来就是考公啊，考公不行就考事业编、企业编啊。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准备考公呢？啊，给家长们也听一下啊啊，大三上学期。那你不用着急去刷题，先做信息储备。大三上学期开始啊，把国考啊、省考的岗位表拿出来，我们翻一翻，看一看自己专业对应的岗位啊，岗位对党员呐、证书啊，包括基层经历有什么要求，看看自己手里的条件，哪些满足，哪些不满足，哪些在缺失，对不对？好了，大三暑期就开始怎么样啊？系统备考的一个黄金时间出来了，整块的假期去学行测、申论，刷历年的真题。大四上就可以以应届生身份参加国考啊，这也是含金量最高的一次考试。那么我们说国考结束，无缝衔接省考，大致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时间轴。但是我们说除了备考笔试，大学四年还有几件比刷题更重要的事儿。你比如垂直实习啊，掌握工具啊，考取高含金量的一些证书啊，打磨软实力等等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展开了哈。在此呢，也做一个讲座预告。明天下午呢，也就是9月11日下午4点啊，我们将请来原中公的金牌讲师啊，来到咱们的节目直播间，给家长和大学生同学带来一场关于2027国考、省考政策解读与科学备考规划的专场讲座。感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呢，届时可以来听一听啊。
1: 其实这个考公啊，政策包括如何备考，一定要听专业的老师去讲。
0: 对，
1: 那么可能现在你在网上获得的信息它都是分散的，不系统的。那么专业老师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在实战的工作当中，在多年的积攒的经验当中，能够给大家捋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所以想要高考的家长或者是同学们，明天4点到5点来到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节目，我们就考公请来专业的老师和大家详细分解一下。那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提前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如果你想了解考公，你就备注考公。如果想要报考志愿填报啊，尤其是你想要在今年报考过程当中，出明年啊报考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准备过程当中想要跟张老师了解一下的，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帮您引荐。好，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明天我们再见。
0: 好的，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新。

0: 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人怕出名，猪怕壮。吴起威震河西，强敌难犯，战功赫赫，而且手握重兵，无形中给了朝野很大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暗中嫉妒而又害怕。公叔就是其中之一。田文死后公叔出任丞相，娶了魏军的女儿。皇亲国戚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更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吴起这棵树很大，树大了自然招风，你不去惹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公叔不会忘记当年因为相位，吴起与田文相争的经过。吴起之所以没有发飙，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如田文。如今田文死了，再没有人大过吴起，现任丞相公叔不论才能威望都在吴起之下，难保吴起不起夺相位之心呢。公叔担任丞相的日子不好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谁知道吴起那个不道德的老家伙哪天心不顺发飙啊？这吴起要是发起飙来，整个魏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公叔心急火燎，茶饭不思，仆人见状察言观色，猜透了主人的心思，进言道：砍走吴起并不困难，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智慧的小人呢。公叔如遇救星怎么办呢？小人阴笑道：嘿嘿，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声声望，老爷您可找机会对武侯说，吴起贤能，魏国国土面积很小，又和强秦接壤，臣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那武侯定会问呢，那该怎么办呢？老爷您就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留魏国之心，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留意，那就一定会推辞啊。然后怎么办？接下来很好办，老爷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你。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就一定不会娶公主的。这人考证可能是王错，名气取得真是不错呀，不做谋士真是可惜了。他是用放大镜看人的，如此准确。公叔依计行事，果不其然，吴起见到公主蔑视公叔丞相，婉言谢绝了魏武侯。魏武侯怀疑吴起，从此不再信任他。公叔的计策有破绽之处，担心吴起不能长留魏国，那纯粹是多余的担心，明显是整事儿啊。吴起从公元前410年在鲁国因受谗言而奔魏，直到公元前383年到楚国，在魏国共计干了27年了。来魏国时吴起那年31岁，过了27年58岁呀，眼瞅着花甲之年。人生70古来稀，吴起已然是进入了有今天没明天的生命临界状态，他还有什么心思不打算长留魏国呢？难道还要焕发第二春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魏武侯跟他爹比 相差太远。也许领导也有他们的担忧和打算吧。吴起一见魏国是待不下去了，没准明天就有人来抄家，弄得鸡飞狗跳的下场。想我吴起呀，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到头来竟遭小人的算计。领导的眼睛也是近视，什么哥们关系那都白处了。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人气威望，到哪里都一样，何必在这儿受这鸟气呢？他娘的，他给谁打工还不是挣钱呢？走了，大爷不伺候了。楚悼王素闻吴起之贤呢，大喜过望，人走运的时候，那真是天上掉下个流星都会砸到你脑袋上。正愁的没辙的时候，吴起来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楚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比较特殊，国土面积最大，但综合国力不强。中原诸侯国把它归于蛮族，种族歧视很严重。春秋时期楚国强盛一时，进入战国时期，大家都在开始全面改革，唯有楚国固步自封。中原各国见南方有个软柿子，经常跟楚国单挑或者群殴，隔三差五的欺负一回。楚悼王上台的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呀，国内矛盾尖锐，国外又连连战败，内忧外患加剧。楚悼王是贤明的君主，他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心想要富国强兵。吴起正是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时候从魏国来到楚国的，那楚悼王怎么能不高兴呢？遂任命吴起为相，图强变法，谁知道竟然成了悲剧啊。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具体如下。第一，明法申令。先说审令，就是审核以前的法令，不合适的全部作废。明法呀，就是制定新的法律并公之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第二，废除封君。封君是指贵族受封一定面积的土地，子孙世代相传，享受爵位，享受其俸禄，这是国家的顽疾呀。世禄制度不但阻塞了人才的晋升，而且根深势大，造成逼主虐民的证据，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隐患。吴起的做法很绝，将贵族打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荒种地。平时养尊处优的贵族如今成了农民，那贵族们当然不满意呀。他们的势力还很强大，这是吴起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限制权臣。第四，精简机构。让那些只吃饭不办事的人全都下岗，多余繁荣的职位全部拿掉，节省下来的钱财供养士兵，增强军队的力量。第五，统一舆论。楚国经过吴起这么一折腾，顿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啊。如果楚悼王能够多活个十年八年的，那恢复霸业可谓指日可待。可惜变法刚刚不到两年呐，楚悼王死了，天妒英才，还是楚国运交华盖。楚悼王一死，吴起失去了后台呀，对他隐忍已久的贵族势力反扑过来，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仓皇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伏伏在悼王的尸体上。可惜这样也没能躲过权贵势力的万箭穿心。大刀阔斧的吴起变法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三两年，最后宣告失败。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贵族的态度、楚国国情等等。

主要的原因还是吴起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还不足以战胜旧贵族势力。推动中国从旧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先行者吴起赔上了性命。吴起变法失败了，但在魏国他的家乡，另一位实干家扛起了前人的重担，将变法进行到底。他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他的名字叫公孙鞅，后世称为商鞅。吴起是个复杂的人呢，为了成名他不择手段，败坏道德，他也是个彻底的实干家，在军事上与孙武齐名，组建了魏武族，一生创建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的光辉战绩，著书立传《吴起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唯一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著作。在改革上不惜得罪权贵，变法图强，直到身首异处。好了，来给这个争议颇多的伟大人物做个简短的评价。吴起，姓吴名起，雄起的起。乐毅，从来没有人如此。燕国始封于西周初年，西周封宗室赵公于燕，长子克前往就任，地点在今天的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因封地在燕山，故国名为燕。春秋时期，燕国自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相对中原较为落后，落后啊就要挨打，这是个真理。所以燕国800多年的时间里几度遭受重创，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唯独燕国闭关自守，默无声息，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又与强齐接壤，那日子不会好过。公元前380年，齐燕桑丘之战。公元前373年，齐燕临营之战。公元前355年，齐燕易水之战。燕国呀，好像抱着刺猬睡觉，时刻都有受伤的危险。燕王哙继位之后，经过多次血淋淋的事实，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燕国变法迫在眉睫。在他执政的第3年里，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将燕国的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300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也就是让相国子之执掌燕国的军政大权。燕王哙或许在效仿某位古人，他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他看来，只要燕国强大，那谁做君主都一样，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佩服。可是他没想到啊，他这么做直接导致了4年后燕国大乱，这一场动乱致使燕国国力严重削弱。由此可见，燕王哙禅让王位的举动，嘿，那是被驴踢了。燕王哙禅让与子之的消息传出之后，第一个反对的人是太子啊。太子姬平，燕王哙100岁以后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燕国的国君，那到嘴的肥肉眼瞅着被别人叼走了，太子姬平心有不甘，围绕他身边的太子党等旧贵族更是不服啊。一个人不服还好，充其量来个人体炸弹啊，但一个政党不服势必引发冲突，冲突升级了就会变成政变。公元前314年，太子平感觉时机成熟，不排除有人怂恿，总之起兵攻打子之。子之棋高一招，对太子早有防范，两军对阵，结果太子平政变失败，死于乱军之中。几个月内京城涂炭，
死者数万呢、啊。子之平定了太子的叛乱，还没喘口气儿，齐国来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实证明，齐国还不是黄雀，而是一只鹰，一只吃肉的鹰。燕王哙禅让的消息传出去，乐坏了齐国呀。这齐国朝野敏锐地感到燕国动乱将起，时刻关注着燕国的局势。不出所料，四年之后太子反了。正当改革派与太子党杀得两败俱伤之时，齐国出动。齐宣王发扬了助人为乐和趁火打劫的高尚风格，率兵进攻燕国，仅仅50天就攻克了燕都。燕王哙不幸被杀，子之能顶得住太子叛乱，但他面对强大的齐军是束手无策呀，所以也被杀了。齐军攻入了燕都，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面对四面楚歌的不利的国际形势，齐军被迫撤退。赵武灵王趁燕国内乱，将燕王哙的庶子姬直从韩国送回燕国，视为燕昭王。燕昭王，燕国800年来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位仁兄上任之后，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啊！齐国破燕，视为燕国最大之耻辱。燕昭王为雪国耻，采取一系列措施，礼贤下士，招募人才。贤士啊，都是有身份、有文化的人，老板对他们的尊敬，有时比金钱好使。燕昭王坚信，只要锄头抡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啊？于是，乐毅自魏王，邹衍自齐王，巨辛自赵王，誓征趋燕，俨然一个高级的人才俱乐部啊。在众位人才中最耀眼的当属乐毅。说他耀眼，不是因为他后来的历史功绩。乐毅是名将的后裔，先祖有名，名家子弟，头上多了个光环，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何况乐毅本身也非常有名气啊。乐毅的先祖乐阳曾是魏国的大将。简单的介绍一下乐阳。当时啊，有个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弹丸小国。中山国是千乘之国，乍一看好像很大，那与齐楚燕韩赵魏秦相比不在一个档次，因为他们都是万乘之国。甭看国家小，那还是很有实力的，连魏国都不敢动他。我们很佩服中山国君姬哭的勇气，只可惜勇气可嘉，实力不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正是鼎盛之际呀，政治开明，国力强盛，武将武起，那是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小小的中山国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拔牙呀。与武起齐名的武将还有一位，便是魏相国翟璜举荐的门客乐阳，这个是位猛人。翟璜眼光长远，不计较个人恩怨，属于大公无私这种类型。翟璜举荐乐阳之子乐叔，曾杀了他的儿子翟敬啊。纵然如此，翟璜一心为国，毫无私心杂念，力保乐阳为帅。这种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经过无数人的接力，至今已经快要失传了。岳阳也在翟璜的举荐之下成为魏将，率兵拒敌。刚一出战，岳阳傻眼了，因为此次中山国的将领正是他的儿子岳叔。父子对阵呢，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两军对垒，岳阳采取了缓兵之计，那也是无奈之举。对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仗真是没法打。看看形势，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中山国若能退兵，那是再好不过。中山国没有退兵，反倒是谣言四起呀。
遥

言是原子弹，一旦爆炸开来，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魏国朝野上下闻听两军对而不战，一时间关于岳阳的种种传闻也不胫而走。谣言这玩意儿有着强大的忽悠性和极大的破坏力，所谓谣言猛如虎，人命不值钱。再好的人一旦中了谣言，轻者生命受损，重者一命呜呼。历代英雄豪杰死于流言蜚语之下的那不在少数。谣言很多，诸如岳阳怯战、虐待士兵、纵兵抢劫等等，都是负面的新闻。这些对岳阳来说呢，无关痛痒，关键有一条他受不了：岳阳通敌。魏国朝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见有机可乘，纷纷诬告岳阳，墙倒众人推，这是有很大学问的。没事说说闲话，反正他们也不受损失，如果说对了，没准还能借此加官进爵呢。说错了呢，也无关紧要啊，毕竟大家都在说嘛，法不责众啊。岳阳百般无措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开战吧，面对儿子于心不忍；不开战吧，那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正当岳阳左右为难之际，中山国国君姬哭帮了他的忙，因为他诛杀了岳叔啊。中山国国君也听到了谣言，他的智商很高，他想对阵双方乃是父子，不大可能兵戎相见，况且两军迟迟不战，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中山国君想到这里，做法非常简单，直接杀了岳叔。他觉得不解恨，干脆把岳叔给煮了。他觉得还是不过瘾，非常友好地送给岳阳一碗儿子羹啊。姬哭的举动非常危险，他不应该激怒了一名父亲，儿子被煮，那当爹的肯定不会放过你啊。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名父亲手握重兵啊，所以后果很严重。岳阳接过了汤，一口喝干，饮羹以绝志。岳阳愤怒了，随后率兵就灭了中山国。面对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姬哭啊也只剩下哭的份儿了。你惹谁不好偏去惹魏国，杀谁不好非得杀岳阳的儿子，自认倒霉吧。岳阳得胜凯旋之后啊，魏文侯便封岳阳于灵寿，也就是中山国的那地方。后来呀，中山复国，不幸在公元前296年又被赵国给灭了。生活在中山国土地上的能征善战的岳氏家族，多年之后出了个非常猛的后人，他呀就是乐毅啊，他也是诸葛亮的偶像。由此可见，一名士兵能不能成为名将，家族遗传的基因非常重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乐毅在燕国中注定成为最值得期待的人。乐毅在没来燕国之前是赵国的公务员呢。好景不长，没工作几天，赵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沙丘之乱。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国于公子和，任肥义为相。赵武灵王自号主父，后来有个专有名词叫太上皇。赵武灵王是非常英明的君主啊，他在位时期实行的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实力一跃而上。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皇帝以后的第一伟人。不过再伟大的人，再英明的君主也有糊涂的时候。赵武灵王在安排继承人的问题上为赵国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作为一名父亲，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
何况他的几个儿子都很不错。

赵章是长子，赵和后来的赵惠文王，赵胜即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父爱子是没有错的，但过分的溺爱就会出乱子。赵武灵王对幼子赵和很溺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赵和他娘，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啊。赵武灵王非常宠爱赵和他的母亲吴娃，爱屋及乌，顺便也就喜欢赵和了，最后被枕头风给吹晕了，不顾宗法制度，废嫡立幼。这是一种冲动啊，冲动是魔鬼，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证明，赵武灵王对什么事情都是很有耐心的。吴娃一死，渐渐地对赵和的溺爱也便松弛了，反而可怜元太子赵章，欲分代郡为之国。由此赵国出现了两个很暧昧的王位继承人，很明显他一旦挂了，赵国必然内乱。这就是号称皇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的伟大杰作。只是内乱来的似乎更早了一些。赵惠文王四年，赵国的太上皇和现任的皇帝赵和到沙丘旅游度假，因为大家都是王室成员，都沾个皇字，所以分住两处行宫。这样一来，赵章有了可乘之机。废太子赵章自认为时机成熟，与党羽田部里作乱。赵章呢，也不选个好人，你看田部里这名叫的，田部里呀，说俗了点儿，那不就是天不理吗？跟这样的人合作，那是没法成功的。起兵的时候，上天都已经警示了你，这赵章还是一意孤行，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赵章假传太上皇的命令，召见赵惠文王。关键时刻，相国肥义站了出来。这个老头一直都在防着赵章，纵然赵和登基为王，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肥义狐疑有诈，故先行进防，并留精兵拱卫赵惠文王。肥义能称得上贤相，确实是不简单。肥义没去多久就挂了，一代名相就这么被杀了，十分可惜呀。更可惜的事还在后边。赵章杀了肥义之后，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攻打惠文王的行宫。惠文王的行宫防守极其严密，原本想着三下两下就能拿下来，可是赵章见久攻不下，当时就傻眼了。这时又传来了一个消息，对他来说非常不利。赵成与李队率兵擒王。赵成即公子成，他手里的是国家正规军。赵章呢，手底下那点兵力那都是乌合之众，压根儿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两军对垒，一触即溃，赵章与田不里兵败逃跑。田不里很会啊，直接逃亡到了宋国。相比之下，赵章就愚蠢了点儿。赵章急中生智，跑到太上皇的行宫去避难。好歹呀，那是亲爹，总不会对自己下手吧？赵武灵王对儿子的慈爱，那是出了名的。他没对赵章下手，反而收留了他。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收留了赵章，竟然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赵成与李队将沙丘行宫围得水泄不通，麻烦大了。行宫里住的是太上皇他老人家，你说进去捉拿有惊动太上皇之嫌，不抓那官兵围住行宫

莫非是要造反呢？当下李队要向赵惠文王请示如何处理，被机警的赵成给拦住了。赵成很老辣，欺上瞒下有时候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里边有相当大的学问。赵成认为以目前的形势，如果请示惠文王，他肯定是不忍心诛杀父兄，这样一来那围住父亲行宫就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啊，杀赵章的罪名就会落到他们两个人的头上。而赵武灵王又非常的怜惜老大，事后若是追究下来，他们将要吃不了兜着走。但如果不请示惠文王，有一点好处，先斩后奏，惠文王年幼，最后也会接受这个结果。赵成分析之后，李队表示同意，还是人家老赵有经验，时局看得很清楚，当下派兵攻入行宫，诛杀赵章及其党羽。这时的赵武灵王啊，根本不好使，上去阻止也不起作用，眼睁睁地看着赵章被杀。纵然如此，赵武灵王余威尚在啊，赵成和李队还是不敢对他下手的。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赵成想了个绝招。他派人在宫门外喊，谁最后一个出来就杀了谁。行宫里的人一听这话，毛鸭子似的往外跑。赵武灵王也在众多选手其中，他虽然跑得快，可惜出不去啊。赵成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活活的困死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见状大发雷霆啊，老子跟你们拼了。赵成等人只为不战，因为没人敢担当刺杀太上皇的罪名。这样太上皇被围困在行宫之中，苦了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啊。赵成又对他亲爹断粮断水，赵武灵王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发扬红军过草地的艰苦作风，掏鸟窝吃草根，竟然坚持了达三个月之久啊，真不简单。无奈最后以壮年被活活饿死。三个月可不算短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期间赵惠文王干嘛去了呢。以上便是沙丘之乱的简单经过，再普通不过的王室政变，但这件事却影响到了乐毅。史记记载，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侍卫。史书上并未记载乐毅参加了沙丘之乱，由此我们推断出来，乐毅虽然没有参加沙丘之乱，他也与废太子赵章脱不了干系，他很可能是太子党。乐毅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这才跑到了魏国，后来被燕昭王抡起锄头挖了过来。燕昭王看得很准呐，乐毅那是真的有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句话就是给乐毅准备的。战国中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公元前301年，齐宣王田必将死后，田地继位，名字叫得多朴实，是为齐闵王。齐闵王继位之后，南败楚国，西摧三晋，连三晋攻秦，筑赵，灭中山，破宋，扩地千里，开疆万丈，继承和发扬了父皇田必将的遗志。齐闵王是一个一瓶不满的君主，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有这样的领导。这类人最大的优点是好大喜功，最显著的特点是恃强凌弱，打几次胜仗不得了啊，尾巴翘得老高。因此齐闵王常常自吟道，

下我最大，谁也不好使。齐国连年征战，国力日后，加上齐闵王骄横自义，对内欺民失信，对外结怨诸侯，结果导致政局不稳，形势恶化。一如当年齐宣王观察燕国政局，这时燕昭王也在密切地关注着齐国。经过多年的恢复生产，时机到了。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才有了乐毅对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功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魏楚。翻译过来就是，齐国是强国，仍然有强国的底子，地广人多，不能轻易打，要打的话呀，不如联合楚赵魏。乐毅这段话有很深的学问在里边。首先以燕国的实力来看，想要伐齐很难，这是为燕国着想。其次，齐闵王名声不好，外交失利，诸侯都烦他呀，联合诸侯不仅仅增加成功的几率，同时迎合了广大诸侯的心意，这是为天下着想。再次，就算联合国的军队被打败了，齐国也不能把燕国怎么样，更不能把乐毅怎么地，这个是为自己着想。燕昭王同意他的看法，即刻令乐毅出使赵国，约赵惠文王，又派人到楚国、魏国说以伐齐之力。诸侯非常烦齐闵王的狂傲，一拍即合，同意出兵。乐毅还，燕昭王起兵，封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五国联军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其中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要不然因为看不上齐闵王而贸然出兵，这个理由有欠妥当。燕国与齐国有仇，这就不用说了。公元前288年，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次派苏秦至齐进行离间活动，劝说齐闵王撕毁条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宋。齐闵王果然被打动，于12月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攻秦破宋。原因就在于灭了宋国，宋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齐灭宋，致使三晋如芒在背，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有人挑头能够揭竿而起，楚国出兵是一定要收回淮北之地，二呢是凑热闹，借此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而秦国应该是象征性的派了个军事观察团，秦国呀，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在一旁冷眼旁观。基于种种原因，五国达成联合，举兵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为上将军，统领着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总兵力约为20万，浩浩荡荡开往齐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即将爆发。齐闵王那骄傲的忘乎所以啊，联军开到了济水之西，傻眼了。开始他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联军兵临城下之际，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忙调兵遣将，请全国之兵力，处子为将，率领全国主力军渡过齐水，西进据地。双方军队在济水列阵，大战一触即发。战斗还没有打响，齐国在士气上就输了半截。齐国由于连年的征战，士气比较低落，这一点齐闵王是知道的，所以他有效地采取了激励士兵的办法，那可谓是史无前例。

退后者斩立决，逃跑者挖祖坟。这两招很奏效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可惜是副作用。将士们一听这话，当时就离心离德，斗志消沉，士气一落千丈，这个仗没法打。战场上情况通常都是此消彼长，齐国士气低沉，那联军士气高涨。两军交战，齐军一触即溃，而且这一溃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一盘散沙，根本经不起联军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血流成河，死伤无数，顷刻之间，齐国所谓的主力军全军覆没。齐将见大势已去，仰天长啸，宝剑出鞘，扑的一声给胯下的马一剑，因为只有这样，那马呀才能跑得更快呀。我们看一些英雄人物面对全军覆没的时候，通常都是横剑自刎，以身殉国，那都是英雄干的。能称得上英雄的当然与普通人不一样，一代人当中也就有那么几个人，所以面对这种局面时，人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跑，其次想到的是怎么跑。在处子看来，这场大战齐国胜算的希望很渺茫，所以他的战略计划也很简单，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敌军之中的主将跑了，那逃跑的技巧还真有两下子，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反正是跑了。主将都跑了，小兵们也不甘落后啊，惊慌逃窜，如同炸营的蚂蚁。主将临阵逃脱，剩下的是副将。副将达子很有骨气，名字叫得很酷的人啊，通常都有股狠劲儿。达子没有跑，他收拾残兵退守临淄，并且放出了狠话，誓不投降，一场首都保卫战即将打响。临淄，齐国的都城，齐闵王呢原来就在这里办公，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绩溪之战齐军主力被歼灭的消息传到临淄，齐闵王第一个坐不住龙椅了，连忙召开军事会议。军事会议在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召开，按照这种态势来推算，联军不出几日必到临淄。主力军被歼，临淄能保住的希望很小，何况对手是能征善战的乐毅呢。最后齐闵王提议，朝野大臣一致通过，那就是跑，啥也不要了，保命要紧。逃跑一向是中国人的强项，齐闵王逃到莒城，他不是第一个逃跑的君主，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不幸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领导岂止不幸，齐闵王若是有点骨气，来个天子守国门誓死不撤退的壮举，即使城破被杀也会青史留名，也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绩溪之战联军大破齐军主力，到这时候各国随手放把火，顺便牵头羊啊，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是燕齐之间的恩恩怨怨，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乐毅作为燕军主帅，等待他的是艰巨的任务和辉煌的壮举。在燕军士气高涨之时，谋士巨辛浇了盆冷水。巨辛认为齐国大，燕国小，燕军应该趁势攻取齐国边邑，以壮大发展自己，作为长久之计，不宜举兵深入。巨辛的看法很符合实际，他的谋略是完美的，不过在乐毅看来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保守。

然主力被灭，剩下的老弱病残坚守不降。面对齐接城守的局面，乐毅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集中兵力直取临淄，先破了首都，其他的城市必然军心动摇。燕国与齐国有仇啊，此次伐齐，燕国出动的军队最多，如果联军真是20万的兵力，保守估计燕军也在5到10万之间。燕国大军开到临淄城下，按照先例，无非是举手投降、交枪不杀之类的套词儿。好话说了3000句，哪知人家打子那是硬汉，你怎么说我也不感冒，抱着死战到底的决心。乐毅无奈了，看来战争在所难免，那就打吧，攻城。乐毅发出了最后的攻击令。临淄城驻守的残兵败将，达子虽有骨气，无奈手头里这点兵力根本不够人家打的。几个回合下来，齐军遭受重创，一切只因为这燕军呐、太猛了。燕国地处北方，文化相对落后，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难免沾惹些胡气，所以士兵的战斗力相对较强。战场上这是最可怕的，燕军像是倾巢而出的马蜂，放羽箭，架云梯，后者踩着前者的尸体，不要命似的冲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波接着一波，汹涌如同大河决口，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军顶不住了，几轮冲击之后，临淄攻克。不怪达子，他和城里的军民将士已经尽力了，破城那是迟早的事，他们只是没想到破城如此轻易，亡国如此突然。城破了，国亡了，齐人除了大哭还是大哭。燕军攻入临淄，烧、杀、抢、掠，不错，他们就是报仇抢东西来的。乐毅抢了个大头，金银财宝、祭祀器物一样不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可乐坏了，是啊，谁得到这些战利品那都会高兴的，鼓了齐闵王，幸福燕昭王吗？燕昭王亲自到济水慰劳士兵，今天士兵们可以一醉方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攻克临淄，伐齐没有因此结束，事实证明战争才刚刚开始。燕昭王下令继续进兵，看来他的目的不是掠夺临淄的金银财宝，而是要拿下整个齐国。首都告破，剩下的地级市那就好办多了。临淄攻克之后，乐毅根据战局的发展兵分五路，左军东渡胶水，可胶东东来，右军沿黄河济水向西，可阿城，前军沿泰山东路直到黄海取狼城，后军沿着临淄东北海岸占领千胜，中军则镇守临淄，策应各路。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略计划。完美的战略当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短短半年时间里，乐毅一鼓作气拿下70多座城池，齐国只剩下莒城和即墨未被攻克。在乐毅看来，这两座城池志在必得，收复也只是迟早的事，莒城、即墨朝夕可破。乐毅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他没想到这两座看似不堪一击的城池居然坚守了5年之久，那
是一种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哈工程交出3年星海答卷；
1: 严格项目管理，强化运营管护，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王和生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0: 4季陇上行，黑土玉米地一片好风景。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2023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哈尔滨工程大学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哈尔滨工程大学要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

0: 三年来，从水生攻关到极地深潜，从海洋芯片到船海大模型，从钱学森学院揭牌到新一届新生入学，一张亮眼成绩单书写着高校服务强国建设的崭新答卷。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嘱托答卷传承的脉络，一同探寻哈工程聚焦国家战略的科教实践。
1: 走进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人员正围绕新一轮水下声学课题做调试。前不久，杨德森院士领衔的项目摘得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是黑龙江高校牵头成果中的重磅突破，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德森院士及其团队把总书记抓好科技工作的嘱托落到日常中的具体体现。
2: 杨德森院士一直带领我们勇往直前，那么锚定信心，他一直以来都鼓励我们，这个要谨记总书记的这份嘱托，那么我们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
1: 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科技工作，是总书记对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殷切嘱托。水生攻关解决听得清，深潜装备解决看得透。实验室内，一台红色的潜器格外吸睛，它就是星海一千极地探测无人潜器。三年前，总书记视察哈工程后不久，他随我国北极科考队首次获得了大范围极地冰下冰形冰貌的重要数据，并测得了一批关键海洋参数。经过了三年不断优化，这个月他就即将迎来项目验收，这也就意味着试运行彻底结束，可以随时待命承担国家重要任务。
3: 那么未来我们可以实时的精确绘制的海底地貌以及冰下的冰貌，为油气开发、金属资源的勘探开发收集大量的前期的数据，以为后面我们的海洋工程极地的一些工程建设提供有力的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集成电路学院第一批本科到博士贯通培养的新生迎来了大学的第一堂课，这是全国高校首个船海核领域集成电路学院，围绕海洋传感器、水下智能系统、多物理场探测等方向培养人才。
4: 我们计划每年培养约90名掌握芯片全流程技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1: 芯片有人做，系统有人捅，拔尖有人带。今年东北首家钱学森学院在哈工程成立，深海、极地、航空宇航等一批研究院先后挂牌，专业在更新，教学方法也在变。在 AI 全景教室，最新上线的星海大模型正在为学生演示海洋浮托安装过程。作为国内首个船海学科教育大模型，软件涵盖3万多个行业知识点、近5000艘实船实验数据、50多部船海系列教材等资源，推动船海行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真正把紧贴强国强军需要、勇攀科学高峰的要求融到每一门课、每一次试验里，
5: 激励我们能更加向强国强军的这个发展道路上去努力。
1: 三年回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学校时的殷殷嘱托，传承弘扬哈军工精神，紧贴强国强军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服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着哈工程力量。
6: 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宾县呼兰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链条管理，加快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强化运营管护，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副市长冯鑫参加。
0: 在宾县万春村立兴屯、太平屯和呼兰区孟家乡东营村、长岭街道新民村，王和生来到高标准农田在建和已竣工项目现场，查看灌排设施、田间道路、岸坡防护等工程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建设监管和建后管护措施。他强调，要抢抓当前农闲窗口期和秋后施工黄金期，强化施工组织，优化建设时序，加强要素保障，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严格落实一平两通三提升建设标准，统筹推进田土水陆电等综合治理，严把规划设

0: 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等关口，积极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要坚持建管并重，落实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创新管护模式，让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在调研中，王和生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各区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严从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紧盯关键环节，加大排查力度，抓实整改措施，全面清除存量问题，有力遏制增量问题，确保真改实改渐行见效。要坚持举一反三，以改促建，推动问题整治与建机制、补短板、强监管紧密结合，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9月9号，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哈尔滨学院承办的“弘扬劳模精神，点亮青春理想”2026年哈尔滨市劳模工匠进校园暨开学第一课示范活动在哈尔滨学院举行。四位劳模工匠及职工宣讲员为现场200余名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作为今年市总工会劳模工匠进校园系列活动的首场示范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年学子以劳模工匠为榜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新篇章贡献工会力量。金秋九月正值秋粮生长关键节点，从双城的田间管护到巴彦的鲜食加工，龙江黑土之上一幅种得好、收得快、卖得优的秋收画卷正徐徐铺展。
1: 秋风掠过双城区的玉米大田，植株挺拔矗立，果穗沉淀低垂，满眼蓬勃生机，静待全年收成的关键窗口期。说起今年的玉米，长得着实不易，前期持续干旱，进入伏季后降雨偏多，给秋粮生长带来了不小考验。而双城区抢抓农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地块巡回走访，依托成熟的田间管理技术，深挖粮食增产潜力。
2: K 一下这块看一下是啥呢？现在你 K 不动了，就你只能说有个印儿，你往里你 K 不动。现在正处于它属于蜡熟期，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测量那个株高籽粒的成熟度，观察一下子说这个玉米的生育进程是个处于什么状态。
1: 田间管护扎实，为玉米后期提质增产筑牢根基。从目前长势看，玉米叶片保持完好，植株挺立性好，预计9月22号、23号基本可达到完全成熟。此时农技人员仍走进田间，传递种植经验，围绕后期生产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类问题开展科普指导，规避生产风险。
3: 冬天了、雨天了，大家看看有没有倒伏的啊？要倒伏的话，要采取一些的补救措施。根儿没折、茎没折的话，那么就尽量不要伏。一伏的话，可能就造成二次伤根。只要没折，它养分呢还会一点点去往籽粒当中输送。达到生理成熟的时候啊，也不要马上收获，你再挺它7到10天，水分呢达到30以下是最好。
1: 玉米良田，如果说双城守的是种的好，那么巴彦县则是卖的优。在巴彦县西集镇兴旺村的高标准农田，数千亩连片玉米地里，大型收割机有序作业。与双城的金黄玉米蜡熟期不同，这里种的黑糯玉米抢抓灌浆期，讲究口感最佳，求一个鲜字。从采收进入加工杀菌环节不超过1小时。而作为全国闻名的重点商品粮生产大县，巴彦县的鲜食玉米也凭着好品质打开国内市场，远销海外。
4: 因为这边黑土地是全世界也可以说是没有几块，所以说我们做企业的有信心，这边黑土地就得出好的东西，让咱们全国人民和甚至全世界人民能尝到咱们黑土地产出这么优质的食品。
1: 从双城农技人员蹲在地里 K 玉米粒儿的身影，到巴彦鲜食玉米装箱发往海外，两地秋收成了龙江农业从种得好到收得快再到卖得优的生动缩影。而在黑土地上，辽阔田野里，还有更多玉米良田日渐成熟，蓄势待收。而这沉甸甸的庄稼也承载着农户的期盼，让丰收的故事未完待续。翻开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松花江畔稻浪翻滚，通河县迎来开镰时刻。
0: 在通河县作树岗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片的稻田金黄饱满，穗粒丰盈。现代化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

0: 精选一气呵成，金黄稻谷从卸粮桶倾泻而出，源源不断装入粮车。这一派繁忙丰收图景，标志着通河县2026年水稻秋收工作全面启动。
1: 有8万块钱保障，完了还给我们以后卖多的给我们分红。这稻子有丰收的味道，也增收的味道。
0: 农民们脸上的喜悦源自合作社托底的底气。近几年，作树港合作社大力发展规模化订单种植，让种地有保障、增收有盼头成为现实。
2: 今年保底啊是25000，一场，然后呢，到秋天我们超出25000部分，再给农民进行二次分红。通过这种方式呢，能让老百姓有一个定心丸。
0: 通河县乌鸦泡镇紧邻松花江，农田依托松花江活水灌溉，水土条件优良。目前该镇共整合了5个村的耕地，实现了2.5万亩规模化经营。
3: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定制农业，以品质抢占市场，锁定销路，实现优质优价，稳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据了解，通河县始终深耕稻米特色产业，坚持以科技赋能现代化农业发展，持续优化水稻品种结构，依托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不断提升水稻产量与品质。同时，当地持续完善稻米产销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通河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推动优质稻米从田间直达千家万户餐桌。9月10号，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作为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活动，本届展会汇集数百家全国知名企业，集中呈现前沿体育装备、特色文化产品及文旅资源。与此同时，哈马参赛物资领取工作也全面启动。上午10点，冰雪大世界园区就迎来源源不断的跑友，核验信息、领取号码布，整套流程顺畅轻松。现场喜气满满，每一位跑友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待。
4: 哇，真的是好激动呀！我今天本来想早点来，赶上第一波领悟呢，没到10点，外边都排满了人。据说每一年哈马的参赛包都非常丰盛，然后今年我也看到了一些剧透，现在心痒痒的。
5: 这个是2024的。这个应该是2016，这个是最早的2015。
6: 哈马我是从第一届参加到现在，目前是届届不落。我参加马拉松呢，主要是成绩对我来说不重要，主要是响应哈市这个全民健身这个号召。
7: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参赛包里究竟有什么。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参赛包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包，特别的丰富。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来一一为大家揭晓。看到没有，真的是满满的一大包啊，这里面一共有20余样东西，那里面包含吃的、喝的、用的，甚至是保健的都想到了。可以说组委会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8: 以前参加的参赛包啊，只有水跟饮料和那个面包吧，简单。但是呢，我来到哈尔滨的参赛包打开一看呢，哎呀，真是很丰富啊，想得非常周到。
9: 我借着这次机会呗，哈尔滨给他优惠政策是吧，门票也给打折，地铁也给免费，我们准备这4天好好玩一玩。
0: 同时，文体旅博览会以赛代展、以节代展为核心模式，立足路跑体育全产业链与赛事旅游文化两大板块。其中，路跑体育全产业链涵盖体育用品及装备、智慧体育等，赛事旅游与文化板块则包含城市文旅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老字号等多元内容。
10: 我觉得挺好的，一进来之后感觉跑马这所有需要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得到啊，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而且给外地人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哈尔滨的这个相关产业的一些文化呀、旅游还有本地的一些这个特产情况。
0: 以赛事聚人气，以展览促活力，本次哈马领悟与文体旅博览会同步开启，通过体育加文旅加产业的融合模式，不仅让跑友提前感受浓厚赛事氛围，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展示，激发东北地区路跑经济与文旅消费活力，为全民共享的体育及文化旅游体验搭建起重要平台。
11: 为保障哈马赛事顺利举办，我市统筹调配全市环卫作业力量，落实赛前、赛中、赛后全链条环境卫生保障工作，以精细化环卫作业擦亮赛道沿线环境。
0: 围绕哈马赛道沿线，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升级保洁模式，在日常作业基础上增配力量，投入279名保洁人员加密巡回清扫，重点区域夜间保洁延时至22时。同时依托机械化作业，对赛道车行道路面、人行道、道边石开展全域冲洗刷洗。
12: 按照这个12日晚间全市赛道加强洗扫工作，保证13日5时前所有的街路清扫完毕。一共增加了近400个垃圾桶，调配了15台洒水车，增加了沿线的洗扫工作。
0: 此外，赛道沿线公厕全部完成设施检修、标识更新，全天候对外开放。赛事当天，城管环卫部门将以精细高效的闭环环卫保障，擦亮冰城最美赛道。三尺讲台，四季耕耘。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走进校园日常，切换讲台与课桌的双重视角，在朴素的朝夕陪伴里，读懂教育温柔持久的力量。
13: 我是群力赵林小学校的教师薛美华，今年是我从教的第28个年头。今年9月，我又迎来了新一届一年级孩子，刚入学的小家伙们，懵懂又好奇心满格，对校园一无所知，也总冒出各种小麻烦。而我的工作就是蹲下身，接住他们初入校园的慌张与陌生。
14: 我是一年级新生刘怡涵，刚上小学，有点紧张，但也很期待。我的老师是短头发，笑起来很温柔，也很有耐心。他告诉我们，上课要坐端正，说话要举手。
13: 开学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和孩子们泡在一起，而他们从调皮好动到懂得遵守课堂纪律，从怯于开口到愿意主动表达，孩子们的变化我看得见。
15: 我叫吕新宇，今天是教师节，我亲手做了一张贺卡送给老师，上面画了太阳、小花，还有我最喜欢的老师。我希望老师每天开开心心的，少一点辛苦，多一点轻松。
13: 今天一名毕业的学生特意回到学校来看我，当年那个调皮总需要我反复叮嘱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挺拔的少年。他还记得多年前课堂上我说过的一句话，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教育的影响从来不止这短短5年的校园时光。
16: 我曾经也是这里的一名小学生，今天是教师节，我想您了，我想回来看看您，我想跟您说，您当年的嘱托我可都记在心里呢。
13: 手机里不断收到往届学生发来的消息，他们有的已经工作，有的在外读书，隔着屏幕一句句问候，明明毕业了很多年，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是昨天那个举着手回答问题的小孩。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一场跨越时光的双向奔赴。28年的讲台，一届届孩子来了又走，我陪他们走过童年的一段路，他们带着成长回望，一次次照亮我的坚守，也让我读懂这份职业沉甸甸的意义。
0: 昨天，道外区教育局在哈巴中召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师德报告会，展示全区教育系统一线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的动人故事与育人风采，以榜样力量感召人，以先进事迹鼓舞人，推动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道外学子成长成才赋能。昨天，平房区庆祝教师节大会在哈尔滨市第24中学举行。 大会通过情景表演、优秀教师故事分享

0: 等形式，将平房区五育并举、阳光体育、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搬上舞台。会上宣读省级市级教育典型名单，来自不同年代的四代校长代表同台相聚，回望办学岁月，分享育人感悟，实现教育精神薪火相传。
1: 9月7号，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涉核高校、行业企业等64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新时代强核报国育人共同体。共同体将聚焦核工业人才培养目标，汇聚高校、企业、院所等多方资源，搭建思政培育、实践研学、赛事孵化、资源共享等全方位立体化核工业人才培育平台，培育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高素质复合型核工业人才，为核工业强国建设提供高质量人才与智力支撑。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夜间晴，最低气温14度。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

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哈尔滨的天气情况。明天也就是周五，我市将会以晴天为主，到了周末两天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周日降水逐渐收尾，天气由阵雨转晴。温度方面，明后两天气温维持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降雨过后气温下降明显。周日最高气温下降到19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十足，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晴，14到24度。晨练指数1级，晨练请做好保暖。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二城晴，13到23度。呼兰晴转多云，14到24度。宾县晴，13到22度。方正晴转多云，14到24度。依兰晴，14到22度。巴彦晴，14到23度。双城晴，14到24度。五常晴，14到23度。上志晴，14到22度。延寿晴，14到22度。木兰晴，14到22度。通河晴，13到23度。哈尔滨晴，14到24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

0: 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 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

0: 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题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8: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7: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9: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0: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 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

0: 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9: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7: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

0: 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6: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7: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6: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0: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 嘉靖。

0: 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解冻伊朗被冻结。

0: 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孕育新的生命是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儿，也是一段充满爱与期待的奇妙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准妈妈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腹中宝宝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在孕期健康的关键环节——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这个呢，可是守护宝宝健康的最重要的防线。那么为了给大家带来最专业最权威的解读，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来自哈尔滨红十字医院的祖书静主任。祖主任呢是医学硕士，从事妇产科工作已经近20年了，目前呢专职从事产前诊断工作。他是黑龙江省产前诊断技术评审专家，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产前诊断专业分会的委员。在孕前优生、孕期规范保健、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方面经验丰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祖主任一起深入了解一下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为准妈妈的孕期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祖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
0: 很多准妈妈其实对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概念都是比较模糊的，可能大家都认为也就是做个彩超。那祖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产前筛查跟产前诊断，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都能给产妇们比如说做哪些指导呢，或者是建议呢？
1: 其实呢，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只是我们预防出生缺陷的二级筛查。我们知道，其实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是出生缺陷。什么叫出生缺陷呢？就是宝宝在妈妈体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形态啊、结构、功能、代谢的问题啊，只是出生后才表现，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啊，跟正常孩子不一样，也叫存在着残缺。我们叫出生缺陷。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是5.6%，那就意味着我们每生100个孩子就4到6个是有缺陷的。
0: 其实这个缺陷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儿。
1: 对，它给家庭带来的伤害，那种不光是经济问题，
0: 就还是精神上的这种折磨。
1: 对，精神伤害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所以呢，提起出生缺陷其实是一个很沉痛的话题。
0: 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每个宝宝都是非常健康快乐的哈。
1: 对，所以我们要避免出生缺陷。那我们如何来降低出生缺陷呢？其实世界 W 组织很早就提出了3级预防措施。那我们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呢，就是从孕前婚前做起，二级预防就是我们孕期做的产前筛查、产前诊断，三级预防就指新生儿出生以后去做一些新生儿筛查。那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吧。其实真正的出生缺陷，我们知道居第一位的是什么？是先心病。
0: 就是是不是就是孕期感染了这个弓形虫是吧，会导致风湿这个
1: 感染，会增加先心病的风险，
0: 就是会让这个就是风疹会基本上是大概率的会让孩子产生这个先心病。
1: 对对，先心病病因很多，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像200个孩子就有一个啊。那比如说染色体病可以合并有先心病，多基因病也会有先心病。那我们的高通用半酸血症啊、叶酸缺乏呀，都可能会导致先心病。就是先心病是出生缺陷第一位的。
0: 就是概率最大的是先心病。
1: 对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孕前我们该如何做好优生呢？其实避免出生缺陷其实就是为了优生。优生优育是我们一个基本国策，就是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嘛，而且我们要全民健康。
0: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包括我们这现在提倡婚检哈，就是你的基因是不是这个双方的基因是不是能够配对儿，这个能不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现在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放在里面
1: 了。 对这个叫单基因病携带者筛查。比如说我们夫妻正常为什么可以生出耳聋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夫妻各携带一个耳聋基因，但是我们表型都是正常的呀。我们正常人像一种 SMA 脊髓萎缩，现在大家也比较火爆，就是现在因为自媒体啊、各种媒体啊，
0: 经常能看到的，
1: 能刷到这些。像 SMA 的孩子叫脊髓萎缩，它的发病率虽然是1/1，但是我们人群的携带率是50/1。
0: 其实这个基因的人群携带率是很高的。
1: 对，
0: 但是可能大家都没呈现出来这个病的形态。
1: 那如果夫妻碰上了都携带50/1，那宝宝的患病风险就理论上是1/1，但是实际上说是从隐性遗传学、单基因病隐性遗传学这个角度说是1/4的患病概率。

0: 但是往往就是夫妻特别愿意把带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就像我们说啊，宝宝挑妈妈的优点长，双眼皮，但是说挑爸爸的缺点长，其实就是往往就是谁的基因强大，致病性基因更强大，遗传概率更高。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
1: 很重要哈。
0: 对，我前几天就有一个外县的一个孕妇，其实这个孕妇呢，第一次她生了一个宝宝，2岁内就死亡了。
1: 那其实就第一个宝宝就应该是有问题。
0: 对对，其实就是怀疑是 SMA。
1: 嗯。
0: 那等她怀到第二个宝宝，其实她才来我这儿。如果其实孕前来是最好的，怀第二宝宝的时候，我们就夫妻筛出来，夫妻各带有一个脊髓萎缩 SMA 的基因，叫 SMNN1 基因。那他已经到羊穿的时候了，18周了，我们就给他做羊穿，同时做了这个 SMN1 的基因验证，结果这个宝宝还是，那就只能放弃了。后来呢，这个孕妇呢就好久没来，隔了好多年又来了，隔了几年又来了，来了的时候又怀孕了，她跟我说我换了一个老公。完，我说那你老公呢？也得这个老公也得来做检测呀。她说在舟山打工呢。我说：“那你让你老公在舟山也做一个这个 SMA 的筛查，结果筛出来还是有问题的。筛出有问题，我们又给孕妇做了羊穿，结果肚里的宝宝还是一个脊髓萎缩的患
1: 哎
0: 者，
1: 呀，就
0: 我们
1: 是。
0: 就放弃了。
1: 对，因
0: 所
1: 为
0: 以，
1: 就您看您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我也同样的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这个过程对整个家庭来讲，对这个母亲来讲，这个心里的这种煎熬程度应该是非常痛苦的。
0: 对呀，所以我们要关口前移呀，就是孕前我们可去筛呀。其
1: 对。
0: 实我们一个 SM 的筛查几百块钱可能就下来了，夫妻筛一下可以去筛。但是这种呢，就是目前呢，我们就是大众吧，对这些的认知还不够，往往是什么样的，就是生了有问题的孩子。
1: 才想起来重新去查一遍。
0: 对对，就是你像耳聋也一样啊，像我几年前吧，也得4、5年前了，就是一对夫妻都是耳聋。啊，我当时记得清清楚楚，他小姑子来领嫂子来做检测，说我们这个我弟弟和我这个弟妹都是耳聋啊，那我们怎么保证肚里的宝宝不耳聋啊？那我们就分别给夫妻做了一个耳聋基因检测，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他不是同一基因，不是同一位点，评估他这个宝宝也是不需要做羊膜腔穿刺术的，也不需要，就是通过
1: 没
0: 咨
1: 问
0: 询，
1: 题的，应
0: 通
1: 该
0: 过
1: 是，
0: 遗传咨询，我
1: 嗯，
0: 们就他可以生健康宝宝。等这个。这个孕妇的哥哥又怀孕的时候，他的爸爸就领着儿子儿媳妇来检测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没那么幸运，他们俩就带同一耳聋基因，
1: 啊，
0: 那
1: 那
0: 他
1: 就
0: 的
1: 是
0: 宝
1: 肯
0: 宝
1: 定
0: 是
1: 是，
0: 100%
1: 对，
0: 耳
1: 肯
0: 聋
1: 定
0: 的，
1: 是耳聋
0: 但
1: 的。
0: 是他们也是来的都比较晚，都是孕期来。其实如果能把这个关口前移到孕前，那在婚配的时候。孕前检查的时候，就是可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宝宝。但好在吧，耳聋现在有人工耳蜗
1: 嗯，
0: 啊，
1: 可以
0: 对对。
1: 有治
0: 但
1: 疗
0: 是
1: 的方
0: 像
1: 案，
0: SMA 就不太，
1: 嗯，
0: 就是脊髓萎缩就比较悲惨了。有时候宝宝生下2岁内死亡了。其实单基因病里最悲惨的还有个叫 DMD，叫进行性基营养不良，
1: 我好像也看到过就是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0: DMD 的宝宝呢，其实就是只有妈妈带有这个致病基因，就是一个袭击包括 2S 都是，其实都是在性染色体上，就是只有妈妈
1: 啊，
0: 带这个
1: 就是
0: 携带这个
1: 定
0: 基
1: 性
0: 因。
1: 别的这个，
0: 对，如果她生男孩50%患病，如果生女孩是50%携带。DMD 最惨在哪儿？她5岁之前宝宝都是正常，
1: 看不出来。
0: 5岁以后呢，她走道像压布，腓肠肌就肥大。啊，是等10岁以后呢，就不能走道，就有点瘫痪了。到20岁，呼吸肌麻痹就死亡了。
1: 就是
0: 这
1: 他
0: 个对
1: 活不
0: 一个，
1: 长。
0: 对，这个能对家庭的折磨是，就是很痛苦的。因为我见过好多 DMD 的家庭都是离异了。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对整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件
0: 对。
1: 事儿。所以，我们听祖老师讲，因为我们可以就是健康筛查有3个关口嘛，我们尽量把我们这个筛查放在最前面。
0: 对，
1: 一旦就是可能就决定结婚了，两个人先去筛查一下自己的基因，比如说我们准备要小孩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可能存在？然后呢，我们评估一下能不能够去要到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第一道关口，其实最好的就是在第一道关口，我们就能把这个把握住，然后确定没问题，然后。

0: 我们才到这个怀孕的这个阶段。
1: 对，
0: 其实等到那个祖老师您呢，就是在怀孕的阶段再发现，不论是这个宝宝能不能够正顺利的出生，但其实都对母亲啊，对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1: 嗯，的确是。
0: 对，
1: 就这种孕前，我还在说孕前，就是孕前携带者筛查只是一方面，像我们孕前妈妈有没有一些疾病啊？像我们知道婚检免费的，孕检免费的，其实国家在优生优育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就是
0: 就是
1: 提供了
0: 一直在很努力的去提升生育的质量。
1: 对，国家在努力，我们其实搞围产这些医生也在努力，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就是夫妻，新婚夫妻对这方面的认知
0: 大家还是不够，可能
1: 对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很多筛，不光是单基因携带者筛查，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现在甲减的人特别多。
0: 对，
1: 甲减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胎儿带小症。但是有些人知道我去做孕前检查，那我们会给他去查，或者孕早期8周之前查都行。那我们在诊室经常18、9周、20多周才发现有甲减，就是他之前都没去查。
0: 就之前连检查都没做过。
1: 对，所以就是说，单基因病携带者只是一个基因携带的问题。现在呀，有一个什么误区，就是家属说，哎，我们家代代都。都
0: 没事
1: 儿，
0: 对，都没
1: 事儿，
0: 我们都是正常的人，没出现什么有问题的。
1: 但是我们正常人，每个人都携带2.8个致病基因的，但是有隐性、有显性、有发病、有不发病，所以这是基因问题。但我们个体每个人想找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也不是很容易的。现在今天我刚收了一个，也是外县来的一个孕妇，她血糖特别高，结果16周就发现复杂性先心病，还有孩子是单肾。还有一些，
0: 哎呀，
1: 好几个问题，就是她是长期在高血糖的情况下
0: 怀的孕，
1: 对，
0: 所以
1: 高血
0: 那个宝宝本身就不
1: 糖尿病胎儿畸形的概率是普通人的7到8倍。
0: 所以这个血糖，我其实我前段那个时间就对这个，就是医生特别严格的会去控制孕妇的这个血糖，
1: 对，
0: 其实可能比正就是没有怀孕的这些人的控糖还要严格，而且那个数值可能要更标准的那个血糖值才行啊！原来这个还是危害这么大。
1: 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的，虽然没达到20%，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是不去查、不去发现。孕前糖尿病现在也都多了，而且年轻化了，
0: 对，
1: 就是可能饮料、碳酸饮料喝得
0: 喝得太
1: 多
0: 多
1: 啦，
0: 了，
1: 而且平时呢，就是饮食习惯呢，
0: 饮食结构，熬
1: 也
0: 夜
1: 是，
0: 追剧，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呢
1: 对。
0: 吃外卖，
1: 对，不良环境，不良环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孕前一定确保自己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其实有了也不要紧，只要你控制好了
0: 调整到一个
1: 啊。
0: 好的状态。
1: 对，如果有慢性疾病，一定要把慢性疾病控制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再去怀孕。就是说，孕前检查它有一些普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检查，就像我说的血糖啊、甲功啊，这些是最基本的。自身有没有什么疾病？因为自身有疾病，我经常把妈妈说，我说你的子宫相当于土壤，精子卵子结合以后，那相当于种子。你首先种子要好，土壤要好。
0: 对，你才能生出健康
1: 对
0: 宝宝
1: 对，
0: 嘛。
1: 有些宝宝为什么早孕期胎停了？啊，胎停，一个是精子卵子会有一些染色体的问题，会有严重先心病，早孕期会淘汰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些母体原因呢，现在母体异酸症呢越来越多了，卡林值综合症越来越多了，糖尿病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些自身疾病也会伤害到宝宝。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听众机，不是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你准备和这个爱人准备去孕育一个宝宝，那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情况，也要保证整个的这个，包括你爱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也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是我们对宝宝的一个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既是对你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负责任，对你自己健康的负责任，也是对整个家庭的，说大了说，就等于对整个家庭未来的这个日子在负责任。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我们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大家就是最美好的期待，同时也是对宝宝最大的责任，负责任嘛。
1: 对对，因为家庭的根基嘛，一个健康宝宝给这家庭带来很多快乐，但一个有缺陷的宝宝对这个家庭带来的悲痛是很，就是很长久。
0: 就是我特别理解，因为之前也做过一些，包括这个像这个孤独症孩子啊，或者一些就是唐氏的孩子这样的这种就是家庭的这些节目，就是你可能 看到一个正常的孩子跟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家庭要付出的精力、人力、财力，
1: 对，
0: 甚至那种巨大的精神。

0: 人压力，
1: 对，
0: 来自外界的这种异样的眼光，
1: 对，
0: 就是很多呢，就是负责任的家庭呢，就是比如说生孤独症的孩子的这种家庭，负责任的呢，就是家里头可能投入很大的这个钱财去治疗啊，帮助这个孩子成长，然后家庭的一个可能成员是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姥姥，反正是这样的，至少有一个人陪着孩子去做治疗呀，怎么样的。不负责任的通常是一发现孩子有问题，两方就离婚了。
1: 对，的确是，
0: 就这个孩子就没有人管了。所以说其实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整个对家庭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所以我们应该在最初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准备了要宝宝，我们就要为要宝宝这件事儿做好各种方面的准备，从自己身体的健康，从爱人身体的健康，然后从这个整个孕期的这个过程的检查筛查，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宝宝负责任，更是对家庭负责任。
1: 对，说得非常好。的确是，的确是，就是说婚前孕前检查是至关重要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好多意外怀孕特别多，好多人停经以后，她可能要来月经了，觉得没怀孕，可能就有一些发热呀、无力呀，就觉得感冒了，她就去吃药了啊。这样的孕妇像在我们门诊也特别多。可能有些人不负责任，觉得我排了胸片，或者是吃了点药，我就去做人工流产，这样也特别多。但是每年就是像这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没做孕前准备的情况下，
0: 这应该也是很大一部分。
1: 对，很大一部分人群，
0: 嗯
1: 啊，这样到我们诊室去咨询的也很多。但是我们其实也留下很多健康的宝宝，就是不是说我接触了有毒有害物质，或者我吃了药
0: 就一定有问题，
1: 一定有问题。对，一个胎儿的健康有很多诸多因素决定。那比如说，你看，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孕妈妈都知道，我孕前开始补充叶酸，孕早期补充叶酸。但是还有一种，就生过神经管缺陷的孩子，比如说就是那种无脑儿脊柱裂，就她怀孕得过这样的宝宝，那她吃的叶酸量跟我们普通的孕妇的叶酸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普通孕妇都吃0.4毫克的，那如果她有过神经管缺陷，或者自身有一些，我们把补充叶酸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人群。
0: 嗯，
1: 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吃癫痫药的呀，那都是中风险人群。像有过不良孕产史、神经管缺陷，那都是高风险人群。我们吃的叶酸量是要10倍量
0: 啊，就要吃到10倍量了、
1: 哦。否则我见过两胎都是脑膨出的患者，啊，但是他还去做了叶酸基因检测，觉得我按那个高风险吃0.8，吃2粒，其实我们要10倍剂量叶酸。所以就是说，做好这些咨询，就是不同的人做好不同的咨询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最近看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当中就说了嘛，就是把这个夫妻双方的这个受教育程度也作为这个就是母子健康手册当中这个风险评估当中的一项。其实这个倒不是说这个对健康不是对这个学历的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对你对这个怀孕生小孩这件事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考验。
1: 对，的确是。
0: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像那个刚才祖老师讲的，就如果说这个妈妈能够在孕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对自己的了解啊，对爱人的了解，然后呢在孕中当中，比如说就即便我们吃了药啊，那可能我们找到非常专业的医生，了解到这个可能性存在的风险，然后我们做好整个的孕中的这个检查，其实也是应该是，也就是很大可能性是没问题的。
1: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二级筛查了，就是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部分了。就是我们孕前做好咨询，做好一些相关检查。那我们怀孕了怎么办？那我们早孕期6到8周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看宝宝有没有胎心，是宫内宫外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孕妈觉得啊，我刚停经30多天我就去医院做超声。其实我们不太提倡，
0: 看不出来什么，是不是？
1: 做太多超声啊，因为我中晚期有一些异常的宝宝，早孕期5周、6周、7周、8周都在做超声，每周都在做。
0: 嗯，
1: 理论上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0: 嗯，
1: 但是它也是需要热能才能看到的。所以它没到日子，我们的受精卵着床以后，它没到日子，我们平均6到8周能看上胎心。那你30多天，
0: 基本上看不到啥，
1: 是看不到的。对，有些人说，那我怕宫外孕，宫外孕不到日子也看不到。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孕期规范产检。那我们孕期规范产检里就包括着我们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部分。那我们孕期如何规范产检呢？其实在36周之前，我们都是每个月都要到医院去一次的。36周以后是每周都要到医院去的。嗯，
0: 那每周都要做这个彩超吗？
1: 36周不是，它有不同的检查。就是我们孕期规范产检，其实最少不能小于17次。我们正常是9到11次。 但是一般不低于不少于七

0: 次，就我说起早孕了。那早孕我们比如说你孕前检查做得好，那我们早孕是不需要查血糖，不需要查甲功的。但是如果你孕前都没做，孕前三个月都没做，那你早孕的时候我们不光给你做超声看宫内宫外，还要看妈妈的血糖高不高，血压高不高，还有体重做怎么样的管理。因为肥胖的孕妇特别多，肥胖我们孕期高血压、糖尿病、胎儿畸形的风险都增加。
1: 嗯，现在这个人
0: 早产的风险，
1: 对，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大家可能
0: 胎儿生长受限的风险，就
1: 是
0: 孕期，就是其实妈妈的状态，其实有时候说，好多孕妈妈来到我诊室，我说太胖了，其实她就不高兴。我说这个不是啊，伤宝宝啊，伤宝宝啊。其实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肥胖的孕妈妈把宝宝伤得体无完肤，有些时候宝宝28周相当于24周，32周就相当于26周
1: 啊。所以说宝宝就是妈妈特别胖，其实宝宝不利于宝宝的发育。
0: 对。她妈妈特别胖，自己代谢特别好，但是子宫胎盘供血供氧不好，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遗传症。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早期呢，我们也去根据妈妈的一些情况去要做规范的体重管理啊，去看她身体基本状况啊，不光是做一个超声看看胎心宝宝是活的是不是宫内宫外，就是其实要一个综合的评估，就这个综合评估妈妈的身体状态。像之前我有一个孕妈妈也是，她说主医生，你怎么跟算卦似的？说我有什么时候有糖尿病就有糖尿病，说我有高血压就有高血压了呢？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科学，其实也有好多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而且我们多年几十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已经都告知我们，就好多肥胖的孕妈妈，就是孕期高血压、糖尿病、胎儿生长受限、早产，就是并发症特别高。
1: 嗯，祖老师的这些对这个患者的建议，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这些患者的这个案例作为基础，有这么多的经验，凭经验呀，包括整个这个祖老师的这个技术水平，他整体的对这个产妇的这种把控哈，就是我可能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率就会发现你有这个倾向性，有那个可能性，所以我就会提醒到你，你可能要注意这方面那方面，那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要注意体重管理呀，或者是不是我们可能饮食上要注意什么呀，就您会给他一个相应的建议。
0: 对，要不说上医治未病呢，其实我们的预防医学一直都是，其实搞好多医疗的老专家们其实一直都在提倡预防之医学。其实我们并不希望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治疗，其实我们能把它抑制到萌芽里是最好的。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整个叫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前诊断或者产前筛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孕妇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家庭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给孕妇建立一个让她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这个孕期到宝宝健康出生的这一个整个这个时期的一个管理。
0: 对，所以我们接的是就是说早孕期看那个胎心宫内宫外，这是超声，还有妈妈一些身体一个状况健康状况评估。那我们第一次做完了，我们就下一步每个月都要来呀。那我们12周做 NT 是干嘛的？就是其实好多现在孕妈妈说我 NT 是采血吗？不是，其实 NT 也是个超声，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它的厚度也能对唐氏儿对胎儿愈后也有一个评估。这个 NT 呢，如果小于等于2.5呢，那胎儿愈后好的可能性大。那我们知道唐氏儿里 NT 75%都大于2.5。虽然我们不能以 NT 单项指标来筛唐氏儿，如果以唐氏儿 NT 这一项指标，其实我们只能把唐氏儿减出44%。
1: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它只是44%的概率。
0: 对，检出率就是唐氏儿的检
1: 出率。
0: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结合早孕期的唐氏筛查、中孕期的唐氏筛查，现在还有叫无创 DNA，就是我们民生项目，黑龙江省从2024年9月已经开始免费了。
1: 啊，免费无创 DNA，
0: 但是它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嗯，你要比如说你符合介入性产前诊断指征的，那它是不能去做免费无创，
1: 就是你必须得做这个羊穿的这些，
0: 对，
1: 就不能去做无创的这个了。
0: 所以就是它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但是这个我们黑龙江这个免费的无创这个惠民政策推广以后，就越来越多的人，对，就是筛查率更普及了，越多的人受益了。
1: 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哈，就是国家这个用的这些好政策，其实还是真正的惠及到了这些应该用到的人群。
0: 对。所以我们无创 DNA 都什么时间做，也是从12周到22+6周这个期间我们去可以筛的。那我们无创 DNA 筛什么呢？主要筛唐氏儿。
1: 嗯，
0: 那唐氏儿是什么？

0: 什么呢？其实好多人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认知了。其实你看我搞产科20多年，但是我专职搞产前诊断，从2013年成立，就我们医院产前诊断啊，那时候大家对唐筛呀、无创啊、羊穿的认知度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啊。就是说现在呢，每个孕妇都怀孕都知道，哎，我要去做无创 DNA 啊，无创 DNA 其实就是采我们孕妈妈的外周血，通过一种高通量 DNA 测序。早期的时候，好多人说我 DNA 都做了，以为查基因了呢。其实它染色体是 DNA 的载体，其实我们查的是染色体病，就是筛我们生唐氏儿的概率，就是从大人群里把这些高危的人群筛出来，筛出以后我们再去做产前诊断。
1: 就是我们筛这个，产妇的血，然后呢，看她的这个基因里头有没有带唐氏儿的那个基
0: 对。
1: 因。
0: 概率，对，它是染色体嘛，一条染色体，所以它检出率理论上唐氏儿的检出率能达到99%，实质上不低于95%，它的阳性预测值
1: 那就
0: 才应该
1: 基本上比较准了。
0: 95%。对，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假阳阴性啊、假阳性的概率
1: 对，这个也
0: 啊，
1: 难免。
0: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民生项目啊，这个无创 DNA 的开展，就是其实更加促进了大众对这个唐氏儿，包括这个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认知，
1: 其实它也会大幅度降低这个唐氏儿产出的这个概率了。
0: 对，其实我们过去唐氏儿的发生率是，就是800到600%，现在都降低到1000到700%了，还
1: 所以
0: 是
1: 还
0: 在
1: 是
0: 降
1: 降
0: 低
1: 低
0: 的。
1: 的，对。
0: 啊，那我们知道唐氏儿，其实我们国家是有60万唐氏儿，每年有2万多出生，其实平均20分钟是有一个唐氏儿出生。那唐氏儿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唐氏儿其实最早是1866年，就是英国的一个叫 London 的医生就对此类疾病进行了描述，就是这类人群不分国籍，长得都一
1: 差
0: 样，
1: 不多，
0: 对，就那种眼距宽呐、眼角外斜、伸舌流汗呐，它主要智力低下嘛。后来呢，到1958年的时候，就是法国科学家医生又对它进行了，就是发现了它细胞里多了一个21号染色体。那其实我们大家学过生物都知道，我们人一个鼻俩眼睛，不傻。其实我们都是由46条染色体，23对儿。这23对儿怎么来的？23条来自爸爸，23条来自妈妈，其实就是23条来自精子，23条来自卵子。那它配对过程中，它就会犯错误，随机犯错误。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风险。这就有刚开始成立产前诊断门诊的时候，我说做羊穿的，做无创，做唐筛呀。老人都说，就是跟着孕妈妈产检的老人都说，哎，我们家几代人都没有傻孩子，不会生傻孩子的。其实是这种是每个人都有随机犯错误，精子卵子结合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犯错误这个风险。
1: 对，就是我们本身的每个人的基因当中都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种致病性的这个东西存在，这不就是前一阵子美国不就是有2个这个高科技的人士做了一个叫完美基因的这个孩子吗？2个男士
0: 克隆，
1: 做，对，两个男士就
0: 对，
1: 是挑了自己完美的基因，
0: 对，
1: 重新弄了一个这
0: 克
1: 个
0: 隆机，
1: 小孩
0: 对，
1: 出来。就是咱们就说，如果说他们要用这么高的科技去做的话，就代表每个人其实他这个基因上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各种各样问题，可能有的是不太严重的，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家他可能白发生得比较早啊，有的人这个可能是他们家就容易高血压，就有这种就是还算是我们叫可接受范围之内的，但是有的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像唐氏了，或者有一些致病性的这种会有一些问题。
0: 目前呢，其实染色体病、基因病，其实我们能预防的就是唐氏儿最好预防了。我们
1: 就比
0: 通
1: 较
0: 过，
1: 容易筛查了。
0: 对，容易降低它的发生率的。我周一吧，周一有个孕妈妈啊，她是也是从外县过来的，她领着老大大孩子，就是大孩子2岁，那你一看就是个唐氏儿。她当时是做的唐筛，没有做无创 DNA，但是
1: 唐筛没筛出
0: 唐氏
1: 来。
0: 筛查的检出率只有60到75%。
1: 还是
0: 但
1: 有
0: 是他
1: 概
0: 到
1: 率。
0: 末期的时候发现孩子鼻骨，啊，发育不太好，一侧鼻骨长得不太好，但是到已经妊娠末期了，
1: 就
0: 所以他就只能生下来。生下来以后，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21三体，啊，所以他这一胎他就知道我来做羊穿了，他就
1: 看
0: 主
1: 看有
0: 动，
1: 没有问题。
0: 对，就这种第一胎有问题，他就第二胎就主动来做羊穿来了，啊，但是你大部分人说的你是。介入性产前诊断羊穿的指征的时候，很多孕妈妈说：“哎，我相信我家孩子没有问题。 那有时候我就说，你比如说35岁生唐氏儿的概率是385分之一，那其他染色体风险178分之一。我诊室每次都挂一个那个年龄那个风险，
1: 那我看到过那个表，然后每次看到都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对对，
1: 这个染色体病概率就
0: 越来越高，
1: 就是，我感觉就是那不是翻倍了，可能是几何数值的增长。
0: 对
1: 呀，
0: 啊，那我们40岁现在高龄孕妇越来越多了，40岁的孕妇105个人就有一个生唐氏儿的。
1: 对，就是感觉就是看啊，20多岁的时候那个指标就是好多好多分之一，但是越往后那就是简直就吓人的不得了。
0: 有时候我孕妈妈说我不想做羊穿，我说那你要不站上这一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去做检测的时候，不去做筛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站上这个一。
1: 就因为孩子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努力做的一切这个工作都是为了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一。
0: 对，
1: 因为一旦成为这个一，就是对我们家就是全部嘛。
0: 对，就是100%。
1: 对呀，
0: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的确是挺悲痛的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离咱们很远，那时候是黑河的一位孕妇吧，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新冠期间出不来啊，她就是怀孕期间没做什么检查，也是那样的。后来生个宝宝也是唐氏儿，后来到第二胎的时候，她就早早的就来我这里咨询了。后来18周就选择了接受羊穿。其实这种家庭不能承受之痛，的确是咱们常人无法理解。
1: 就是你只能是说，感觉到哎呀，还是就是挺同情、挺惋惜的。但是就是真正他们的那个生活是真的难以想象的。
0: 对，所以我们孕期呢，因为现在呢唐氏筛查的检出率低，所以慢慢已经被这个民生，我们这个民生免费无创项目已经慢慢代替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就说起这个介入性产前诊断，包括11到13+6周的溶穿和18到22周的羊穿。其实我们这个都是属于确定性诊断，就我们宝宝到底有没有染色体问题，我们是属于介入性产前诊断。这个也不是说每个人怀孕我们都去建议他做，它是有指征的。就是你比如说夫妻双方有染色体问题啦，既往有个不良孕产史了，或者唐筛无创高风险了，超声有明显畸形了，家族有遗传病了，它会有一系列的指征啊。有些时候我曾经在我们医院的电梯里就听说过，说我们不能去产前诊断了，去产前诊断就让我们做羊穿呢。就是他有一个误区，可能觉得产前诊断就是做羊穿的。其实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产前诊断每年除了诊断出有问题的孩子，帮着这家庭不让他生缺陷儿，其实每年我们留下健康的宝宝也很多。
1: 所以其实我们采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好好的一个宝宝。
0: 对，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讲了中孕期做唐筛、做无创、做羊穿，那我们还有一个老百姓都熟知的大排畸。其实我们叫
1: 这个是常规的哈，
0: 对，胎儿系统筛查，这个呢大部分孕妈妈都知道我要去做。
1: 有个什么小排畸、大排畸，有两个。
0: 对对，去我要去做。那我们就说到22周了，说22周我们大部分为什么要22周去呢？各个器官都发育完全了，都长得很好，大孩子大小也好，羊水量也多，这样我们在超声下筛查，可能宝宝从头看到尾。其实这种只是形态结构的一个筛查，它长的东西多不多、少不少，啊，有没有严重先心病、有没有发四啊、有没有存恶劣啊，还有一些单肾、多囊肾，就是多囊肾一般发生在晚期的要多一些，就是可能会筛查一些，包括无脑儿啊、脊柱裂呀、什么的。其实
1: 就是特别明显的这些问题。
0: 对，其实现在无脑儿已经就12周就能发现了，就是超声技术好，早孕期也能检出一些畸形，中孕期呢系统的排畸啊，像我们唐筛做出神经管缺陷，就只要靠超声来系统筛查。但是老百姓呢可能更迷信，说三维呀、四维呀，其实我们二维排畸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你到哪个级别。其实产前诊断的超声其实都是三级筛查了。筛查出问题做确定性诊断的时候我们叫四级超声。其实几维只是一个超声的那个
1: 一个概念。 对，
0: 对，但是其实无论几维，它四维就多个动态的成像，可能孕妈妈更希望要那个动态成像。
1: 就是其实那个这个在这里我说一句，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论是几维都不如你找一个更有经验、更有技术的这样的医生更靠谱。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孕妈妈也跟我说，说你们医院是不是四维呀？ 我说四维只是多了一个立体的动态成像，我说还要看医生的水平，还要看我们的机器，还要看详细程度，因为我们都要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啊去做这个系统的胎儿筛查。
1: 对，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对这个医疗行业不太了解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我这设备好，我就是谁看都一样，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医生他就是即便同样的设备在不同能力不同技术的这个医生的手里，他能够反馈到的，医生能够感受到的，抓取到的信息是不同的，那做出的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和准确率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设备差不多的这个基础上，只要这个医生的经验足够，然后呢他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其实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而不要盲目说我这个机器是什么什么，其实那个只是一部分原因。
0: 就是我们做系统排畸的时候，就是老百姓认为说小排畸大排畸，其实呢系统的筛查看长从头到尾，一个是器官有没有缺失，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畸形，还有呢到小排畸的老百姓认为是小排畸，其实我们更注重它生长发育情况，到28、32周的时候、看它生长发育情况。我有一个去年有个孕妇，这个孕妈妈特别漂亮，高龄的，哎，对这个宝宝就是
1: 很重视
0: 很重视孕期，但是她高龄她没去做羊穿，她就做了无创，到无创的时候她后来呢到小排畸的时候就28周吧，她在我们那做超声，其实她大排畸都没发现，后来在我们那系统超声的时候发现这个宝宝就小下颌，就下颌特别小、其实是在我们产前诊断的超声，它是专门如果你面部特征有异常，我们是要给她查染色体的。
1: 哦，就是从面部特征看到了跟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他就可能下巴小的那个水平还不一样了，需要去特殊关注了。
0: 对，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软指标，脉络丛囊肿啊，心室强光斑呐、这些它跟遗传又有关系，但是概率不大但是比如说我们18-3体50%有脉络丛囊肿啊，但是心室强光斑80%都是正常宝宝。
1: 所以你看啊，这个祖老师说的呢可能专业术语我们不太了解，但是从这里面我们能获取到的信息就是，
0: 对，
1: 我见过的案例足够的多，我知道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得到的经验足够的多，所以我能根据我看到的这个信息做出一定的倾向性的判断。
0: 就是我们从超声影像学去寻找一点点蛛丝马迹，
1: 对，
0: 怀疑你这个宝宝会不会漏掉，就刚才我说那个38岁孕妈长得很漂亮、她的大排畸没问题，小排畸的时候我们发现小下颌，后来羊水也多了，本来我是要给她做羊穿的，后来她宫颈也开了、后来再就没法做羊穿，
1: 风险太大了，
0: 后来羊水越来越多，胀得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我说那我就更高度怀疑她这个孩子有问题，因为羊水过多也是我们羊穿的指征。也孩子有除了有畸形有羊水过多，染色体有畸变他也会羊水过多，后来他胀受不了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孩子肯定是要早产，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我给你放一点羊水同时做个检测，最后出来这个宝宝就是一个16号染色体30多兆的一个缺失，
1: 哎呀，
0: 他也是一个有问题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他高龄没去做羊穿，做了无创，但是无创不是什么都塞的呀，我们知道无创 DNA 重点还是塞21-3体、18-3体、13-3体，
1: 所以我们其实听到了这么多这种不幸的故事啊，其实核心在于我们其实现在其实技术手段已经能够尽量的去帮助大家降低这样的概率，降低这样的风险，所以在我们其实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如果说你有一些需要或者是医生建议你去做羊穿的这个指征，还是建议大家都去做一做，上一个保险，让自己也安心，其实也是对家庭负责任。
0: 的确是，因为像我12年前刚搞产前诊断的时候，高龄孕妇建议她做羊穿，大部分是不接受的。
1: 就那个时候，
0: 对，
1: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做羊穿或者包括做溶穿，是不是会对小孩造成影响？
0: 对，感染。
1: 对，
0: 其实流产感染的概率是极低的啊，1/1-3%。现在高龄孕妇，现在随着我这个产前诊断门诊，现在高龄孕妇越来越对这个介入性产前诊断认知和对要健康宝宝这个越高龄，我越想要一个健康的
1: 宝
0: 宝，
1: 对
0: 宝
1: 宝的这个期待更高。
0: 所以他通过咨询以后，一些我有时候给他会讲一些案例，我说的是你做了，你不想做羊穿，不想承担1/1-3的胎儿丢失率，但是我们99.9%的人做羊穿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做羊穿之前要做一些检测。
1: 就看你能不能够适合做，
0: 适不适合。但是如果说这个1/1-3的概率占上了，其实 大部分80%-90%是孩子有问题或者母体有问题，
1: 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就或者是你自身的健康就有问题，

0: 可能就会也很难去就是正常的去走到最后的这个就是宝宝出生的这个阶段，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只是可能羊穿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
1: 对，你看《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管理办法》，大于等于35岁应当做产前诊断，就是我们医生一定要建议他做。但是患者如果能接受，那因为我们所有的孕期的检查、筛查和诊断都是自愿原则，我们要遵循一个自愿原则。但是往往孕妈，我跟她讲了说你可以去做无创。那我们不战胜这一，那我们做羊穿也好，做无创也好，我们宝宝都是健康的，那我们继续妊娠。但是如果我们做了无创，后续大小排畸有问题，反过来还要做羊穿，
0: 对，
1: 有时候到29周、30周、31、32周就比较被动了，因为我们宝宝是能存活的，我们再去给他去做产前诊断的时候意义有多大？其实，在我诊室，我到末期出现各种问题来我这咨询，是我最
0: 就
1: 头
0: 很
1: 疼的。
0: 难呢。
1: 对，你说宝宝能存活了，我们去给他做还是不做呢？不做，万一有问题生下来怎么办？所以就是说，而且大月份做穿刺，
0: 一
1: 早
0: 般
1: 产的风险要比小月份做
0: 肯定
1: 羊
0: 大得
1: 穿，
0: 多，
1: 对，风险是要增高的。而且我们从伦理学，就是也涉到一些
0: 理
1: 二十
0: 解，
1: 八周以后宝宝是存活的，还涉到一些伦理学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超过28周做产前诊断呢，有问题了，还得经
0: 那怎
1: 过
0: 么
1: 伦理
0: 办？
1: 学讨论。
0: 对，你是这个
1: 而且这
0: 留
1: 种，
0: 不留哈？
1: 对，从法律上、从人性上也很，就是
0: 对，
1: 心里
0: 是很
1: 就
0: 难
1: 是，
0: 接受的一件事。
1: 对对，所以有时候是孕妈，我就说你18周的时候能接受
0: 还是早
1: 就
0: 做，
1: 做吧啊。
0: 对。
1: 今天上午也是在诊室也有一个31周来我这咨询了，他自己还是意识就很多问题，自身就有一些类似结缔组织病、免疫问题的，又用着。
0: 免疫
1: 第
0: 的
1: 三
0: 药，
1: 就激素
0: 啊，
1: 类的
0: 激素
1: 药
0: 类的
1: 和
0: 药。
1: 羟氯喹，就是免疫制剂类的药，他做了无创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他是在其他医院做的。其实，这种有免疫问题在家用着这些药，其实我们不太提倡无创。他本来就是一个高龄孕妇，完说18周前儿就害怕羊穿就没做，现在想做了。后来我说你都31周了，你做的价值有多大呀？
0: 对你不
1: 我出
0: 管
1: 来结果都33周，
0: 好
1: 宝
0: 了
1: 宝都
0: 坏
1: 能
0: 了都
1: 活了。对
0: 很
1: 呀，
0: 闹心
1: 而且
0: 的，
1: 没高度怀疑你这个超声有问题，就是说孕妈妈整个孕期的确大部分都焦虑，
0: 对。
1: 但是焦虑呢，有些时候我们怎么劝，就是说相信科学，还有一个相信命运，就是你去我们医学能做的，我们尽量去做，所以能做羊穿的，你符合介入性产前诊断，一定要去做。
0: 我就是想到我怀孕的那个整个过程啊，就从刚开始怀孕，就是满脑袋都是，哎，我生的宝宝得多漂亮啊，得是什么样的啊？比如大眼睛啊，高鼻梁啊，怎么样？哎，白白的，哎，希望他能够继承爸爸妈妈的最好的这个点，
1: 对，
0: 哎，生一个漂亮的宝宝出来。等到越往后，就是临近生产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所有的期待就变成了一句话，就是只要孩子健康就好。
1: 对，的确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对，就是我们孕期，我经常跟孕妈妈讲，包括做完羊穿拿到健康的结果，我说恭喜又闯过一关。其实怀孕每一关都是在闯关。啊，都是在闯关，他大排畸过了，小排畸过了，到末期又有部分出现肾积水的、脑积水的了，啊，甚至到末期生长受限的了。我们现在生长受限的特别多，就孩子小啊。我前几天刚有个孕妈妈，33周生了一个930克的孩子，
0: 就是33周已经很，就是其实周数已经很大了。
1: 正常宝宝应该4斤5斤了，
0: 对呀。
1: 他不长。这个孕妈妈呢，其实她。其实是个高龄孕妇，40多岁了，40多岁呢，她长得个子也很高猛那种啊，但是到我这做羊穿的时候，其实她孩子就有点小。当时呢，无创她是先做的无创有问题，结果无
0: 武昌
1: 创
0: 有问
1: 推
0: 题。
1: 翻了，对，结果孩子羊穿染色体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但是她胎盘发育不好，所以当时我怀疑是胎盘是个有问题，她说2号偏多，因为我们无创有问题高风险。它有几种问题，一个是宝宝真有问题，一个是胎盘有问题。因为我们无创塞的是胎儿 DNA，更主要是胎盘的 DNA 释放到母血里更多。
0: 也有可能本身这个胎盘自己就有问题，而不
1: 对，
0: 是孩子
1: 胎
0: 的问
1: 儿和
0: 题。
1: 胎盘的 DNA 95%以上，它俩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嵌合体，大概1%到2%的嵌合

0: 和因素，因为这个妈妈又有子宫肌瘤，胎盘又发育不好，
1: 嗯，
0: 又怀疑胎盘染色体有问题，完再加上她这个易酸症，血液粘稠，就是容易有血小板增多，就是蛋血里的蛋白 S、蛋白硒都异常，那她微循环就是子宫和胎盘之间那个微循环有问题。所以我们虽然给他干预了，但最后宝宝长到30几周、33周的时候，脐血瘤就异常了。如果不给他终止妊娠，他就会胎死宫内的。
1: 所以就
0: 所
1: 还
0: 以
1: 是
0: 那个小
1: 尽
0: 宝
1: 量把他生出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每走一关都是闯。
1: 啊，对，我还真是这个说到您说到这个子宫肌瘤这个问题，是不是通常比如说这个就是产妇在之前的检查当中发现有子宫肌瘤，她的这个妊娠的过程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比如说胎儿小啊，或者是这些问题呢？
0: 是这样，就是妈妈有子宫肌瘤，得看这个肌瘤的大小和位置。如果是浆膜像长在子宫外面的，它不会
1: 没
0: 影
1: 问
0: 响
1: 题，
0: 到宝宝。如果是肌层呢，可能有早产啊，或者是
1: 有风险。
0: 对流产的风险要高。黏膜下就更，它都是跟宝宝争营养的，
1: 对呀，就是因为
0: 子宫血运增加，
1: 我有个同
0: 对，
1: 学，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子宫肌瘤跟孩子是同时长的，而且
0: 对，
1: 就是等
0: 孕
1: 于是
0: 期长得
1: 他那
0: 特
1: 个
0: 别
1: 对，
0: 快。
1: 还就是生小孩的时候正好也把那个肌瘤切了，但那个肌瘤好像好几斤，也是很大的。
0: 对，因为孕期血液循环增加，雌激素增加，肌瘤长得也快。
1: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就发现了子宫肌瘤，是不是就得先处理一下子宫肌瘤，再考虑怀孕的事儿？
0: 那也看大小，
1: 嗯，也要看大小位置之类的。嗯，
0: 不当害可以不
1: 不
0: 解
1: 影
0: 决
1: 响。
0: 它，但是如果你去做一个肌瘤核除，如果穿透肌层和黏膜层的，那是要2年才可以再怀孕。
1: 嗯，哦，所以说其实孕育一个宝宝这个过程啊，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基因自己的筛选，包括最后这个真是我们基因精子和卵子能结合成一个这个啊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在整个这个着床的过程当中，能够健康的长成一个宝宝，能够顺利的把他这个带到人世间，这个过程真的像您讲的，就是一关又一关，关关都在过啊。
0: 对，我们说完大小排畸，那我们到末期其实监测32周，如果有并发症，我们32周就开始监测胎心监护了；没有并发症，34周、36周以后周周监测。到36到40周，我们还要评估孩子大小。其实整个孕期呢，我们除了说去做大小排畸啊，做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其实我们对孕妈妈整个的一个血压的监测、体重的管理啊，像孕期好多人说。怀孕了，双方老人就开始喂，就是喂好多好吃的。那体重增长过快，对宝宝伤害也挺大。所以，我们孕期要求体重控制，它是要有体重指数的。我们有些体重指数是身高除以体重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算那个体重指数很
1: 算那
0: 重
1: 个
0: 要。
1: BMI 很重要，
0: 对，BMI，因为我们今天国家也要
1: 对，
0: 求
1: 要求大
0: 控
1: 家
0: 制体重了。其实
1: 对
0: 对，
1: 健康
0: 就
1: 管
0: 是
1: 理
0: 我
1: 年，
0: 不是说
1: 体
0: 我
1: 重管
0: 长
1: 理
0: 吃
1: 年，
0: 的越多，我长得越胖，我的宝宝越健康，所以
1: 嗯。
0: 这个体重的控制也很重要啊。有些人怀孕早期就长了30斤啊，我见过，就是4个月之前，其实我们4个月之前就长了，2公斤以内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把体重长得太快。当然，特别瘦的人，体重指数小于18.5的，我们孕期是可以长11到16公斤的，但是超过18.5，不超过24的体重指数，那样我们其实就长7到12公斤就可以了，甚至11公斤。再胖的呢，我们要求长到9公斤以下的，甚至特别胖的，我们1斤不长更好了。
1: 那就得限制他的体重，比如说
0: 我
1: 从
0: 们
1: 营养摄
0: 一
1: 入
0: 百
1: 这一
0: 公
1: 块
0: 斤以
1: 儿。
0: 上的大胖子也很多了。其实，大家有个误区，说那我不吃了，我都不吃了。其实不是你吃不吃，我们1日3餐要规律的生活要吃，但是你吃的东西要健康，就是你要既要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又有纤维素，而不是说我吃点什么糕点呐、蛋糕啊、奶茶呀，不是这类的。像我经常跟孕妇说，孕妇就很生气，我说你把饮料都给我寄了，饭店都给我寄了。饭店那个这个夫妻就开始乐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活水平好了，经常去饭店的，那我们的油盐都大，那肯定就是这些诱发孕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就多。其实孕期糖尿病、高血压，其实早期是可以早早的去预防的，不要等发生了我们再去。糖尿病、高血压对宝宝的伤害是双重的啊，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胎儿畸形的概率也高，早产的风险也高。那我们高血压说胎盘早剥，说胎死宫内就胎死宫内。
1: 而且这个不光是对宝宝有影响，对妈妈其实对这个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在里头。
0: 对，所以就是孕期其实已经，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早早14到16周就是补钙补地啊，我们补钙补地是能降低高血压的发生风险的。 啊，还有一些。

0: 12周子痫的筛查，12周做孕期孕妈妈子痫风险评估，我们早早的给上阿司匹林也是能降低子痫的风险。就是每一步检查其实不是单纯的，有些患者说我到医院就让我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啊，其实它是有误区的，我们是有规范的，每个月血尿常规是要查的，我们超声不是每个月都做的，我们刚才说早孕6到8周做，12周做。完了大排畸22周做，小排畸29、32周做。其实我们一共孕期就几次超声，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下是例，就是还要比如说生长受限那种，就要2到4周监测一次，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双胎也是，它都属于特殊人群了。
1: 但是我发现现在这个特殊的越来越多。因为我这个前段时间，大概去年吧，去年去产科的这个，也看到了很多这个产妇，就是，到孕晚期、中晚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感觉就是孩子就是就基本上离宫口就已经很近了，就很多这样的这个产妇，现在这个可能这个孩子们这个运动量也不够，可能他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太好，
0: 对，
1: 所
0: 包
1: 以
0: 括
1: 就
0: 一
1: 是，
0: 些宫颈机能不全，
1: 对，然
0: 肥
1: 后就。
0: 胖它的宫颈机能是不全的，
1: 就
0: 早
1: 是
0: 产的风
1: 你能
0: 险。
1: 看到很多都是就是在产科是推着轮椅，因为说不能走，甚至还有就个别的这个说，一直是躺着，因为不能运动，因为一运动就有可能孩子会掉出来，这个就风险都很高。
0: 这个也是有误区的，其实。就是其实长期坐轮椅、长期卧床是不利于
1: 也
0: 产
1: 是
0: 妇
1: 不利
0: 健
1: 于的。
0: 康的。为什么呢？就是它这种容易产后形成血栓，
1: 对。
0: 就是血液，孕产妇的血液本来就是高凝，
1: 那个凝血酶比较高。
0: 对对，高凝这种产后长期坐轮椅，其实有些时候有些是需要做，有些不需要做。比如说有些人胎盘位置低，他觉得我就得卧床。其实不是的，其实胎盘位置高和低，它是长在那儿。我经常跟孕妇讲，我说不是贴在那儿，你站起来就掉下来。经常其实有时候就用一些很直白，就是，
1: 对，是要，因为他们就是，我经常会去跟这个一些朋友去讲，就是，你觉得医生的表述你可能很难理解，但医生是从医学的角度，那可能我们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的储备，所以他去理解这个话就很难。所以我们就是像这个比较有经验的，就像祖老师这样的，您这样的这种，名医，肯定是跟患者沟通就得用最白话的语
0: 对，
1: 言，让他能够理解。
0: 你就说，就像接着你刚才那话题说，宫颈短呐、卧床啊、坐轮椅啊，其实有些宫颈短是宫颈机能不全，有些是感染。我们孕期吧，好多孕妈妈不太注重这些，就是尤其肥胖的、爱吃甜食的，阴道炎的发生率特别高。有些人觉得我孕期得阴道炎不需要治疗的，其实这个是可以治的，
1: 是可以
0: 因为
1: 治疗
0: 阴，
1: 的，
0: 我们知道流产也好，早产也好，
1: 有这个因素。
0: 60%包括胎膜早破。很大部分是阴道炎导致的，那我们有些宫颈机能不全是先天的，就是跟激素水平啊、跟感染。有些肥胖的人，比如说1到4、5个月、5、6个月我就流产，这样的是要进行宫颈环扎的。
1: 就是我就是采取手
0: 对，
1: 段，先把他这个
0: 对，给宫颈
1: 风
0: 扎
1: 险，
0: 上。
1: 对，先把他
0: 对，
1: 这个
0: 但
1: 风
0: 是
1: 险
0: 有
1: 降
0: 些
1: 低
0: 呢，
1: 了。
0: 像我孕期也有几个成功的案例啊，成功就是宫颈很短，内口也扩张了，外口闭着，超过10几。因为对他来讲，其实宫颈环扎有时候还增加感染的风险，有时候扎上去他也有流产、早产。那几个孕妇，我就是用环酮凝胶给她保胎了，保胎以后呢，她直到带到足月38周，就是有些宫颈短是正常的宫颈短，她有一些瘦人呢，她宫颈就是很短
1: 有
0: 的
1: 些没问
0: 啊。
1: 题的，
0: 对，有些是有问题，有些没问题，所以这个也是需要鉴别的，也不是泛泛的都去做环扎。
1: 所以看，我们大概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里啊，这个祖老师给我们讲，我们整个的这个其实从孕前的这个基因的筛查，到我们整个这个孕前的整个的怀孕之后的这个。孕中的这个过程啊，筛查的这个几个环节，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国家的这个出的政策，包括我们黑龙江也已经开始做了这个
0: 免费无
1: 免
0: 创，
1: 费的无创的 DNA，其实都是为了提高整个出生的这个健康率，让大家都能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让大家都能够优生优育。其实国家在这个让每一个这个家庭都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让每一个家庭都愿意去。有一个小孩能够健康的让孩子在这个环境下成长，大家一直在这个做很多方面的这个努力，包括我们今年哈尔滨也要建设这个叫托育友好城市啊，今年也是着重去在这个打造这个托育友好城市的相关的方面，一方面呢，这个。 对这个优生优育这个工作也增加了这个力度，来进行更加的这个更大的投入。你看做这个无创 DNA 就是一方面哈，另外呢也是建立了很多这种托育机构，让这个出生的宝宝能够有一个得到很好的一个照护。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科技手段的进步，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宝宝这个缺陷的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更准确的一个判断。
0: 对，刚才我们的一级筛查、二级筛查，从孕前从到孕期，还有个三级筛查，就是宝宝新生出生以后，我们是有个新生儿筛查的。其实普遍我们也是现在筛查率将近100%，只要在医院出生的将近99%进行新生儿筛查。我们筛查是啥？听力筛查，本命糖尿症的筛查，先天性甲状功能减退的筛查，先天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筛查，就是我们新生儿出生还有个筛查。
1: 就是最后一个，
0: 对，如果筛查出来早干预，去早治疗。
1: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如果发现了就是出生的宝宝，首先是在最早的哈，婚前检查是作为第一关，然后整个孕期检查是第二关，
0: 对，
1: 最后呢就是新生儿检查。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但是这个出生的宝宝有一些问题了，那我们能在第一时间给宝宝进行一个治疗，让他尽早去治疗，尽早去干预，让他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对预后的一个效果。感谢祖老师啊，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知识。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孩子负责任。今天啊，通过和祖主任的深入交流，我们也对这个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有了更加清晰、更加深刻的认识概念啊，到检测的这个项目，到不同情况的孕妇这些应对策略，祖老师都给了很专业也很实用的建议，也给我们讲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啊。所以呢，我希望在孕期每一位准妈妈都能够健康的把这个宝宝孕育好，能够出生一个健康。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4: 以典雅的汉服吟唱，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时强调，抓实专项整改，推动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
0: 黑龙江省实现19个省区直辖市绿电外送，输送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4.2%。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75家优质企业机构组团亮相。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问候。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抓好专项整改，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许勤来到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强调开发区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市地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专项整改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坚定政治态度、强烈政治意识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盘活闲置资产，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单位面积投资产出强度，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优化机构设置和运营模式，加强全过程监管，切实做到以改促建，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改革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开放引领区。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是全国首批5个延边国家级产业协作园区之一，是促进产业协作、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创新平台。许勤调研检查园区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站位全国发展大局，立足区域战略定位，兼顾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因地制宜编制好协作园区发展规划，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承载能力，把准产业技术方向，瞄准目标市场，引进优质企业，加强农业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对俄开放，建设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物流商贸集散基地，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绥芬河市是百年口岸城市和国家对外开放重要节点，今年以来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边民互市贸易、跨境电商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许勤来到绥芬河国际物流谷园区督导检查综保区、边河区、互贸区运行和双买双卖工作，强调要发挥向北开放前沿优势，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展，与全国各地区合作，丰富贸易品种，扩大贸易规模，用好免签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促进边境地区繁荣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把握经济规律，加强经济调度，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扩大有效投资，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收秋防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理和秋收准备，做好秋季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安全生产工作，为龙江振兴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徐向国、韩胜健，省委巡视办和省发改、商务、工信等部门及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负责同志参加。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开展情况，研究破解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关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工作提质增效，提高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配性，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2: 在省金控集团，梁慧玲了解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发展历程、网站功能、数据归集治理与应用、产品和服务安全防护等情况，对省金控集团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提升平台数据质效，丰富数据资源，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信息安全，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推进人工智能加金融，根据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业务需求，积极开发各类应用模型，为企业提供精准信用画像，深度赋能银行信贷业务，推动企业能贷、易贷和银行敢贷、愿贷，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加强政策宣传，更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梁慧玲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要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着力建强用好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锚定打造全国一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目标，丰富完善平台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平台数字信用、贷款撮合、惠企政策直达等作用，打通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通道，助力企业加快发展。要着力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聚焦普惠金融，深耕三农、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分险作用，不断提升融资担保能力。要着力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积极回应金融机构对信息共享、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需求，改善融资服务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安心经营、放心展业，增强信用融资服务能力，构建以经营信用、现金流、成长潜力为核心的授信评价体系，健全信用增进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机制，提升中小微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强化风险源头治理，引导金融机构规范稳健发展。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共同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省直有关单位、有关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负责同志参加。9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并讲话。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和责任保障。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建好建强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今年前八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 191.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8%。其中，新能源电力成交 131.46 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今天我们从一条调度令出发，看龙江绿电如何输送半个中国。
3: 收到调度综合令213号，操作任务长荣红电厂长庆线送电。 就在刚刚交易指令下达的瞬间，也就短短的5-6毫秒，咱们黑龙江发出的电啊，就已经跨越了1000多公里，此时此刻正点亮着山西工业车间里的灯光。这是黑龙江跨省电力交易刚刚开拓的最新市场，而且这批交易的电量啊，全部来源于省内的新能源机组。刚刚跨省输送到山西的绿电，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大风车啊，一圈一圈转出来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能黑龙江新能源长荣风电场，手机上啊，现在显示这会儿的实时风速是5.7米每秒，他们每一台都是在实时补风。
4: 我们的风机现在都可聪明了，它能自动追着风跑。你看这台风机，它现在位置与风向偏差有7度，它就会自动向左偏移7度，叶片也会自动旋转，发电效益达到最优的水平。
2: 发得出还要送得走，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最怕窝电。在齐齐哈尔新能源输变电工程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在穿针引线。这条线路296个铁塔间，密布174处跨越点，施工难度极大。
5: 原来是以一个架线作业班组，第二个新增作业班组已经正式投入施工作业了，在9月份，一个组接近100人，提高了我们这个后续放线施工的作业速度。
2: 如果说线路打通的是外送高速路，那拔地而起的新能源汇集站就是这套系统中的中转站。
6: 周边在建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项目呢，就像一个等待发货的小包裹，绿色能源到我们这儿呢进行统一的打包加压，通过咱们现在新建的电力高速公路畅通无阻的送向全国。
2: 通道打通了，让龙江绿电在全国市场上成为抢手货就成了关键。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等配额，现在是抢市场，交易已经细化到定制模式。针对福建外贸企业大多有绿电凭证需求，专门开通了从最北端到最南端的跨省绿电证明。针对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眼下新一批面向多省份的外送计划也都在个性化对接，让龙江绿电版图越扩越大。
7: 我们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这不仅帮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8: 对省内的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今年前8个月，黑龙江全省新增发电装机中，新能源占比高达96.59%。从千里之外的呼啸清风，到毫秒直达国土面积的54.2%，黑龙江把得天独厚的冷凉风光转化为奔涌向前的绿色生产力。从黑土地通往全国的绿电之路正越走越宽。
0: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黑龙江75家优质企业和机构组团赴约，在国家级开放平台上亮出开放龙江数字兴贸的新名片。
2: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中国服务正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
9: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龙江服务的样本，他们分别来自哈电国际和领航数贸，而代表的是能源数字化的升级和全链路数字化跨境电商服务的展示样本。
2: 哈电国际打造的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把物联网与 AI 技术装进电站运维，远在巴基斯坦的联合循环电站通过远程监控维护，成本降了，效率高了，成为一带一路能源服务数字化的标杆案例。领航数贸的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则把物流、海外仓配、清关、分销串成一条链，年海外分销规模突破10亿元，让龙江数字服务加速走向世界。黑龙江展区同样引人注目，展区以开放龙江数字兴贸为主题，12家企业依次登台推介。AI 出海动画、医疗健康服务、冰雪文旅项目等轮番亮相。蓝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字文化企业，作为首次参展的出海短视频企业，团队带来了基于 AI 矩阵的全面出海内容展示， 将国风故事和东北本土特色 IP 推向海外短视频平台。
10: 想要把咱们黑龙江的故事讲好，然后针对国外的软件做出咱们中国的文化的这种剧。
2: 本次服贸会上，黑龙江还集中展示了一批带有鲜明龙江特色的服务贸易解决方案和创新成果。来自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杨聪令对哈尔滨自贸片区的对俄合作十分关注。
11: 我们对接了很多项目到咱们自贸区，现在中俄的免签对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2: 我们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国家级的开放平台，抢抓向北开放、数字赋能、平台升级三大机遇，立足我省绿色经济、农业服务、医疗健康等产业优势，推动我省的服贸深度融入全球服贸易体系。
1: 金秋时节，黑龙江的特色水产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各地鱼虾蟹抢先上市，养殖户尝到增收甜头。
13: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清晨的镜泊湖湖面静谧平和，但您知道吗？就在这一片平静的湖面之下，蕴藏着今年秋收的

0: 第一网鱼仙。那此刻呢，我和渔民朋友一起前往湖中心去起网，我们期待今天有一个好收成。这个是什么鱼呀、啊？
1: 哇，胖头鱼，
0: 有多少斤啊？哇，
1: 鱼得有30多斤。
0: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1: 快，哇！
0: 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放不动了。
2: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产量增加一倍。
0: 开不开心？
2: 开心，那当然开心了，都开心吗？开心，
3: 到时候我们能不开心吗？
4: 一早上忙碌下来，4条渔船满载而归，岸边货车早已等候，装车打氧，让优质冷水鱼第一时间端上全国餐桌。
5: 今年的车吧，比往年要多个3到4倍，一天得跑个10几20趟。
4: 大湖里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0: 3、2、1，起螃蟹喽！大家看，我们刚才跟着蟹农师傅们一起感受了一下起这网螃蟹啊。确实啊，真的就像大爷说的，暴龙了，每一只螃蟹密密麻麻的排布在了这个网兜上啊。那这一只螃蟹现在能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本上占满了我整个手掌了。我掂量了一下啊，至少得有3两半左右。大爷，您给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6: 150斤到200斤，暴龙了已经。
7: 看这蟹了，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8: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4: 经过3年摸索，现在基地今年越冬蟹成活率从20%提升到70%。就在收获的同时，他们又投入1000斤蟹苗，为明年5月份出货做起了准备。
9: 5月份，全国所有的蟹农正在下苗的时候，咱们这块开始出货卖了，正好是错峰销售嘛。那你说咱这个利润能不翻倍吗？
4: 水面之上，螃蟹肥美。田埂之间，龙虾鲜活。300公里外，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共作养殖基地的田埂上，看我手边，池塘上是金灿灿的稻田，水下藏着肥美的小龙虾。现在呀，正值丰收季，我们随手提起一笼。笼里的小龙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
4: 眼下，当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10: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11: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肠非常美丽，嘎嘎美丽。
1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表达崇高敬意。
13: 今天，各所学校精心组织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暖心互动等系列活动，以温馨走心的方式向老师们致敬。在哈尔滨市新区2学校“读懂师恩”主题课堂上，同学们现场朗读写给老师的感恩书信。质朴的话语温暖了整个课堂，孩子们还亲手制作了非遗作品，表达对老师的真挚敬意。
14: 我给老师做的是一个锦鲤附体，希望老师天天快乐。
13: 在海林市第2中学，一场千人诵读大会充满了节日的仪式感。嫩江市莫尔根小学举办了传统拜师礼，孩子们用简单古朴的礼仪动作表达对老师们传道授业的感谢。黑河市第6小学的学生们通过暖心视频录制、心愿打卡寄语、香薰手工 DIY 等形式向老师送上真挚祝福，而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收获节庆祝教师节。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每件手工作品是勤学实践的结晶，更是特教教师们爱心浇灌、静待花开的最好见证。 在同江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俄罗斯外教丽娜也收获了学生们特意为她准备的特别礼物。
15: 鱼皮画是赫哲族的宝贝，也代表我们的心意。老师马上要生小宝宝了，我们也祝他和宝宝健康平安。
16: 我知道在中国老师很尊敬，所以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非常好，特别开心。
13: 在鸡西市，情景剧《一堂跨越百年的课》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教育传承的磅礴力量。绥化市举办师德师风事迹报告会，以榜样力量弘扬教育家精神。
17: 今天，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光荣入选。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崔老师，去感受他36年来对学生不变的爱。
13: 早上6点多，崔老师已经在教室里忙碌起来。新学期他再次接手一年级新生，面对的都是刚刚告别幼儿园懵懂稚嫩的孩子们。
18: 爸爸，哎呀哎呀，今天不哭了吧？又哭了吗？这两天哭了吗？没哭啊，真棒。来，
13: 在孩子们眼里，崔玉秋不只是老师，更像妈妈。他对孩子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
18: 舒不舒服？好像有点热。他很不容易记好它，他很难，知道吗？但是越难的问题我们越把它学会，他才就厉害。
13: 曾有一名学生身患肾病综合征，崔玉秋带头捐款，发动全校师生伸出援手。当得知一名学生的单亲妈妈要去手术，他二话不说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一照顾就是20多天。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们，学校不仅是学知识的地方，更是充满爱的家。
19: 崔老师总是抱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抱抱我就好了。
13: 他深知枯燥的灌输只会扼杀孩子的天性，为了让孩子们理解什么是数字排序，今天他把课堂搬到了操场上。
18: 请你跟第五个小朋友拥抱一下。哎，对了吗？对了，是不是？好，都说对了。那现在刚才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第几个了吗？
13: 在同事们眼中，他永远在挑战教学难题，创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崔玉秋先后获评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龙江卓越教师等数十项荣誉，曾两次参与支援新疆，回到齐齐哈尔后又开启了云端帮扶模式。喀什的老师们不远千里的问题，他总是微信秒回。作为教育部首批国培计划名师，一批批青年教师在他的帮扶下成长为区域教学骨干。
20: 崔老师也说过，就是你尽量少说话，把很多语言换成手势语，调动孩子们的热情。所以这种教育由有声到无声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智慧的提升。
21: 我们老师最容易产生的是职业倦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放松了，但崔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都是在向上。
13: 面对多次提拔的机会，还有上海抛来的高薪聘书，崔玉秋都拒绝了，心甘情愿坚守低年级教学一线。这一坚持就是36年，距离退休还有3年，这届新生将是他从教生涯的最后一个班。
18: 我也知道这批孩子可能是，也许是我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班级，所以说也是不舍吧。是一届一届孩子们成就了我，有他们的点点滴滴，然后让我学着遇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解决。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就是让我的学生享受教育的快乐。
19: 我感觉他很温柔，
22: 教会我们怎么有好习惯，这3年教会了我们怎么去学习和做人。谢谢崔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12: 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本周日开赛，今天一场为哈马热身的盛会，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
13: 从今天到12号，哈马参赛选手都可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资。
23: 要说哈马对于跑友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强，
1: 今天呢是赛前领悟的第一天，而且还不是一个休息日，上午10点开放领悟，甚至有跑者提前1个多小时就已经来到了现场。
2: 因为他这个赛事的氛围包括美食啊都太吸引我了，我每一年把假期预留到这个时候。
13: 博览会设置了8个功能展馆，体育装备、美食餐饮、哈马文化、

0: 互动展演，处处有精彩。新增设的电子签名墙成为热门打卡点。在赛事官方文创店，以东北猛兽袍子为原型的哈马吉祥物跑跑受到很多外省选手的喜爱，相关文创产品销售火爆。
1: 很可爱，就是特别想入手嘛，没有女生能抗拒这种比较可爱的对伴手礼。
0: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龙塔等十多处核心景区推出多重文旅优惠，面对参赛选手提供半价门票、特价套票等优惠，邀全国选手沉浸式体验冰城秋日风光。
2: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其中来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哈尔滨市富华小学校和牡丹江市长安小学六所学校入选。示范校将通过及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听节目。今天呢，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7首歌曲哈，因为有一首歌曲时长比较短，所以呢选的曲目就多了一首。这些歌曲新韵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哈，能够让心灵得到极大程度的放松，所以呢也把这些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看看是哪些歌曲，他们分别是来自胡六六的《空空如也》，侃侃的一首老歌《当你老了》，老狼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啊，这是驴得水的主题歌，当年曾经也是红极大街小巷。下一首呢是老狼和王静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咱们听一下老狼那种空灵又松弛的声音是怎样演绎他的。下面一首呢还是这个老狼和张锡晨演唱的《偷偷长大》，最后两首是李荣浩的演唱的《李白》，还有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这7首歌曲新韵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觉得是众里挑一吧，是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下面进入咱们的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次和爸爸妈妈告别的时候，我学会了忍住不哭。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来回顾一下吧，胡六六演唱的《空空如也》，侃侃演唱的《当你老了》，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老狼王娟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和张西晨演唱的《偷偷长大》，李荣浩的《李白》，还有毛不易所演唱的《太阳月亮》。好了，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人怕出名，猪怕壮。吴起威震河西，强敌难犯，战功赫赫，而且手握重兵，无形中给了朝野很大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暗中嫉妒而又害怕。公叔就是其中之一。田文死后公叔出任丞相，娶了魏军的女儿。皇亲国戚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啊，更不能不为自己着想。吴起这棵树很大，树大了自然招风，你不去惹别人，那别人都在算计你。公叔不会忘记当年因为相位，吴起与田文相争的经过。吴起之所以没有发飙，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不如田文。如今田文死了，再没有人大过吴起，现任丞相公叔不论才能威望都在吴起之下，难保吴起不起夺相位之心呢。公叔担任丞相的日子不好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谁知道吴起那个不道德的老家伙哪天心不顺发飙啊？这吴起要是发起飙来，整个魏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公叔心急火燎，茶饭不思，仆人见状察言观色，猜透了主人的心思，进言道：砍走吴起并不困难，小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智慧的小人呢。公叔如遇救星，怎么办呢？小人阴笑道：嘿嘿，吴起为人有骨气，

而又喜好名声声望。老爷您可找机会对武侯说，吴起贤能，魏国国土面积很小，又和强秦接壤，臣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那武侯定会问呢，那该怎么办呢？老爷您就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留魏国之心，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留意，那就一定会推辞啊。然后怎么办？接下来很好办，老爷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就一定不会娶公主的。这人考证可能是王错，名气取得真是不错呀，不做谋士真是可惜了。他是用放大镜看人的，如此准确。公叔依计行事，果不其然，吴起见到公主蔑视公叔丞相，婉言谢绝了魏武侯。魏武侯怀疑吴起，从此不再信任他。公叔的计策有破绽之处，担心吴起不能长留魏国，那纯粹是多余的担心，明显是整事儿啊。吴起从公元前410年在鲁国因受谗言而奔魏，直到公元前383年到楚国，在魏国共计干了27年了。来魏国时吴起那年31岁，过了27年58岁呀，眼瞅着花甲之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吴起已然是进入了有今天没明天的生命临界状态，他还有什么心思不打算长留魏国呢？难道还要焕发第二春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魏武侯跟他爹比相差太远，也许领导也有他们的担忧和打算吧。吴起一见魏国是待不下去了，没准明天就有人来抄家，弄得鸡飞狗跳的下场。想我吴起呀，为魏国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到头来竟遭小人的算计。领导的眼睛也是近视，什么哥们儿关系那都白处了。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人气威望，到哪里都一样，何必在这儿受这鸟气呢？他娘的，他给谁打工还不是挣钱呢？走了，大爷不伺候了。楚悼王素闻吴起之贤呢，大喜过望，人走运的时候那真是天上掉下个流星都会砸到你脑袋上。正愁的没辙的时候，吴起来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楚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比较特殊，国土面积最大，但综合国力不强，中原诸侯国把它归于蛮族，种族歧视很严重。春秋时期楚国强盛一时，进入战国时期大家都在开始全面改革，唯有楚国固步自封。中原各国见南方有个软柿子，经常跟楚国单挑或者群殴，隔三差五的欺负一回。楚悼王上台的时候日子不太好过呀，国内矛盾尖锐，国外言战败，内忧外患加剧。楚悼王是贤明的君主，他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心想要富国强兵。吴起正是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时候从魏国来到楚国的，那楚悼王怎么能不高兴呢？遂任命吴起为相，图强变法，谁知道竟然成了悲剧啊。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具体如下。第一，明法申令。先说审令，就是审核以前的法令，不合适的全部作废。明法呀，就是制定新的法律并公之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第二，废除封君。封君是指贵族受封一定面积的土地，
子孙世代相传，享受绝

为魏享受其俸禄，这是国家的顽疾啊。世禄制度不但阻塞了人才的晋升，而且根深势大，造成逼主虐民的证据，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隐患。吴起的做法很绝，将贵族打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荒种地。平时养尊处优的贵族如今成了农民，那贵族们当然不满意、他们的势力还很强大，这是吴起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三，限制权臣。第四，精简机构，让那些只吃饭不办事的人全都下岗，多余繁荣的职位全部拿掉，节省下来的钱财供养士兵，增强军队的力量。第五，统一舆论。楚国经过吴起这么一折腾，顿时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啊。如果楚悼王能够多活个十年八年的，那恢复霸业可谓指日可待。可惜变法刚刚不到两年呐、楚悼王死了，天妒英才，还是楚国运交华盖。楚悼王一死，吴起失去了后台呀，对他隐忍已久的贵族势力反扑过来，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仓皇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覆伏在悼王的尸体上。可惜这样也没能躲过权贵势力的万箭穿心。大刀阔斧的吴起变法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三两年，最后宣告失败。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贵族的态度、楚国国情等等，主要的原因还是吴起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还不足以战胜旧贵族势力。推动中国从旧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先行者吴起赔上了性命。吴起变法失败了，但在魏国他的家乡，另一位实干家扛起了前人的重担，将变法进行到底。他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他的名字叫公孙鞅，后世称为商鞅。吴起是个复杂的人呢、为了成名他不择手段，败坏道德，他也是个彻底的实干家，在军事上与孙武齐名，组建了魏武族，一生创建了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解的光辉战绩，著书立传《吴起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唯一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军事著作。在改革上不惜得罪权贵，变法图强，直到身首异处。好了，来给这个争议颇多的伟大人物做个简短的评价。吴起，姓吴名起，雄起的起。乐毅，从来没有人如此。燕国始封于西周初年，西周封宗室赵公于燕，长子克前往就任，地点在今天的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因封地在燕山，故国名为燕。春秋时期，燕国自建国以后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文化相对中原较为落后，落后啊就要挨打，这是个真理。所以燕国800多年的时间里几度遭受重创，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唯独燕国闭关自守，默无声息，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又与强齐接壤，那日子不会好过。公元前380年，齐燕桑丘之战。公元前373年，齐燕临营之战。公元前355年，齐燕易水之战。
燕国。

好像抱着刺猬睡觉，时刻都有受伤的危险。燕王哙继位之后，经过多次血淋淋的事实，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燕国变法迫在眉睫。在他执政的第三年里，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将燕国的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300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也就是让相国子之执掌燕国的军政大权。燕王哙或许在效仿某位古人，他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他看来，只要燕国强大，那谁做君主都一样，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佩服。可是他没想到啊，他这么做直接导致了4年后燕国大乱，这一场动乱致使燕国国力严重削弱。由此可见，燕王哙禅让王位的举动，嘿，那是被驴踢了。燕王哙禅让与子之的消息传出之后，第一个反对的人是太子啊。太子姬平，燕王哙100岁以后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燕国的国君，那到嘴的肥肉眼瞅着被别人叼走了，太子姬平心有不甘，围绕他身边的太子党等旧贵族更是不服啊。一个人不服还好，充其量来个人体炸弹啊，但一个政党不服势必引发冲突，冲突升级了就会变成政变。公元前314年，太子平感觉时机成熟，不排除有人怂恿，总之起兵攻打子之。子之棋高一招，对太子早有防范，两军对阵，结果太子平政变失败，死于乱军之中。几个月内京城涂炭，死者数万呢。子之平定了太子的叛乱，还没喘口气儿，齐国来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事实证明，齐国还不是黄雀，而是一只鹰，一只吃肉的鹰。燕王哙禅让的消息传出去，乐坏了齐国呀。这齐国朝野敏锐地感到燕国动乱将起，时刻关注着燕国的局势。不出所料，4年之后太子反了。正当改革派与太子党杀得两败俱伤之时，齐国出动。齐宣王发扬了助人为乐和趁火打劫的高尚风格，率兵进攻燕国，仅仅50天就攻克了燕都。燕王哙不幸被杀，子之能顶得住太子叛乱，但他面对强大的齐军是束手无策呀，所以也被杀了。齐军攻入了燕都，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面对四面楚歌的不利的国际形势，齐军被迫撤退。赵武灵王趁燕国内乱，将燕王哙的庶子姬直从韩国送回燕国，视为燕昭王。燕昭王，燕国800年来最有作为的君主，这位仁兄上任之后念念不忘杀父之仇啊，齐国破燕视为燕国最大之耻辱。燕昭王为雪国耻，采取一系列措施，礼贤下士，招募人才。贤士啊，都是有身份有文化的人，老板对他们的尊敬有时比金钱好使。燕昭王坚信只要锄头抡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啊？于是乐毅自魏王，邹衍自齐王，巨辛自赵王，誓争趋燕，俨然一个高级的人才俱乐部啊。在众位人才中最耀眼的当属乐毅，说他耀眼不是因为他后来的历史功绩，乐毅是名将的后裔，先祖有名，名家子弟，头上多了个光环，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眼，何况乐毅本身也非常有名气啊。
乐毅的先祖乐阳曾是魏国的大将。简单的介绍一下乐阳。当时啊，有个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弹丸小国。中山国是千乘之国，乍一看好像很大，那与齐楚燕韩赵魏秦相比不在一个档次，因为他们都是万乘之国。甭看国家小，那还是很有实力的，连魏国都不敢动他。我们很佩服中山国君姬哭的勇气，只可惜勇气可嘉，实力不济。魏文侯时期的魏国正是鼎盛之际呀，政治开明，国力强盛，武将武起，那是一度把秦国打得屁滚尿流。小小的中山国这一举动无异于虎口拔牙呀。与吴起齐名的武将还有一位，便是魏相国翟璜举荐的门客乐阳，这个是位猛人。翟璜眼光长远，不计较个人恩怨，属于大公无私这种类型。翟璜举荐乐阳之子乐叔，曾杀了他的儿子翟敬啊。纵然如此，翟璜一心为国，毫无私心杂念，力保乐阳为帅。这种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经过无数人的接力，至今已经快要失传了。岳阳也在翟璜的举荐之下成为魏将，率兵拒敌。刚一出战，岳阳傻眼了，因为此次中山国的将领正是他的儿子岳叔。父子对阵呢，换了谁都得掂量掂量。两军对垒，岳阳采取了缓兵之计，那也是无奈之举。对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仗真是没法打。看看形势，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中山国若能退兵，那是再好不过。中山国没有退兵，反倒是谣言四起呀。谣言是原子弹，一旦爆炸开来，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魏国朝野上下闻听两军对而不战，一时间关于岳阳的种种传闻也不胫而走。谣言这玩意儿有着强大的忽悠性和极大的破坏力，所谓谣言猛如虎，人命不值钱。再好的人一旦中了谣言，轻者生命受损，重者一命呜呼。历代英雄豪杰死于流言蜚语之下的那不在少数。谣言很多，诸如岳阳怯战、虐待士兵、纵兵抢劫等等，都是负面的新闻。这些对岳阳来说呢，无关痛痒，关键有一条他受不了，岳阳通敌。魏国朝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见有机可乘，纷纷诬告岳阳墙倒众人推，这是有很大学问的。没事说说闲话，反正他们也不受损失，如果说对了，没准还能借此加官进爵呢。说错了呢，也无关紧要啊，毕竟大家都在说嘛，法不责众啊。岳阳百般无措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开战吧，面对儿子于心不忍；不开战吧，那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正当岳阳左右为难之际，中山国国君姬哭帮了他的忙，因为他诛杀了岳叔啊。中山国国君也听到了谣言，他的智商很高，他想对阵双方乃是父子，不大可能兵戎相见，况且两军迟迟不战，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中山国君想到这里，做法非常简单，直接杀了岳叔。他觉得不解恨，干脆把岳叔给煮了。他觉得还是不过瘾，非常友好的送给岳阳一碗儿子羹啊。姬哭的举动非常危险，他不应该激怒了一名父亲。儿子被煮，那当爹的肯定不会放过你啊。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名父亲手握重兵啊，所以后果很严重。岳阳接过了汤，一口喝干，饮羹以绝志。

岳阳愤怒了，随后率兵就灭了中山国。面对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姬哭啊也只剩下哭的份儿了。你惹谁不好偏去惹魏国，杀谁不好非得杀岳阳的儿子，自认倒霉吧。岳阳得胜凯旋之后啊，魏文侯便封岳阳于灵寿，也就是中山国的那地方。后来啊，中山复国不幸在公元前296年又被赵国给灭了。生活在中山国土地上的能征善战的岳氏家族，多年之后出了个非常猛的后人，他呀就是乐毅啊，他也是诸葛亮的偶像。由此可见，一名士兵能不能成为名将，家族遗传的基因非常重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乐毅在燕国中注定成为最值得期待的人。乐毅在没来燕国之前是赵国的公务员呢、好景不长，没工作几天，赵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沙丘之乱。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国于公子和，任肥义为相。赵武灵王自号主父，后来有个专有名词叫太上皇。赵武灵王是非常英明的君主啊，他在位时期实行的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实力一跃而上。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皇帝以后的第一伟人。不过再伟大的人，再英明的君主也有糊涂的时候。赵武灵王在安排继承人的问题上为赵国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作为一名父亲，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何况他的几个儿子都很不错，赵章是长子，赵和后来的赵惠文王，赵胜即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父爱子是没有错的，但过分的溺爱就会出乱子。赵武灵王对幼子赵和很溺爱，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赵和他娘，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啊。赵武灵王非常宠爱赵和他的母亲吴娃，爱屋及乌，顺便也就喜欢赵和了，最后被枕头风给吹晕了，不顾宗法制度，废嫡立幼。这是一种冲动啊，冲动是魔鬼，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证明赵武灵王对什么事情都是很有耐心的。吴娃一死，渐渐地对赵和的溺爱也便松弛了，反而可怜元太子赵章，欲分代郡为之国。由此赵国出现了两个很暧昧的王位继承人。很明显，他一旦挂了，赵国必然内乱。这就是号称皇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的伟大杰作。只是内乱来的似乎更早了一些。赵惠文王四年，赵国的太上皇和现任的皇帝赵和到沙丘旅游度假，因为大家都是王室成员，都沾个皇字，所以分住两处行宫。这样一来，赵章有了可乘之机。废太子赵章自认为时机成熟，与党羽田部里作乱。赵章呢也不选个好人，你看田部里这名叫的，田部里啊，说俗了点儿，那不就是天不理吗？跟这样的人合作那是没法成功的。起兵的时候，上天都已经警示了你，这赵章还是一意孤行，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赵章假传太上皇的命令，召见赵惠文王。关键时刻，相国肥义站了出来，这个老头一直都在防着赵章，纵然赵

道和登基为王，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非宜狐疑有诈，故先行进访，并留精兵拱卫赵惠文王。非宜能称得上贤相，确实是不简单。非宜没去多久就挂了，一代名相就这么被杀了，十分可惜呀。更可惜的事还在后边，赵章杀了肥义之后，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攻打惠文王的行宫。惠文王的行宫防守极其严密，原本想着三下两下就能拿下来，可是赵章见久攻不下，当时就傻眼了。这时又传来了一个消息，对他来说非常不利，赵成与李队率兵擒王。赵成即公子成，他手里的是国家正规军，赵章呢手底下那点兵力那都是乌合之众，压根儿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两军对垒，一触即溃，赵章与田不礼兵败逃跑。田不礼很会啊，直接逃亡到了宋国，相比之下赵章就愚蠢了点儿。赵章急中生智，跑到太上皇的行宫去避难，好歹呀那是亲爹，总不会对自己下手吧。赵武灵王对儿子的慈爱那是出了名的，他没对赵章下手，反而收留了他。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收留了赵章竟然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赵成与李队将沙丘行宫围得水泄不通，麻烦大了，行宫里住的是太上皇他老人家，你说进去捉拿有惊动太上皇之嫌，不抓那官兵围住行宫，莫非是要造反呢？当下李队要向赵惠文王请示如何处理，被机警的赵成给拦住了。赵成很老辣，欺上瞒下，有时候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里边有相当大的学问。赵成认为以目前的形势，如果请示惠文王，他肯定是不忍心诛杀父兄，这样一来那围住父亲行宫就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啊，杀赵章的罪名就会落到他们两个人的头上。而赵武灵王又非常的怜惜老大，事后若是追究下来，他们将要吃不了兜着走。但如果不请示惠文王，有一点好处，先斩后奏，惠文王年幼，最后也会接受这个结果。赵成分析之后，李队表示同意，还是人家老赵有经验，时局看得很清楚，当下派兵攻入行宫，诛杀赵章及其党羽。这时的赵武灵王啊，根本不好使，上去阻止也不起作用，眼睁睁地看着赵章被杀。纵然如此，赵武灵王余威尚在啊，赵成和李队还是不敢对他下手的。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赵成想了个绝招。他派人在宫门外喊，谁最后一个出来就杀了谁。行宫里的人一听这话，毛鸭子似的往外跑。赵武灵王也在众多选手其中，他虽然跑得快，可惜出不去啊。赵成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活活的困死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见状大发雷霆啊，老子跟你们拼了。赵成等人只为不战，因为没人敢担当刺杀太上皇的罪名。这样太上皇被围困在行宫之中，苦了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啊。赵成又对他亲爹断粮断水，赵武灵王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发扬红军过草地的艰苦作风，掏鸟窝吃草根，竟然坚持了达三个月之久啊。

不简单。无奈最后以壮年被活活饿死。三个月可不算短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期间赵惠文王干嘛去了呢。以上便是沙丘之乱的简单经过，再普通不过的王室政变，但这件事却影响到了乐毅。史记记载，及武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侍卫。史书上并未记载乐毅参加了沙丘之乱，由此我们推断出来，乐毅虽然没有参加沙丘之乱，他也与废太子赵章脱不了干系，他很可能是太子党。乐毅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这才跑到了魏国，后来被燕昭王抡起锄头挖了过来。燕昭王看得很准呐、乐毅那是真的有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句话就是给乐毅准备的。战国中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公元前301年，齐宣王田必将死后，田地继位，名字叫得多朴实，是为齐闵王。齐闵王继位之后，南败楚国，西摧三晋，连三晋攻秦，筑赵，灭中山，破宋，扩地千里，开疆万丈，继承和发扬了父皇田必将的遗志。齐闵王是一个一瓶不满的君主，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有这样的领导。这类人最大的优点是好大喜功，最显著的特点是恃强凌弱，打几次胜仗不得了啊，尾巴翘得老高。因此齐闵王常常自吟道，天下我最大，谁也不好使。齐国连年征战，国力日后，加上齐闵王骄横自义，对内欺民失信，对外结怨诸侯，结果导致政局不稳，形势恶化。一如当年齐宣王观察燕国政局，这时燕昭王也在密切地关注着齐国。经过多年的恢复生产，时机到了。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才有了乐毅对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功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魏楚。翻译过来就是，齐国是强国，仍然有强国的底子，地广人多，不能轻易打，要打的话呀，不如联合楚赵魏。乐毅这段话有很深的学问在里边。首先以燕国的实力来看，想要伐齐很难，这是为燕国着想。其次，齐闵王名声不好，外交失利，诸侯都烦他呀，联合诸侯不仅仅增加成功的几率，同时迎合了广大诸侯的心意，这是为天下着想。再次，就算联合国的军队被打败了，齐国也不能把燕国怎么样，更不能把乐毅怎么地，这个是为自己着想。燕昭王同意他的看法，即刻令乐毅出使赵国，约赵惠文王，又派人到楚国、魏国说以伐齐之力。诸侯非常烦齐闵王的狂傲，一拍即合，同意出兵。乐毅还，燕昭王起兵，封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五国联军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其中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要不然因为看不上齐闵王而贸然出兵，这个理由有些妥当。燕国与齐国有仇，这就不用说了。公元前288年，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次派苏秦至齐，
进行离间活动，劝说齐闵王撕毁条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宋。齐闵王果然被打动，于12月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攻秦破宋。原因就在于灭了宋国，宋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齐灭宋，致使三晋如芒在背，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有人挑头能够揭竿而起，楚国出兵是一定要收回淮北之地，二呢是凑热闹，借此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而秦国应该是象征性的派了个军事观察团，秦国呀，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在一旁冷眼旁观。基于种种原因，五国达成联合，举兵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为上将军，统领着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总兵力约为20万，浩浩荡荡开往齐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即将爆发。齐闵王那骄傲的忘乎所以啊，联军开到了济水之西，傻眼了。开始他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联军兵临城下之际，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忙调兵遣将，请全国之兵力，处子为将，率领全国主力军渡过齐水，西进据地。双方军队在济水列阵，大战一触即发。战斗还没有打响，齐国在士气上就输了半截。齐国由于连年的征战，士气比较低落，这一点齐闵王是知道的，所以他有效地采取了激励士兵的办法，那可谓是史无前例。退后者斩立决，逃跑者挖祖坟。这两招很奏效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可惜是副作用。将士们一听这话，当时就离心离德，斗志消沉，士气一落千丈，这个仗没法打。战场上情况通常都是此消彼长，齐国士气低沉，那联军士气高涨。两军交战，齐军一触即溃，而且这一溃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一盘散沙，根本经不起联军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血流成河，死伤无数，顷刻之间，齐国所谓的主力军全军覆没。齐将见大势已去，仰天长啸，宝剑出鞘，扑的一声给胯下的马一剑，因为只有这样，那马呀才能跑得更快呀。我们看一些英雄人物面对全军覆没的时候，通常都是横剑自刎，以身殉国，那都是英雄干的。能称得上英雄的当然与普通人不一样，一代人当中也就有那么几个人，所以面对这种局面时，人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跑，其次想到的是怎么跑。在处子看来，这场大战齐国胜算的希望很渺茫，所以他的战略计划也很简单，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敌军之中的主将跑了，那逃跑的技巧还真有两下子，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反正是跑了。主将都跑了，小兵们也不甘落后啊，惊慌逃窜，如同炸营的蚂蚁。主将临阵逃脱，剩下的是副将。副将达子很有骨气，名字叫得很酷的人啊，通常都有股狠劲儿。达子没有跑，他收拾残兵，退守临淄，并且放出了狠话：誓不投降。一场首都保卫战即将打响。

临淄，齐国的都城。齐闵王呢，原来就在这里办公，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绩溪之战，齐军主力被歼灭的消息传到临淄，齐闵王第一个坐不住龙椅了，连忙召开军事会议。军事会议在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召开，按照这种态势来推算，联军不出几日必到临淄。主力军被歼，临淄能保住的希望很小，何况对手是能征善战的乐毅呢？最后齐闵王提议，朝野大臣一致通过，那就是跑，啥也不要了，保命要紧。逃跑一向是中国人的强项，齐闵王逃到莒城，他不是第一个逃跑的君主，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不幸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领导，岂止不幸，齐闵王若是有点骨气，来个天子守国门誓死不撤退的壮举，即使城破被杀，也会青史留名，也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绩溪之战，联军大破齐军主力，到这时候各国随手放把火，顺便牵头羊啊，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是燕齐之间的恩恩怨怨，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乐毅作为燕军主帅，等待他的是艰巨的任务和辉煌的壮举。在燕军士气高涨之时，谋士巨辛浇了盆冷水。巨辛认为，齐国大，燕国小，燕军应该乘势攻取齐国边邑，以壮大发展自己，作为长久之计，不宜举兵深入。巨辛的看法很符合实际，他的谋略是完美的。不过在乐毅看来，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保守。面对着巨辛合情合理的建议，乐毅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他认为如今的燕军士气高涨，应当乘胜追击，否则那就会延误战机，葬送胜利。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风险与利益并存，两者得失通常成正比。于是乐毅下令追击，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齐人向来有骨气啊，纵然主力被灭，剩下的老弱病残坚守不降。面对齐皆城守的局面，乐毅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集中兵力直取临淄，先破了首都，其他的城市必然军心动摇。燕国与齐国有仇啊，此次伐齐，燕国出动的军队最多，如果联军真是20万的兵力，保守估计燕军也在5到10万之间。燕国大军开到临淄城下，按照先例，无非是举手投降、交枪不杀之类的套词，好话说了3000句，哪知人家打子那是硬汉，你怎么说我也不感冒，抱着死战到底的决心。乐毅无奈了，看来战争在所难免，那就打吧，攻城。乐毅发出了最后的攻击令。临淄城驻守的残兵败将，达子虽有骨气，无奈手头里这点兵力根本不够人家打的，几个回合下来，齐军遭受重创，一切只因为这燕军呐、太猛了。燕国地处北方，文化相对落后，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难免沾惹些胡气，所以士兵的战斗力相对较强。战场上，这是最可怕的。燕军像是倾巢而出的马蜂，放羽箭，架云梯，后者踩着前者的尸体，不要命似的冲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波接着一波，汹涌如同大河决口，一发不可收拾。

略。不错，他们就是报仇抢东西来的。乐毅抢了个大头，金银财宝、祭祀器物一样不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可乐坏了，是啊，谁得到这些战利品，那都会高兴的。鼓了齐闵王，幸福燕昭王吗？燕昭王亲自到济水慰劳士兵，今天士兵们可以一醉方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攻克临淄，伐齐没有因此结束，事实证明战争才刚刚开始。燕昭王下令继续进兵，看来他的目的不是掠夺临淄的金银财宝，而是要拿下整个齐国。首都告破，剩下的地级市那就好办多了。临淄攻克之后，乐毅根据战局的发展兵分五路，左军东渡胶水，可胶东东来，右军沿黄河济水向西，可阿城，前军沿泰山东路直到黄海取狼城，后军沿着临淄东北海岸占领千胜，中军则镇守临淄，策应各路。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略计划。完美的战略当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短短半年时间里，乐毅一鼓作气拿下70多座城池，齐国只剩下莒城和即墨未被攻克。在乐毅看来，这两座城池志在必得，收服也只是迟早的事。莒城、即墨朝夕可破，乐毅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他没想到这两座看似不堪一击的城池居然坚守了5年之久，那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景界亚洲冬季运动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来聚焦到垃圾分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那么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啊，咱们哈尔滨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的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无论是从家庭分类还是到社区的收运，从资源回收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呢，那都是啊关乎到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的普及，优化在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的居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可以说这

0: 下都是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垃圾分类，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宣传的契机啊，让大家继续从点滴做起，从习惯养成，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我市文明新风尚，也为守护松花江畔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相房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以及先进的做法，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做分享和交流。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是和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黄思宇来做一个交流哈。思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啊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啊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那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相房区啊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吧。嗯，
1: 目前相房区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574个小区，共计48万773户。原有生活垃圾投放点17110个，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后，现有垃圾投放点总数4381个，收集容器16589个。提档升级普通投放点位，通过改建或新增停市生活垃圾分类站点102个，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22个，其中一处哈平办事处乐松小区是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站。此投放站迎接过国家住建部、省市领导及省内从业者的多次莅临指导工作。2023年在乐松小区召开过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全省各地市领导来到厢房区乐松小区智能投放站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0: 嗯，那可以说我们厢房区的这个乐松小区啊，这个垃圾分类的智能投放设备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多次的呈现哈。那么在实践当中呢，这也是一个试点，当然也成为一个标杆哈。在逐渐的推广和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模式。那我们厢房区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现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嗯，
1: 好的，主持人。厢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为目标的工作管理机制。同时，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实地走访，深入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各类场所，结合厢房区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监督考核机制。对连续排名靠后的街道办事处，区领导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全年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城乡管理目标考核成绩。
0: 嗯，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我们的总书记呢是十分关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且呢说到这儿啊，也让我们想到在2023年哈，总书记呢也是给上海虹口区嘉兴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有一封回信。那可以说呢这封信啊也是充分的体现出我们的国家呢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当然了，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而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那么这封回信啊在我们厢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1: 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对厢房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信中，总书记对虹口志愿者们提出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的殷切希望。

0: 在接到一封信后，全区干部职工，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站线上的工作人员，为之一振。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就是一剂强心剂，大家都干劲十足。针对一封回信，消防区组织了系列学习活动，一些居民、社区工作者、老党员纷纷表示要主动投身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来。在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期间，消防区从原有的一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到25支队伍，人员从10余人增长至310名志愿者。他们无时无刻地活跃在消防区的各类场所，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把总书记的殷切失望践行到实际工作中。
1: 嗯，我们看到从志愿者队伍的逐渐的扩大哈，也体现出了消防区现在是全社会啊共同齐参与的一个生动的局面。从最初才十几个人哈，到现在是300多人。那我相信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无论是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啊，还是知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生动的体现出了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啊，这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壮大。那么在今年啊，咱们黑龙江省呢也是在全省啊有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周。那么在宣传周期间呢，我们消防区肯定做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结合着刚才您所提到的志愿者呀，我们的各项工作呀，到底如何开展，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这些方面你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0: 好的。我们消防区按照全市宣传周活动方案的有关要求，采取一街一策、一域一案的工作方针，由20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组织辖区干部职工、党员、居民开展宣传活动，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教育基地、居民活动室、公园广场等场所，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就在上个月的27日，我们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剑桥学院社会公益组织，在哈尔滨剑桥学院开展了高校青年志愿者助力垃圾分类讲师团活动，通过活动构建了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由区城管局分类办对高校志愿者开展系统培训，夯实垃圾分类知识技能，现场宣读倡议书，号召师生积极参与，同时组建社区科普团、校园启蒙团等特色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宣传，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覆盖面。此外呢，通过发放社会实践证书，激励青年学子常态化参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长效开展。下一步，区城管局分类办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嗯，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十分的丰富哈，而且您也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当中。你看现如今呢，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呢，像新兴的媒体啊、短视频啊、这个其他的文字啊、传播平台、社交平台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像这个大数据啊，包括 AI 等等，这些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在最开始啊，您也介绍了，就是在咱们的消防区可能有多个社区啊包括先进的垃圾投放的设备，那么在设备也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的常态化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已经实现的应用呢？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科技的发展呢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当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乐从小区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站，2022年我们在哈平街道办事处乐从小区启动了智能分类投放站项目，该项目的启动可以说是全省首家的智能分类投放站，也很好诠释了政企联动的重要意义。通过三方企业引进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电子屏幕在居民投放时可实时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有助于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成。
1: 嗯，那这个设备它之所以先进啊，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该设备呢具备24小时实时监控功能，可对分类投放垃圾情况进行抓拍、误投提示、积分兑换等智能管理方式，使生活垃圾真正的变成宝贝。
1: 嗯，它这个误投提醒是怎么实现？是当时我投完之后比如说投错了，它当时就提示我吗？还是怎么实现？
0: 它这是根据后

0: 哎，后台数据有这个，咱们管理人员会进行二次的审核。
1: 嗯。
0: 他如果错投的话，他会通过后台跟这个投放人进行电话联系，
1: 嗯，
0: 做到提示。
1: 做一个提示哈，
0: 对
1: 就是
0: 对
1: 下回再投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投到哪儿了
0: 对，对，
1: 啊。
0: 他误投了之后，这次投放他有积分嘛？
1: 嗯，那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习惯的养成，可以持续的啊，来优化和促进垃圾投放的工作。
0: 是的。
1: 那从2022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现在是相当不错。他最开始注册呢是62人，
1: 嗯。
0: 现在增长到887人。厨余垃圾周平均投放85人次，增长至136人次；其他垃圾周平均投放152人次，降低到145人次；可回收物周平均投放191人次，降低至164人次；有害垃圾周平均投放17人次，增长至20人次；厨余垃圾周平均收集44公斤。增长至50公斤，其他垃圾周平均收集40公斤，降低至35公斤；可回收物周平均收集158公斤，增长至175公斤；有害垃圾周平均收集12公斤，增长至21公斤。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变化，就
1: 嗯，
0: 是其他垃圾的投放次数和收集量明显下降。
1: 也就是说白了，通过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0: 代表着该小区的居民源头分类水平比较高，
1: 嗯，
0: 也就
1: 因
0: 是，
1: 为我们之前在宣传的时候就说哈，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除了有害垃圾之外，你可以先投到其他垃圾当中哈。这其他垃圾越来越少了，那别的分类的垃圾越来越多，其实恰恰也说明白大家真的会分了
0: 会分
1: 啊。
0: 了，
1: 通过
0: 对，
1: 这个设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0: 是的。
1: 啊，嗯。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嗯。
0: 其他的3类数据呢，都是有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呢，该小区基本的可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目标。
1: 嗯，可以说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
0: 对。
1: 错哈。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技术哈，可以实现智能的提醒，那就是还有哪些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效果如何？再来说一说咱们消防区的探索吧。
0: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智能语音提醒设备，通过太阳能板对智能语音设备进行电力供应。每日在投放时段播放宣传语、小常识，有效提高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提高了源头分类准确率和参与率。目前呢，已经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还有二维码电子公示栏，居民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轻松获取所在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详尽信息、各类生活垃圾投放点位置、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时间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参与度。
1: 嗯，可以说是这科技啊，不断的助力我们的垃圾分类啊，不断的提档升级。不仅呢，这个大家会分了，而且呢，垃圾真正啊能够实现有效的分类，那对于我们的后续处理来讲，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推动。那目前除了科技手段之外，咱们消防区还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方式哈，来破解传统的思维，来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
0: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科技手段呢，只是找到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敲门砖。目前呢，因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普及。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一枝独秀，同时也要百花齐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所以消防区始终把居民意识养成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为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我们设立了周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每周五由20个街道办事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学雷锋日、党建引领、小手拉大手等宣传活动形式。我们还在万达广场建设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多年的更新完善，体验馆内已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免费对居民开放。
1: 嗯，那我们去到这个垃圾分类体验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0: 体验馆内展示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全流程演示版，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品展示，并与3方企业联合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游戏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轻松学习分类知识。后期呢，又在乐松广场的聪聪小镇剧场增添了一处生活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体验区，供顾客体验生活垃圾分类的乐趣。还有联合新浪网开展系列云直播活动，不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覆盖面，组织 共聚青山公益。

0: 齐聚生态文明香坊区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林植树活动，把垃圾分类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多次开展小手拉大手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扩宽了垃圾分类宣传载体，创新了垃圾分类宣传形式，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促使辖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实践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不断提高辖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嗯，那我们香坊区呢，除了在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网络的技术手段的来推广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哈，那么在基层办事处呢，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呢？
0: 后期呢，我们在街道层面上通过整合资源，专项推动指导瑞海华庭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利用活动场所增添了垃圾分类展示厅的功能区域，制作了三处涵盖垃圾分类政策宣传、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各个环节流程的大型宣传展板，引入互动式垃圾分类体感游戏机。在社区和物业层面上，我们以垃圾分类展示厅为主阵地，设立学习基地，营造推广氛围，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推行和规范提高，也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创新和谐宜居社区的工作格局。安乐街道办事处打造了一座垃圾分类多功能厅，该多功能厅及党史宣传、小手拉大手活动展示、办事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可回收物操作平台、多功能厅有供暖系统，有效解决了冬季厨余垃圾结冰的转运难题，也可为志愿者在冬季时提供避寒场所。多功能厅有上下水、洗手池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辖区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及投放后的清洁要求，有效缓解夏季垃圾异味等问题，并为生活垃圾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离不开我们香坊区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天天扎根一线，力争当好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引路人，发挥着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包罗万象，垃圾分类工作只是其中一项，所以取得现有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1: 的确哈，那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啊，是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那我们想更好的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的开展，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咱们香坊区呢，是如何啊，就是持续的来提高咱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
0: 按照咱们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的工作部署呢，要以深化宣传引导为重点，推动垃圾分类入脑入心。香坊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系列培训宣传，按照三级培训管理机制，现由区城管局分类办负责对20个街道办事处、区属公共机构干部职工按照岗位特点分批开展培训，再由街道办事处、公共机构对社区下属单位开展培训，最后由社区干部组织物业企业管理者、保洁员进行实操培训。通过大力宣讲垃圾分类专业知识，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规定，先后开展了多次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培训，让广大社区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任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业务能力，对香坊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违法的各类现象依法实行行政处罚。
1: 嗯，的确哈，我们说人呢是推进一项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元素，当然制度的保障也是必要的哈。那么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中，咱们香坊区的管理和处罚是怎样做到一个有效的衔接呢？嗯，
0: 首先呢，我们落实宣教加执法的新机制，按照哈尔滨市2023到2025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以优化站点管理为根本，提升分类投放参与度， 进一步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进社区、进单位，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工作人员采取一管理、二劝导、三处罚的三步管理模式，对违反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柔性执法手段，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解读与详细指导，最后再由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约谈通知书，明确告知整改要求和期限，宣教加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香坊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1: 可以说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呢，也是充满着香坊的温度哈，来真正的让相关的人群得到这个经验的提升和意识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一个目的。最终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啊，能够真正的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个基础设施啊是必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实践当中这方面，我们香坊区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制度啊能够贯彻落实呢？
0: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检查指导，构建模块化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全新管理体系，确保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与水平。通过智能软件研究编辑，创建网格化检查团队，使每位网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即时记录上传检查中的存在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问题的流转时间，同时也做到内外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形成了源头发现、采集建档、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截止目前共拍摄检查照片23064张。
1: 2万多张的照片哈，可以说是恰恰印证了我们一路走来啊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香坊区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在推进扎实开展这项工作当中一个又一个啊这个最真实的写照和瞬间。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我们知道垃圾分类分为四种哈，有这个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那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的任务之一吧。那目前咱们香坊区啊，针对厨余垃圾是如何做到有效的收集和管理呢？
0: 多措并举的推进厨余垃圾收集，加大厨余垃圾收集力度，区城管局为街道办事处增配了厨余垃圾桶，由街道办事处按照厨余垃圾实际产生量，还有重点民生保障行业，根据特点发放厨余垃圾桶，采取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的工作方针，在分配的同时，指导鼓励商户人员做好源头分类的投放习惯养成。在全市首先启动示范街路九小门店公交式循环收集运行模式，利用固定时间、固定点位、沿街收运的工作方法，收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并使用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效开展。每月考评各街道办事处厨余垃圾收运情况，并在全区通报。我区2022到2024年厨余垃圾收集量稳居全市前列。2022年收集4817.6吨，日均13.2吨；2023年高达5250.5吨，日均14.4吨；2024年收集4299.5吨，日均11.8吨，总量占全市超半数。截止目前呢，2025年共收集了1890.4吨，日均13.1吨。
1: 那其他三类垃圾呢是怎么开展的？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哈。
0: 好的。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原则，我们详细制定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方案，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细化收运流程、责任分工以及闭环的收运模式，配备了厨余垃圾车20台、电瓶车53台，增购小型的其他垃圾压缩车20台。区城管局又利用原有的车辆改装了2台有害垃圾运输车，20个办事处各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暂存点，每月循环收集一次，放置在区有害垃圾集中暂存点。可回收物由具有资质的企业开展分类收集运输， 基本实现了分类运输网络有效衔接。
1: 嗯，可以说呢，是在我们的垃圾四分类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哈，我们相放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是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点一滴的扎扎实实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也形成了我们相放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所特有的创新举措啊，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我们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以及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时间呢，我们来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李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哈。那么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的背景之下，那当前呢，我们哈尔滨市也在持续的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那目前呢，我们道里区在今年的宣传周期间，我们所开展的哪些活动情况？那么在节目开始，您来和我们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当前呢，全市正在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道里区积极响应号召，围绕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我们道里区以党建家服务、分类我先行为引领，掀起了垃圾分类的实践热潮。从智能设施的创新应用，到全民参与的特色活动，从党员先锋的示范引领，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道里区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李宁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垃圾分类呢是党建引领，那么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家服务啊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呢？
2: 好的，主任，我们道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区级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体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全区设立200余个党员先锋岗，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宣传、统编指导、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比如说警委街道办事处的东段社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楼道活动，以敲门行动为主要方式，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帮助居民消除认知盲区，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此次党建引领入户宣传活动到目前已覆盖东段社区辖区居民超2000户，而且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入户率在持续增加中，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1: 那可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工作有效推进啊。而且在今年的宣传周前期啊，我听说咱们道里区呢还开展了很多试点先行的工作。那这个试点先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有没有积累哪些典型的示范啊？包括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在相关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道里区按照省市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区级督导街道落实，组织全市主城区内的19个街道办事处开展相关工作，以安和街道办事处首创智慧分类小程序，居民通过扫码即可获取分类指南，查群积分，同时还组建银发宣传宣讲团、青年志愿队等志愿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分类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
1: 90%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也是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的不断的推动啊，不断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绩。当然这样一个良好的数字背后也离不开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道里区目前为止啊，就是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啊，您再来说一说。
2: 我们率先引入80余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配备厨余 AI 识别、满桶预警、积分兑换等功能，比如 AI 摄像头可自动识别厨余垃圾纯净度，不合格投放将触发提醒，居民分类投放获得积分能直接兑换生活用品，让分类既环保又实惠。箱房还配备洗手池，方便居民在投放垃圾后净手。此外，30余辆新型分类导运车实现零渗透、零污染转运，电动版用于社区内短驳，燃油版负责长距离运输，确保分类收集与运输的闭环。
1: 可以说现在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呢，这硬件设施啊，已经是很有保障了。而且刚才呢，李宁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啊，刚才这个相关区的思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过程中，会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投放，你能获得一定的积分，这积分呢，可能是会兑换生活用品，可能还有的区可能还能兑换物业费的啊，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它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必备的。就是有没有积分，我们做到垃圾分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所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那么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啊，我相信我们的促进的方式和带动啊市民百姓更好的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方式和做法。那这方面咱们道里区是如何来做的呢？
2: 首先呢，我们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线上呢，通过这个短视频科普啊、直播互动的形式讲解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线下呢，组织辖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主题知识竞赛、垃圾分类趣味活动。将分类知识融入游戏。除了刚才提到的分类智能箱房、积分兑换奖品外，我们还推出了例如垃圾分类七参与、分类家庭挑战赛等趣味活动。活动现场为居民朋友准备了如雨伞呢、围裙、水杯、购物袋啊、分类垃圾袋等小礼品，为精准分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啊、分类小门馆进社区活动，每期活动参与的小朋友约有30余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庭院啊，开展宣传，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的确哈，因为我们说小手拉大手呢，虽然说是对于孩子进行直接教育，但是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个影响力和涉及的面还是十分广泛的。那么我们道里区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啊，我们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开展，您具体来说一说好吧？
2: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参与和支持啊，习惯的养成更需要从娃娃抓起。道里区以家校社三位联动机制，发挥学生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带动学校、孩子带动家庭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理念在家庭和社会中广泛传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道里区率先在辖区街道和社区实施垃圾分类小门馆模式，让学生以分类者的身份监督记录家庭日常厨余垃圾量，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投放至分类设施中。班级班主任以每周一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享一周内家庭的分类情况。

0: 示范社区将建立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机制、评选制度，对积极参与各垃圾分类活动的家庭啊，学生家庭优先评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让学生个人的荣誉与家庭荣誉挂钩，进而提升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积极性。在端午节与儿童节双节之际，我们道里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比如新华街道联合聪明宝幼儿园组织的“粽香同趣迎双节”分类同行互家园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分类老师，为小朋友讲解环保和分类知识。孩子们被分成红、黄、蓝、绿四组，化身垃圾分类小达人，踊跃参与知识问答。还有斯大林街道的地段北社区，近期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的活动，社区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吸引了众多幼儿和家长及周边居民的热情参与。志愿者们带动小朋友为周边居民发放宣传册、分类小口诀，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让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1: 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不仅成为小小的宣传员哈，来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知识。其实，在家庭内部当中，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成为垃圾分类的监督员，督促啊家庭的成员来共同做好这个垃圾分类这件事儿。那如果我们从家庭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家中的老人啊是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的，毕竟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想要去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哈。所以做好这方面工作，始终呢是一个工作重点之一吧。那道里区呢，在目前有没有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啊，或者是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分类指导？包括这个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怎么去做的呢？
0: 我们开展1对1帮扶服务，在街道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和员上门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图文并茂的分类手册。同时，在智能厢房旁设置人工服务岗，安排专人指导操作，还推出带头积分政策，鼓励邻里互助，让老年朋友们也能轻松参与分类。各街道社区针对老年朋友组织开展分类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言语，为居民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方法和容易混淆的分类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现场解答了老年朋友的疑问，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 那只有我们的意识啊提高上去，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说呢，我们道里区啊，在做好这一方面工作呢，可以说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特点啊、不同的心理状态，针对性的啊，来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工作。那无论呢是社区、家庭，还是小手拉大手等等啊，丰富的活动，这个呢都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道里区所特色的啊这样的经验和做法。那么除了家庭，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单位之外啊，那道里区针对于商户啊，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呢？
0: 我们与商户签订垃圾分类责任书，并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对临街商户和经营场所，我们采取上门宣传的方式，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并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指导。按行业要求分类收集垃圾，比如理发店产生的炭壤废弃物，药店的过期药品，这些属于有害垃圾。商户应设有，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并将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对接辖区街道办事处单独密闭收运。另外，重点指导餐饮企业与商户对接餐厨垃圾的单独分类收集。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应存放至专用的厨余垃圾桶中。那我们对接取得收运资质的汉兰收运，汉兰餐厨垃圾收运企业，与临街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自我们道里区呢，自2024年7月起到目前，道里区已签订回收协议的餐饮企业已达到1300余家，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混头现象。该项工作仍在推进中，通过我们的努力，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签订率正在持续提升。此外，对分类优秀的商户授予环保示范单位称号，给予政策支持。
1: 1300多家哈，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可以说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扩大，这也体现出了在道里区呢这个商家。

0: 啊，这个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场面，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么都是一个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刚才呢，香芳区也提到了哈，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这个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方面，咱们道里区这个情况如何？您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呢，离不开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欢迎广大居民朋友们共同融入到分类宣传的队伍中。大家可以通过"道里环保"微信公众号填写简要的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或者联系所在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将参与统编督导、统编指导、入户宣传、活动策划、筹备等工作。表现优异者呢，可获得一些纪念品和荣誉证书。优秀案例还将在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0: 可以说这是咱们道里区想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一个参与方式、报名方式了哈。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道里环保”来填写个人的信息，那么有志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道里环保”。那我们说，作为哈尔滨啊，咱们是北方的城市，冬季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冬季客观面临着一些垃圾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厨余垃圾，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上冻啊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尤其针对于冬季啊，我们北方城市所特有的特点，那么在冬季，咱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道里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我们投放的智能分类箱房，它内置有冬季保温加热系统，即使零下30度，也能保证厨余垃圾不结冰、不堵塞，居民可正常投放。此外，各个投放点均合理规划拉运、倒运时间，在居民朋友能正确分类的情况下，能保证干湿分离的垃圾未结冻前即装车。部分点位还安排统编督导员值守，这些督导员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一些社会志愿者，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指导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投放，确保冬季垃圾分类不掉线。
0: 可以说呢，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道里区呢是有解决方法。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听到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投放，才能保证这项工作更好的去做好。所以说呢，这垃圾分类工作啊，它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事儿，大家的事儿，是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事儿。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真正努力做好了，这个冬季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啊，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冬天可能会涉及到低温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内心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做到了垃圾的四分类，包括在投放的过程中，我也按照对应的类别我去投放了。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啊，因为毕竟我也没看到过，就运输过程中还能够按照我这个投放的，就是四类一样一样的去运吗？还是说我辛苦的分完之后，最后运咔混一起了，我这白费劲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个混装混运的情况？道里区咱们怎么保证？
1: 我们实行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时间的四定运输运模式，每辆倒运车呢，张贴专属的分类标识。配备 GPS 定位系统，全程可追溯，同时建立街道自查加区级督导机制，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确保分类投放、分类运输无缝衔接。目前，道里区收集与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闭环，不管是垃圾的分类收集、收集设施，还是运输车辆，道里区都能满足居民的分类收运需求。生活垃圾分类仍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更重要的是准确分类和投放，希望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为垃圾分类共同努力。
0: 那李宁啊，您提到这个运输车辆，咱们是分类运输哈，就是对于垃圾的四分类，咱们是单独有对应的车辆来运输，不是说这一个车去，我可以拉很多样，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啊这个垃圾啊不会出现啊这个混装混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垃圾，咱们作为管理者啊，我们作为工作方面，我们给运走了，运走之后，这些垃圾到底怎么处理啊？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利用啊？这方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1: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居民区产生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我们对接有资质的回收企业， 通过分拣水

0: 于啊环卫车队运输至第四固废啊处理中心，其他垃圾呢则运往金环环保资源开发与光大环保能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我们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啊，确保各类垃圾的得到安全、高效、无害化处置。
1: 嗯，让每一类垃圾啊都真正的发挥它可以啊能够实现的价值啊，真正的实现我们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做好后端的这个处理工作，其实这个也是更好的来保护了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啊，保护了我们子孙后代啊这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针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盲区啊，到底需要哪些科普的方式呢？您再来说一说。
0: 我们制作了这个垃圾分类一本通啊漫画手册、垃圾分类小口诀啊，推出了这个分类知识快问快答短视频，在社区宣传栏啊电梯间投放区位海报。此外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讲堂，邀请专家啊居民代表现场互动啊，解答常见的垃圾分类误区。
1: 嗯，那可以说这个呢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意识上哈思想上认识到了这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到那儿了我不知道，诶，我手中拿的这垃圾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啊，到底如何投放啊，就是当我实在是叫不准的情况下，那李宁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这个每位市民呢都是垃圾分类的主角啊，您可以从自身做起啊，准确分类投放垃圾，带动家人朋友参与啊，分享分类经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携手践行分类齐参与啊，共同引领低碳新时尚。
1: 嗯，那大家呢共同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才能更好的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啊，真正的做好资源的回收利用，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说垃圾分类工作啊，它不是过去题，也不是现在题，而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要坚持做好的一件事儿。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习惯啊，包括目前我们最新的这个垃圾的量的变化啊，分类的变化，那随着工作的不断的变化，也需要我们有不断的意识、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新的机制来保障好我们的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那未来咱们到底需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有没有哪些规划和设想，您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吧，好吧？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将严格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啊，认真落实相关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那么在财政预算准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呢，计划扩大智能投放啊覆盖的范围，啊增设智能厢房，并深化党建加网额的管理体系啊，争取实现社区督导员全覆盖。那么探索啊垃圾分类加再生资源回收啊融合模式，建设区域性资源分拣中心，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1: 嗯，那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哈，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了。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这样一个利用。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呢，那都是对于城市生态的一个用心的呵护。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那么让资源呢，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厨余垃圾的转化可以更加有效的啊，变成资源或者是变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质。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网络正在逐渐的完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厢房区和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到直播间。那么在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现在啊，在厢房区和道里区，无论是从社区还是到学校，那么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那我们也是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吧，向大家呢再一次的呼吁哈，我们从家庭分类做起，关注到投放的细节，主动呢去学习分类知识，争当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当然大家还可以当志愿者哈，刚才这个道里区和相关区也都介绍了咱们怎么去成为这个志愿者哈，我们一起携手来践行环保的责任，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行动啊来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我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消防。

0: 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另外一位呢是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分别呢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啊，以及在实践当中所积累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分享和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玄真子等齐见十三侠，来到西山面见正德皇爷。这些人跪倒了一片，这王守仁赶紧跪倒在地禀报皇上，这就是帮着臣大破飞飞阵，大破赵王庄的齐剑十三侠。正德皇爷一看，一个个都是英雄的气概，是道骨仙风。正德皇上一一的问了姓名，这些人一一作答。皇爷一想，听说这些武林人士武艺高不可攀，我久在宫中可没见过，就听说这些剑侠客那了不得。今天我见到了这些侠剑客，这些世外的高人，我就看一看这些人的武艺如何。当时正德皇爷就说了，我说各位呀，朕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各位能不能满足啊？玄真子等人往上叩头，吾皇万岁，您乃是一国之君，金口玉言，您有话只管讲，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是万死不辞。玄真子说完了，正德皇爷手捻着胡须，各位呀，我想观一观你们的剑术如何。我在宫里边就听说那剑侠武艺高超，从来没有见过，朕也是好奇，想观一观各位的武艺。这玄真子站起身来说，万岁呀，要这样的话是恭敬不如从命。就见玄真子往前走了两步，面朝西北，把嘴这么一张，就见油大嘴里边就吐出了一道白光，真好像一条银龙相仿，那就窜出去了。旁边的依晨子、莫存子、海鸥子、山中子、捏伤子、飞云子全都张嘴吐出了剑丸，当时七道白光就在空中是上下盘旋。十三生也没闲，也吐出了剑丸，顷刻之间就在空中二十条银龙是上下飞舞，左右盘旋，豁上就下，豁左就右，二条银龙打斗在一起，这个好看就别提了。正德皇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今天算开了眼了。这皇上看的正入神呢，

忽然之间，但只见这二条银龙是踪迹不见。当时天空恢复了宁静，正德皇也是鼓掌称善。哎呀，各位的剑术真是太高了！刚才你们那一舞剑，真好像是万里长虹，天空上眼花缭乱，我看的应接不暇，真乃高人也，高人也！各位英雄，你们为大明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朕不能薄待功臣。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拟旨加封各位的官职。且见十三侠那跪倒了一片。玄真子说话了：“吾皇万岁！像我们这些人闲云野鹤，对这功名啊，说句实话也不放在心上，也不感兴趣。只是我们为万岁做了我们应尽之事，就这么点儿微小的功劳，万岁也不必奖赏。只要以后朝廷有事儿，我们还要出手相帮。我们这些个人闲散惯了，游山玩水，也受不了约束。希望我主万岁，您能够体谅。”玄真子把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候，王守仁又跪下了：“万岁，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奏明了。您还想着您在紫荆关遇刺这个事儿吗？”正德皇爷听得这，皇上当时就是一哆嗦，心说话真悬呢。在紫金关要没有焦德鹏搭救，那我这条命就完了。当时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爱卿有话请讲。万岁，您在紫金关遇刺，那就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提前预知。这还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让我派出去在紫金关救了万岁。正德皇上一听，那合着傀儡生救了朕的性命。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记恨莫如绝粮啊！傀儡生有救驾之功，我一定回朝以后必要封赏。王守仁把这事儿也奏明，傀儡生跪倒在地：“吾皇万岁！我傀儡生预知万岁的危难，及时告诉了王大帅，这是微臣应尽之责，万岁不必奖赏。”正德皇爷一看，这些个侠剑客，视功名如粪土。正德皇爷看了看，说：“各位呀，不管各位怎么说，将来我一定加封各位。”这玄真子这些人又跪地下表示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办，要辞别万岁。”当时正德皇爷恋恋不舍，觉得这些人呢还挺有意思，和他们没待够。玄真子等人跪在地上，就和正德皇爷讲说：“万岁，您只管放心，我们从这一走，过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在北京就会见面。您还朝的时候，我们七剑十三侠就在五朝门前等着万岁。”正德皇爷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咱们五朝门前是不见不散。”玄真子等人那站起身来，飘身行，是踪迹不见。正德皇上心说话：“哎呀，看起来这就是剑仙，这就是高人，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是功名，是金钱，好似粪土一般。”正德皇爷由打西山回到了南昌，
到南昌以后，皇爷十分高兴，你也想把江南的匪患那全都平了。池大斌、谢志山、宁王朱宸濠这些个匪患彻底剿除，江南就算太平了。正德皇上心想，既然我来到了江西，来到了江南，都说江南这风景如画，上有天堂，那下有苏杭，心血来潮，就找到了王守仁。我说大帅呀，既然我来到江南，到了江南呢，我想看一看江南的风土民情，也赏一赏苏杭二州的美景。我打算微服下苏州和杭州，包括金陵，到那儿游玩一番。一方面是游玩，另外一方面也看一看江南的民风如何。王守仁一听，当时王守仁就哆嗦，心里说，万岁，您要微服私访，这事这要出了事儿，那还了得。不过正德皇上已经下了决定。王守仁看着正德，万岁呀，您要微服私访，这可危险，一旦要出了事。正德皇爷一笑，大帅呀，你就在你手下的战将当中给我挑上三位，找那本事大的跟着我保护我，也就是了。王守仁一听，这也行，他也想找谁呀，那就得找着武功盖世、反应机敏的。最后挑了三个人，头一个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第二个一枝梅穆中真，第三个就是神箭手徐清。王守仁把这三个人给找了。明高啊，穆中真，徐清，现在有项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你们三个人呢，要跟着我主万岁化妆私访，赶奔金陵、苏州和杭州，一路之上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让万岁出了事儿。徐明高、穆荣斋、徐庆三个人一听，这心里边也咯噔一下，知道这身上这担子太重，万岁要出了事儿，那自己的责任那可就大了。不过现在那正德皇爷一直要去，也没有办法。单说这一天，这徐明高、慕容真、徐庆三个人化妆成伙计，这正德皇爷那化妆成一个老板，那个做买卖的掌柜，就和这三个人呢，由打南昌府起身，是赶奔金陵。正德皇爷这一路上挺高兴，游山玩水，江南美景甲天下，皇上看着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你说正德皇爷的心能不高兴吗？单说这一天，这四个人呐，正往前走，一看哟，这天色将晚，必须得住店。这徐明高、慕容真、徐庆三个人就来到了一座镇店，这座镇店叫做殷家集。到了殷家集呀，还真有一座店房，这座店房不算太大，是个小地儿。小店门口写着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是千里客来头，那横批生意兴隆。徐明高、慕容真、徐清、正德皇上就走到了客店的前面，有一个小伙计迎过来，哎呦，我说四位客爷呀，你们这得想住店呢，要住我们的店那可不错，
现在再往前走那50里地以外，那都找不着店房。现在天色已晚，就在小店休息。这小店的房屋是新装修的，被褥那洗得干净。另外我们店房又有好酒，又有好肉，吃的喝的没得挑，就住我们的店，您往里请。徐明高、穆中真、徐清那就陪着正德皇上走进了这家店房。这三个人迈步进来，发现在这柜台后边坐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耶，长得可挺凶啊。就见这个女的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抹子眉，长俩大三角眼，眼珠子是叽里咕噜直转，上身穿着呀一件红袄，那下边穿着绿裤子。这四个人往里走，就见这个女的眼珠转了转，用眼睛就盯住了这四个人。看着看着，就见这个女的微微点了点头，有这伙计就把这四个人让到店房里边。徐明高就说了，我这伙计给我们找两间房，我们掌柜的自己住一间，我们这三个伙计住一间，听见没有？这伙计连声称是，赶紧前去准备，时间不算太大。伙计又过来，我说大爷，给您找了两间房，您看合适不合适？徐明高这一看，这房子还真挺干净，又宽敞又明亮，让正德皇爷就住在东窝里边，咱们呢在西屋保护皇爷。这伙计呵呵一笑，哈哈，我说几位还没吃饭呢，是不是吃点饭呢，喝点酒啊？当时徐明高瞅了瞅穆荣真，穆荣真在进屋的时候，他就看这掌柜的就不顺眼，心说话，我看这女的长得这个模样就不像好人，两只眼着贼光四射，我们是不是住了贼店？要是那样的话，今夜晚间我就调理调理这些个小贼，也让我主万岁呀看一看绿林道上这些个把戏。想到这儿，穆荣真一笑，哈哈，既然这有酒有肉，我们也走了一天了，就在这吃点喝点，有什么好吃的只管端上，好菜只管往上端，我们大爷有的是钱，有的是黄白之物，你也看见没有，我这包袱里全都是金子银子，嘿，还有价值连城的宝珠，你们啊就把好东西往上端。这伙计出去时间不大，那罗列杯盘就给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着，地下跑着，草壳里蹦，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捞炒咕噜炖，给整了一桌子，然后给抱进了一坛子酒。这酒往屋里这一搬，那是打鼻香。徐庆、徐明高还有正德皇上，包括慕容真，这些人都喜欢喝酒，一看这酒的味儿啊还真不错。当时徐庆就把坛子抱起来，他吨吨吨先给正德皇上啊满上，又给徐明高、慕容真倒上。慕容真啊看了看伙计，这没你的事儿，你下去吧，有事儿再叫你。这伙计由打里边出来，这徐庆就把酒杯端起来，看了看正德皇爷，我说主人呐，一路之上您也累了，您先喝上口酒，今夜晚间好好的休息。正德皇上就把酒杯端起来，刚要喝，慕容真喊了一声慢着，把正德皇上吓一跳，我说你这小厮这要干什么，大呼小叫的把我吓着了。慕容真瞧了瞧徐庆，
又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三位，咱们可要多加小心，我看这酒啊，咱们暂时先别吃，咱们先吃饭吃菜，这酒里那会不会有毒？我看这老板娘绝非善类，我们在这儿先吃着，带我慕容真到外边前去打探，我看一看这店房是不是黑店。上回说，正说的正德皇帝要想赶奔金陵、苏州、杭州，那前去私访，结果在罗家集那住了店了。这店伙计就把这酒和菜包括吃的给端上来，四个人这么一闻呢，这个酒还挺香。徐庆啊，就给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真把酒斟上。这徐庆把酒杯端起来要敬正德的酒，结果让慕容真给拦住了。正德皇上责怪慕容真，说你这小厮这是干什么？难道一说不要让我喝这美酒不成？慕容真看了看正德，我说掌柜的，这酒可不能喝呀，我看外面的店掌柜那女的是不像好人，咱们是不是住了黑店？要是那样的话，咱把这酒喝了，那恐怕是凶多吉少。这皇上一听，这天下还有开着黑店专门谋财害命，这正德都觉得那不可思议。你想他在皇宫里待着养尊处优，哪见过这个呀？正德皇上一听这酒里可能有毒，这皇上也把酒杯放了。这慕容真让徐庆等人在这儿吃菜吃饭，千万别喝酒，说我呀到外边前去打听。这慕容真呢由哪这屋里出来，慕容真是轻功卓越，出了门以后那脚尖一点地蹭，那就上了房，那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了前院，就发现前院呵，灯火通明。慕容真在房上趴好了以后，就听着这屋里边有人说话，就是那个女的还有个大汉。就听那个女的说，说今天来了四个人，我看这四个人穿绸裹缎，那可都挺有钱，其中有个人气度不凡，派头还挺大，我估计他们的金银少带不了，我让伙计张三给他们准备好了那好好的酒，这样的酒那吃了以后时间不算太大，这些人就会昏睡在床。我可听说了，张三说了，他们不怕花钱，其中有个小子指着他带着包说，那里边有的是金，有的是银，钻石玛瑙，那些个珠宝有的是，那全都是价值连城，估计今天咱们做了一笔好买卖。哎呀，大奶奶我呀，这半个月都没开张了，今儿个送来了一波肥的，一会儿我让那张三去看看，这些人如果要是晕倒了，我过去以后就把他们用绳捆上，把这金银财宝搜出来，把这四个人咔咔咔咔那四刀脑瓜剁起来，嘁哩咔嚓把这么扒了皮，然后咱们就把那肉给它剁成馅儿，拧成包子，嘿，你看怎么样？就听有个男的说，我说老婆子，真像你说的这样，要是那样的话感情好了，这家伙带的钱越多
咱们这越好啊，摆这买卖做。

坐下来，咱们可就发了。就听那女的说："嘿，你放心，这一次我走不了眼。"慕容真在房上听着，就全明白了。真和自己预料的相同，那果然是住了贼店了，是好悬好悬。真要是我们把这酒这么一喝，我们呐就得全得晕倒。说句实话，我慕容真、徐明高、那徐庆死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当今的万岁郑德皇爷要出了事儿，我们这三个人呢，那罪可就大了。因此，慕容真呢，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就把这事儿和徐明高、徐庆、郑德皇爷说了一遍。郑德皇一听，把这嘴张得老大，有这等事？这店真是贼店！他们把这人杀了以后要干什么？我说掌柜的，刚才我听见了，他们把咱们的金子和银子整去了以后，然后把咱们几个人说捆生，把咱们扒皮草熏。然后把那肉那剁成肉馅儿，加上点五香粉，要卖人肉包子。郑德皇一听这一哆嗦，心说话："哎呀，这掌柜的可真够狠的！这样的人要是留在世上，就得坑害百姓。"郑德皇上一锤击案，真是胡闹！那这样的人，可杀不可留。慕容真心说："好嘞，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那捅戳多大的娄子，那也没事儿。那是万岁传的旨。"这慕容真看了看徐庆，瞧了瞧徐明高，看了看郑德皇上。我说："咱们呢，现在就趴在桌子上，假装晕厥。您看，一会儿就有人来。"我说："万岁呀，您别着急，您别害怕，有我们哥仨在这儿，您出不了事儿。这一次就让您看看那现场直播的侠客拿贼。"郑德皇爷点了点头，一切全倚仗各位。慕容真、皇上、徐清、徐明狗往桌子上一趴，时间不长，状态挺像是鼾声如雷。就在此时，那个小伙计儿要进来了，往里探了探头，一看这四个人在桌子上趴着，那全都睡着了。这个小伙计呵呵一下，哎呀，看起来这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呢？你不是有钱吗？有的是黄白之物吗？今天全归了我们了，我赶紧给我们掌柜的钱去送信。"这小子自言自语，让徐明高等四个人听了个真耳切针。这皇帝一听，这真有这黑店，这是真的。这皇帝心里腾腾直跳，这是有四位英雄保着我。这要是我自己光杆老一个，或者有太监陪着我出来，我这条命非丢了不可。那这一次多亏了四位英雄。咱们不说正德皇上，单说这张三，那晃着身子来到了前院。我说："掌柜的，恭喜于您，贺喜于您呐！"我到那儿看了，您说怎么着？那四个人趴在桌子上全睡着了，这鼾声如雷，看起来咱们那酒里的梅子儿那是起了作用了。就我见那个女的点了点头，那瞧了瞧她那丈夫，咱们书中暗表，这家店房还真是个贼店。这个掌柜的姓陆，叫陆豹，那个女的是他媳妇儿，姓扈。

护凤莲，两个人就在罗吉吉开了这座黑店。就见陆凤莲这个高兴，嘿，我就说今天要发财，今天白天，哎呀，你大娘我这左眼是跳个不停。人家说的好啊，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看起来还真挺灵验。今天你大娘我要发笔大财，我说掌柜的，跟着我一同前往，就做下这笔买卖。张三呐，赶紧给我准备绳子，把那李四也给我找来，准备捆人。这张三答应了一声，去叫李四。这四个人鬼鬼祟祟的，就来到徐明高、慕容真、正德、徐清他们喝酒的这间房子。就见李四一挑玲珑，这家伙由哪外边进来，手里边抱着绳子。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一看着李四，把慕容真气的。就见这李四，你说怎么长的，怎么揍的嘛？长得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长得长虫带草，帽稀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稀不楞登长，那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两个尖，芝麻的俩薄嘴片，罗圈腿，还有点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儿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嫩不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这副德行让人看着那就恶心，那一看就不是个好饼。慕容真心说，一会儿我就打发你见阎老五。就见李四抱着绳子来到了正德皇上面前，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不有钱吗？把钱这次全归了我们了。就在此时，有打外边又进了三个人，一个是陆豹，他陆豹手里边擎着一口明晃晃的亚霸鬼头刀，那后边是他的媳妇儿，叫护凤莲，那护凤莲手里边也拿着一口宝剑。这护凤莲这三角眼放出两道蓝光来，这两道蓝光是贪婪之光，那一看这个女的就心地邪恶。那张三也挺高兴，这家伙晃着脑袋心想，今天发了财，那也有我一份儿。嘿，他的心那正得意呢。咱们单说那李四来到正德皇上的身后，这家伙伸手要抓正德皇上，这慕容真用眼角的余光可看着，心说的不大，你要碰正德，要沾着万岁一点儿，那我们可有失职之罪。就见徐明高当时在手里边那捏着一颗弹丸，就把这个弹丸那打出去，这弹丸呢正打在这李四的面门这扑，把李四打得开，当时的哎呀的一声，他这一叫啊，护凤莲就是一惊，我李四怎么回事，刚才不知谁打了我一下子。护凤莲这三角眼的一转，他一看这四个人都在这趴着，那不可能啊，难道也说这闹了鬼吗？就在此时啊，这慕容真、徐明高还有徐清那三个人唰就把正德皇上围在了正中，背靠着正德，脸朝外是准备战斗。这李四紧靠着徐明高，赛孟尝的徐明高心说，把你结果了得了。就见徐明高把他右手伸出来，砰，那就把这李四的脖子给抓住了。

李四这脖子他也细了点儿，这徐明高这手也大了点儿。徐明高当时这手上一较劲，你再看这李四眼珠往上一翻，这家手刨脚蹬，再看李四完了。那李四这一死，现在这护凤莲手里边掐着宝剑，这陆豹手里边拿着哑巴鬼头刀，这张三下子嘴张得老大。就见穆中真看了看这护凤莲，我说你这个女人实乃可恶，在这开黑店，脏心烂肺，今天你恶贯满盈，你呀要见阎老五了。护凤莲没把穆荣真放在眼里，一看这穆荣真呐，就像个秀才，心中暗想：你小小的一个书生，那手握缚鸡之力，你能有什么本事？就见护凤莲把手中的宝剑往前一递，那这翻心就刺。穆荣真一伸手，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就把护凤莲的宝剑给掐住了，嘴里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就这一手功夫，把这护凤莲吓亡魂皆冒，心中暗想：“坏了，今天碰上茬子。”他的宝剑在手里就攥不住了。穆荣真把宝剑提楞过来，速度是真快，握住了剑把，把宝剑往前面一递，顾凤莲全都没看清楚，这宝剑怎么来的？这宝剑就在胸膛那儿给撂进去了。就听噗，这穆荣真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往下这一拉，唰，就给这护凤莲呢来个大开膛。护凤莲肚子里的零碎，那肠子堵的心肝肺，腰的板油烂杂碎，呼啦起来，那全都流出来了。护凤莲当时毙命。这陆豹一看呀，他的夫人死了，这陆豹气坏了。好啊，你敢伤我的夫人！这陆豹想奔穆荣真，当时徐庆和徐明高一看这俩人没有多大的本事，这就放了心。赛孟尝的徐明高那一看这陆豹啊，这家把鬼头刀那举起来是要劈这穆荣真，就见徐明高的脚抬起来，奔着陆豹的手腕呢，那就给了一脚，就这噗，当时鬼头刀就给踢飞了。这陆豹一声惨叫，把这吓得全都不知怎么办好了。这慕容真过来，把手伸出来，啪啪，就点住了这陆豹的穴道。这陆豹张着嘴，那举着手可就动不了了。慕容真看了看，你也给我放老实点，今天你原原本本就在我们掌柜的面前把你这个店来龙去脉给我讲说一遍，说清道明以后兴许把你饶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又把那陆豹的穴道给他解开了。这陆豹往那一跪，哎呀，各位好汉爷，各位好汉爷，我这个店还真是黑店，我们在这打家劫舍，专门残害过往的客商，这一次让几位英雄给识破了，小人该死，啪，小人该死，啪，那左右开弓扯自己的嘴巴。我说你害了多少条性命，给我从实讲来。好汉爷害的不多，害了35条。正德皇爷一听，好嘛，这35条还不多呀。正德皇是真气坏了，像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把他杀了。一只眉慕容真把手中的宝剑往前的一递，就那咔嚓咕噜

就把陆豹是人头割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又在，解渡湘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那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到徐明高、慕容瞻、徐庆、正德皇上、夜宿罗家集，没成想啊，住了贼店，慕容瞻就杀了这个店主陆豹，还有扈凤莲，包括那伙计李四。张三下的抖一耳战，往了一跪，磕头哑塞，鸡钱碎米相仿。哎呀，各位好汉呀，千万要饶了我，我可没做什么坏事。我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三岁孩童，您饶了我。那正德皇上一看这人，涕泪横流。慕容瞻也看了看。我说你说的可是实言，好黑，我说的是句句实言，真要有半字虚假，将来天打五雷劈，我不得好死，我以后痛改前非，我再也不干这个了，我该死吧，我该死吧。那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上看着这张三呢，也挺可怜。正德就说了，我说慕容瞻呐、徐庆、徐明高，我看这人也挺可怜，他说家有七旬老母，如果把他杀了，他就不能尽这孝道，如果他死了，他的孩子也没有人抚养，我看就把他饶了吧。这正德皇上说饶，谁敢不饶呀？这是当今的万岁金口玉言，那在那封建社会呢，说话好使。慕容瞻点了点头，算你小子走运呢、我们掌柜的说把你饶了，还不赶紧谢谢我们掌柜的。张三往前跪爬了好几步，往地下一跪，是响头碰地，把这脑门子全都磕出包来了。哎呀，大爷，我多谢您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干这坏事了。当时正德皇上看了看，我看你以后一定要痛改前非，这店里边是不是整了不少的金银财宝？这个还真不少，算你走运，这些个金银财宝全都归了你了，你收拾好了，要在这儿开一家良心店，听见没？遇到过往的客商，该周济的周济，遇到穷苦人，要惜老怜贫，听见没有？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如果再为非作歹，我们再在这过，要让我们发现了，你这颗脑袋你可小心点。张三往里一跪，磕响头啊，心说话，今天我还真走运，那陆豹两口子在这可没少接钱，这些钱全都归了我了。哎，张三心里也挺高兴，说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一定多做好事。这徐明高那看了看正德皇上，说现在的天色还早呢，天还没亮，您呐到屋里边休息休息。徐明高等人可不敢那睡死了，就在旁边的屋里边似睡非睡，保护正德皇爷。等到了天明，那皇上起来，有这张三

早就给准备好了洗脸水、净面水。这皇上洗脸净面，吃了早点，起身是赶奔金陵府。到金陵这儿那玩了几天，然后正德皇爷提出来说赶奔镇江。镇江有一座金山寺，金山寺是千年的古刹，那多少年了？我准备赶奔金山寺前去一游。徐明高一听，赶奔金山寺，金山寺这个地方那太熟悉了。想当年这金山寺，那这飞飞和尚奉了朱宸濠之命，在那儿为非作歹。自从我们大破了金山寺，金山寺让官府又重新修缮，千年古刹也得以了恢复。皇上提出来要赶奔金山寺，这哥几个那得陪着。单说这一天，到了镇江府，皇上走在镇江府，没成想这天呐，还下起了小雨。这小雨这淅淅沥沥，虽然不算太大，如果在路上走时间长了，那也得淋湿了。这皇上金枝玉叶，把皇上淋感冒了，吃醉不起。就在这时候，发现旁边啊有个高大的门楼，一看这家肯定是挺讲究。正德皇上、徐明高、慕容珍还有徐庆，这三个人呢，就到了大门段里边，打算在这儿避避雨，等着雨停了，然后起身行，赶奔金山寺。这三个人正在门段里，在这站着，就见有哪外边喝山的喝山的喝山的喝山，有一乘大轿来到了府门前面。有哪轿里边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这么一下轿，徐明高、徐庆，包括慕容珍，就连正德皇这么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就见这个人来到门段里，一抬头，那就看到徐明高他们三个人。再往旁边一看，正德皇上，就见这个人赶紧就给正德皇上跪下了。哎呀，万岁！臣杨一清接驾来迟。哎，正德皇上一看，原来是原来的兵部尚书杨一清。杨一清啊，前几年让自己革了职，自己回转镇江老家，没成想正德皇爷在这避雨，来到了杨一清的家中。这杨一清赶紧就把正德皇上给请进来，到了里边，把正德皇上让到了正位，由仆人给献上了香茶。这杨一清就跪倒了，我说万岁，您怎么到了我的府上呢？正德皇上就把自己赶奔南昌平灭朱宸濠这个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自己这是赶奔镇江、金陵、苏杭二州前去私访，没成想天降小雨，在你这门段碰到了爱卿。此时的正德皇爷觉得对不起杨一清，尤其这一次在南昌城，他看到了朱宸濠造反，徐明高这些个战士浴血奋战，保着大明的江山。正德皇也想，平常都是杨一清这个盖国的功臣那带出的忠臣良将，前几年我听了谗言，把杨一清老头子贬家为民。当时正德皇上看着杨一清比以前也老了许多了，老头子皱纹堆垒，杨爱卿这几年可苦了你了。

国的忠臣。你也看徐明高、徐清，这慕容真，都是你手下的战将，都是平时你训练有素，你乃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上了几岁年纪，我看你还是入朝陪王伴将。这一次我私访镇阳府，能够在你家避雨，这也说明咱们君臣有缘，我就把你官复原职。那正德皇上那是天子，那一句话就等于传了旨了。这杨一清是跪倒磕头谢主隆恩。正德皇爷游览了金山寺，又由徐明高、徐清、一枝梅、慕容真三个人陪着游览了苏州、杭州，一看也差不多了，就回转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这大帅王守仁一看正德皇爷回来，奏明万岁，说吾皇万岁，现在朱宸濠的叛乱已经平灭了，您就应该回转北京，要处理国家的大事。正德皇爷看着王守仁，那这眼瞅心爱呀，心说话，这王守仁是真不简单，这个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帮助我平灭了宁王的叛乱，平灭了赤的兵，还有谢志山的叛乱。正德皇爷传下了旨意，说三天以后班师还朝，王守仁也跟着一起进京，这些有功之臣全要随着正德进京，到京城万岁要大封官，表彰这有功之臣。这一天呢，南昌城的百姓跪送正德皇帝，坐到龙驹辇里边儿，出离了南昌城，一看手下的军队，那也跟随自己，要班师回京，边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一路无话。这一天就来到了北通州，在京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十三科到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那全都接出来。正德皇上也没耽搁，当天就进了京了。文武百官是跪阶一毕，王元帅让部下在京城外边是安营下寨，王守仁是随驾入朝。这圣驾刚到了午门，哎，一看这七剑十三侠那果然在那跪接，正德皇上非常高兴，随即就进了宫。而当日没有升座宝殿，只传下了一道圣旨，命随征的文武官员还有旗舰十三侠在次日五谷上朝听候封赏。等到了第二天，那五谷早朝，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文武百官文东武西列列两厢，只听靖边三响，正德皇爷那升了殿了，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正德皇上在龙书案后边一坐，今天是异常的高兴。就看着正德皇爷往下看了看，江西巡抚兼督察院御史王守仁多时有功，勘定大论，特授武英殿大学士，即日入阁。

千峰须名高，奉命随征，那身先士卒，不避危险。匡定大乱，招架提督衔，欲缺必补。然后正德皇上又加封徐庆、慕容真、周祥帆、包兴公、王能、李武、武天雄、杨小房、徐寿、狄红、罗继芳，随征有功，功勋卓著，军赏加为总镇，不大我能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报效，随征数年，屡有战功，招赏加为副将。焦德鹏在紫金关救了正德皇帝，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那记恨莫如绝粮。不过焦德鹏已经表示不愿意为官，正德皇爷亲口加封焦德鹏为护驾真人，他的妻子孙德娘、王凤姑也是破阵有功，封为诰命夫人。于秀英那力破敌阵，跟随徐明高，即为徐明高之妻，加封于秀英为忠勇猛将女将军之职，武天雄之妻鲍三娘破阵有功，加封为义勇女将军之职。这正德皇上把这些人加封完了以后，又加封吉安知府吴定谋，吴定谋身晓军机，韬略过人，传旨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职。又看了看旗舰十三峡，皇上可知道自己的江山如此的稳固，能够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平定叛乱，旗舰十三峡是功勋卓著。我的玄真子，我加封你护国神武真人。玄真子叩头谢恩。海鸥子、伊尘子、飞云子、山中子、莫存子加封为保国真人，霓裳子封为卫国女真人，傀儡生封为了神武大法师，凌云生、玉峰生、卧云生、一瓢生、孤独生、云阳生、河海生、自全生、梦觉生、罗浮生、素师生、交际生，全都封为威武大法师。其他的随征的人员官家一级，又赐御宴三日，同庆太平，封官已毕。自王元帅以下，这些人都叩头谢恩，正德皇上就退了朝了，百官朝散。等到了第二天，又传下了旨意，命随征的文武官员在武英殿，正德皇上赐御宴，百官遵旨，就这样大宴了三天，这才是各就本职。王守仁入阁拜相，且见十三峡也看在京中待着，也没有什么事，这些人也无异于功名。那上殿辞别了正德皇爷，这些人离开了北京，云游天下。那从此以后，大明朝这风调雨顺，那国泰民安，万民乐业，四海升平。七剑十三峡这部书到今天咱们是全部结束。

0: 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颖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颖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想要有想跟佳颖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颖，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那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 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
0: 对，
1: 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挺
1: 太
0: 容
1: 容
0: 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 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
1: 嗯、
0: 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嗯、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
0: 啊、
1: 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哦、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1: 嗯、
0: 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
1: 嗯，
0: 他就感受到嗯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嗯、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1: 得不到。嗯、
0: 啊、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
1: 嗯、
0: 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
1: 嗯、
0: 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级的时候 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
0: 是，
1: 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佳莹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 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
0: 嗯，
1: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

0: 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
1: 小
0: 爸，
1: 迷爹，
0: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怎么，我我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1: 是。
0: 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10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10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个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生大子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0: 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嗯，哦，是的，嗯。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1: 嗯哼。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嗯。也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的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0斤，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0: 去试探，
1: 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啊。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啊，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

0: 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嗯，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嗯，
0: 啊。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
1: 嗯，
0: 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
1: 嗯，嗯。
0: 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
1: 嗯，
0: 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
1: 其
0: 得
1: 实
0: 到。
1: 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你
0: 对，
1: 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
0: 对，
1: 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吧？
0: 对，
1: 啊，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
0: 孩
1: 个
0: 子。
1: 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啊，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0: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

0: 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
1: 对。
0: 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的要死，要爆炸了。她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我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 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
0: 嗯，
1: 对，
0: 嗯，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嗯，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嗯，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她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我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她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呢，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去会去效仿 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

0: 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呢，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在一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 身边，
1: 对
0: 说
1: 呀，
0: 到
1: 但
0: 公道
1: 他没
0: 话。
1: 有，
0: 对，但是
1: 但
0: 他
1: 他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我就想
0: 他很
1: 抒
0: 中
1: 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0: 对，
1: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
1: 我
0: 对
1: 哑
0: 它。
1: 口无言嘛。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我马上就跳，哦，好吧。是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我
1: 是
0: 们很
1: 的，
0: 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
1: 是
0: 没
1: 的，要不然我怎么从
0: 有，对。
1: 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
0: 对，
1: 为我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1: 是
0: 啊，
1: 的，
0: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
1: 是
0: 解。
1: 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0: 是的，
1: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

0: 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1: 嗯，
0: 是吧？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沙砾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2: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1: 四平文旅
2: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月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小
2: 伙
1: 小
2: 时是不是 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嗯，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啊、这个叶鹤，对啊，熊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
1: 当然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的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边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 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层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啊、贝勒府啊、祭神殿啊、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索湖、龟陀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
1: 嗯，
2: 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2: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转，
2: 转一转，
1: 看一看，
2: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2: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
1: 嗯，
2: 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2: 嗯，
1: 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2: 对，有历史，
1: 啊，
2: 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2: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
2: 是吧，啊，
1: 对，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啊。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
2: 哎，
1: 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 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
2: 嗯，
1: 在这里面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呐、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2: 啊，
1: 让大家
2: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2: 不是？是
1: 的，是的，
2: 啊、
1: 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

0: 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1: 确实是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
1: 您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八点到晚上五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说
0: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你
0: 再
1: 看，
0: 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战
0: 役
1: 博物
0: 馆
1: 啊，纪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

0: 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是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
1: 嗯。
0: 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
1: 嗯，
0: 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咱们不能做那种、嗯、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0: 下车尿尿、
1: 对
0: 是吧，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咱不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新民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0: 嗯、
1: 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0: 对
1: 吧，
0: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
1: 嗯、
0: 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
0: 嗯，
1: 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0: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
1: 嗯、
0: 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1: 哎呦、
0: 啊、
1: 这也是博物馆。
0: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
1: 嗯、
0: 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1: 对 对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
1: 嗯，
0: 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
1: 嗯、
0: 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0: 哎，
1: 确定了。
0: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1: 嗯，
0: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珍贵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
1: 嗯、
0: 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狮，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 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

0: 察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1: 是
0: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星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0: 咱北方地区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
0: 是，
1: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0: 三 A 级的。
1: 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士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你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了，真是，
1: 绝对够，
0: 我就说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0: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一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2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2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3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2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差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杀猪菜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是。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
1: 下一个
2: 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就让你知道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 AM837，不听不散吧。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记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出就火遍全国，因为它不单单是一部美食纪录片，而是通过中华美食的多个侧面来展现食物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等方面的文化，接地气的民生选材，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朴素展现，配上极具民族特色的悠扬曲调。

哦，娓娓道出食物背后的人伦常理，这些包含人情味的特质不但撩动着观众的味蕾，更是勾起了中华儿女深深的乡土情缘。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岁月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我是佩涵，欢迎您的聆听。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

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我是佩涵。中国自古以来饮食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多文中典籍当中都是可见一斑。《礼记·礼运》当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古人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当中也曾提到，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中国饮食文化地位显赫，以致影响到中国的官吏制度。历朝历代皆设有专门掌管饮食的官吏与机构。古礼规定统治阶级按照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肉食。中国古代烹饪用的鼎就是中国最高权威的象征。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看出，饮食体现着政治制度，这也是中国独有的饮食文化理念。而这其中，饮食文化也蕴含着规范礼仪。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

0: 故事。
1: 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故事，而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来体味和品味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文化。说到吃，中国人是特别讲究的，这主要是受到自古以来民俗习俗与节庆礼仪的深刻影响。首先在饮食的形式上，比如说上菜的顺序、宴席的座次、喝酒礼节等等，都是有严格的规定和避讳。而且饮食不仅仅是简单的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同时也蕴含着各种寓意。吃年糕是为了年年高升，正月十五吃元宵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那过年呢，我们都要吃饺子，意味着招财进宝。吃鱼是年年有余，吃团圆饭就是为了阖家欢乐。那您看，新郎新娘喝交杯酒，预示着感情的融洽。此外，像清明的糕饼、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腊八的粥等等，都是节日礼仪的特定饮食。那说到中国饮食，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每一首歌曲当中都体现着这样的一个寓意。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裴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中国人对饮食的追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色香味形俱佳一直是对饮食的评判标准。正统的宴会菜品从食材的挑选搭配，还有是蒸炸烹煮食品。

0: 调味到摆盘上桌都极为讲究，一丝马虎不得。无论是白菜萝卜还是海参鲍鱼，都能雕刻出百般形状，吃出千种滋味。不仅对食物本身有着苛刻的要求，在饮食器具上也是极具其讲究，不仅质地造型千变万化，纹饰图案也都美轮美奂，这些无不展现出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品味与艺术造诣。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似乎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了吃，就不得不提起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美食和家乡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每一道爱吃的菜都是一种特有的记忆，菜里的酸甜苦辣对应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脑会记住每一种食物的味道，在想起妈妈的时候，往往味觉会本能地记忆起妈妈做的菜。在吃到某一种食物的味道的时候，脑海中却会突然涌现出一段记忆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留声，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进食会让大脑释放出一种令人愉快和满足的激素，但是所有人类基因当中刻下的本能，为什么中国人对于美食的渴望要比其他的国家更多呢？我们中国自古就是能工的文明，以至于中国人在对待土地和种植方面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从乡村的广阔耕地到城市的家中花盆，凡是有土的地方，往往都会被种下种子，它们长成可以被食用的植物，经过烹饪被端上餐桌，而其中烹饪是最重要的一环。中国人不满足于将食材做到能吃就够了，而是一定要绞尽脑汁做到最好吃，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来之不易的食材。东南西北大漠千海，由于气候和地域的加工食物的方式不一，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饮食风俗，许多美食一眼就能让人猜出来自于哪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食物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通道。见面人们会说你吃了吗？表示感谢或者歉意就会说一句请您吃顿饭吧。在外的游子接到父母电话多半会说想家了，想吃妈妈做的饭。坐下来和三五好友在饭店围桌聚餐，在中国的餐桌上吃饭往往是一种人际之间最轻松的交谈方式。即便单独一个人吃饭，在吃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一天疲累之后最令人放松满足的时刻。从手到口，从口到心，中国人延续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只要点起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品味了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文化。我是佩涵，下期节目再见。

动人的天辣，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

像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他，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

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车轮滚滚，难免斗折蛇行，华夷混杂宇宙星，可悲可痛其中。三国归于两晋，西湖自动刀兵，五湖尽反乱分城，从此战火熊熊。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儿个起，我给大家说上一部长篇评书历史，两晋南北朝。我们中国的历史啊，像夏商周、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人们都比较熟悉，并且大家还都知道三国归晋，隋朝统一。可是从三国归晋到隋朝统一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人就说不明白。其实这段历史啊，就叫两晋南北朝。跨多长时间呢？从280年到589年，有310年之久啊。这310年通称两晋南北朝。两晋那就是三国归晋了，司马氏建立的那个晋朝啊。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号称五胡啊。这五胡内迁，范中原五胡乱华，灭掉西晋之后，他们先后建立起了将近20个国家，光国祚在10年以上的就有16个之多呀，因此号称16国呀。与此同时呢，西晋皇族南迁，占领江南半壁，史称东晋。东晋后来被权臣取代，灭亡了。南方先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而北方呢，

图建立一个北魏，完成了统一。这北魏后来又分裂为东西二魏，东魏被北齐所取代，西魏到后来又被北周所取代。北周灭掉北齐之后，又被外戚杨坚篡取。杨坚篡取北周之后，建立隋朝。隋朝后来出兵灭掉南陈，才算最后完成了统一呀。这段历史简直呢就是乱啊！俗话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引出枭雄啊。乱，我们听起来才有意思。其实这是件民族大融合，也有积极成分在里边。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汉末三国纷争并入于晋。这晋朝的皇帝复姓司马，司马氏的发迹呀、是从司马懿开始的。这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温县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自幼熟读兵书，足智多谋。曹操在世时，他曾任丞相、主簿等职。后来曹丕篡汉，建立魏国，他官至伏军将军、录尚书事，权势日增。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他统帅人马抵御西蜀，平定辽东，声望就更高了。曹睿死了以后啊，八岁的太子曹芳继位，由他和曹爽共同辅政。公元249年，他发动政变，除掉曹爽一党，自己独揽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继承他的一切职权。司马师死后，他的兄弟，也就是司马懿的二儿子司马昭继续当政。司马昭当政期间呢，篡逆之心暴露无遗。如今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这说的。263年，司马昭派兵灭掉蜀国，然后晋位为相国，加封晋公，不久又晋爵当了晋王。正当他准备兴兵伐吴的时候，他却一命呜呼。司马昭死后，世子司马炎登上了晋王的宝座。265年，这个司马炎正式篡位自立，建立晋朝，依然定都洛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东啊。司马炎就是晋武帝。280年，晋武帝出兵灭掉吴国，完成统一。可是好景不长，时国不久，这个晋朝也就烟消云散了。怎么回事呢？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他就想啊，我之所以这么容易得天下，是因为曹魏皇族当年自残骨肉，一致孤立无援，我呀得吸取这个教训，把我们司马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都给分封出去，让他们拥兵一方，一旦京城里有个三长两短，也够有个照应。于是晋武帝就开始打封宗室，把他的叔祖父、叔父、兄弟，乃至于从伯父、从叔父、堂兄、堂弟等，都封为王爵，列作平藩呢。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不是姓司马的那些王都降封为侯。封完了，司马炎心里踏实多了。接下来就是立太子。杨皇后一共给这晋武帝司马炎生了三个皇子：长子司马轨，次子司马衷，三子司马东。由于司马轨两岁头上就夭折了，所以司马衷就成了实际上的皇长子。可这司马衷呢，蠢笨得不得了。晋武帝常常叹息呀、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呢，杨皇后却偏偏对他这傻儿子非常钟爱，并且还常常拿

一敌一掌的古训，雷贯说晋武帝请求立司马衷为太子。晋武帝呢每次都把他给拒绝了，杨皇后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的表妹赵灿也弄到宫中。这个赵灿如花似玉，千娇百媚，深得晋武帝的宠爱，在晋武帝面前说话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啊。他时常帮着杨皇后劝晋武帝，说忠儿年纪尚幼，也难怪他童心未化。陛下，您怎么就能断定他不是大器晚成呢？您光看现在，怎么就能断定他将来不能继承大统呢？如今陛下已即位两年了，还没立太子，这对江山社稷总不太好啊。陛下，您应该速立忠儿为太子才是啊。常言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这晋武帝司马炎还是个好色之徒，经过这一切一切的反复纠缠，到头来还是立了蠢笨如猪的司马衷为皇太子了，结果铸成大错，使晋朝短命而亡啊。那位说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朝臣们怎么不管呢？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一是因为赵美人总在晋武帝耳旁吹枕头风，二是因为司马衷是皇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所以朝臣们都乐得做个好好先生。立太子是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267年正月的事，到了太史八年，也就是公元270年，忽有醒报传来，说是在雍州和凉州的交界处啊，出现了一伙外族匪寇，匪首名叫突发树机能，他们拥兵造反，气焰嚣张，把雍凉边境里去抢劫的是时时有功。晋武帝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赶忙刷下一道圣旨，命前州刺史胡烈带兵平叛。可是突发树机能绝非等闲之辈呀，他这个民族啊，最初居住在塞北鲜卑山一带，所以称为鲜卑族。东汉末年，这鲜卑族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披孤，他聚集部众1000多人，从塞北迁居到了河西，也就是黄河以西呀，主要指现在的甘肃东部、内蒙西部和宁夏的大部。迁居河西之后，皮姑的妻子向叶氏突然生下一个儿子，由于生得特别快，连被子都没来得及掀开，被子在鲜卑语里称为突发，所以就以突发二字作为这孩子的姓氏，同时呢还给起了个名叫寿田。这突发寿田长大以后啊，子承父业，部族日益繁盛，他的儿子就是突发树机能。这个突发树机能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常常集中数万出没于雍州和凉州之间。邓艾破蜀取西川的时候，他上表请降，于是就认同他在那里居住，没想到现在居然造反了，闲言少叙，前州刺史胡烈奉旨率军平叛，没想到在万户堆一战中全军覆没，他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消息传到京师洛阳，可把晋武帝司马炎给吓坏了，他有惊生惧，有惧生疑，有疑生恼，有恼生怒，盛怒之下，他就把扶风王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命他押解刘琦来京城处死。感情这扶风王司马亮是雍凉二州的大都督，镇压突发树技能的叛乱是

镇压住这场叛乱，以至于现在围寇猖獗。秦州刺史胡烈被困万户堆的时候，他呀曾派刘琦率军救援，可这刘琦呢走到半道就碰上了胡烈的几个败兵，听他们说胡烈已经战死了，他所带去的人马也几乎是全军覆没。按理说呀，这刘琦听到这些话之后就应当继续进兵去剿灭匪寇，或者是赶快回军向司马亮请示，可是他既不敢进击又不敢回军，只是在半道逗留，以致贻误战机，酿成大患。所以晋武帝司马炎才大为恼火，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偏偏这刘琦是司马亮面前的大红人，司马亮接旨之后连忙就上表替他求情。晋武帝一怒之下把刘琦的死罪是赦免了，不过把司马亮的官职也给撸了，并且还召他回京。同时这晋武帝又加封尚书石鉴为安西大将军，让他出任雍凉秦三州大都督，专讨突发术技能，命杜预为秦州刺史兼轻车将军，让他给石鉴当副手。谁知这俩人还不和，石鉴让杜预孤军出战，杜预拒不执行，石鉴就在武帝面前揍了他一本。武帝不知内情啊，就命人把杜预装入囚车押回京城投入监牢。幸亏这杜预是当朝老驸马，所以才保住了一条命，最后获释出狱。杜预被押回京城以后，石鉴出兵建仗却是连连败北。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71年，突发术技能又与北地叛胡勾搭连环，进为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西北。结果金城沦陷，凉州刺史千红被杀，对此石鉴却是束手无策呀。晋武帝司马炎越想越窝火，一怒之下他就把石鉴撤职查办，召回京城，同时又命贾充前去接替石鉴。圣旨一下，朝野哗然，就连贾充自己也傻了。怎么这贾充溜须拍马行，现在让他带兵打仗，这不笑话一样吗？这不是，这个贾充啊主要有两大功劳。第一就是行刺魏帝曹某，第二就是司马昭立世子的时候他积极主张立司马炎，就是现在的晋武帝呀、他就倚仗着这两大功劳邀得了晋武帝的宠信，官拜鲁光之位兼车骑将军之职。他盘踞朝堂，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有很多王公大臣呢、都依附于他，与他是狼狈为奸。况且他的大女儿贾全还是齐王司马攸的王妃，所以这贾充可以说是权倾当朝。既是这样，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接替石鉴呢？因为有人从中给使坏，这贾充小人得志，引起了任乙、于纯等一些极少数比较正直的大臣的强烈的反感，他们总想找个机会把贾充给扳倒。可巧他们听说晋武帝要撤换石鉴，改派将帅，于是就背着贾充不知道进宫面见皇上，说鲁公如何足智多谋，堪当重任，请求命他为三州大都督，去接替石鉴讨伐庶吉。

0: 呢？晋武帝司马炎也是昏了头了，一听说自己的宠臣居然还能带兵打仗，很高兴，当时就批准了。皇上昏了头了，贾充可清醒，他还真有自知之明，心说这谁呀，这是这么缺德，你们这哪是推崇我呀，分明是故意把我往火坑里推。心里不乐意，可圣旨已下，木已成舟，他又不好推辞，所以只得托辞招兵前延时日。他一直耽搁了三个多月，一看再往后，哎，实在是交代不下去了，又没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上朝辞行，要率军出征。这才是司马开济都洛阳，东宫雍楚福祸殃，警报频传连败仗，再减将帅甚荒唐。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开基建国，司马炎分封立储做笑谈，朝臣争斗不间断，哪管边塞起狼烟。书接上回，贾充小人得志，排斥异己，引起了侍中任以、中书令于纯等极少数政治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趁晋武帝撤换时间的机会，就把贾充推到前台，让根本不知兵的贾充代替石建领兵西征。至于能不能打胜仗，国家该受多大损失的问题，他们就不管了。单说贾充，虽然心里不乐意，但又不好抗旨不遵，只得在耽搁了三个多月之后上朝辞行，要率军西征。他这一出征，荀彧、荀勖、冯胆等王公大臣就在洛阳西门外的西洋亭盛排筵宴为他饯行。酒席宴间，贾充是紧皱眉头，郁郁寡欢呐。后来趁着同去茅房的机会，他就对荀勖说：“此次远征，我一万个不乐意，但是也没有办法。你能不能为我想个良策呀？”荀勖闻听长叹了一声：“唉，公为朝廷宰辅，乃受制于他人，煞是可恨。我为您筹划已经很久了，但至今苦无良策。不过近来得知宫中消息，却有一可乘之机，若得成事，公便可免死远行了。”贾充一听喜出望外，赶忙就问什么事儿。荀勖说：“听说主上为太子议婚，公尚有二女待字，何不乘此设谋？若蒙应允，必然不日就要完婚，主上也就不便让您远行了。”贾充苦笑了一声：“恐怕我没这个福气呀。”荀勖说：“这可不一定，事在人为嘛。”说到这儿，他趴贾充耳朵上嘀咕了一句，贾充一听顿时就转忧为喜，眉开眼笑，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告别众人之后，贾充就带着他招来的那一万多人马徐徐上路，每天呀也就走个六七里地儿。偏偏老天有意成人之美，贾充他们刚走了五天，就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于是这贾充就上表晋武帝，请求缓日启程。

武帝一看他说的有道理，就命他回兵洛阳，待天晴之后再取西征。贾充接旨之后是欣喜若狂，赶忙带着人马他就回来了。刚到家，荀彧等人就来向他贺喜，说是今天上午皇上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我说令爱贤惠，一配储君，再加荀贯、冯胆等人在旁边美言，说的皇上的心有点动了。他问您共有几个女儿，我说您前妻生二女已经出嫁，后期生儿女尚未配人。他又问您尚未配人的两个女儿年龄几何，我说您幼女貌美，年方十一，正好入配东宫。他说十一岁未免太幼。正巧这时荀贯大人接口说，您的三女儿年方十四，容貌虽赶不上幼女，但却颇有才德。常言说女子上德不上色，究竟选谁还请圣裁。主上一听就乐了，既如此说，不如就叫贾氏三女入配五儿。就这样美事儿成了。听说你今天回来，我等就特地跑来向您报喜，真是恭喜鲁公，贺喜鲁公啊。贾充一听啊，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那位说荀彧说这是真的吗？那当然了，这种事儿他们哪敢开玩笑啊。感情太子司马衷今年已经十二岁了，晋武帝想给他选择个妃子，因为在封建社会呀，人们成婚都比较早，往往刚过十岁就说亲，十四五岁就结婚。更何况现在这司马衷还是皇太子，那就更不能往后爱了。本来这晋武帝盘算着要纳资阳公魏冠的女儿为太子妃，可无奈杨皇后和赵美人死活不答应，他们非要说贾充的女儿怎么怎么有德，怎么怎么有才，非要让晋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不可。原来贾充的妻子母夜叉国槐呀，早就想把女儿许配给太子，他暗中贿赂宫女和宦官，托他们向杨皇后和赵美人处说和。杨皇后和赵美人屡次听左右说贾充的女儿好，也就不由得动心了，所以才请求武帝纳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开始他们这么一说，晋武帝还不同意呢，他是连连摇头，说朕想纳魏冠的女儿，而不想纳贾充的女儿，因为朕听说魏冠的女儿身叶苗条，容貌秀美，贤淑端庄，而贾充的女儿呢，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妒忌心还极强。其实啊，还真让这晋武帝给说着了，贾充的女儿还真就不怎么地，尤其是他的三女儿贾南风，不但长得又矮又黑，而且还心怀妒忌，手段毒辣呀。可这些杨皇后和赵美人不知道啊，他们还以为皇上说这话是找借口呢，于是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劝，说陛下您听说的那些都是谣言，其实人家贾充的女儿很好，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贤淑端庄，有德有才。还是那句话，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唠叨的时间长了，这晋武帝的心也就有着松动，但他还是心存疑虑，虽然不再反驳，但却总是半晌无言。杨皇后和赵美人一看，既然我们的话你不信，那你去问问朝臣们不就得了吗？晋武帝一听微微点了点头。第二天他召集群臣入宫饮宴，为太子议婚，
正好荀勋、荀官等人也在座，他们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说着天花乱坠，娓娓动听。这才把那贾充的三女儿，也就是那个又矮又黑、心眼又毒辣的那个贾南风为太子妃的事最后给定下来了。宴会散了之后，荀勋等一出宫门，就听说贾充回来了，于是他们连家都没回，就跑来向贾充报喜。闲言少叙，他们一报喜，把贾充给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在屏风后边听信儿的贾充的老婆母夜叉郭槐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觉得是喜从天降啊。从此这贾充一家就忙着为三女儿置办嫁妆。那贾充西征的事怎么办了呢？西征的事啊，早被贾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但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甚至连晋武帝司马炎也不再提起了。合着西征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晋武帝现在干什么呢？为娶儿媳妇做准备呀。当然了，他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单说他为太子司马衷精心挑选的婚期是在来年的二月，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一天京都洛阳悬灯结彩，皇宫相府大排筵宴，一派节日的喜庆景象，可把王公大臣们给忙坏了。他们是两边贺喜，两头送礼，好话说了千千万，珍珠玛瑙不吝惜呀。呵，气派不小啊。那当然了，一方是皇家，一方是豪门，他们两家结亲办喜事儿，那还错得了吗？气派倒是气派，排场倒也排场，可是那新郎新娘太不怎么地了。不过蠢儿丑女结合成双，也算的是天赐良缘。只是晋武帝司马炎一看他这儿媳妇的容貌身材跟自己先前听说的一般不二，也就后悔不迭。但是木已成舟，已经纳人家为太子妃了，现在能说无端的就悔婚把人给退回去吗？普通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干的，更何况我还是皇帝呢。也罢，好在他们小两口挺亲热，我呀装聋作哑，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可偏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太子妃后不有，和晋武帝感情非常好，身为六宫国母的杨皇后竟然一命呜呼。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晋武帝立他的堂妹杨南印为继皇后。他怎么留下了这么个遗言呢？感情这杨皇后啊，恐怕自己死后除他之外最为得宠的那个胡贵嫔被提升为皇后。有那样的话，太子司马衷就必然会有被废的危险啊。而让堂妹入继为皇后，就既可以压制胡氏，又可以保全太子。当时晋武帝也看出来了，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但因为与他夫妻多年情深意重，到这时不忍心有违遗言，所以就答应了他。杨皇后死后，晋武帝虽说有时候想起来不免有悲切之感，但也有一桩大好处啊，就是后宫所有的嫔妃他都可以毫无顾忌的随意召幸。可是晋武帝司马炎得寸进尺，喜新厌旧，宫中虽然有数百个娇娥，但没几天的功夫他就都玩腻了，因此就又下诏广选美女。这么一来他的身体可就吃不消了，到什么程度？憔悴不堪，精神恍惚，卧床不起，连大年初一的朝都上不成。晋武帝这一病得起不来床，上不成朝，
那朝中可就乱了套了。

0: 朝野汹汹，危言四起，都说皇上快不行了，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以继承大统，因此不如拥戴皇上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让他继位当皇帝。在这种形势下，就有人私下里劝说宰相贾充，说齐王和太子都是您的女婿，对你来说一般远一般近，如今圣上快不行了，立人当立德，应当拥戴有德的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相爷，此次时机万万不能错过呀。贾充闻听此言，身上直冒冷汗，眼珠子转了好半天，始终也没有表态。幸亏他没表态，不然就麻烦了。怎么没过多久，晋武帝司马炎康复了。这个时候就有向来和齐王不和的荀彧和冯胆等人向武帝进谗言，说陛下洪武齐天，病得痊愈，臣等今日为陛下贺，他日可尚为陛下忧啊。嗯，听这话晋武帝一愣，何事可忧？冯胆迟疑了一下，才说陛下以前立太子无非是为了传统起见，但恐将来祸由他变，所以可忧。哦，为什么？冯胆觉得难以开口，荀彧就把话茬接过去了，说前些天陛下龙体染病不能侍朝，百僚内外同以归心齐望，陛下试想，你千秋万岁之后，太子尚能自立吗？晋武帝一听是半晌无言，他们见皇上沉吟不语，就进一步献计，说臣等为陛下筹划，莫若使齐王归藩，免之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楚君纳妇喜洋洋，蠢儿丑女配成双，龙体染病谣言起，百僚人心归齐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立楚军，楚军纳妇乱纷纷，归心齐王事难料，不动声色掌乾坤。书接上回，荀彧冯胆等人向晋武帝进言，说是如今百僚内外都已归心齐王，最好是让齐王司马攸出京归藩，以免滋生后患。晋武帝听了这话也并不多说，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这晋武帝呀，毕竟是开国之君，对这件事儿他不动声色，而同时他又注意到了边境的隐患。他加封汝阴王司马俊为雍凉秦三州大都督、征西大将军，让他专门讨伐突发术技能，并且他还加封荆州都督杨户为征南大将军，让他储粮练兵，专门防御江东的孙武。转眼间就到了杨皇后的二周年纪念日，由此晋武帝又想起了杨皇后的临终遗言，也就是册立起堂妹杨俊的女儿杨南印为继皇后。

派内侍去一看呢，那姑娘长得貌似天仙。于是这晋武帝就高高兴兴的挑良辰择吉日，举行了册封大典。这个杨氏入起中宫之后，和晋武帝的感情也非常好，他爹杨俊也就跟着沾了光了。原来他是镇军将军，现在则升任为车骑将军，官拜连晋侯。这杨俊有个兄弟叫杨尧，这个杨尧心想，当今皇上陈年酒色，身体虚弱，说不定哪天就会玩完。太子司马衷是个傻子，不堪继承大统，将来要登基的话，就必须得有人辅政。如今我侄女身为皇后，我们杨家门第显赫，将来辅政很可能啊得有我们的份儿。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掌握大权。可如今司马氏诸王还在京师，他们在京师这事儿就不好办。哎，皇上不是说要把他们都分封出去吗？可王公之后早都封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让他们去救我呀？干脆我催催皇上得了。于是这杨尧就上表晋武帝，请求让诸王出阵就藩。晋武帝一看说的有道理，而且自己也考虑这件事考虑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当即批准。第二天他就颁发旨意，核定国制，按户邑多少分为三等，大国置三军共5000人，次国置两军共3000人，小国置一军共1500人，让司马氏诸王公都先领军士出阵外藩。刚把这些事料理完，晋武帝就接到了征南大将军杨户的一道力请伐吴的表彰。杨户在表彰中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浩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胜于往时，不欲此计平夷四海，实乃可惜。晋武帝一看很是高兴，刚要商议进兵，却被群臣劝阻，未能成行。后来杨户回京养病，向武帝当面启奏，说圣上自受禅以来功德未著，今吴主不到，正可吊民伐罪，统一天下，奈何舍此不图呢？若孙浩不幸早没，吴人另立贤君，恐怕就有100万之众也未必能轻举长江，而后患反不前矣。晋武帝闻听是恍然大悟，爱卿说的太有道理了，如今爱卿你提兵伐吴如何呀？杨户摇了摇头，臣年迈多病，不堪当此重任。这年的11月份，杨虎病逝，临终前他向武帝推荐了一员伐吴的大将，那就是右将军杜预。杨虎死后不久，晋武帝就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让他坐镇襄阳，主持荆州军务，准备伐吴。正在晋武帝准备举兵伐吴的时候，探马来报说是凉州兵败，刺史杨欣战死。晋武帝一听这个就未免担忧啊，因为突发术技能自雍中造反以来已10年有余，他横行于雍凉秦三州，屠杀百姓，击杀官军，大晋朝始终都拿他没办法。如今凉州的官兵又吃了败仗，而且和当年的万户堆之战、金城之战一样，连主帅都战死了，晋武帝怎能不担忧呢？晋武帝这一担忧，仆射李希就保举匈奴左部帅刘渊出讨术技能。他这刚一保举，侍臣孔循就当场反对。

说刘渊非我族内，岂先必异，岂可专争？若是他出逃数技能，就即便取胜，恐怕西北边患也从此更深了。晋武帝闻听，点了点头，听言之有理。那么这个刘渊何许人也？感情这刘渊呢是匈奴人，从前南匈奴与汉朝和亲，首领单于自称是汉朝的外甥，而汉朝的皇帝姓刘，所以他就也冒姓刘氏。魏武帝曹操曾命南匈奴单于呼出权率部入居并州境内，并且把他的部众一分为五，在五部当中左部势力最强，左部帅刘豹是呼出权的侄子，后来司马师运用邓艾之计，又把刘豹的左部一分为二，另立了一个右贤王，让那右贤王屯居雁门关。刘豹的儿子就是刘渊呐、这个刘渊自小就才智出众，非同一般。他曾经从学于上党人崔友，博习经史，并且还练武。他习文练武非常刻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便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善于骑射，臂力过人。同时呢，他还熟读兵书，富有谋略。也就在十八岁那年，他被作为世子，也就是人质，被送往洛阳。他在洛阳这一住，有不少人就看出来了，他很有才。安东将军王浑父子屡称刘渊文武兼长，可谓东南统帅。李希又举荐他都领西军。他们这些人的举荐都有于侍臣孔循的阻挠而没能成功。刘渊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忧心忡忡，整日之间以泪洗面，借酒浇愁，唯恐哪一天会大祸临头啊。这事就让齐王司马攸知道了，司马攸一听就起了疑心了，他赶忙入奏晋武帝，说是陛下不除刘渊，臣恐并州不能久安呐。当时正好王浑在场，听司马攸这么一说，就赶紧替刘渊开脱，说大晋朝以信义为重，怀柔为先，奈何无故加以杀人世子呢？晋武帝听王浑说的有理，也就没杀刘渊。不但没杀，而且刘豹死了之后，还加封刘渊为匈奴左部帅，让刘渊出都而去。单说现在，李希向晋武帝保与刘渊专讨数技能，结果被孔循给否了。晋武帝没听，几天之后又有警报传来，说是数技能攻陷凉州。接此警报，晋武帝仰天长叹：唉，何人为朕讨平此路？话音刚落，小将马龙请缨出战。晋武帝就问：卿能平贼，当然为朕，敢问卿有何方略？陛下，臣愿募勇士三千，率领西行，陛下不必欲问战略，由臣临敌智谋，定能报捷。晋武帝闻言大喜，他当时就力排众议，命马龙为讨虏将军，兼武为太守。马龙奉旨设局募兵，他亲自挑选，挨个把关，最后选定了3500人。兵招够之后，他又请旨亲自到兵器库挑选兵器，一切齐备之后，他上朝向晋武帝辞行。晋武帝许了他3年军资，也就是限他3年讨平突发数技能。没想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黑马龙就把突发术技能给生擒活捉，斩首示众了，并且把雍凉秦三州境内的匪寇也都一律荡平了，把晋武帝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马上传旨对西征将士论功行赏。正在这个时候，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俊上表晋武帝力请伐吴。晋武帝说好，现在西北边患一平，正可全力伐吴。于是这晋朝就在公元280年兵分六路，东西并进，直取东吴。东吴主孙皓不能抵挡，时过不久就举国投降了。至此晋朝完成了统一，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晋武帝司马炎更是志得意满，他一方面降旨裁军演武修文，另一方面则命众将士把在东吴所得的美女悉数送入宫中，一查点竟有5000名之多呀，并且那模样还都一个赛一个的。晋武帝一看龙心大悦，钱给收大了，再加上原有的嫔妃宫女居然有10000多人，由于人数太多无法一一照姓，怎么办呢？晋武帝有招，他以前每日退朝啊总是乘龙辇回宫，可现在他改坐羊车了，羊车也就是用羊所拉的车，他每日总乘坐羊车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的去处又没有一定的行止，只要羊车一停就会有无数的美人前来迎驾。晋武帝随便一看就会有可疑之人，一旦中意他便随即召幸。晋武帝这一沉湎酒色，身为外戚的杨俊、杨瑶、杨继这三杨就乘机专权，因为当时齐王司马攸德高望重，而他们又和荀彧、冯胆一样与司马攸不和，所以他们就都巴不得把司马攸赶出京师。怎么办呢？他们就向武帝进言，让把齐王派出京去就藩。那位说了，分封之事不早都料理完了吗？齐王怎么还在京城呢？这就得说齐王司马攸的身份有着特殊，他是司马昭的二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只不过过继给他伯父司马师了。司马昭曾说过天下是他哥哥司马师的，因此理应有司马攸继位，可是后来还是立司马炎为世子了。因为有这么个茬儿，司马攸又颇有才德，现在皇上身体不好，太子又是傻子，所以百僚内外都想拥戴他继承皇位，他的身份也自然就十分敏感。晋武帝念以兄弟之情一直勉强留他在京，可现在众人一进谗言，晋武帝也就下定决心让他出京就藩。由于有这么多事儿，司马攸总是忧心忡忡，结果还没出京呢他就一命呜呼死了。眼看着大权旁落，奸邪日盛，忠直之事无不担忧啊。司空魏冠有一次入宫饮宴，他假装喝醉了酒向武帝进言，说是此座可惜，此座乃指御座，也就是皇帝的宝座呀。武帝一听就明白，魏冠是说太子不堪继承大统。可说这话没多久，魏冠就被排挤掉了。后来他虽然复出，与亡魂石见同心秉政，但权力却始终不敌外戚三杨。晋武帝呢？

0: 死后，那个纯笨如猪的太子司马衷即位。司马衷就是晋惠帝。晋惠帝这一即位，可就引起了一场大乱。这正是平卢灭吴何心雄，扬奢自兴好残生，外戚专权擅朝政，白氏继位动刀兵。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要和大家聊一聊锻炼和我们的脑力反应相关的这个话题。我们正常呢会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你锻炼身体嘛，自然是让身体的细胞活跃起来，哎，那是不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开始更加的活跃，是不是让我们的大脑的反应力也更强了，我们的智慧会更多了呢？但是这里面和大家说一个观点，叫做练得越狠脑子越笨。那忙着运动的人看完之后就沉默了，嗯，那我还练它干什么呢？我是不是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吗？不就变成，对吧？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有效的预防多种疾病。但是不少人呢，在运动健身的路上是常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哎，不累就没有练到位，是吧？事实上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去强行锻炼，就不是养生了，而是消耗。那哪些信号说明你该停一停了呢？又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呢？如何让我们的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呢？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逐一给大家来进行拆解。先来说过度运动正在暗中伤害我们大脑和全身。

现在呢，当然是全民健身热潮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运动已经逐渐从少数人的自律演变成为了多数人的日常。公园里晨跑的中青年，广场上起舞的银发族，夜晚健身房里举铁的上班族，都在用汗水为健康投资。但是练得越狠，这个效果未必就越好。不少人在运动的路上是容易陷入下面我们要谈到的这样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疲劳硬扛型。怎么说呢？比如熬夜之后仍咬牙起来晨跑，感冒还没好便急着恢复高强度的训练。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也是同学，很瘦小的一个女生。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了她的朋友圈，好像是几点，两点醒了，四点醒了，总共一夜没睡多一点觉。然后早晨起来就去锻炼，好像是晨跑几公里五公里吧，我就给她留了言。我跟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适合休息。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呗。你看咱现在说了，你这不就属于疲劳硬扛型吗？你都熬那么大的夜了，然后你还咬牙起来晨跑，实际上不就是消耗身体吗？啊，他回复我的是刚刚开始这样的锻炼，怕呢中间中断，所以呢就觉得咬牙坚持一下。但是你想啊，他是这样的，就即便我们日常有规律的运动，那你那天特殊情况，你说你身体就不适，你也一定要硬扛吗？它没有那么的严格，或者没有必要，就是给自己是吧，设定这样的非常严苛的条件。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缓一缓呢，因为你锻炼的目的是啥呢？这就是回到了我们的一个初衷吧。你锻炼的目的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吗？那如果你都那么的难受了，你锻炼之后让你身体更加不适了，那不就和你的初衷相违背了吗？背道而驰了吗？是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说你要算明白账，这也是啊，你健康账也要算明白。还有就是周末恶补型，工作日久坐不动啊，周末疯狂补练，哎，一练就是大半天。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叫做错误的认知吧。还有就是运动成瘾型，哎呀，执着于每天打卡，一天不练就焦虑，即使是很疲惫了也仍然强迫自己坚持坚持，咬牙再坚持。这些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正在悄无声息的损害我们全身健康。更令人想不到的就是过度运动还可能让你变笨呢。那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就说了，真的会练得越狠就会让你变得越笨吗？脑子越不好使了吗？是不是呢？咱现在啊，好好的来听一听，这样呢，咱就更科学的、更理性的去健身运动。而且这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咱这样，一会儿的时候呢，和大家来继续。咱现在啊，先让自己轻松一会儿，听一首歌曲。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咱们就聊到了运动和我们的大脑的反应度。那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在运动当中啊，过度运动，它会暗中伤害我们的大脑和全身。那损害大脑方面是怎么造成的呢？比如说损害大脑认知，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是 31.6 万人近14年，发现什么呢？适度运动就有益大脑健康，但是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那这个认知损害风险便会开始攀升。研究提示，这一临界点大致相当于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说到这儿，为什么我停了这么长时间？有这种高强度跑步的人，其实真的不在少数，我身边就有，啊，特别令人佩服。而且真的是那种就是可以跑马拉松的嘛，那他们就是天天的在运动健身。但是你看，那他这个跑步，就是已经能跑马拉松的人，大家会知道他们的耐力会非常强的，所以他每天跑步的这个强度也一定不低，那也一定是每次超过了30分钟，每一周也一定会超过4到5次，甚至是天天跑。这我觉得大家肯定会不认同的，对吧？说我脑子挺好使的呀，怎么就说这样我就会脑子变笨呢？那难道我们每天坚持运动坚持锻炼是不对的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呢也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你在正常的一种就是为了健身运动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强度就可以呢，不用特别特别的大，也不用每一周坚持7天。那如果你就是那种运动健将型的，我就要每天都跑，我或者每天我都要进行锻炼。那亦或是你看咱说健身房的健身教练，他们如果不健身不运动，那他的肌肉块哪来？到时候别人来进行健身的时候，他有什么说服力，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呢去进行评判高与低，或者是这个天平你放到哪一边更多一些。那这里面我们只给大家来进行分析讲解运动和我们大脑之间或者和全身健康之间的这种关系，大家听过之后进行一个参考或者参照，亦或是遵循，都看自己来进行选择。那现在咱们继续来了解啊，就是过度剧烈运动通过一种肌肉来源的线粒体伪装者，它去损害认知功能。那现在啊，我们看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过度运动的时候，肌肉会释放一类微型囊泡，啊，它们呢会携带特殊信号，能穿越血脑屏障，就直奔海马体，啊，这里呢就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关键区域。那它进入到海马体之后啊，这些囊泡呢，它就会干扰神经元这种能量供应，然后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呢会损害认知功能。具体表现就是脑子反应变慢了，记忆力和学习效率呢也变差了。听起来，哎，有点得不偿失哈。那所以呢，就是运动也要适度，并不是强度越大越好，也并不是越累越好，啊，就是我这耐力特别强，我多累我都能坚持，我的毅力特别强，就这个里面呢，咱是也要有一个度的衡量。然后我们还说啊，就是全身多系统的连锁代价，你看不仅大脑、心脏、肾脏和骨骼等多个系统也会过度运动的时候，这些脏器要买单的。你大脑买单了，你的心脏、肾脏、骨骼等等多个系统，你都要为这种过度运动买单，心脏负担就大呀，这个不必多言了吧，有活生生的例子，是吧？大家也知道，这种过度的运动，或者在你很疲劳的时候，在你的心脏承受边界最后一根稻草压来的时候，那你的心脏就承受不了了。所以心脏负担会过大，对于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过度运动还可能引发意外，比如大家应该听过一个词叫心源性猝死，对吧？这就是这种情况所说的意外，其实可能就是这种。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说心源性猝死，说就是直接倒地瞬间就真的不可救了吗？
他会有几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当然他也是在这个里面和死神有一个博弈和赛跑的情况，那有的可能就会直接被抢救过来了，那有的呢可能抢救的没有那么的及时或者不那么的专业，那这个生命可能真的就会终结。所以这就是心脏负担大是我们过度运动造成的一种局面，而这个过度运动还要在你本身就已经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的情况之下，那它的危险就更大。所以就是我们平时体检也是真的很有必要的。而且现在咱看啊，说你科学运动科学健身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符合你适合你，这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现在其实也是有这种评估的，你适合什么样的强度的运动，你适合每一周进行多少次的运动，你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强度适合你，其实现在啊都是有这种运动评估的。大家如果是对自己充分负责的话，或者你就想要坚持真正的进入到健身行列的话，其实这是可以测。而如果你就是简单的练一练身体，我

0: 保持我每天让我的身体的运动能量大一点，要不然我天天就坐办公室啊，我每天都久坐呀，那我就回去我简单的锻炼锻炼，哎，活动活动啊，那样的话你的强度没有那么的大，当然你就不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那另外我说的一个叫做体检，其实就是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血液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应该该体检的时候就体检，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自我的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刚才咱说叫做凭感觉，我们的身体也是，你单凭感觉是不可以的，你以为的有的时候可能远远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所以我们的健康负责任的这种态度绝对不是我以为哈，一定是拿数据说话。那这说到心脏，还有呢就是会累坏肾脏，我们运动过头呢就可以导致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这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包括孩子啊，运动过度的话也都会出现横纹肌溶解。那这个呢它就释放大量的肌红蛋白等物质，可以堵塞肾小管，引发少尿无尿甚至是急性的肾衰竭。那这个横纹肌溶解大家可能有的也需要了解一下啊。横纹肌溶解啊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它是因为你肌肉过度损伤就导致了细胞内容物，就刚才咱说的肌红蛋白，肌肉的肌啊，肌红蛋白它泄露到了血液当中引发的严重病症，典型表现就是肌肉剧痛啊，那种酱油色的尿和肌无力。那你看我们比如说去爬个山，或者你平时运动量没那么大，你今天跑完步第二天腿都哎呀感觉抬不起来了啊，我们的肌肉就是特别的酸痛是吧，那这就是我们肌肉它里面过度运动造成的问题。但是这种肌溶解呢，那说我这个是不是造成了肌溶解，你看肌溶解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在排尿的时候你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了，是酱油色的尿，然后呢肌肉无力，你又酸痛又无力。运动过量，尤其是突然的那种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温环境，还有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啊，或者电解质紊乱都可能会诱发。它的危险就在于肌红蛋白会堵塞肾小管，导致急性肾衰竭啊，就是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需要立即停止运动并且补液治疗。预防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的运动啊，避免你高温下剧烈的训练，还有就是及时补水以及倾听身体疼痛的信号。这个疼痛的信号真的就不是凭感觉，是真的它已经给你信号，你能够充分的能够感知到，这个就不是感觉了哈。这就是我们说累坏肾脏是你过度运动导致了你横纹肌溶解，然后你的肾脏会受累。还有就是加速关节磨损，足底筋膜炎听过吧，这个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有骨科的医生，运动医学科的医生都会给大家讲到叫做筋膜炎的这个疾病问题啊，足底筋膜炎，还有膝盖的损伤，另外就是叫做应力性骨折等等啊，往往就是那种硬撑的代价。我们说足底筋膜炎又是什么呢，足底筋膜炎就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受力导致了我们足底筋膜损伤而出现了疼痛和炎症的反应。那说足底筋膜炎有啥表现吗，咱在这儿也来说一说啊，就是那种脚跟刺痛就是足底筋膜炎的常见的症状，尤其是早晨下床之后啊，走第一步哎呀就疼得受不了，你就感觉脚不敢落地儿，这就是它非常显著的一个表现。那在走动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疼痛感呢通常就会有所缓解，进行体育锻炼之后也会产生较为明显的疼痛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说到足底筋膜炎的这块，然后这就等于是我们在运动过量的时候给造成的一些影响，这就是我们除了大脑的一种负担之外，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关节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那说到这块的时候呢，因为提到了足底筋膜炎，我们呢也来听一听哈，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自我的调理啊，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呢，咱们在这方面也给大家马上来介绍一下。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 做

0: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那这个足底筋膜炎呢，刚才咱说的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脚后跟剧烈的疼痛啊。那说到了脚后跟疼，咱们也听一听这医生的一个科普。如果是脚后跟疼，我们练上这么两个动作，它是可以有缓解作用的。
2: 脚后跟痛，你就用这些练两个动作。很多姐姐吧，起床一踩地脚后跟就痛，以为是骨头缺钙了，但其实啊，多半是足底的筋膜发生了炎症。你每天啊做两个动作，拿一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光脚啊踩在上面，来回啊滚动3分钟。如果哪个地方特别酸痛的话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如果没有球怎么办呢？很简单，拿一个水瓶，里面装上温水更好，一样放在地上，来回滚动3分钟。温水啊还能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第二个动作，我们啊需要站起来做，双腿一前一后，注意啊两只脚不要侧着，要朝向正前方，然后啊前面两腿慢慢的屈膝，后面的脚后跟呢也不要抬，维持在地上，保持3分钟，每条腿都一样。你会感觉到啊小腿后方很酸很酸，因为啊我们脚底的筋膜不是单纯这一块，而是整个到腿部连起来的，所以这两个动作啊把这两个地方按摩拉伸开，脚后跟啊就没那么痛了。然后啊平常还要注意少穿薄点硬底鞋，尽量穿脚底有缓冲有弹性的鞋，因为随着我们年纪上来啊，脚底原本厚厚的脂肪呢会变薄，缓冲能力会变差，要是没有保护啊，脚后跟每踩一步就像直接砸在地上，筋膜和软组织就更容易发炎。现在您都知道脚后跟疼怎么办了吗？
1: 大家听了这个啊，非常简洁又实用，而且呢尤其谈到了我们的女性朋友。这里面呢跟大家说到了足底筋膜炎我们用的一个小办法啊，非常的简单方便，两个小动作就可以了。那之后呢，刚才这是骨科的徐医生给大家的进行科普。那这里面提到的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应该呢要对足底进行的保护，穿上一些厚一点的软一点的鞋，就不要穿过薄的过硬的。这一点提示哈，我又重复了一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确确实实能够就是捕捉到这个重要的信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进行锻炼运动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个运动的边界。这也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适度怎样是适度的一个尺度，所以呢就需要大家一会儿的时候呢好好的来进行一些了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进行收听。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如何去把握这个运动的边界呢？您看啊，运动少了呢，好像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运动多了呢，过度的运动呢，又对我们的身体损耗很多，包括我们大脑都可能会变笨。诶，那这个边界啊，我们就得好好的来掌握一下了。运动讲究叫适度与可持续性，而非盲目的比拼那种量。怎样去把握这个适度的边界呢？咱可以有这样的几个参考点。第一个就是记住一个安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要进行大概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这里面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应该听过很多次了，但是不一定往脑子里面过啊，听了就过去了，真的就是过去了，左耳听右耳冒了。说150分钟到300分钟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是吧？咱们这么算，60分钟一个小时嘛，就是两个半小时，这是每一周你可以进行两个半小时。你每天划分成30分钟的话，就是你一周可以中间休那么两天，是吧？间隔休两天，一共150分钟啊，每一次半个小时。那如果是你运动时间比较长，你的运动量已经可以了的话，那你可以每次运动一个小时，然后中间休息那么一两天，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你给它分配开，你就大概知道你每天锻炼多久了。那这是叫做中等强度。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运动过量，指的就是你高强度的长时间的那种运动，是吧？所以呢，咱要看。

你如果是高强度运动的话，是要而且是有氧啊，而且是有氧，就是75到150分钟，也就是极限是150分钟，就是每一天半个小时的那种高强度的运动，然后每一周5天，是吧？这是等于你叫高强度的。那如果你的体能没有那么好，你开始运动的时候呢，就不能直接上强度。说直接我就高强度的，我75分钟一周，我每次分配时间少一点行不行？其实也不太对的。所以呢，就等于我们进行建议当中，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筛选。如果你已经锻炼了一段时间了，那你可以进行一些高强度的运动，但是要从少量开始，75分钟一周。这是用它来维持机体健康具有比较积极意义的时间，就是每一周的总量。那这是我们叫安全量。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了。刚才咱提到的就是你不该运动的时候你也运动，你运动累了你还在运动，就实际上就是你该停的时候你没停嘛。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之后，说我去运动了，我去健身了，我把这酒气散一散，哎呀，那可真是不可取的。还有就是感冒生病期间，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你的身体在生病的时候，就咱说比如感冒，那你要过度的高强度的运动，那种爆发性心肌炎大家听说过吧？所以这是很凶险的，也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识别我们身体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些信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系还是要扩展开来。就是你这儿摘取一点，那儿摘取一点，只要是科学正确的、准确的，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学习。其实人不就是吗？你活到老学到老。那这个知识，说我这个知识啊都学杂了，没关系的，知识就是需要杂的，你各种知识都要学过来，那你才是知识武装了你的头脑，武装了你的身体啊，武装了你的人生，是吧？所以这个等于我们说该知道什么时候要停。还有就是身体状态本就欠佳，你就不适宜大量的运动，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感冒生病期间都不适合这种运动了，你就该停。然后我们还要警惕就是运动过度的这种信号。如果你在运动当中或者结束之后出现了下面要谈的这些情况，你就要警惕这个运动是不是过头了。首先，运动的时候心率长时间超过最大心率的60%到80%。我们说最大心率怎么算，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比如说你30岁，220减去30就是190吧，你的最大心率就可以到190。但是不是你要运动到190这样的心率，而是190%的60%以下才是可靠安全的。如果你长时间超过了60%到80%，那这个就是你的运动过度了。这是等于我们最大心率。那如果你已经是40岁，你就220减去40，就是180。那你说50岁了，220减去50，你就是170。170再乘以60%。这就是你长期在运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跳的频率的话，那你就是过量的一种运动。所以呢，这就给大家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计算。我现在啊给大家算一下，50岁的就是220减去50等于170，然后再乘以60%，是吧，啊，102。终于算明白了，这就等于你在102以下才是，就是102啊。当然了，你是可以到102也可以102再多一些，但是呢，这里面要提到的是，你要长时间运动的时候心率长时间超过了你的60%到80%，那就等于是你运动过度了。也就是它可以突破102，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回过来比102还要低。那么我们再看啊，比如说就是你80%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长时间的80%就等于是136，比如说50岁，你的心率的最大心率的80%就是136，那就你要长时间在130左右的话，你运动的时候这也就是完全超量了，就你的运动超量了。所以你要把这个，那怎么办？你要把运动强度降下来呗，就是你的心率一会儿可能上去一些，一会儿可能再下来一点，这样的话才是一个良性的，你不能长时间的保持在120、130。那再有呢，就是运动当中感觉难以坚持了，呼吸窘迫、头晕胸闷了，那这也是

是运动过度了，再有就是你体能恢复期比之前要变长了。哎，你运动完之后，你可能一个小时就休息好了，你就神清气爽了。那你现在运动之后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累呢？运动过量了。当然在你身体没有其他情况之下啊，就是单纯的这个运动之后你的恢复期变长了。还有呢，就是锻炼之后情绪低迷烦躁。正常情况之下啊，只要你平时有过运动，你就会发现运动之后你的大脑是兴奋的，你是愉悦的。因为我们在运动当中可以产生这种内啡肽，是吧，它就会让我们这个有多巴胺的这种效果，然后你可能开心，你愉悦。这才是你运动之后出现的效果。那你运动之后你情绪低迷烦躁，那这个也是运动过量了，所以你情绪不佳了。

微信平台留言啊，小何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原因找到了。那一个玩笑哈，但是确确实实刚才咱就提到了嘛，运动过度的话，那你的这个确实四肢肯定很发达的，但是你会变笨，那影响了我们的大脑，那当然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自然的反映到大脑当中也是很正常的，真的就感觉到哎，那这不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了吗？啊，这个叫快乐小狗，他说难怪我朋友最近感觉变笨了。你告诉他运动少一点哈。他是多大的强度运动啊？别开朋友的玩笑哈。你看这个又来了，这位叫徐明，他说原来我们小时候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有科学道理的，还用了个问号啊，捂着嘴笑。大家都似乎找到了这句话的依据。萱萱说过度运动伤脑伤五脏，适度运动量有益健康。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讲究平衡嘛，啊，阴阳平衡啊，是吧，就这些。然后身体当中的，你看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呢，我们肠道当中不只是有益菌的，它还有有害菌，那它就讲究一个平衡。所以呢它如果失衡了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的运动也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量的把握，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石林说运动贵在适度，切忌硬撑过量，要根据身体真实状态调整训练强度，避免过度运动损伤大脑与全身健康。豆瓣酱说最近一周94分钟有氧，感觉自己棒棒的，时间充裕时也会在小区公园里拉几个引体，做几个斜俯卧撑，或者来几组保加利亚深蹲。大妈大爷们的夸奖就是我最好的精神岩泵。确实哈，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大家呢需要怎么做呢，就是叫做鼓励夸奖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说这件事儿你做的咋样，就需要有人给我们一个夸奖，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激励你嘛，激励之后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做。所以总不能是天天打压，天天打压就没有动力了。那有多少人说我就在打压当中会让我有这样的这种劲头，我奋起直接的要逆转，不对，要什么逆袭，那我就在这种压力当中我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当然压力是让我们成长的，但是那种叫做什么打压式不会让你快乐，每天打压式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丧失这种斗志。所以我们这一点啊，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就是你对周边的人，我们也要学会鼓励夸奖赞赏认同，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可以呢指出来。当你对一个人有了很高的认可，该好的地方你对他有认可，那你在谈到他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很容易接纳的。如果你上来就全是说人家的毛病，人是容易反弹的，身体也这样哈。

哎，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最大心率之后的60%到80%，那我说什么时候我就知道我超量了呢？我这个心率到了130了120了，我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不行，我得降强度了呢。哎，现在你看咱就是那种智能可穿戴的产品真的很多呀，咱们就可以借助他们来进行综合判断。过去我们判断累不累多依赖的就是主观感觉嘛，但是主观感受有的时候它存在偏差，自我感觉还行，那可这时候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而如今呢，你看什么智能手表啊、手环啊，这些可穿戴的设备正成为大众健身的得力助手，你可以通过它持续的去监测一下睡眠质量啊、心率的变异性啊，还有你静息心率等等这些指标。然后呢，这类设备可以帮助咱们客观了解身体的恢复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就不用再凭感觉蛮干了。包括你跑步的时候，你戴这个手环，那我就看我这个心率多少了，这个心率一直保持在120、130。咱刚才说的是50岁啊，这个120、130不是指所有人，我们是按照220减去你的年龄算出来的，按五十岁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我一直保持在130，有点高了，那我就降一点强度，这会儿呢休息一会儿，我走一走，然后再跑啊，对吧？那如果我现在是在健身房进行锻炼，那这个强度呢可能是过高了，我再换一个相对舒缓一些的运动的方式，我再去运动运动，或者我这会儿呢停一下，我休息休息，就这样的呢让我们的心率这个过程呢给它降下来。所以这可以借助一下这个手环，而且现在还很普遍，大家也都在用。所以这一点呢就提到说，国家啊一直喊你经常锻炼，我们到底一周应该锻炼几次，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把握的。那这个方面呢，您看我们说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会达到 40% 左右，这是2026年7月22号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的明确的目标。那这是说到2030年，那么在2025年这一比例为38.52%，是仍然有一定差距的，这是数据显示哈。26年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目前我的手头有没有这个数据，所以我们以2025年的为例，2025年是38.52%，那到2030年是经常锻炼啊说的这个人数要达到40%，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你看还有几年时间，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运动的这种喜爱度或者是运动热潮是持续高涨当中的，就等于呢这个数字其实到2030年应该说它实现并不难。所以这里面呢咱就看说经常运动一周要锻炼几次。说运动是不是药呢？那运动它不是药哈，但是也一样讲究叫剂量，不是越猛越好，而是越规律越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它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就是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然后达到中等运动强度，就是刚才咱说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年龄，然后运动时候的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就可以了。那刚才说你持续的在60%到80%之间，就等于是有点过量啊。那我们体感是能说话但没法唱歌，这种感觉就是对的。哎，刚才说到了手环，如果你是手头没有手环，那你运动的时候别人跟你交流你是能够说话，但是你唱歌唱不了了，这个强度就够了。那你说你说话都不行，那这个强度就过了。然后运动和健康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剂量关系，低于标准你的心肺功能代谢相关指标的改善很小，因为你强度不够，那你超过了一定的强度损伤风险就会增加，尤其是平时你不运动周末突然高强度运动的这种突击式的锻炼就都不可取的。所以这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还有说规律运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好处呢？会是全身性的，能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降低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慢病风险。

适度的跑跳这些动作带来的关节刺激还可以延缓我们的骨质疏松。那同时你看我们说运动还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提升主观的幸福感。所以这一块呢，就刚才说到了过度的运动，你的情绪就低落了，你就萎靡了，那这就等于过量运动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如果我们运动的适度对的话，那你会改善你的精神状态，你会有愉悦感。好吧，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今天主旨就是我们运动的一个量的问题，适度的量把握好了，就是运动有益于我们全身心身健康。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佩涵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和大家相约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也每天和大家一起把握健康的知识，也来为我们自己的和周边的亲人朋友健康助力。那今天说到了运动，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科学适度的运动，强健身体愉悦身心。好了，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海蒂将陪伴您清晨的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9月11日晴，气温14到23摄氏度，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为优，气温小幅回升，风力适中，气象条件总体平稳，适合开窗通风。哈尔滨近3天昼夜温差持续在10摄氏度左右，且气温伴随降水又小幅回升，考虑到降温趋势明显，市民穿衣需根据气候变化灵活调整，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保暖服装，年老体弱者适宜穿大衣、呢外套加羊毛衫。受近期天气条件影响，空气中过敏源较为活跃，敏感人群外出时建议佩戴口罩和眼镜，尽量穿着长衣长裤以减少皮肤接触。受气温起伏影响，感冒风险较昨日有所增加，请体质较弱的朋友注意个人防护，及时增减衣物。在运动方面，近日风力较强且气温较低，推荐进行室内体育活动，若选择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并根据体感加减衣物。车辆维护方面，受9月12日降雨影响，近期洗车建议仅可在雨前进行，雨后路面泥泞建议待降水过后视情况处理。针对空气质量长期保持优等的环境，非常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但老年人及儿童应关注雨天防滑，避开积水区域。新学期起航，发力新征程，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五育并举育人体系建设，持续夯实区域育德工作根基。南岗区以新学期开学工作为重要抓手，统筹全区65所中小学集中开展高品质、全覆盖、多样化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全区坚持以课程化实施、系列化设计、常态化推进3条主线为核心支撑，深度整合红色思政、国防法治、安全自护、心理健康、生命教育等多元育人内容，创新育人形式，拓展育人维度，厚植育人底蕴，全面营造校校有特色、班班有亮点、人人有感悟、处处是课堂的深厚育人氛围，推动全区中小学教育教学德育建设，学生成长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为彻底扭转以往开学主题教育形式零散、内容随意、层次单一的问题，南岗区充分发挥区域教员资源风级优势，依托区教师进修学校专业教员团队，立足学生年龄特点、学段特征和成长规律，系统化、专业化研发适配全区中小学生的开学主题教育区本课程，实现开学第一课从临时性活动向标准化课程体系化德育转型升级。用音乐传递城市温度，9月8日中央大街官方推广曲目《相逢老街》全网上线，同名音乐录影 MV 同步全网发布。据了解，《相逢老街》作为中央大街夏季官方推广曲目，由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管理委员会独创自制，歌曲由王硕作词作曲，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亲情演唱，歌曲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创作内核，将欧洲建筑、四季美景、城市记忆与人间温情融为一体，用欢快旋律讲述中央大街的岁月芳华与时代活力，用旋律诉说老街的故事，用歌声传递冰城的温情。当你走在中央大街，目光所及皆是诗意，春日丁香满城芬芳，夏日江畔伴着啤酒醇香，秋日流金落叶铺满老洋房，冬日白雪裹着童话浪漫，
面包石上的光影，欧式建筑的轮廓，松花江畔的晚风，还有马迭尔的琴声，防洪纪念塔的余晖，都成了歌词里最动人的篇章。中央大街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是藏着百年风华的时光长廊。从儿时踩着面包石奔跑，到长大后看着四季更迭的老街依旧温柔，这份深情最终化作了这首《相逢老街》。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未来中央大街将继续以音乐为媒，持续丰富街区，在地音文化内涵，用歌声致敬家乡，让更多人听见槟城的美，读懂中央大街的情。近期优酷热播剧《早春清朗》热度持续攀升，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自8月26日剧集开播以来，剧中主要取景地哈尔滨的旅游热搜度环比增长149%。正值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预定启动阶段，追剧打卡热潮叠加，假日出行需求带动我市部分景区露营地提前迎来节日预定小高峰。为真实还原剧情氛围，剧组全程在哈市实景取景，涵盖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和泳场1917、宽城文化复合体、金龙山及老鹅桥鹅市私房菜等城市地标与特色场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超长拼价模式大幅带动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预定旅游产品。凭借影视 IP 热度加持与秋日错峰出游的高性价比优势，哈尔滨旅游吸引力持续攀升。同城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表示，当前影视 IP 对旅游目的地带动的作用，已从短期情绪热度转变为实质性出行抉择因素。哈尔滨

拥有成熟文旅接待能力，叠加九月错峰出游优势与双节提前预订热潮，有望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街头见警，警灯常亮，快反响应，守护平安。哈尔滨市公安局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持续屯警街面，动中勤备，快速响应工作原则，在全市范围内扎实推进街面快反实战立兵活动，以实战化演练锤炼过硬本领，以高质量巡防筑牢平安防线，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九小场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烟火日常，一头系着城市运行的安全底线。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持续预防为先，关口前移，聚焦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把隐患排查融入日常，把风险防范做在前端，为群众安心生活、商户平稳经营增加一份踏实保障。为深度挖掘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承载的人文往事，充实片区历史展陈，留住南岗核心城区的集体记忆，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有限公司即日起公开征集与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民街84号建筑、原哈尔滨少年宫片区相关的老物件、老影像，口述历史，诚邀广大市民打捞时光碎片，为百年老建筑注入鲜活的风物记忆。活动征集咨询电话：156-4567-6903，征集邮箱5663-7200@163.com。征集周期即日起长期开展，征集范围与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民街84号建筑、原哈尔滨市少年宫片区历史沿街人文活动相关，具备历史价值、文献价值、纪念价值的实物、影像资料、文字史料均属征集范畴。一、影像史料类，两处建筑不同年代的建筑外景、院落风貌老照片、底片、幻灯片、少年宫时期教学课堂、文艺汇演、兴趣小组、集体活动合影、记录片区变迁的老录像带、光盘等影像素材等。二、实物物件类，曾在两处建筑内使用留存的器具、摆件、建筑相关老门牌、旧标识等实物。三、文献档案类，旧报、剪纸报、活动通知、老书信、手稿笔记、两座老建筑的图纸、资料手册，记录少年宫时期在两座建筑中的学习日记、回忆录等文字材料。四、口述故事素材，亲身经历听闻的关于两座建筑、老少年宫往事回忆、人物故事、趣闻轶事。二、征集方式，一、无偿捐赠，收藏者自愿无偿捐赠实物，由主办方登记造册，颁发捐赠荣誉证书，展品展出可标注捐赠人信息，物件所有权主办方。二、借展代管，物件所有权归原收藏人，双方签订借展协议，由主办方代为展出，妥善保管，展期结束后完整返还藏品。三、电子资料报送，老照片、扫描文稿、口述文字等电子素材提交高清电子版即可。报送要求：提交实物或电子素材，请一并附上简要说明，物件名称、大致年代、来源背景、背后故事，以及报送人姓名、联系电话，方便后续对接。报送素材需保证无权属、版权纠纷。三、参报渠道：一、电子投稿，邮件主题统一标注梅耶洛维奇大楼加国民街84号建筑老物件征集加姓名加联系方式，高清图片文字说明发送至征集邮箱。二、实物对接，电话预约线下提交，工作人员沟通接收时间地点。三、线索征集，如掌握相关老物件线索、珍贵历史故事，欢迎来电提供线索。
四、成果展示，筛选后的优秀素材将在少年宫片区城市原点广场历史文化建筑主题展陈中公开展示，动人的亲历故事将通过主办方传播平台刊发。九日，纪耀龙将领航赋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技能引领就业创业专项服务行动在哈尔滨启动。本次行动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部署实施，聚焦全省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着力构建职业体验、短期培训、中期提升、长效供给四级技能培训服务机制，打通技能培训、技能评价、技能就业、技能创业全链条服务通道，以技能赋能青年就业创业。当前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冰雪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对高技能青年人才需求持续旺盛，本次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瞄准青年从校园人到职场人转变过程中的痛点堵点，精心设计八大专项服务行动，既实施技能引领、职业体验微课堂启蒙行动、技能助力短平快精准就业培训行动、技能深造一年制技能班定向培养行动、技能认证一试多证多元评价行动、技能示范技能大师协同育人行动、技能就业专场招聘与竞赛通道直通行动、技能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引领行动、技能就业专场招聘与竞赛就业直通行动、技能创业技能职业加创业引领行动、技能护航全链条跟踪帮扶行动，形成覆盖就业创业全过程闭环服务体系。今年全省将面向高等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50,000人次以上，推动省内各类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10,000人次以上，举办专场招聘活动50场以上，推出一批技能加创业引领项目。活动现场汇聚发布221家省内外优质企业的636个岗位，整体招聘规模达3500人，全面覆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需求，为专项服务行动落地筑牢了供需对接基础。据了解，本次专项服务行动将持续至11月底。近日，省科协发布2026年高校企业科普研学路线。今年以来，省科协联动高校企业深度整合省内高校星火科技馆、重点实验室、科创企业展、生产实训基地等优质资源，全新打造15条沉浸式科普研学路线，为青少年搭建多元科学探索平台，带领孩子们感受龙江科技创新澎湃活力，助力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此次发布的15条研学路线包含7条高校主题路线，哈尔滨工程大学探海铸魂青少年海洋科普研学路线，回望哈军工峥嵘岁月，东北石油大学科技校园行沉浸式科普体验路线，揭开石油开采的科学密码，东北石油大学物理探索演示馆感知物理奥秘中小学生科普研学路线，启迪青少年科学思维，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从农田到餐桌青少年食品科学科普研学路线，厚植粮食安全理念，黑龙江科技大学探索龙江矿业文明千年基因链研学路线，探寻龙江矿业文明千年脉络，黑河学院智企中俄科创研学路线，锤炼创新实践本领，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寒地现代农业科普研学路线，感受寒地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海蒂将陪伴您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全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其中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职业新工种的发布不仅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开辟更加多元职业成长通道，也将引领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实现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此次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清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转型核心方向。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则是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9日至13日，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举行，我省精心组织75家优质企业和机构亮相，以开放龙江数字兴贸为主题，在首钢园区四号馆打造了特色鲜明的黑龙江展区，全景式呈现全省服务贸易特色优势与创新成果，向全球客商展示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澎湃动能。当机器人真正走进药房、仓库和工厂，它不仅要会完成动作，还要看懂环境、理解任务、预测变化。在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现场，超过40家具身智能厂商集中亮相。记者探营发现，相较于展示跑跳等运动能力，今年展区更加强调机器人在产业和生活里真干活。超过300家参展企业汇聚于 1.5 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区，基础大型的迭代，具身智能的演进，让 AI 加速走进物理世界。在主题科技展区，一台机器人接单后快速移动到货架，手臂轻巧探出，从货架上精准夹取了一盒药品，随后送至取药窗口。这是由蚂蚁凌波国大药房打造的机器人智慧药房，现已在国大药房各零售店真实落地。从生成到执行，从技术到产业， AI 驱动的新经济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借村 BA 宝马体育盛会，东风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面向种植大户，重点提供产业技术指导，针对老年人和脱贫开展上门义诊服务。盛夏至初秋，一场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开展。从大兴安岭边境村落到牡丹江林海雪原，从黑河大豆田埂到鸡西市兴城广场，优质资源精准下沉，惠民服务直抵家门。本次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等13部门统筹，省市县三级联动，各省直成员单位分别深入各市地，面向农村基层现实需求整合资源，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提升三下乡活动针对性与时效性，把惠民服务落实到实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9月11日晴，气温14到23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为优，气温小幅回升，风力适中，气象条件总体平稳，适合开窗通风。感谢您收听
主播海蒂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海蒂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新的一天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

0: 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3: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6: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7: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

0: 刘一晨。
1: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2: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4: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5: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9: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3: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食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 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

0: 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哈工程交出3年星海答卷。严格项目管理，强化运营管护，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王和生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四季陇上行，黑土玉米地，一片好风景。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哈尔滨工程大学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哈尔滨工程大学要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三年来，从水生攻关到极地深潜，从海洋芯片到船海大模型，从钱学森学院揭牌到新一届新生入学，一张张亮眼的成绩单书写着高校服务强国建设的崭新答卷。现在就让我们来循着嘱托、答卷、传承的脉络，一同去探寻哈工程聚焦国家战略的科教实践。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方一的报道。
1: 走进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人员正围绕新一轮水下声学课题做调试。前不久，杨德森院士领衔的项目摘得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是黑龙江高校牵头成果中的重磅突破，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杨德森院士及其团队把总书记抓好科技工作的嘱托落到日常中的具体体现。汉江实验室哈尔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胡博：
2: 杨德森院士一直带领我们勇往直前，那么锚定信心，他一直以来都鼓励我们，这个要谨记总书记的这份嘱托，那么我们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
1: 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科技工作，是总书记对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殷切嘱托。水生攻关解决听得清，深潜装备解决看得透。实验室内，一台红色的潜器格外吸睛，它就是星海一千极地探测无人潜器。三年前，总书记视察哈工程后不久，他随我国北极科考队首次获得了大范围极地冰下冰形冰貌的重要数据，并测得了一批关键海洋参数。经过了三年不断优化，这个月他就即将迎来项目验收，这也就意味着试运行彻底结束，可以随时待命承担国家重要任务。星海一千项目研发成员王卓：
3: 那么未来我们可以实时的精确绘制的海底地貌以及冰下的冰貌，为油气开发、金属资源的勘探开发收集大量的前期的数据，以为后面我们的海洋工程极地的一些工程建设提供有力的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创新的根本在人才，集成电路学院第一批本科到博士贯通培养的新生迎来了大学的第一堂课，这是全国高校首个船海河领域集成电路学院，围绕海洋传感器、水下智能系统、多物理场探测等方向培养人才。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集成电路学院执行院长张永刚：
4: 我们计划每年培养约90名掌握芯片全流程技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1: 芯片有人做，系统有人捅，拔尖有人带。今年东北首家钱学森学院在哈工程成立，深海、极地、航空宇航等一批研究院先后挂牌，专业在更新，教学方法也在变。在 AI 全景教室，最新上线的星海大模型正在为学生演示海洋浮托安装过程。作为国内首个船海学科教育大模型，软件涵盖3万多个行业知识点、近5000艘实船实验数据、50多部船海系列教材等资源，推动船海行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真正把紧贴强国强军需要、勇攀科学高峰的要求融到每一门课、每一次试验里。
5: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孙世立：
6: 激励我们能更加向强国强军的这个发展道路上去努力。
1: 三年回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学校时的殷殷嘱托，传承弘扬哈军工精神，紧贴强国强军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服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着哈工程力量。
0: 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宾县呼兰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加强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链条管理，加快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强化运营管护，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副市长冯鑫参加。在宾县万春村立兴屯、太平屯和呼兰区孟家乡东营村、长岭街道新民村，王和生来到高标准农田在建和已竣工的项目现场，查看灌排设施、田间道路、岸坡防护等工程的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建设监管和建后管护措施。他强调，要抢抓当前农闲窗口期和秋后施工黄金期，强化施工组织，优化建设时序，加强要素保障，加快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严格落实一平两通三

0: 提升的建设标准，统筹推进田土水陆电等综合治理，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等关口，积极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要坚持建管并重，落实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创新管护模式，让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在调研中，王和生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各区县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严从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要紧盯关键环节，加大排查力度，抓实整改措施，全面清除存量问题，有力遏制增量问题，确保真改实改渐行见效，要坚决举一反三，以改促建，推动问题整治与建机制，补短板，强监管，紧密结合，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护好、使用好。9月9日，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哈尔滨学院承办的弘扬劳模精神，点亮青春理想，2026年哈尔滨市劳模工匠进校园暨开学第一课示范活动在哈尔滨学院举行。四位劳模工匠及职工宣讲员为现场的200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作为今年市总工会劳模工匠进校园系列活动首场的示范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年学子以劳模工匠为榜样，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新篇章，贡献工会力量。金秋九月，正值秋粮生长的关键节点，从双城的田间管护到巴彦的鲜食加工，龙江黑土之上一幅种得好、收得快、卖得优的秋收画卷正徐徐铺展。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1: 秋风掠过双城区的玉米大田，植株挺拔矗立，果穗沉淀低垂，满眼蓬勃生机，静待全年收成的关键窗口期。说起今年的玉米长得着实不易，前期持续干旱，进入伏季后降雨偏多，给秋粮生长带来了不小考验。而双城区抢抓农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地块巡回走访，依托成熟的田间管理技术，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赵伟：
2: 开一下这块看一下是啥呢，现在你开不动了，就你只能说有个印儿，你往里你开不动，现在正处于它属于蜡熟期。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测量那个株高籽粒的成熟度，观察一下子说这个玉米的生育进程是个处于什么状态。
1: 田间管护扎实，为玉米后期提质增产筑牢根基。从目前长势看，玉米叶片保持完好，植株挺立性好，预计9月22号、23号基本可达到完全成熟。此时农技人员仍走进田间，传递种植经验，围绕后期生产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类问题开展科普指导，规避生产风险。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张文成：
3: 冬天了，雨天了，到底看看有没有倒伏的啊？要倒伏的话，要采取一些的补救措施，根儿没折茎没折的话，那么就尽量不要伏，一伏的话可能就造成二次伤根，只要没折，它养分呢还也会一点点去往籽粒当中输送，达到生理成熟的时候啊，也不要马上收获，你再挺它7到10天，水分呢达到30以下是最好。
1: 玉米良田，如果说双城守的是种的好，那么巴彦县则是卖的优。在巴彦县西集镇兴旺村的高标准农田，数千亩连片玉米地里，大型收割机有序作业。与双城的金黄玉米蜡熟期不同，这里种的黑糯玉米抢抓灌浆期，讲究口感最佳，求一个鲜字。从采收进入加工杀菌环节不超过1小时。而作为全国闻名的重点商品粮生产大县，巴彦县的鲜食玉米也凭着好品质打开国内市场，远销海外。
4: 因为这片黑土地是全世界也可以说是没有几块，所以说我们做企业的有信心，这片黑土地就得出好的东西，让咱们全国人民和甚至全世界人民能尝到咱们黑土地产出这么优质的食品。
1: 从双城农技人员蹲在地里 K 玉米粒的身影，到巴彦鲜食玉米装箱发往海外，两地秋收成了龙江农业从种得好到收得快再到卖得优的生动缩影。而在黑土地上辽阔田野里，还有更多玉米良田日渐成熟，蓄势待收。而这沉甸甸的庄稼也承载着农户的期盼，让丰收的故事未完待续。

0: 翻开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松花江畔到浪翻滚，通河县迎来了开镰时刻。来听记者李涛的报道。
1: 在通河县作树岗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片的稻田金黄饱满，穗粒丰盈。现代化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金黄稻谷从卸粮桶倾泻而出，源源不断装入粮车。这一派繁忙丰收图景，标志着通河县2026年水稻秋收工作全面启动。通河县乌鸦泡镇作树村村民刘顺，
2: 有8万块钱保障，完了还给我们以后卖多的给我们分红，这稻子有丰收的味道，也增收的味道。
1: 农民们脸上的喜悦源自合作社托底的底气。近几年，作树岗合作社大力发展规模化订单种植，让种地有保障、增收有盼头成为现实。通河县作树岗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鹏飞：
3: 今年保底啊是25000啊一场，然后呢到秋天我们超出25000部分，再给农民进行2次分红。通过这种方式呢，能让老百姓有一个定心丸。
1: 通河县乌鸦泡镇紧邻松花江。农田依托松花江活水灌溉，水土条件优良。目前该镇共整合了5个村的耕地，实现了2.5万亩规模化经营。通河县乌鸦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贾军南：
4: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定制农业，以品质抢占市场，锁定销路，实现优质优价，稳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据了解，通河县始终深耕稻米特色产业，坚持以科技赋能现代化农业发展，持续优化水稻品种结构，依托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不断提升水稻产量与品质。同时，当地持续完善稻米产销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通河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推动优质稻米从田间直达千家万户餐桌。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9月10号，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作为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活动，本届展会汇集了数百家全国知名企业，集中呈现了前沿体育装备、特色文化产品及文旅资源。与此同时，哈马参赛物资领取工作也全面启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上午10点，冰雪大世界园区就迎来源源不断的跑友，核验信息、领取号码布，整套流程顺畅轻松。现场喜气满满，每一位跑友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与期待。
6: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速员底薪
7: 啊，真的是好激动呀！我今天本来想早点来，赶上第一波领物呢，没到10点，外边都排满了人。据说每一年哈马的参赛包都非常丰盛，然后今年我也看到了一些剧透，现在心痒痒的。
6: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参赛选手杨曙光，
8: 这个是2024的，这个应该是2016，这个是最早的2015。
9: 哈马我是从第一届参加到现在，目前是届届不落。我参加马拉松嘛，主要是成绩对我来说不重要，主要是响应哈市这个全民健身这个号召。
6: 记者张露露：
7: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参赛包里究竟有什么。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参赛包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包，特别的丰富。那么我们现在就马上来一一为大家揭晓。看到没有，真的是满满的一大包啊，这里面一共有20余样东西，那里面包含吃的、喝的、用的，甚至是保健的都想到了。可以说组委会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6: 以前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参赛选手孙凤华
10: 参加的参赛包啊，只有水跟饮料和那个面包吧，简单，但是呢我来到哈尔滨的参赛包打开一看呢，哎呀，真是很丰富，很丰富啊！
7: 讲得非常周到。
6: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参赛选手高峰，
11: 这是机会呗，哈尔滨给他优惠政策是吧，门票也给打打折，地铁也给免费，我们准备这四天好好玩一玩。
1: 同时文体旅博览会以赛代展、以节代展为核心模式，立足路跑体育全产业链与赛事旅游文化两大板块，其中路跑体育全产业链涵盖体育用品及装备、智慧体育等，赛事旅游与文化板块则包含城市文旅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老字号等多元内容。
6: 市民何聪，
7: 我觉得挺好的，一进来之后感觉跑马这所有需要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得到啊，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而且给外地人呢能够更好的了解哈尔滨的这个相关产业的一些文化呀、旅游还有本地的一些这个特产情况。
1: 以赛事聚人气，以展览促活力，本次哈马领悟与文体旅博览会同步开启，通过体育加文旅加产业的融合模式，不仅让跑友提前感受浓厚赛事氛围，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展示，激发东北地区路跑经济与文旅消费活力，为全民共享的体育及文化旅游体验搭建起重要平台。
0: 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昨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走进校园日常，切换讲台与课桌的双重视角，在朴素的朝夕陪伴里读懂教育温柔和持久的力量。我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12: 我是群力赵林小学校的教师薛美华，今年是我从教的第28个年头。今年9月我又迎来了新一届一年级孩子，刚入学的小家伙们懵懂又好奇心满格，对校园一无所知，也总冒出各种小麻烦，而我的工作就是蹲下身接住他们初入校园的慌张与陌生。
13: 我是一年级新生刘一涵，刚上小学有点紧张，但也很期待。我的老师是短头发，笑起来很温柔，也很有耐心。他告诉我们，上课要坐端正，说话要举手。
12: 开学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和孩子们泡在一起，而他们从调皮好动到懂得遵守课堂纪律，从怯于开口到愿意主动表达，孩子们的变化我看得见。
14: 我叫吕新宇，今天是教师节，我亲手做了一张贺卡送给老师，上面画了太阳、小花，还有我最喜欢的老师。我希望老师每天开开心心的，少一点辛苦，多一点轻松。
12: 今天一名毕业的学生特意回到学校来看我，当年那个调皮总需要我反复叮嘱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挺拔的少年。他还记得多年前课堂上我说过的一句话，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教育的影响从来不止这短短五年的校园时光。
15: 我曾经也是这里的一名小学生，今天是教师节，我想您了，我想回来看看您，我想跟您说，您当年的嘱托我可都记在心里呢。
12: 手机里不断收到往届学生发来的消息，他们有的已经工作，有的在外读书，隔着屏幕一句问候，明明毕业了很多年，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是昨天那个举着手回答问题的小孩。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一场跨越时光的双向奔赴。28年的讲台，一届届孩子来了又走，我陪他们走过童年的一段路，他们带着成长回望，一次次照亮我的坚守，也让我读懂这份职业沉甸甸的意义。
1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和刘冉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新闻。
18: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9: 我是 AI 主播刘冉，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8: 9月8号，2026年全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本次竞赛由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举办，全省13支代表队共39名选手同台竞技。我市代表队奋勇争先，凭借扎实功底与出色发挥，一举斩获团体一等奖、个人一等奖及单项技能第一名等多项殊荣。获奖选手经省中医药管理局赛前集训后，将代表我省出征全国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大赛。据介绍，市卫生健康委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放大示范带动效应，深化竞赛成果转化运用，持续完善人才培养和岗位比武长效机制，建强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深耕寒地中医药特色发展路径，全力打造寒地中医药发展样板，为推动全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哈尔滨力量。
19: 为深度挖掘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承载的人文往事，充实片区历史展陈，留住南岗核心城区的集体记忆，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哈尔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有限公司即日起公开征集与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民街84号建筑、原哈尔滨市少年宫片区相关的老物件、老影像、口述史料，诚邀广大市民打捞时光碎片，为百年老建筑注入鲜活的风物记忆。
18: 9月9号，位于哈尔滨市通河县乌鸦炮镇作树村的龙江第一连开连收割水稻，全县 119.1 万亩生态稻田正式拉开秋收序幕，广袤黑土地奏响丰收序曲。开连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连片稻田穗沉粒满，长势喜人，现代化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选作业，饱满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入库，田间农户、合作社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忙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9: 金秋九月，施恩如海。9月10号，南岗区图书馆开展教师节专属文创免费派送惠民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以诚挚敬意与节日祝福，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惠民、利民、悦民的职能作用，营造崇尚师德、致敬师者、书香育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本次活动面向全体教师群体，活动期间广大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即可到馆免费领取精美文创礼品一份。
18: 10号起，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推出教师节专属惠民福利，海底世界、沙滩水世界教师专属票价均享5折特惠，原价208元门票，活动价仅需104元，性价比十足，为广大教师休闲出游提供优质选择。本次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10月7号，涵盖教师节、中秋节假期、国庆假期，方便教师错峰出游，灵活安排行程。
19: 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10号至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作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重要活动。本届展会总展出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集数百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参展， 集中呈现前沿体育装备、特色文化产品及文旅资源。展会预计吸引3万马拉松参赛者。

0: 众多马拉松爱好者及市民入场参观，打造全民共享的体育及文化旅游体验平台。本届文体旅博览会以以赛代展、以节代展为核心模式，深度绑定本月13号鸣枪开跑的中国田协 A 类认证、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2026哈尔滨马拉松，展会立足路跑体育全产业链与赛事、旅游、文化两大板块，汇集全国数百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呈现前沿体育装备、特色文化产品及文旅资源。
1: 9月10号，随着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幕，今年哈马的赛前领悟工作也正式开启，最快不到3分钟，平均速度不到5分钟就能完成全部物品领取，充分彰显了今年哈马的提质增效。与去年相同，今年的赛前领悟环节与博览会进行了整合规划，不仅让前来领悟的参赛者成为参与博览会的自然人流，也用以赛代展的方式宣传了赞助商品牌，推荐了哈尔滨特色文旅体产品，为赛事参与者提供了专业的服务和丰富的产品体验。
0: 10号，为期3天的2026哈尔滨文体旅博览会正式启幕。展会现场，一款眼镜耳机二合一创新运动装备备受关注。产品打破传统运动耳机太阳镜分体使用的模式，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全新装备选择，成为本届展会热门展品。据介绍，该产品镜片具备 UV400 防护标准，可阻隔 99.9% 紫外线，全面满足户外防晒需求。
1: 万众瞩目的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赛事期间，哈尔滨热血奇迹推出跑友专属福利，赛事与冰雪文旅双向联动，广大参赛选手跑完马拉松即可解锁4季室内滑雪体验，感受秋日追雪的独特冰城魅力。9月12号至9月14号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参赛运动员凭本人参赛号码、部级身份证，可在哈尔滨热血奇迹售票窗口购买初级道3小时滑雪半价票，票价84元，原价168元，套餐内含雪服、雪具、头盔以及储物柜使用权，一站式配齐全套滑雪装备，零基础选手也可以轻松体验滑雪乐趣。
0: 每年来哈尔滨跑哈马，满满当当的物资包都是被全国跑友所津津乐道的，今年的哈马同样让跑友们惊喜满满。据了解，2026哈马的物资包分为参赛物资包和赞助商物资包两部分，其中参赛物资包里包含服装、号码布、手环、盐丸和能量胶等必要的参赛装备，而赞助商物资包则全是哈尔滨的地方特色美食，让跑友们没开跑就感受到了好吃的哈马独特的魅力。
1: 乐会、山海、文明、和鸣。9月9号晚，哈尔滨交响乐团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在阿勒泰雪都剧场上演。来自黑龙江的艺术家们以恢宏磅礴的交响乐章为阿勒泰各族群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用音乐搭建起两地文明互鉴、心灵相通的文化桥梁。
0: 9月24号，哈尔滨芭蕾舞团世界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将荣耀回归，在丁香剧场盛大上演，为冰城观众带来一场充满奇幻色彩的芭蕾盛宴。这部由中外艺术家倾力打造的《胡桃夹子》，自2023年3月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以来，便以芭蕾家现场交响的顶级配置惊艳业界。同年10月，该剧作为第10届无止境国家大剧院舞蹈节重要剧目登台北京，荣登中国最顶尖舞台。从松花江畔到国家大剧院，从冰雪之都到江南水乡，《胡桃夹子》用足尖讲述冰与雪的童话，也为
2: 辛辣热评

0: 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欢迎收听娓娓道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全国道德模范乡村退休教师叶连平的故事。
2: 最近在安徽卜陈村，乡村退休教师叶连平准时走进教室。他是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有人劝他歇歇，
3: 是在
2: 我最后一口气要在讲台上呼出去。住平房骑旧自行车的他，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衬衫，可给孩子买书发奖学金却从来不含糊。2000年起，他扎根乡村，义务给孩子辅导功课，一分钱不收。2012年，他自掏腰包设立奖学金，到今年整整15年，他给26名高考学子发了50000多块钱。9月5号新学期第一课，他又准时出现在教室，而学生们送他的卡片上写着一句话：叶老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和您一样的人。42个教师节，这一天我们到底要怎么庆祝？答案就藏在和叶连平一样的背影里。四川的方有泽41年扎根乡村讲台，退休后还亲自护送山里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宁波的张之平从教36年，今年教师节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段近5分钟的视频。跨越20多年的时光，里面有一对母女，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还有云南的孔玲丽，从东北退休之后跨越3000公里去了澜沧，让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摸到了钢琴。有人坚守了41年，有人跨越了3000公里，有人把两代人都教成了自己的学生。他们身份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但是他们播下的是同一份种子，施恩。那么教师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鲜花吗？是掌声吗？还是那句老师辛苦了？我想都不全对，应该是很多年后一个孩子走上讲台说一句：当年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教我的。这才是教师节最动人的回答吧。老师们点亮的那盏灯正在被更多的人接过去，照亮更多人的人生。在此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也感谢你们让这个节日有了重量。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冉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5: 我是 AI 主播刘冉。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4: 近日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发帖感叹，车位已经装不下新能源车了。在抖音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也有网友建议买车前先量车位，车和车位单独看可能都符合相应标准，放在一起却未必好用，这是相关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困惑。
5: 随着6座、7座新能源 SUV 增多，很多车主停车正在经历难开门、停不进的尴尬境地，一套新的停车动作正在出现。乘客在车位外提前下车，司机在独自道路，驾驶位一侧空间不足时，有人改从另一侧下车，实在无法正常开门，只能重新寻找车位。
4: 过去消费者买新能源车习惯比较续航、座舱和辅助驾驶，如今一些车主开始把车宽也算进购车清单。具体说，买车前先评估能不能停进自己的车位，续航不足可以途中补能，车位太窄却可能是每天回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往往不只影响一辆车，宽体车即使停在线内也可能压缩相邻车辆的开门空间。
5: 一些车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人先下车再用手机遥控车辆泊入的办法，这项原本用于展示智能化的功能

0: 在狭窄车位中有了另一种用途，车能不能倒进去不是问题，人还能不能出来才是。但技术也有解决不了的时候，车位长度不足，两侧有立柱，或者机械车库限宽限高限重，遥控泊车同样无能为力。
1: 车辆为什么越造越大？从需求端看，六座七座车型能够满足多孩家庭出行需求，大空间、后排舒适性和装载能力也更容易被消费者感知。与此同时，过去主要出现在高价豪华车型上的大尺寸车身开始进入二三十万元价格区间，也进入更多普通家庭的选择范围。
0: 以前大尺寸车辆数量相对有限，停放场所也往往更宽裕，如今宽体车型进入不少建设年代较早的小区，车大位小的矛盾随之被放大。公开数据印证了车辆大型化趋势，2026年前五个月，按照车长超过5米、轴距大于3米、车宽大于1.997米为口径统计的532全新及改款车型达到31款，投放量接近2025年全年的4倍。我国乘用新车也在变重，2024年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增加近400公斤。
1: 相比较之下，车位线的变化则要慢得多。那么，车辆可以无限制越造越宽吗？2026年八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乘用车宽度最大限值为2.55米。这项标准解决的是车辆生产和上路合规问题，并不意味着车辆能够方便地适配每一个既有车位。现实问题是，许多老旧小区和机械车库建成时，接近2米宽、超过2吨重的家用新能源车还没有普及，车辆和车位分别符合相应标准，实际组合在一起，使用体验仍可能打折。
0: 停车设施一侧也在调整，住建部已于2024年启动国家标准城市停车专项规划标准的起草工作，释放出旧标准必须改的强烈信号。有业内人士表示，修订方向将更加强调车位，尤其是机械车位对新能源汽车的适配性，提升车位宽度，基准是方向之一。
1: 值得注意的是，存量设施已经出现改造案例，不过对产权关系复杂、消防和承重条件受限的老旧小区来说，车位很难简单拓宽，车大位小也不能只靠车主提高停车技术解决。
0: 买车前先量车位的调侃背后，是汽车消费升级与城市停车体系更新之间的时间差，车宽、车重和车身尺寸的变化不能只让车主用停车技术去消化，车位标准、机械车库限值、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停车规划也需要跟上新能源车普及的步伐。车企在卷空间、卷舒适的同时，也应把真实车位场景纳入设计考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0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25个省区是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工作。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00。
0: 八月，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

0: 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八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在小型液质联用仪研发领域近日取得重要突破，针对常规液质联用仪体积庞大、成本高昂、操作复杂等长期制约临床推广应用的痛点，依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建立的市场监管总局技术创新中心，质朴组织科研团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成功研发出一种低成本、易操作的小型液质联用系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未来，该仪器可用于临床样本中内源性和外源性化合物的高通量精准检测，不仅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更有望全面开启临床质朴普惠应用的新时代，为我国精准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注入新的科技动能。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碳市场建设进展与跨境碳交易合作研讨班10号在武汉大学开班，来自柬埔寨、古巴、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等16个国家的31名学员，取经中国碳市场建设经验，共谋跨境碳交易合作。此次研讨班是2026年度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能力建设项目的重点班次之一，由中国生态环境部主办。31名学员均为各国碳市场建设、气候治理、低碳产业转型的核心决策与操盘人员。
0: 据三峡集团10号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工程、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首条线路35千伏乐潭线近日完成迁改后成功并网，标志着该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清洁电力稳定外供有序衔接协同推进。目前电力部门正按照错枯水、避风期、分段迁改、环网转工施工方案高效推进，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20条重点前期线路迁改任务。
1: 内蒙古自治区首批16车绿色甲醇10号从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运，将通过辽宁营口出港，最终抵达韩国釜山。这标志着当地首创风电绿氢耦合生物质气化制醇全产业链技术路线实现完整工程化、产业化闭环。兴安盟行政公署消息称，项目将聚焦航运、航空、高端化工、新材料等领域，持续输出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零碳解决方案。
0: 9月9号，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山东服务考察走进青岛，活动中近百位科创企业负责人、投融资机构代表及科创网络大 V 等实地探访青岛科创大走廊建设，共话创新趋势，探寻合作机遇。
1: 9月9号，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以数智赋能、乐享服务、深耕服务消费、共筑电商实体融合新图景为主题，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
0: 9号，以数智链通向新出海为主题的2026南通跨境电商选品会在南通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选品会集结阿里巴巴

0: 亚马逊等近20家全球头部跨境电商平台，参会参展企业涵盖10余个国家和地区，构建集供需对接、人才交流、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展会平台。南通跨境电商选品会作为江苏省级重点展会，坚持市场化运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已连续举办4届。本届选品会展品覆盖家纺、家居、家具、电动工具等南通8大特色产业带及江苏省内外10余个特色产业带。
1: 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新闻发布会9号在广西南宁市举行。会上公布，本届设计周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市举办。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承办。该设计周已纳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促进系列活动体系，主题为智联东盟设计共创，马来西亚担任主宾国。
0: 9月10号，2026第19届汽车轻量化大会在江苏扬州开幕。大会聚焦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并通过设立科创基金进一步推动成果转化和项目孵化。2026第19届汽车轻量化大会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与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主办，主题为轻启新城，智领未来，汽车轻量化创新与产业升级，会期3天。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9号，新疆克州乌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辅警 G581线巡逻时，发现一辆外地旅游自驾车车门脱落，脱落部件占用路面，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车内5名游客被困山区。执勤民辅警立即设置警戒区域，疏导分流过往车辆，向过路司机借来维修工具开展抢修。民辅警分工配合，一边持续警戒保障道路畅通，一边对脱落车门进行固定维修，同步排查车辆安全状况。历时35分钟，故障车辆修复完成，路面杂物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游客对交警的及时救助表示感谢。
0: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活动，来自各基层单位的600余名官兵在某训练基地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展开同台比拼。其中专业技能比武涵盖通信、侦察、战时政治工作技能、军需营防等8个专业，参赛官兵在激烈对抗中查找短板，在高强度实战化赛场中锤炼过硬本领。
1: 9月9号晚，浙江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音乐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现场，10位来自浙江全省高校、中小学校的优秀教师获评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他们扎根教学一线，以躬耕教坛的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家精神。
0: 反弹琵琶，飞天散花，拱手作揖。新学期伊始，当舞美敦煌的乐声响起，甘肃酒泉市敦煌中学上千名学子身着统一校服，在操场上舒展身姿，千年壁画里的灵动姿态跃动在青春的校园里。这套迭代升级近10年的特色课间操已成为敦煌文化进校园的鲜活缩影。近年来，敦煌市将敦煌文化深度融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构建思政引领、课程育人、文化铸魂、立体化育人体系，打造具有敦煌辨识度的思政教育品牌，为教育事业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

0: 天的古都深度参访交流活动。据悉，此次参访交流活动是兰花奖的配套项目，此前已在北京、重庆、广州等六地举办。
1: 9月9号，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召开。会上，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学会授予内蒙古阿拉善盟世界驼奶之都称号。据悉，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携手共谋骆驼产业发展创新路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被誉为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右旗享有中国驼奶之乡的美誉。阿拉善盟拥有得天独厚的双峰驼种质资源，截至2025年底，当地双峰驼存栏量达17.4万峰，驼奶年产量突破1.6万吨。
0: 记者10号从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了解到，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于8号至11号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5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沿黄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1: 9月9号晚，原创音乐剧《南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上演。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该剧以孔子第53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朱主动辞让爵位、扎根江南弘道的故事为主线，用鲜活舞台艺术激活千年南孔文脉。
0: 临近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中国月饼名城广东茂名250多家月饼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全面进入产销旺季。茂名有1300多年的制饼历史，茂名月饼以皮薄馅足、风味浓郁著称，共有100多个品种，形成了以金腿五仁、双黄莲蓉、豆沙等为代表的广式月饼体系，深受消费者青睐。2025年，茂名月饼全产业链销售额达50亿元人民币。
1: 9月9号，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岛福的600多年古榕成功扶正。这株古榕是云水窑标志性景观夫妻榕中的一株。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强降雨影响，古树于日前连根倒伏。连日来，南靖争分夺秒抢救古树。扶正前，工作人员对枝干各部分不间断进行喷水保湿，同时修剪枯枝、病枝，消毒切面，为最大程度减少对树干及根系的二次损伤。两台大型吊机平稳作业，逐步将古榕复位，并迅速进行固定。
0: 9月10号，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来到湖南郴州资兴东江湖，观赏雾漫小东江美景。据了解，每年的5月至10月，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整个小东江云蒸霞蔚，朦胧飘沙，仿佛进入仙境。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